0: 便有没有好处帮助呢？您毕竟对这个生物制剂很了解哈，所以就想听听您的分析解答。
1: 哎呀，你要说到这个肝的事儿是吧？这个肝脏这个病啊，这个种类类型也是很多的。
0: 是的。
1: 这个要根据实际的病症情况而定了。这样啊，我先回答大家伙提出的第一个问题啊，也就是说，这个服用胃寿康虫草制剂会不会给肝脏造成负面的影响？啊，尤其是可能一些本身就肝功能不全的人，可能很关注这个问题。
0: 对。
1: 在这儿我可以非常明确的啊，给大家一个准确的答复，没有任何的负面伤害是极其安全的，这个我可以给一个很准确答复的。啊，这款生物制剂呢，它不会给咱们的肝脏增加任何的负担。啊，我们也知道说肝是啥，肝是咱们人体最大的代谢器官，
0: 对。
1: 是吧？你不管是吃这个各种食物啊，还是说各种药物。它都要通过肝脏的代谢和转化，肝像啥？它就像一个大型的一个化工厂，这里面有上百种酶呀，干什么？负责把进入到身体里面的各种物质，它得进行什么？加工、分解、转化。那同样对于药物也是一个道理，肝脏的功能干啥呢？它要把药物的各种成分也要进行转化。让有效的成分能发挥作用，同时要把药物产生的一些代谢的废物、毒性物质，它要转化成水溶性的结构，通过肾脏怎么的，它得排出去嘛。但是呢，咱知道不管是中药还是西药，它都是有一定毒性的。老百姓怎么说，叫是药三分毒嘛。
0: 对。
1: 所以这些药你一旦用的时间过长、过多、过量，自然就会增加整个肝脏的一个负担嘛。你想想，这肝每天长时间都在分解、转化这些带有毒性的这些药物成分，它是不是就容易导致肝脏的毒性就增加了？
0: 对呀。
1: 就容易导致肝功能出现损伤下降啊？这也是说为什么是很多药物这个说明书呢？都写着说肝功能不全的要慎用。凡是这么标注的啊，那说明啥？就说明这个药物本身一定是有很大的毒性。假如说原本你这肝功能已经有损伤，已经肝功能不全了，如果再继续用这样相对来说毒性比较大的药物，那不就是雪上加霜吗？啊，这肯定还是不可以的嘛。但是胃寿康这个虫草制剂啊，我之前这个节目当中我就讲过，它的成分呢就一种，没别的，是什么？是冬虫夏草嘛。啊，它没有任何其他的添加和合成的物质。从虫草的角度，咱们来讲啊，这冬虫夏草它本身它不仅对肝脏没有任何的伤害，反而对咱们的肝脏还有很好的保护作用。冬虫夏草中医讲什么呢？味甘性平，它是入肺肾二经，它通过补益咱们的肺肾精气以后，就能够间接直接能够疏泄咱们肝气郁滞的情况，就能减轻这种肝肾虚弱带来的这种代谢的负担。而且中医早就发现了，多吃虫草啊，能帮助肝脏恢复自身疏泄和解毒排毒的能力，减少这种湿热郁毒在肝内聚集的情况。你看，所以说这个冬虫夏草本身对肝脏就有诸多的好处，它就没有任何的伤害。那么这胃寿康虫草制剂呢，它里面只有冬虫夏草，没有别的，而且利用的是高分子活氧真空的发酵提纯技术，啊。加上什么呢？加上了膜基因重组技术的结合，把这个冬虫夏草当中所有的这些物质成分，以完整性的分子结构和高活性的状态，都把它提纯提取出来。而且通过这个基因的技术干预以后呢，所有的这些物质成分啊，被精准的基因修饰以后，它能够直接被咱们人体的各种细胞的基因能准确的识别，被直接的利用。这一点很关键，所以说，当这个虫草制剂服用以后呢，进入到身体当中，经血液细胞的转载，直接就会被身体各类其他的细胞啊，细胞膜上的这个转运蛋白的受体直接就识别了，相当于是跨膜渗透，直接进入到细胞当中，直接就发挥作用了。什么意思啊？完全它不需要经过肝脏的分解和转化了。 所以你想呗，就即使分解转化它也没伤害呀，因为冬虫夏草本身就对肝脏有很多好处啊。而且通过这高科技的生物提纯以后，通过基因技术干预以后，它直接啊被咱们这些细胞精准识别，细胞膜这种蛋白体直接他妈跨膜渗透，直接就被细胞所吸收了，啊，还不经过肝脏进行这种分解和合成，所以说它就更不会带来任何影响了。所以说只有好处，它没有任何坏处的。
0: 嗯，这回大家应该就清楚了啊，肝功能不全的是可以放心的服用的。
1: 哎，是，
0: 哎，不仅没有坏处，还能带来好处和帮助。尤其是我们说这个肝脏有明显的病变损伤的这些患者，能用上是不是还能带来很多的益处和帮助，是吧，楚老师？
1: 嗯，这个刚才也说了啊，如果肝脏发生一些实质性病变的，
0: 嗯，
1: 具体得看哪些病变了。啊，因为这个肝脏的病变种类范围也是比较广的。
0: 嗯，
1: 人群呢，怎么讲，其实也很大。你要从这个世界范围来讲，咱们国家是肝病大国，每年这个肝脏发生恶性病变的啊，包括呢新增人数和死亡人数，从世界角度来说都是居首位的。
0: 哎呀，
1: 所以说咱们国家呢，这个民众啊。相对来说，肝脏的病变损伤的情况还是比较广泛和严重的。
0: 嗯，太厉害了。
1: 嗯，但是大部分人，你看看，他却恰恰不重视肝脏的保护和健康。平时呢，对肝的方面他想的不太多。你看，很多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也不在乎，实际上是非常伤害肝脏的。啊，天天饮食不节制，啊，高粱厚味，啊，油腻重口的东西，总吃。时间长了，比方说最常见脂肪肝，还有的人呢酗酒严重，总去喝酒啊，家里喝外边喝，甚至顿顿都离不开酒，慢慢怎么的呀，那不就酒精肝吗？
0: 对呀，
1: 是吧，你看还有很多的这个慢性病的患者，他需要常年终身吃各种药物，可能一天都要吃几种甚至十几种都有。你想想各种药物这种药毒的伤害啊，是不是导致肝病发生几率也增高了？
0: 那肯定是，
1: 也叫药源性的肝损伤啊。
0: 嗯，
1: 那肝脏呢是咱们人体最大的代谢器官，同时呢这肝这个器官呢，怎么讲呢，它也是最能扛的器官，最有挺头的器官。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整个的肝脏它没有任何的痛觉神经细胞，它没有这类的神经细胞。那意味什么？即使说我们肝脏出现受损损伤了，出现一些病变了，或者长东西了，或者有炎症感染了，乃至于纤维化发生硬化了，绝大多数情况下不会发出这种明显的疼痛信号啊，它没有痛觉神经啊，这就不会让人有明显的一些症状表现呢。所以说在早期的时候，大多数人根本是不知道的，这也是导致肝病发病率极高，包括一些癌变恶变啊居高不下一个主要原因所在。
0: 对，所以说生活饮食不规律的人哈，尤其是大家经常饮酒的人，长期用药的人，大家真的是定期的做这个肝功能的检查，你得认真做哈，这样呢能够早发现，早干预。你别等到哪天突然说，哎呀，非常严重了，有症状了，一检查说严重了，恶化了，你到那个时候后悔都来不及。
1: 对呀，这所有人都一样啊。
0: 嗯，
1: 哎，就即使说我，哎呀，我们现在说这个，生活饮食都很规律，没啥不良的嗜好，哎，身体现在状况也很好，也不是长期用药。我建议大家啊，所有人都在内，也要保证一年最少检查一次肝功。
0: 嗯，
1: 这个是很有必要的。还是你说那句话，因为什么，肝它没有明显的痛觉神经，即使出现一些病变，我们早期它没有信号，你不知道啊。
0: 对，
1: 对吧？你别到后期严重时候一查坏了，可能都来不及了。所以说一年呢，我们做一次肝功的检查，费用也不是很高，这个是很有必要的。那反过来来讲呢，同样啊，我们其实也不用说是因为这个肝病总想着一些不好的恶变呢、癌变呢，总想着这些不好的。即使说有些人可能出现一些肝脏的损伤啊，或者是发生一些病变，肝功能出现一些问题，也不用太过的担忧、焦虑和害怕啊。我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大部分这个肝病，就是医学目前发展到现在为止啊，还是有办法可以解决的。 再加上肝脏本身，肝这个器官它自己就有个很强大的一个自愈力。你就比方说

0: 这个常见的像脂肪肝，你看脂肪肝怎么应对啊？其实最核心的方法就是生活方式干预，饮食、运动调理加行为干预，这个就是很重要的基础。比方说减肥减重，体重如果能下降到3%到5%，就能让单纯性的脂肪肝就可以消退了。如果身体体重能下降7%到10%以上，并维持半年，就能让什么脂肪肝性的这种肝炎就可以逆转和改善。所以因此来讲，就单纯性脂肪肝一般它是不需要药物治疗的，通过改变一些生活和行为方式这就可以了。还有啥？你看酒精肝，就肝细胞长期的被大量的这种酒精、乙醇这种代谢产物毒害损伤，导致肝功下降。那调理酒精肝呢？那咱知道很简单，第一要务什么？那就是戒酒呗，
1: 对，就别喝了。
0: 别喝了啊。所以说呢，只要把酒给戒了，它就不会继续的发展严重，因为肝脏有自愈能力啊，通过自愈能力，它慢慢逐渐就可以恢复正常的。如果说酒精肝相对比较严重了，那咱怎么办呢？在戒酒的同时呢，辅助配合着用一些药物来修复一下受损的肝细胞，可以配合吃点啥呢？你像这个多西林酯的仙胆碱，或者是水飞鸡冰。或者是这个丁二磺酸腺苷，就这些药啊，都是能够很好促进帮助这种酒精肝患者恢复肝细胞功能的。还有什么呢？就刚才讲，就药物性的肝损伤，对吧？就很多长期患有一些慢病的，长期吃各种药物的，其实这些人很容易忽视这个事儿，其实也是最危险的。但是如果说就这些常年长期用药的，如果能定期检查。提前看到肝脏功能的指标是不是发生异常？如果发现肝功指标发现异常了，及时的我们找医生来调药、来换药，来用一些对肝脏的损伤较小的、毒性较小的一些药，及时去调整，也是可以很好杜绝这种什么肝脏继续快速发生严重损伤的问题啊。就只要你早发现就行。所以说，无论是脂肪肝呐，还是酒精肝呐，还是药物性这种肝损伤啊，及时发现，只要及时干预，实际上都是有办法可以慢慢调理和恢复过来的。但是在肝病里头有一种确实得是高度重视，目前呢也是这个人群很大，什么呢？就是肝硬化这个事儿，这个得重视。什么是肝硬化呀？我给大家打个比方啊。就正常的肝脏像什么？就比方说，就一块有弹性的海绵，这海绵呢滑滑的、软软的，这里面布满了血管、胆管还有肝细胞，这血液它能够顺畅的流经进去，代谢废物还能正常的排出来。但如果肝脏一旦发生损伤了，肝细胞不断的坏死，身体的应激能力就会产生疤痕，用疤痕组织来填补这些坏死的地方。就像什么，就像咱们这个皮肤，如果说破溃伤口了，长好可能留疤一样，肝脏组织也会长疤，这种疤什么，在临床上叫纤维化，
1: 这不跟肺纤维化是一个道
0: 一个
1: 理
0: 道
1: 是
0: 理，
1: 吧？
0: 如果是这种损伤是持续性的，是长期性的，那这种疤痕它肯定就会越来越多嘛，一块接一块，一层糊一层。然后正常，咱们这肝组织就被这些硬邦邦的这种纤维疤痕组织挤压包裹。我刚才不是说吗？肝脏就像什么，原来是一块有弹性的海绵，它慢慢变成了一块硬邦邦的疙瘩嘛。这过程是啥？就是肝硬化
1: 那
0: 了，
1: 功能就没了。
0: 所以到了肝硬化的阶段，肝脏的结构都已经被破坏了嘛，所以功能自然就丧失了。什么肝脏的解毒功能啊，酶类物质的分解、转化、合成功能啊，代谢功能啊。整个功能全线下降，发生全线崩溃，那意味着啥？你吃的饭呐，你喝的药啊，该分解的分解不了了，该转化不了了，血液当中过高的糖啊、脂质类的物质呢，也代谢转化不了了，也容易发生紊乱了，就容易导致什么？导致血压的波动，导致血液环境什么发生改变。很多的一些代谢的一些废物出不去，毒素在身体里面越积越多，这整个人就会发现什么疲劳、乏力、没劲儿、没精神，吃东西不消化、没食欲、没胃口、吸收不了营养，身体干瘦、严重的虚弱。再持续的发展，那肝脏它慢慢就走向完全性衰竭， 那就是恶性病变就有了。
1: 嗯，楚老师说的对呀，这个肝硬化这个事儿确确实实是很严重的问题啊，因为这个肝脏它没有痛觉神经，你早期可能就没有任何感觉，
0: 嗯，
1: 往往发现以后都是出现严重损伤了，我们这个时候一查才知道肝硬化了。那有没有说我们从源头就提前预防，或者说能够早期就能发现它呢？
0: 嗯，那这个事儿啊，首先第一个还得是想早期发现就得定期做检查，对吧？因为我说了，因为肝脏它没有痛觉神经细胞，
1: 嗯，
0: 它不会喊疼，它不会给你症状，但是你通过这种仪器的检测是能够清晰看见的。所以说每年比方说我们做这个 B 超和肝功的五项都可以去看，
1: 抽血看一看，
0: 抽血看一看嘛，
1: 嗯，
0: 因为你通过 B 超能直接观察整个肝脏的外部形态，看形态是否正常，回声是否均匀，表面是否光滑，有没有增粗，有没有结节。啊，我们做肝功这几项的检查呢，是看肝细胞有没有发生损伤。所以做这些检查呀，就可以非常清晰明了了啊，知道肝脏是不是出现问题了。尤其是已经有脂肪肝的，有乙肝、丙肝、酒精肝的，各种老慢病啊，长期用药的，药源性肝损伤的。对吧？那这样式的患者，我们呢做这个 B 超和肝功呢，最好再加一项叫什么？叫肝脏的弹性检测，这在医院都有，啊，是针对啊，我刚才讲到什么脂肪肝的啊，有什么丙肝的、乙肝的，有酒精肝的，或者是长期用药已经知道药源性肝有损伤了，啊，我们在肝功 B 超同时呢，在做这个肝的弹性检查，这个检查呢现在也很普及，通过超声波技术直接测量肝脏的硬度值。
1: 嗯，
0: 对肝硬化的确诊是非常重要的。另外呢，包括肝纤维四项，这也是门脉高压和肝硬化的一个间接信号啊，这些检查都是配套可以去做的，这都能做到提前发现呢。第二个是什么呢？就是平时啊，如果我们细心的话去留意的话，其实身体也会发出一些微小的信号，只不过可能大多数人平时不在意，它不是一点信号没有，是有一些微小信号的。
1: 嗯，
0: 你比如说早期的肝硬化可能没有太明显症状，但是呢细小的一些身体变化你就应该注意了。你比如说什么呢？突然间就身体出现持续性的乏力，就啥意思呢？就这种乏累啊，不是干活累的，就无缘无故的感觉特别的乏和累啊，甚至呢就怎么睡觉怎么休息也感觉也缓不过来劲儿，是持续性的啊。另外还有啥呢？这段时间不知道咋的，就是食欲不振，没胃口，吃啥不愿吃，还是吃点就恶心，尤其是看到一些油腻的东西马上就不想吃了，有点恶心了，好不容易吃一点马上就胀得不行。还有的人牙龈无缘无故的总出血，鼻子出血，有的人小便颜色呢发现呢特别深，像浓茶一样持续好长时间一直不改善。再就是什么腹胀，就感觉呢整个肚子啊一天吃不了多少东西，但是总是邦邦的胀得鼓鼓的。实际上有这些微小的变化就应该去注意，应该去查一查。
1: 嗯，
0: 它有可能啊就是什么呢，就是肝硬化给你发出的信号。所以说呢，有这些情况的啊，如果经常持续的，一定要到医院做正规的检查去看，对吧？你早发现来早干预啊，尤其是早期肝硬化早发现的啊，也就是代偿期这种肝硬化，对吧？你及时给它发现了也不用太过的担心。虽然这个时候呢肝脏已经出现一定硬化了，但是它在早期大部分肝脏的功能还都在，也就在这个阶段呢，这肝脏还是有很强的储备能力，所以说早期发现以后及时干预也会有很好的逆转和恢复的。
1: 嗯，涂老师，刚才我一直在想，想一个问题哈，
0: 嗯，
1: 就是肝脏它到了硬化的这个阶段了，像您说的肝脏的这个代谢呀、解毒啊、转化呀、合成能力都已经开始大大下降了，
0: 嗯。
1: 那么如果在这个时候我还靠吃一些化学的药物，就吃西药或者是喝中药汤药调理，那这些药它不都得去靠这个肝脏去代谢去转化吗？ 这岂不是双刃剑吗？就是我们一边治疗肝硬化，一边呢药毒继续。

0: 对肝脏造成这些损伤吗？所以我就想，如果说发展到肝硬化的这个阶段了，是不是我们就选择虫草养原液这种生物制剂，它不需要肝脏去分解、转化、代谢，直接被细胞吸收了，它就不增加肝脏的任何负担了，这样是不是反而更合适啊？
1: 你这个问题啊，说得很对。你看，化学合成的西药对肝脏的这种伤害负担，我不用多说，大家都清楚。但是呢，我要说的是，有一个很多人容易忽略的误区。你看，很多人选择对肝脏的调理啊，他选择用中药，他认为啥？中药比较安全，没有毒副作用。这个想法比较普遍，但不对。中药相对来讲啊，它确实从药物成分来说，它的确比化学合成这些药物要安全，但是它不代表它没有偏性。偏性说啥呀？偏性实际上就是它的毒性，因为中医治病用药往往叫以偏纠偏，什么意思啊？全靠药物这种毒性、药材的毒性来解决一些顽疾嘛。所以说它本身就是个双刃剑，就这个偏性。这种药物的毒性，它能解决一些顽疾问题，但同样也容易造成一些其他方面的伤害。所以相对来说呢，你可能要对比来说，它比化学合成的这些物质成分肯定要轻，但不代表没有。而且即使你吃了这些中药，它这些药物成分进入体内，它不是也要经过胃肠吸收，也通过肝脏分解、转化和代谢吗？
0: 对呀，
1: 所以它自然就会给肝脏带来的负担和一定的伤害。这个是避免不了的。那么你刚才又提到这个胃受康虫草制剂，那它属于生物制剂，它这就不一样了。因为生物制剂，我之前也一直说，我说它最大一个优势什么？安全性嘛。它是从自然界当中某些生物体的体内，把某些重要的一些活性物质，通过生物技术把它提纯提取出来，然后直接培植移植到人体当中，被人体细胞所利用。它里面没有任何其他的合成和添加，所以这个安全性是极高的生物制剂，你就像胃受康这个虫草生物制剂似的，它通过这膜基因重组技术，把虫草当中所有这些高活性的物质，它通过基因测序、基因重组以后进行完整修饰，让这些物质能够进入到人体以后，被人体细胞膜。转运蛋白能快速的去识别，入血以后经血细胞运载，跨膜直接就进入到病变细胞当中了，它直接就发挥作用了，它完全不需要什么，经过肝脏的再次的转化合成，以及肝脏来进行什么，来进行代谢，它不需要。再一个什么呢？这虫草生物制剂还有个优势，它就是靶向性好。你像这个肝硬化的朋友，只要肝发生硬化了，肝脏的供血它就会发生障碍。为什么来讲啊？因为肝脏供血需要啥？需要门静脉和肝动脉双重来供血。但是肝脏一旦硬化发生纤维化以后，肝脏内部的血流就会变乱、变慢，很多区域由于这种纤维化已经硬化，像个疙瘩一样，是不是相当于血流就过不去了？
0: 对呀，
1: 很多区域就已经坏死，它已经缺血缺氧了，
0: 啊，
1: 就像河道已经完全都堵塞一样了。即使说呢，你用了一些什么治疗肝脏啊，或者保肝护肝的这些药，药物通过血运载，很多地方进入肝脏以后，对吧？它血到不到的地方，它药效就到不了啊。尤其是肝脏深部的一些血液循环很弱很弱的，甚至都过不去了。所以说，肝脏深处一旦发生硬化病变，一些受损的细胞，它得不到很好的治疗和修复啊。这是传统药物的一个瓶颈嘛。那胃受康虫草制剂通过基因重组技术啊，来进行高度匹配虫草当中的高活性物质，它能精准的去识别作用于受损的每一个肝细胞当中，就是基因测序的厉害啊，就像每一个这个代码一样啊，它能够精准的识别呀，而且能穿透这种纤维的间隔，能靶向性给病损的肝细胞来补充虫草当中各种需要的高活性物质，起效快，而且极其明显。再有呢，你肝硬化患者本身肝脏就是一个什么高氧化应激的状态，高炎症负荷的一个环境，肝细胞大量坏死，炎症因子它持续的释放。你这种情况下，你普通的这些药物物质它进入之后，可能还没来得及发挥作用，怎么的呀？就被这些炎症环境就完全给药效就给破坏了，被抑制了就失效了。那么虫草当中的高活性物质经过高分子活氧真空发酵提纯以后呢？ 这种极强高活性、大量的像虫草酸的物质和甾醇类的物质，它能遇到。

0: 各种细菌也好，病毒和炎症也好，它能干什么？它能第一时间就完全的都给它杀死给消灭了。这相当于什么？那不相当于像开路先锋一样吗？把这些阻碍全给清扫了，然后让虫草当中其他的重要物质能够顺利的直接进入到肝脏的细胞，不被任何阻拦和破坏，直接参与基因表达和调控，哎，与咱们这个肝脏的细胞基因高度的匹配融合，充分的吸收利用，所以很快就发挥效果了。
1: 嗯，太好了哈。那虫草养元液它是如何调理肝硬化的呢？最终恢复能如何呢？
0: 从生物医学角度来说啊，这个肝脏之所以不断硬化，因为肝细胞是不断坏死了嘛。
1: 嗯。
0: 啊，然后从基因层面发现呢，肝脏当中有一种叫什么呢？叫肝星状的细胞。这类细胞你看它平时是安安静静的，可是肝脏如果被炎症反复攻击啊，你比如说这种脂肪肝，脂肪肝肝细胞内咱知道是脂肪过度堆积嘛，
1: 嗯，
0: 但是堆积的脂肪代谢不掉，时间长就会产生炎症，叫脂溢性炎症，这种炎症就会攻击肝脏，或者是我们常见像病毒性肝炎，或者喝酒酒精也会触发炎症，都会来攻击肝脏，只要炎症一攻击，这种肝脏当中的叫肝星状的这种细胞就会被激活，激活以后它就会疯狂的产生这种胶原蛋白，干啥？来修复这些受损的细胞。就像啥？就比方说咱手划了个口子，血液当中血小板是不是就快速向这个地方聚集呀？
1: 嗯，
0: 在伤口处好形成这种凝结呀，是吧？让它快速愈合呀，完事慢慢就可能留下疤了嘛。
1: 对
0: 啊，所以这个肝星状细胞它也会起到相同的作用。可是如果肝脏受到反复的炎症攻击的时候，这肝星状细胞就会不断的产生胶原蛋白来进行修复，让肝脏组织逐渐就容易发生纤维化。刚才不说了吗？它反复攻击，反复让它愈合，反复攻击，反复愈合，是不是就留疤痕了？
1: 嗯，
0: 疤痕越来越多，不就硬化了吗？那么这胃舒康虫草制剂当中这种活性物质，通过这种阻断和逆转的形式来调理肝硬化。你比方说虫草当中独有的这种天然珍贵活性物质叫啥？叫虫草素。它不仅能够免疫调节激活了咱们身体的 NK 细胞、巨噬细胞，哎，提升整个肝脏抗病毒抗病菌的能力，还能有效抑制肝脏当中所有炎症因子的释放，也就是很好的杜绝炎症持续对肝脏进行攻击和刺激。同时呢，这虫草素还能跟肝星状细胞它的基因能够高度的匹配融合，能够降低肝脏的这种星状细胞被充分的活化，让它能快速进入到完全静息的状态，让它安安静静的，减少胶原蛋白的沉积啊。这就相当于从基因层面呢，将肝脏纤维化，反复的形成疤痕，相当于呢释放这种胶原蛋白，把这个开关怎么的，相当于把这阀门给它关上了。
1: 嗯，
0: 哎，这一点就太厉害了，那不就相当于从根源上阻断了肝硬化发展成这种纤维化，他们把这个进程完全就给阻断了吗？
1: 嗯，楚老师，我还是有一个问题哈。那么对于说这个肝脏它已经开始纤维化了啊，已经变得纤维化了，已经变硬的这部分，像说变硬疙瘩了，
0: 嗯，
1: 那么这个虫草生物制剂它是如何起到作用的呢？
0: 胃舒康虫草制剂对于肝硬化的调理啊，还有另外一个核心的优势，就是你刚才问到的，它什么优势呢？就是能逆转修复损伤的肝细胞，
1: 嗯，
0: 以及软化分解肝脏的这种疤痕纤维组织。你这一点，你说它厉不厉害？
1: 厉害，
0: 是吧？大家知道肝脏本身啊，它有个特别的能力，它有一个一定的自愈能力。也是它咱们人体所有脏腑器官里面它再生自愈能力是最强的器官。那这个自愈力从哪儿来呀？靠的就是肝脏里面有一种叫做基脂金属蛋白酶的物质。它像什么呢？它像肝脏自带的拆迁队一样，它专门负责分解和清除这些沉积在肝脏里的胶原蛋白，把多余这些纤维组织给它降解掉，把它清理出去，保持肝脏的柔软和弹性。可是如果肝脏反复受到炎症刺激，刚才不说了吗？
1: 嗯，
0: 它就会产生纤维化的速度啊，大量胶原蛋白星状细胞分泌嘛，产生这种胶原蛋白反复留成疤痕，就会加速肝脏纤维化的产生。那这个时候肝细胞分泌的这种叫基脂金属蛋白酶的能力就力不从心了，它就供应不上了，恶性循环嘛，最后反而会让这种纤维化越积累越多，肝脏硬化的程度会越来越严重。 那么魏树康虫草制剂，它可不仅仅能够抑制炎症的反复刺激，它里面还有一种活性物质叫虫草多糖，这种高活性物质是非常了得的。为啥呀？大家知道冬虫夏草生活在海拔4-5千米的雪域高原，高寒缺氧，高海拔空气稀薄，很多生物物种是根本是活不了的。
1: 嗯，
0: 但虫草却能在冰封的土层里很好的去生存，到了春天照样冒土生长。它靠什么呀？靠的就是体内这种独有的虫草多糖，也就是这种多糖物质在虫草上极端的环境下啊，是它重要的能量储备，是它在缺氧超低温的条件下维持生命活动的最根本的保障。说简单了，就虫草能在那种什么极其恶劣超低温缺氧高寒的环境很好的生存繁衍，就是因为它体内有足够多的这种多糖物质能提供强大的抗寒抗缺氧抗氧化的能力。而肝脏硬化的时候，肝细胞长期处于缺氧，已经没有力气去分泌什么这种机制的金属蛋白酶了。当虫草多糖进入肝细胞以后，那就相当于怎么讲啊，就看给一个饿得筋疲力尽的人送去了水和食物一样啊，马上是不是就有精神头了，马上就来能量了。
1: 对，
0: 哎，就给肝细胞补充强大的能量，让它快速的恢复活力。肝细胞有劲儿的、有活力的，就能重新启动自身的修复和自愈系统，继续的充分分泌这种机制的金属蛋白酶，哎，去分解沉积的形成的这种纤维组织，慢慢的把这些疤痕逐渐不就分解了吗？肝脏的软化慢慢就恢复过来了，不就这样吗？而且研究也证实了，这虫草多糖的物质，它能让基质金属蛋白酶的含量会可以显著增高的，还能进一步促进胶原蛋白的降解，它都可以具备这个作用。所以经过生物技术提纯，这种高活性虫草多糖具有显著的这种抗肝纤维化的作用，包括高活性腺苷的物质，肝细胞受损以后了，细胞内部的 DNA 的链条会发生断裂和损坏，你肝脏要靠自己把这些啊基因的链条把它修复好，啊需要什么？就需要给修复系统得提供充足的合成原料，必须得有充足的原料才能进行这个自我的一个基因修复。那虫草腺苷是重要的基础原料，是构成咱们人体细胞 DNA 和 RNA 最小的一个基础单元，啊，也就是肝细胞如果受损了，虫草当中这腺苷，哎，它能为肝细胞的 DNA 修复系统提供直接可用的原料，帮助肝细胞把断裂的基因链条重新对接，把错误的基因片段直接清理了，实现所有被修复好的肝细胞的功能能一直稳定和正常。所以说这个魏寿康虫草制剂在肝硬化这个调理和恢复上啊，它是兼具了多种重要的高活性物质，属于协同配合啊，让这个肝细胞整体实现全面的一个健康。因此来讲啊，就对于已经确诊肝硬化的朋友来说啊，带来的改变、逆转、恢复，这绝对是其他方法所不具备的，这一点是必须承认的。就服用短时间内啊，你看有的人这个吃不下饭，肚子胀，看见油腻就恶心，哎，这情况随着肝细胞的功能在逐渐被恢复，哎，这些症状逐渐就消失掉了。
1: 嗯
0: 啊，也不再体虚乏力了啊，面色晦暗发黄，很快就有光泽了。对于一些中晚期患者啊，你还出现一些黄疸的腹胀啊，或者有腹水的，一般来说1到2个周期时间内，基本上这些问题也都能消退了。所以说，魏寿康虫草制剂对于肝硬化的患者来说，这绝对是一个最好的选择，安全还高效，是可以实现逆转和恢复的。但是我要说的是什么呢？还是有遗憾可惜的。它再好，它不是说所有患者，想用马上都能用得上的，没有那么多的提纯量，一直也满足不了太多的患者，这不也是一个最大的遗憾吗？
1: 对呀，正因为这样嘛，这些天我们太多的听众患者，就是希望我能和您共同的努力去帮帮他们啊。赶着伟宁这次马上就完全的提纯灌装完毕了，能不能再给大家呢再争取一部分过来？尤其是前两天哈，只分配得到两盒的这些患者家人，那更希望不仅仅是体验感受效果，更希望是得到完整的一个周期的用量。啊，把身体诸多的这些病症得到全面的解决恢复。 那我呢能力肯定是有限的啊，再继续给大家争取肯定是难度很大了。那毕竟您在业内是很有威望的啊，圈子人脉也很广，和伟宁又很熟悉，所以说嗯，真的是要靠楚老师亲自出马了啊，给帮帮忙，想想办法儿啊，再给咱们这边的听众患者呢，再能争取一部分过来。因为不单是新患者，那还有正在服用的一些老患者呢，他们现在手上这些用量也不多了啊，后续的量也供不上了，都迫切的需要说连续上，不能中途断了呀。所以楚老师您看，您真的要麻烦多给费费心啊，想想辙，我们大家呢现在就指望您了。
0: 哎，其实这几天呢我也能感受到这个大家这种迫切的心情。我呢既然都来这个节目了，
1: 嗯
0: 啊，还赶上了今年这个虫草制剂正在提纯这个好的时机。从我的角度，你说这么好的虫草生物制剂，我当然也是更希望能造福更多的患者呀。我看你这边呢，给咱们这个广大这个患者啊，在这个经济花销费用补贴上，哎呦，还能补贴很多钱呐。
1: 嗯，
0: 啊，也就是说，老百姓患者在你这如果能用上的话，花钱根本花不了多少钱就能用上啊。这一点来讲，这也太难能可贵了。所以说，我呢肯定也是会尽全力啊，去想想办法。因为前两天我不说这个事儿了嘛，
1: 嗯，
0: 对吧？要不我也想着，我看应该是差不多了。这么长时间，我估计应该差不多了提纯的，要不然我看看今天节目结束呗。今天节目结束以后，我看看我能不能和这个曹伟宁曹工联系一下。
1: 嗯，太好了，
0: 是吧？咱们也尽快的，我看看能不能行啊，问问具体情况，包括比方说这个这一批次具体提纯量有多少啊？现在有几家医疗机构需要定向的分配呀？能分配多少？怎么个分配政策呀？今天下节目吧，好不好？因为不差一天半天了。
1: 嗯。
0: 今天下节目之后啊，我和曹工这边我好好的了解了解，我打电话问一问情况，看看能不能想出一些更好的办法啊。所以这个，既然又提到这个事儿了，也不让大家伙天天等着，是吧？我就今天下节目，今天下节目就联系这个事儿啊。
1: 嗯，太好了，太感谢您了啊！这会儿大家伙心里有底儿了，楚老师一定会想办法帮助我们的啊。那就等您的好消息了。
0: 哈、啊，行，那结果未必能成功啊，结果未必成功啊。我们想象肯定都是好的啊。还是这句话，如果说我出面也不行，也没争取到啊，大家伙千万别埋怨，这就行了。啊、
1: 那怎么会呢？您能帮忙啊，我们就感激不尽了。即使不成功，我们要无比的感谢呀、啊。那人呢、啊，必须得懂得感恩啊。我们相信呢，一定会有好结果的。
0: 但愿吧，但愿吧，好不好？嗯嗯嗯。
1: 那时间的关系，咱们节目开始就先说这么多啊。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来接听直播间的电话。
2: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683-5767，400-683-5767，400-683-5767。
1: 喂，你好。
3: 哎，你好，喜儿。
1: 你好。
3: 哎呀，我已经啊收到两盒虫草养元液了。
1: 嗯。
3: 每只啊，我只花了10块钱。比我平时常用的那个小药啊都便宜啊。哎呀，真没想到我这么便宜的价格能用上虫草提纯的就是这个生物制剂啊，感谢您的大力补贴之帮助啊，真是啊为我们老百姓付出太多了，真谢谢您。
1: 嗯，您太客气了啊，给大家伙补贴的钱呢绝大部分都来自于乐善基金会的善款啊，那这是无数的爱心人士捐款汇聚得来的。我自己手机生意的分红呢只是很小的一部分啊，所以说你要感谢呢还是要感谢所有在背后默默支持的这些好心人，还有呢就是伟宁和他的团队的这些科研人员，如果没有他们呢辛苦的技术去研发哈，那根本就不会有虫草养元液的成功的诞生，那他们才是最值得感谢的人呢。
3: 哎呀，您说的真是太对了，你们呐都是值得感谢感恩的人。哎呀，我能幸运体验到两盒虫草养元液真是太激动了。哎呀，就是但是这两盒肯定是不够用啊。
1: 嗯，
3: 所以我想问问您啊，这批就是虫草养元液什么时候就是都能提纯完呢？能不能让我呀把这个用量拿够？ 价格就是也不用您补贴，该多少钱就多少钱，能让我用上足够的量就行。
1: 陈老师说今天下节目呢，他就和曹工那边联系啊，了解一下具体情况。毕竟虫草养元液呢，不是说你自己想要多少就能争取到多少的，是吧？所有人都一样啊，那只是说今年的这个情况非常特殊，有上级文件的批示要求呢，他必须要分配给指定的医学中心来使用。所以说乐龄芳华想要争取到非常困难，真的是机会是很渺茫的。那么好在呢是楚老师答应帮忙，毕竟呢他是在业内圈子里面嘛，人脉比我广的太多了，跟伟宁还比较熟悉，所以说我们只能是等楚老师的好消息了。嗯，
3: 哎呀，是是，我相信楚老师一定能办成。
1: 对，
3: 提前呢对楚老师表示最真挚的感谢，谢谢您，楚老师，麻烦您多费心了。
0: 哎呦，先别着急说感谢啊，因为这事还没成呢啊。我今天下节目吧，我联系一下，我看看曹工那边具体什么情况啊。至于结果，现在也不好说啊，所以别着急感谢啊。
1: 那您是什么情况？这么着急想要用这个虫草养元液呀？
3: 嗯，是这样哈，我这不查出有高血脂，已经八九年了嘛。
1: 嗯。
3: 然后吧，平时吃这个降脂的药。但是每次复查指标总高，然后但我平时吧没有什么就是明显的症状，只是运动量一大，哎，会有轻微的这种胸闷，但休息一会儿呢就好了。
1: 嗯，
3: 前年夏天的时候有一天感觉特别累，浑身乏的都不行不行的了，然后还出虚汗，有点心慌嘛，然后胸口吧还有一点的发闷，好像啊就像压了块东西似的。我从来没有过这种情况，当时吧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管了一个多小时吧，哎，又恢复正常了。但是我这老伴儿啊他不放心呢，非要带我去医院检查，结果一检查呀我才知道啊，当时是犯了心梗了
1: 啊。
3: 医生说我是属于什么无痛性的心肌梗死，哎呀，这医生给我又做了就是溶栓的治疗，还有抗凝降脂改善心肌供血的药，就是一起都用了，住院半个多月呀，才出院呢。但是从那之后啊，我现在就是稍微劳累，就觉得呀，这心脏发慌、胸闷，然后一换季什么一降温呢，就容易感冒，体质啊大不如从前了。最让我担心的就是什么心梗二犯呢？
0: 嗯，你这是无痛性的，无痛性心梗，这是非常非常危险的。为啥？因为它没有典型这种明显症状。啊，比如说突然间呢、啊、这种心绞痛剧烈的发作呀，严重的这种窒息感呢、濒死感呢，没有，比较缓慢，哎，
3: 对对，
0: 所以说容易被忽视了。这个和你长期这种血脂高、血粘稠啊、血管质质沉积严重、冠脉狭窄，也就是说你长期心脏一直处于一个供血不足的状态，你慢慢的你逐渐的心脏适应这种缺血氧状态了，所以说有一些细小的一些微小的一些小斑块对一些血管发生堵塞以后出现一些隐性症状，你当时感觉它并不明显，但相对来说呢它是非常危险的事。
3: 那这样你说我如果要是用上这个虫草养元液的话，那是不是就不会有危险？
0: 嗯，你要能用就好呗，因为虫草生物制剂首先从安全性角度它就很好啊、它是高活性的冬虫夏草提取，另外一个呢对于血脂高的心梗之后的心肌损伤的这种情况，比方说高活性这种虫草酸对血液环境、对血管内膜调节血脂，有效分解血液当中这种大量堆积这种质脂沉着物，降低血液粘稠，包括呢逐步的能清理冠脉血管壁所有这些沉积的斑块，这都可以实现的。你像长期血脂高、血管狭窄这种根源问题，它是可以解决的。另外呢还能改善这种心肌细胞微小血液循环受阻的问题，打通受阻，改善这种供血供氧，为缺血缺氧的心肌细胞能补充血氧的供应，对你这种隐匿性心梗、劳累后心慌、胸闷气短在这方面的益处是非常明显的。另外呢还有高活性这种麦角甾醇，它对于心肌细胞强大的养护和抗炎修复能力是非常强的，能促进血管内皮细胞的再生，增加血管弹性，防止血管再次形成这种脂肪硬化的形成，而且还能够很好的稳定住斑块，防止斑块继续发生破裂形成血栓。也就是什么呢？最起码 你通过服用以后，一这些症状问题很快会得以纠正，逐渐得以恢复。另外什么呢？你避免了再次发生心梗的危险，这个风险完全给解除了。
3: 哦，
0: 哎，这都能做到的。嗯，
3: 那个楚老师，我知道这两盒肯定是不够啊，所以今天呢，我就恳求您呢，一定要多给我们帮点忙啊。您和这个伟宁博士关系还很熟，门路也多，一定要想办法给我们再争取一些数量。我肯定啊，把整个周期的用量拿够了。
0: 嗯，那倒是，你想两盒把这个问题都解决，肯定实现不了。

0: 哎，好，再见，楚老师。
1: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683-5767，400-683-5767，400-683-5767。
2: 喂，你好。
3: 哎，希儿你好。
2: 你好。
3: 楚老师你好。
4: 你好。
3: 我是你们的忠实听众，特别喜欢呢你们的节目。听你们的节目呢，不仅能学到很多有用的知识，了解中医，了解生物这个医学，还能够啊收获身体上的呀、好转变化呀。现在啊，我已经离不开了，每天呢都不落地听了。
2: 您能喜欢我们的节目呢，那就是对我和楚老师最大的支持了啊！如果还能收获上身体上的这个改善变化，那更是值得高兴的事儿啊！
3: 是啊，希儿，哎呀，都多亏了你呀、我服上这个虫草养元液，上一批提炼出来的虫草养元液，我争取到了名额，但是呢，当时数量很少，我只订了30盒，再想多订，没有那么多了，不过当时得到了优惠补贴，直接没花几个钱就用上了虫草生物制剂，现在我的肺病啊和这个气管啊都好很多了。
2: 是吧？那您说说都有什么好转改变呢？
3: 我详细的说一说吧。你看我早年间呢都是得了个支气管炎，开始用药这个效果还挺明显的，后来用一用啊就出现了抗药性，所以病情啊反反复复，最后成了这个慢性支气管炎。甚至一受到刺激就咳嗽，有这个冷空气啊，有异味啊，都会咳嗽。有一次发烧感冒，20来天才好，期间一直啊严重的咳嗽，哎呀，还引起了肺炎。打那之后，我就感觉喘气没以前顺畅，总是觉得气短。你看，2022年的复查的时候，确诊这个肺纤维化，最严重的时候啊，几乎啊全天都在咳嗽。可得呀、啊，整个胸里啊都又疼又热，感觉这个车里小骨啊都扯着疼，睡觉啊只能靠着枕头半坐着，勉强迷糊一会儿，而且呢疼还特别多，又黏又臭，咳不出来，都在胸口啊特别憋闷。那时候免疫力非常低呀、啊，稍微啊吹个风就感冒，一感冒啊就引发肺炎，就这么这个恶性循环。每天弄得哎呀疲惫不堪呢，
4: 肺纤维化、
3: 啊、
4: 这就属于慢性的这种肺炎，长期反复感染，肺组织逐渐的出现这种疤痕形成以后就叫纤维化，肺组织弹性功能下降，肺泡的整个换气功能严重衰退啊，包括气道炎症的反复感染解决不掉，持续性的这种敏感性咳嗽，然后缺氧啊，肺的整个功能下降，憋闷，呼吸急促。那你用这个虫草制剂之后呢？具体哪方面感觉变化比较好呢？
3: 哎呀，楚老师，变化特别明显的
4: 啊！
3: 最大的变化就是咳嗽明显减轻了。现在白天呢很少咳嗽，晚上呢偶尔还会咳嗽，但是呢喝点水，吃一口水果压一压，基本上都不咳了。痰液也减少了很多。你看之前稍微活动一下就气喘吁吁，现在日常做家务以后喘气不严重了，这个休息一会儿呼吸就畅通了，这个而且呀、我用上虫草养元液以后啊抵抗力提高了，感冒发烧啊一直都没有得过，这下呀我不用担心这个病情会加重，
4: 这是好事。要反复的感冒发烧反复发生肺炎那就麻烦了啊，抵抗力免疫力好了。
3: 现在你看都在一点一点的好转。而且啊我还联系了这个呼吸吐纳的方法。但是年纪大了记性不好，学的啊不知道对不对
4: 啊。
3: 我去做一个叫丹田池呼吸法，每天呢都联系这个方法，感觉现在这个胃口也厚了，也有劲了。整个人那个精神气啊这个气色啊好了很多。
4: 好嘛，那就做做呗。
3: 今天我打电话一个是想感谢楚老师和希儿，还有就是想问问希儿，你说的

0: 我给准备学习局，可以趁早做学习，那就方便的更多了，是吧？
1: 关于楚老师总结的这个呼吸吐纳六字诀36式啊，最近这段时间呢，我们一直在筹备这个事儿呢啊，因为之前啊，我们给大家提供的是只有声音，但是它没有图像的这个学习机。那我们很多的听众家人说，哎呀，只听声音讲解，一个是动作可能做的不到位，做的不标准，再一个就是不容易记住。所以这一次呢，我们就想着说，给大家准备一个既有声音又有图像的这种视频的学习机，啊，到时候大家就可以参照这个视频教学进行学习了，每一招每一式都可以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啊。这个呢，但是它需要点时间，我们去整理、去制作，所以大家伙儿先别着急啊。
0: 好好好，那太好了！哎呀，你们也太细心了，太知道我们需要什么，考虑的真周到啊！你真是啊，太有爱心了。我还有最后一个请求啊，谢楚老师，拜托你们呢，再想想办法，多给争取一些中草药院医。我当时啊就没有这个订购量，现在啊眼看着就用完了。虽然有了很大的改善。可我的毛病啊，会没完全调理好，不能用一半啊就断。
1: 争取这个虫草养元液的事儿啊，楚老师一会儿下节目呢，他就能跟伟宁去联系这个事儿啊。这两天呢，也是我们太多的患者家人都希望说，一定再多争取一些。还有呢，就是像您一样的这些老患者们啊，用出好效果了，但是没有订购足够的量哈，还有一直等待没有用上的这些新患者，包括前几天我们说得到名额只得到2盒铁量的这些患者，大家的都非常的需要虫草养元液，所以楚老师也答应呢，给大家帮忙。今天下节目就跟伟宁来进行联系沟通争取啊，我们大家呢就等着楚老师的好消息就可以了，好吧？
0: 好好好，哎呀，那可太好了！哎，那就提前感谢楚老师的帮忙，无论如何呀，也要帮忙我们呢，尽量多争取点，好吗？
1: 您就放心吧，然后您随时就等着这个楚老师的消息就行了，好吧？
0: 好的，好的，那谢谢楚老师，谢谢希儿，
1: 好，再见。
0: 再见。
2: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683-5767，400-683-5767，400-683-5767。
1: 好的，那么时间的关系哈，这个电话就不能继续再来进行接听了。节目最后呢，两个事儿哈，喜儿再来重复一下。第一个呢，就是这个学习机的事儿哈。我们刚才说了，这一次我们想给大家准备呢，既有图像、视频，又有声音的啊，大家可以照着去学，这样呢学得明白。啊，就是不会说出现在忘记的问题了，但是就是需要点时间，大家先别急，我们呢去做整理，去做这个制作啊。第二个事儿呢，就是最近这段时间，大家所有的患者、听众，我们这些家人们一直在打电话在反映的，无论是直播间的电话，还是我们指导中心的电话，大家就说这个虫草养元液的问题，一个是我们这些老患者们说，我这手里的不多了呀，量不够，这个身体的情况呢还没有完全的好转，那么这就不能给我断了啊！这是老患者们。再有就是前两天我们这2000盒分配完毕啊，每一位新患者只得到了2大盒。那大家说我这个症状是可以得到了好的改善了，但是2盒远远不够，能不能再想想办法啊？一个是让喜儿，再有就是楚老师帮着想办法。那么今天节目开始的时候，大家也都听到了，楚老师答应我们是在下节目之后立即就去找伟宁去沟通啊。但是具体沟通到什么情况，具体呢能不能争取得到，这确实是个未知数，因为我心里特别明白，因为这个难度太大了。但不管怎么说吧，楚老师答应帮助我们了，那么我们就有了希望了。大家呢先别着急啊，明天呢，别忘记一定守候在我们的这个节目当中，一定来及时的关注。

留消息。那么楚老师沟通之后会给我们一个明确的一个答复的哈。那么就不多说了啊，大家如果说还有什么问题的，节目以外时间也可以拨打指导中心的电话。那么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大家一起呢守候在节目当中，来等待楚老师的好消息吧。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北京时间9点整，工作学习正忙碌，健康管理别疏忽。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名医团队守护您的健康，区域医疗中心地位，精准诊疗更安心。体检筛查、慢病管理、专业服务，为您的健康护航。关注健康，才能高效生活。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中秋佳节，送礼讲究的是心意，更讲究体面和方便。
2: 锦州经济广播千恩万谢活动正式开启，带来正宗苏霸王大闸蟹蟹卡，
1: 一张蟹卡就能把中秋心意送到位。
2: 苏霸王大闸蟹来自核心产区，拥有上千亩水产基地，品质有保障。
1: 每只大闸蟹都配有防伪蟹扣，相当于每一只蟹都有自己的身份证，送礼更放心。
2: 商务赠礼、企业福利、社区团购都可以提前布局，
1: 不用现场挑蟹，不用手提笨重礼盒，方便时再预约提货，真正做到省心、体面、有档次。
2: 现在订购咨询可加微信 JJGB38176966，或者这么说，勾勾歌播38176966，也可以拨打电话38176966，38176696。
1: 中秋礼季提前布局，甄选高端蟹礼，月圆人圆，蟹鲜味浓。
2: 锦州经济广播千恩万谢，欢迎咨询。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这里是辽西，
4: 我是锦州人呢，
5: 葫芦岛人，
6: 阜西人，
7: 蒙古金的魂，
8: 我是朝阳的，
9: 盘锦的。
3: 听见历史的厚度，
1: 看见时代的温度，
3: 看辽西，
1: 看辽西，
10: 看辽西。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豆豆，欢迎收听今天的《经济大放聊西漫游上海》，欢迎收听收看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看聊西节目，我是主持人豆豆。 我们的节目通过中波77.4千赫调频90.9兆赫北极海APP 还有抖音号小师傅豆豆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关注和互动。

0: 无论走多远，总有人等你在家乡。是妈妈锅里的烘饼香，是老槐树底下的象棋声，是辽河冰面的咔嚓脆响，是雪后胡同里的冰糖葫芦甜。
1: 糖葫芦，
0: 看辽西，让熟悉的温暖漫过耳畔。
2: 9月7号，辽宁省第11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在本溪开幕了。那咱们锦州呢，也参加了这一次的体育运动会。锦州呢，组建了100余人代表团参赛啊，在本届运动会当中展现咱们锦州各族儿女的奋进风采。那么这一次的运动会呢，一共是设置了15个竞赛大项，112个竞赛小项，以及3类表演项目。那么咱们全省的一共是14个市与省府示范区组团参赛，参赛运动员、领队、教练员达到了1847人。咱们锦州呢，派出了113人代表团参赛，那么其中的运动员、教练员共99人，队员呢主要是由渤海大学锦州师专师生组成，将会参与蹴球、毽球、板鞋竞速、高脚竞速等10个竞赛项目，以及1个表演项目的角逐。为全力备战赛事，咱们锦州的参赛队员呢，也坚持了高强度的日常训练，精进竞技技巧，以饱满的状态迎接赛事比拼。我们也祝愿啊，那这些运动员可以取得好成绩，为咱们锦州增光。好，欢迎大家来继续关注豆豆为您带来的看辽西节目啊。那么现在呢，在这个豆豆的个人抖音直播间当中，有很多的朋友啊来到了这里啊，跟我来进行互动啊。梦想，感谢你的关注。那同时呢，刚才啊，这个彭彭爸爸也说天冷了啊，昨天呢他所在的地方下雨，就突然之间就降温了。咱们锦州这两天呢也是降温啊，但是过两天呢，可能这个最高气温还会有变化。所以说呢，这个短袖啊，大家还真就别现在就收起来啊。在8号呢，有网友发帖说，这锦州是咋了？辽宁降温，并且附带了一个什么视频呢？降雨雪的天气。那这个视频也确实是引发了网友的关注。那么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说您是锦州人的话，您所在的地方，您感受到曾经降过雨雪吗？是的，咱们没有看到，对吧？但是你看，那有的人把这个视频一放到网络上了，其他地方的朋友就已经迷茫了，说怎么的啊？那确实也让大家觉得很诧异呀。经过核查呢，这个时段咱们锦州地区无降雨、无降雪，并且没有监测到任何雨雪的天气过程。所以说呢，这个网传的视频呢，并不是咱们本地的实景啊，网传的内容与实际的气象情况不符，这是属于不实的信息。当前呢，这个白露节气确实已经来了啊，咱们锦州呢受到了这个弱冷空气的影响，出现了阶段性的降温，昼夜温差明显加大了。那么提醒大家呢，一定要及时的增减衣物，注意防寒保暖，同时也请大家一定要理性的甄别网络信息，不要转发来源不明的音视频的素材。那么气象情况呢，还是应该以气象部门的官方发布为准，所以说我们一定要做到不传谣、不信谣，共同维护清朗的网络空间。这样的天气呢，也属实是啊，跟下面咱们马上要听的这首歌特别的应景。锦绣二重唱的一首《天凉好个秋》。彤彤爸爸留言了，说：“哎呀，去年10月份的时候呢，就曾经下过一次雪。”对，那这种极特殊的情况呢，是有的啊，是有的。但是呢，那么我们在这个网络当中看到的这个视频，说，哎，这两天咱们锦州曾经降雨降雪，这个信息是不实的。那我们大家千万不要转发，也不要被误导啊。

0: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1: 诚信是街头巷尾的安心，是市场交易的公平。
2: 诚信是辽宁人的底色，是振兴路的明灯。
3: 弘扬诚信文化，建设诚信辽宁。
4: 倾听山海脉动，对话千年文明，看辽西，让世界听见辽西的心跳。

这里是看辽西节目啊，下面时间要说到的两家店啊，哎，它怎么就火了呢？咱们说有些店铺在城市当中可能不会给人留下比较特别的印象哈，但是你说就这个店呢，如果说它要是搬到了天津地头，那可能就不大一样了。在这个暑期，盘锦大洼两家店铺突然火了。那么一家呢是稻田间的咖啡屋啊，另外一家呢是稻田边的面包店，每天吸引了无数游客前来打卡，并且在网络上已经成为了热点，为乡村沉浸式的旅游提供了新的案例。稻田咖啡屋呢是位于大洼区王家街道石庙子村稻田慢行系统里，说是咖啡屋，其实它就是一个占地240平方米的小木屋，棚顶呢都是茅草啊，那屋里呢摆着木桌，还有围边的座椅，稻田打卡窗，还有油画艺术区，咖啡品尝区啊，可以说是层次分明。另外呢还有可以供休憩的农家大炕。那么村口的这个停车场呢不搞沥青的硬化，就是用这种黄沙保持着乡土感。那么这里咖啡最贵的一杯18块，那平均价格呢不会超过15块钱一杯。大家猜一猜这个日均销售量可以达到多少杯？日均销售400-500杯呀。咱们说呢，在咱们锦州啊也有这种柴窑的烘焙是吧，那么这个柴窑烘焙面包店如果也开在这个田间地头的话，哎，那也真的是不一样。那么这家面包店呢是位于大洼区田家街道的这个大堡子村，它呢主打柴窑烘焙锁住麦香，店主白雪呢它是来自于室内，租下这个农家小院之后呢，就借鉴了欧洲的田园风格，把店面搬到了田边，院内墙上涂鸦充满了童趣，院外稻浪起伏，草香扑鼻。开业2个月的时间，甚至有一些这个游客呢是从外地专程驱车而来。咱们说你看这两家店铺都没有什么精致装修的矜持的人设，这个风格看起来呢粗粝原始，但是却能把游客给留住。那咱们说说这个秘诀那是啥呢？石庙子村的村干部道出了缘由，他说啊，这个城市生活节奏紧张，城里人呢都愿意到乡村去放松，村里有稻田慢行系统，稻田咖啡屋的出现就恰好可以让这个游客停下来歇歇脚，欣赏美景，找回久违的松弛感。游客停留的时间延长，还带动了村里的民宿、农家菜还有土特产等等的火热销售，带来了消费的连锁效应。我们知道呢，盘锦呢是我国的水稻主产区之一，盘锦大米的品牌价值去年呢升到了623.55亿元，位居辽宁省农业区域品牌价值榜的榜首。而以稻田油为主要卖点的盘锦乡村油，在全市的旅游接待人次占比达到了50%以上。看起来人气很旺啊，但是呢有的村落仍然是守着田间油、采摘油、农家乐的老三样，陷入到了这种同质化的竞争，留不住人也拴不住心啊，增人不增利。所以说呀，这个旅游的业态也是亟待更新的。我们也可以看到呢，这个生活当中从来都不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美的眼睛。田间咖啡屋、面包店的出现啊，也是一种新型业态融入自然的新尝试，为游客塑造了置身诗与远方的独特意境，让游客从到此一游到融入其中，也为乡村旅游提供了一种增加粘性的新思路。

当然了，咱们并不是说这个新业态，就是说把这个城里的店铺简单的咱们都照搬一下哈，全都下乡吧。咱们也不是说靠网红噱头短暂的去博眼球。咱们刚才说到的这两家店，稻田咖啡屋还有田边面包店，它的可贵之处就是它可以扎根乡土的底色，把稻田资源、田园风光和现代的消费需求巧妙地嫁接了。他也提醒乡村发展文旅不能够一味地去模仿城市，也不能固守老的套路，咱们得读懂当代的游客追求松弛体验的心理，用好本土的农业资源，在保留乡土本位的基础之上做创新，把流量转化为长久的产业动能，带动村民增收致富，让乡村旅游真正的收获发展红利。那么听过刚才豆豆介绍，您啊是不是也会到这个刚才所提到的这两家店去走一走看一看呢？距离咱们很近啊，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初秋美好的时节，我们也不妨到这两家店去打卡一下。

这里是卡聊西节目，欢迎大家来继续关注和收听。那么在这里呢，也要介绍一下我们卡聊西节目的播出时间是在周一到周五的上午9点到10点，同时呢，我们的这个重播时间呢是在周末同样9点到10点，还有凌晨3点到4点的时间。那么除了通过中波774千赫和调频90.9兆赫在这个电波当中我们可以想见之外呢，那么在北极海 APP 还有豆豆的个人抖音号小师傅豆豆当中呢，大家都可以看到豆豆本人在直播的样子，不只是可以收听到声音了啊。那么在抖音当中呢，也可以在这个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来进行一个实时互动。感谢逆风而行对豆豆夸赞啊，谢谢啊。那同时呢，也特别感谢陆普珍陆老师您送出的这个礼物啊，非常感谢您。那同时呢，我看一看啊，还有老胡杨树这位朋友关注了豆豆。

咱们说啊，美到处都在，只是缺少发现美的眼睛。我们刚才介绍的这两处呢，相信大家都特别的感兴趣，是不是？那其实就在我们的身边，总会有让我们怦然心动的地方啊，不管说是一处景物，或者是一位美食啊，总会让我们觉得这个世间是美好的，对不对？那也欢迎大家呢，可以啊，在这个豆豆的个人直播账号当中来进行分享，我们也分享一下我们在生活当中美好的那些小发现。好，那下面时间我们就一起来欣赏这首蓝庆演唱的老歌，名字就叫做《发现》。

0: 环境优，
1: 发展底气足，
0: 聚力打造最佳口碑省，
1: 天辽地宁聚合力，振兴发展添动能，
0: 让企业安心，让百姓受益。
2: 倾听山海脉动，对话千年文明，看辽西，让世界听见辽西的心跳。
0: 好，这里是看辽西节目，我是豆豆。您听过夜校吗？您去过夜校吗？曾几何时啊，有很多朋友通过夜校完成了自己的学业的梦想，而如今这个夜校啊又火了。每到夜幕降临，结束一天忙碌的工作，很多的年轻人呢走出了办公室，走进了教室，文创空间学习五月研习非遗手作，参与 AI 课程。那么夜校呢，这个曾经带有补习充电属性的学习场所，现在在全国各地重新走红了。那么上夜校呢，也成为了当代青年流行的生活方式。这盏点亮城市夜晚的学习灯火，既安放了年轻人的精神向往，也成为了激活夜间经济文化、助力青年成长的新动能。咱们说，我们先来到杭州，忙完手头工作的胡思启，到了下班之后呢，来到了位于杭州市西湖文化广场的浙江省文化馆，拿出了竹笛，翻开曲谱开始练习。下班之后上夜校是这名80后结束工作之后的必修课。那么教室里呢，跟他一起等候上课的还有14名学员，清一色的年轻面孔。谈起为什么上夜校啊，他说自己虽然是从事芯片工作的，但是呢一直对传统的音乐充满了兴趣。偶然间呢，他在这个浙里文化圈小程序上看到了这个夜校的课程，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没想到一下子就迷上了。那么在今年夏天的时候呢，浙江省文化馆同时开设了瑜伽、声乐、化妆等等多门课程，场场座无虚席。如今呢，像胡思琪一样的年轻人是越来越多了啊，他们走进夜校，或者是追寻兴趣爱好，或者是为了打破社交孤岛，又或者是单纯的想要体验一下别样的生活方式。家住在北京的90后姑娘贺秀清，每周三晚上都要跨越大半个北京城，来到位于西城区小后仓胡同的北京开放大学来学习爵士舞。在他看来呢，这一节夜校课啊，带动他整体生活状态向正向改变。他说，其实我的工作能耗消耗是非常大的，那么以前呢下班就想瘫在家里了，啥也不想干，那么现在呢为了上课会主动的早起跑步锻炼，现在作息呢也变得更加的规律了。你看这个夜校呢，搭建起了基于兴趣的社交场域，打破了社交孤岛的状态，也为年轻人提供了一片精神的栖息地。你看刚才咱们说到了杭州啊，说到了北京，那么在上海呢，也把青年夜校纳入了民办的实施项目，教学点呢也覆盖了各个行政区。四川成都文化馆晚间的课程上线之后，瞬间就点击量破万，抢课成了学员圈的常态。

所以您看，这就是政府搭台多元参与。那么现在呢，各地都在积极的探索既守住公益底色又提供丰富课程的运营的模式。你看咱们锦州群众艺术馆啊，之前呢就有一些这个非遗项目的课程啊在持续的进行。那在前一段时间呢，也曾经在节目当中为大家介绍过咱们锦州北普陀山啊，比如说像这个制香啊，还有八段锦等等，这样的课程也是受到了咱们市民的喜爱。你看啊，这个浙江呢，现在它有这样的一个课程模式，什么呢？就是公益加低偿加市场啊。当然说，如果你完全免费的话，会出现一种什么情况的呢？报名随意，然后呢，这个出勤率还不好啊。但是你说完全市场化呢，又把这个门槛给抬高了，又把普通的青年给挡在门外了。所以说，你看它的这个理念是什么呢？就是公益是底线。坚持基础班是免费的，但是如果说进阶的话呢，就要适度的去收费了。你看夜色渐浓，一间间夜校教室灯火通明，也成为了现在学习型社会建设的微观的缩影。那么在这儿呢，一个个的年轻人都是为热爱而来的啊，也是为自我丰盈而来的。青年夜校这盏城市的灯火，也见证了当代的青年追求美好生活的鲜活的姿态，也让城市拥有了更多人文韵味，让个体成长和城市发展成就彼此。好，那在这里呢，也欢迎各位朋友啊，来说一说您对于这个夜校的感受啊。您是不是如果啊，要是有你喜欢的课程的话，您是不是也会参与呢？也感谢妙意散人送出的小心心啊，谢谢您啊。那同时呢，也看到很多的朋友一直在点赞，特别的感谢大家。好，下面时间我们一起来欣赏歌曲何洁演唱的《远方》。

好，这里是看辽西节目，也特别感谢在这个抖音个人直播间当中啊，我的朋友们给我的点赞，还有送出的礼物。你们有一伞人呢，又送出了你最好看这样的礼物，谢谢你啊。好，那在下面时间呢，就是又到了我们今天的这个爱听好物的推荐的时间了。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烤肠。所以这烤肠你想到的最多的是什么呢？反正我是不会轻易在外面吃的啊，因为你第一你不知道它里面到底是什么做的，是不是干净卫生啊？另外一个呢，就是它里边这个添加剂到底有什么呀？啊，吃到的是那个味道，但实际上一口咬下去，可能里边全都是面粉子。那咱们给大家推荐的这款烤肠到底有什么样的不同呢？追肉记烤肠。它分成两个口味的啊，一个呢是原味的，一个是黑椒的。每一个呢是每一根是40克，一盒里面有8根。那么今天为大家介绍的这一款，它的价位是什么样的？我们先来说价位啊，然后再为大家介绍一下，就是你为什么你可以去选择它。5盒149，买3盒送2盒，到手呢是40根。您可以怎么选呢？就你说我想都买原味的5盒，可以的。然后你也可以说我都想买黑椒味的5盒，也是可以的。那说那我就想两样都吃，比如像我就想两样都吃怎么办？那你就可以买3盒原味的，再加上2盒黑椒味的。你看，就不管您想吃哪个口味的烤肠啊，您都可以选到自己心满意足的。当然了，这个优惠啊，也就是这几天的时间。另外呢，咱们之前也在节目当中介绍过啊，13号之前活动期间下单，节目当中介绍的产品可以立减9元，优惠也就是在这几天的时间了啊。相信呢，这里边到底有什么样的配料，大家是最为关心的了。那这个黑猪原味爆汁肠，它里边有黑猪肉，有鸡肉啊，然后呢，有这个复合的调味料，还有胶原蛋白肠衣。那么这个黑椒味的呢，也同样啊，都是这些配料。都是这些配料。当然咱们说这个黑猪原味爆汁肠呢，它的这个配料呢是黑猪肉啊，但是黑椒爆汁肠呢，它里边是猪肉，其他的配料当然还有黑胡椒，是吧？其他的配料都是一样的。一定要介绍一下这个黑猪肉啊，它呢是甄选了第19届亚运会官方生鲜肉类产品供应商提供的原料，选用的是无骨草饲慢养300天以上的黑猪肉，它遵循的是1:9的黄金肥瘦的比例，所以说呢，这个口感吃上去啊，特别的不错。我个人觉得说非常关键的一点呢，就是它这里面这个配料表是比较干净的，没有亚硝酸钠，没有防腐剂，也没有人工色素，没有香精，而且呢是用了这个海藻糖替代了白砂糖，低钠盐替代了普通盐啊，可以说是盐糖双减，好吃，还没有什么负担。操作也更简单了，直接把它放到煎锅里边，煎一会儿3到5分钟，或者说你微波炉里边高火啊就可以了。微波炉当中高火1到2分钟就可以了，油也不用多放啊。如果说你买2种口味的话呢，您直接就可以吃到这2种口味，您就换着吃吧。要说起这个烤肠的话呢，少说呀，这一盒在市面上购买的话也得是1盒50块钱，那么今天5盒149，相当于这一盒30块钱都不到，对不对？不要犹豫了啊，拨打电话吧，订购吧，4009990139，4009990139，来抢购。如果说觉得打电话麻烦，您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锦州经济广播，然后回复肠啊来下单，直接下单就可以了。

0: 左手牵渤海，右手挽燕山，脚踏红山沃土，肩扛华夏千年。
1: 古镇的砖雕在讲光阴故事，简鹏的红海正染透苍穹。
0: 以声为翼，飞越山河褶皱，
1: 用耳作笔，书写辽西新章。
2: 看辽西。
3: 好的，那我们看一看时间啊，我们今天节目马上也接近尾声了。那么在这里呢，也特别的感谢新来的朋友的关注啊。刚才呢，我看到了这个迪卡乐这位朋友关注了豆豆，很感谢您。也欢迎听众朋友在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来收听豆豆为您带来的看辽西节目。好，那今天的看辽西节目到这结束了。主持人豆豆，节目监制祥宇，总监制关维，欢迎您继续关注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我们再会。

0: 一款您从未见过也未曾体验过的可涂抹叶黄素隆重问世。
1: 大国力气独家配方，前沿技术打造的可涂抹叶黄素正式和国人见面。
0: 这款前沿可涂抹叶黄素依托独家配方工艺做成外用涂抹剂型，不用口服吃药，叶黄素可以直接作用于眼部患处，
1: 外涂即可吸收，渗透力强，只需短短3分钟就能感受到眼部清爽舒适，快速改善视物模糊、眼睛难受等多种眼部不适。
0: 白内障、青光眼、视网膜病变、黄斑病变等常见眼病一经涂抹马上起效。
1: 如今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通过特殊渠道把这款可涂抹叶黄素强行留在国内，帮助广大受眼病困扰的朋友改善眼部问题。
0: 这款海外售价高达150英镑的可涂抹叶黄素，在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每瓶仅需55元。大国力气，守护国民健康。
1: 特别提醒，由于生产工艺配方要求严苛，本次全国仅限投放10000瓶，每人限购2瓶。国品优选健康购，为您零距离来购健康。
2: 国品优选健康购，为您购健康。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国品优选健康购，我是主持人小雨。可涂抹叶黄素采用盖茨疗法独家配方，高吸收强渗透，3分钟快速缓解视物不清以及各类眼部疾病，让广大朋友足不出户，在家就能享受到顶尖眼科机构的调理方案。咨询报名热线400-96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那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易老师。易老师，你好。
3: 小雨，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咱们今天的节目又开始了，
2: 活动正在进行当中。
3: 没错啊，原本呢是一件大的喜事啊，但是你看我来的时候，我是热血沸腾的。一进这个直播间呢，我跟你讲哈、啊，我就看你这个脸色，我就一下子我就沉落谷底了。
2: 哎呦，您知道我犯难呢，老师。
3: 你本来今天是活动第二天，应该是开心的事儿啊。
2: 但是我犯难。
3: 你怎么了？这是离们限购啊？
2: 你看啊，昨天发放了可涂抹的叶黄素，每人限购2只，我呀也买了2只，拿回去之后呢，给我妈给孩子都用上了，全家都挺好的。因为当时用的时候就有感觉了，
3: 对，弄上就有感觉，这是对的，
2: 直接眼睛就清亮了。那我妈给我下任务说今天让我再带回去2只，
3: 我这看见好东西了就还想要。
2: 对呀，我这被下任务了，我想怎么着我也有几分薄面啊，在这儿我就去隔壁找小吴了。我跟他私下关系很好，我说我想再要2只，人家不给我，他给我怼回来了。
3: 我说你昨天刚订完2只，今天再想订没门哈。
2: 是啊，我说我们私底下关系都挺好的，好歹我还是咱这栏目的主持人，到了这个报名订货这件事上一点面不给，直接给我怼回来了。每回产品发放的时候啊，总是遇到这样的情况。咱们的工作人员原则性真的特别强，半点情面都不讲。不过后来呢，我亲眼看到一幕，一下子我这火气啊全消了，心中只剩下满满的无奈了。
3: 哎，这又是看到什么了？这是？
2: 是这样的，我们有一位河北唐山的听众，从咱们第一天开播讲可涂抹的叶黄素的时候呢，他就打来电话，心里知道这是个好产品，特别想用。那活动第一天一直到今天，他反反复复的给工作人员打电话，就跟工作人员说，你先帮我留1瓶2瓶啊，我先占个名额，我再好好考虑考虑，等我想妥当了我再正式的下单。3番5次这么说，咱们的工作人员呢是一点情面也没给他留。大家猜猜工作人员是怎么回复这位听众的？
3: 我怎么回复的？
2: 直接就给大爷回绝了。大爷， 你要是确定要，那就正常报名下单，要是还在犹豫，我真没办法给您预留名额，现在全国就10000瓶，想要的听众特别多，您这边反复考虑的空档，别的地区的听众早就把名额占上了，等您真正考虑清楚确定想要了，您再打电话过来，有货您就能订上，要是货抢完了，那就只能等下一批了。
3: 那你看看这个话吧，啊，我觉得听起来吧是冷冰冰的啊，但是咱仔细琢磨一下，我们的工作人员就像你说的，他是很有原则的。
2: 对，太有原则了。
3: 但你知道吗？就你说，难道我一点面子都没有吗？啊，我怎么好歹也是个主持人啊，而且是咱们栏目的主持人。但实话跟大家讲，其实你都已经算是够有面子的了。
2: 是吗？
3: 啊，我跟咱们平台的工作人员开会的时候，我就定下了一条死规矩。国品优选健康购所有产品必须先紧着收音机前的听众跑友们订购，你像之前的牙膏啊、香皂啊、高含量的辅酶 Q 十口服液，好产品数不胜数。咱们的工作人员也有母亲，也有父亲，也有家人，看到这么实在的好东西，谁不想趁着活动在自个儿家里边囤上点啊？
2: 那倒是。
3: 但是规矩摆在这儿，必须得先让场外的普通的老百姓的优先抢掉，只有等整个活动全部结束之后，如果还有库存，才能轮到咱们内部的工作人员。可哪次活动结束了，这咱剩下库存了？根本没有。
2: 是啊，哪有剩的时候啊？
3: 所以这事儿吧，也真不能怪工作人员死板呢、较少啊。这条硬性规定呢，它是我定下来的。
2: 是
3: 啊。啊，大家想一想，就这批货的总量本来就不多啊，咱们全国的工作人员3000多人，咱们自己人都清楚这产品的品质啊，要是瑞品内部优先拿的话，那货一到3000工作人员一分立马就光了，那咱还讲什么呀？你收音机前的老百姓一点都不到啊。
2: 是的，那想到这儿，我这个心里也完全就想开了。
3: 啊，你就拿昨天你这情况来讲哈，你已经是你订到2瓶呢，啊，按我订的规，也就算是内部人员，你本来你连这2瓶你拿不到的，
2: 还真是哈。
3: 啊，你以为什么呢？僧多粥少啊，这是现实情况啊，
2: 就很现实。
3: 啊，你就拿这次的可涂抹叶黄素来讲，咱们收音机前的这个各位，就以前大家伙听说过这个叶黄素还可涂抹还能外用的吗？
2: 没听过，之前全都是口服的。
3: 这除了3年前用过的那批人之外，其他人都不知道。就以往我们见到的叶黄素真都是口服的，你这种可直接涂抹的叶黄素市面上很难找到，你上哪儿去找去啊？
2: 第一次用。
3: 而且呢，我再跟大伙强调一遍，可涂抹叶黄素是钙磁疗法当中外用部分，整套钙磁疗法分为内服和外用两大块，3/3靠外用，7/7靠内服，用来调理咱们中老年各类眼部问题。也正是因为钙磁疗法的研发问世，相关眼科机构直接一跃成为了全球排名第一的眼科医院，它靠的就是这套钙磁疗法，这是实打实的硬实力。
2: 是的，
3: 咱们这款可涂抹叶黄素就是钙磁疗法里边占3/3作用的外用调理方案。
2: 对，这个就是硬实力。
3: 很多听众朋友之前听都没听过叶黄素还能涂抹，市面上见到的几乎全都是口服款的。你这么好的产品最难得的是什么？老话讲，是骡子是马，辣菜溜溜，真金不怕火炼。钙磁疗法到底好不好，效果怎么样，咱直接让人家亲身试用去感受。
2: 对，现在活动呢，一个人可以订购2瓶，一瓶只需要55块钱。
3: 与大家对比一下，同款配方在国外一瓶卖到人民币1500块钱人民币。
2: 对呀。
3: 啊，你今天咱们国内多少钱？只要55。唯一的区别就是外包装不一样，核心配方完全相同。
2: 没错，
3: 为了给老百姓省下了那些不必要的成本，我们换成了国产包装，我们委托贵州博联健和药业有限公司生产，用的是咱们自己的溯源中国型的品牌的溯起，别的企业我跟得起不多。
2: 是的，
3: 大家拿到手可以看，瓶口自带这个滚珠头，拿着瓶子在眼周滚动，里边的叶黄素液体就会慢慢的渗透出来，要是觉得出液量太少了，可以直接拧开瓶盖，里面有一层密闭的这种薄膜啊，拿针捅几个小窟窿眼儿啊，这液体流出量就会变大， 涂抹用量自己能够灵活掌握。那为什么出厂的时候不直接做孔大点的？主要有两点考虑。第一，这是高科技的珍贵原料，孔小了能够避免浪费。
2: 对，这个是高科技的好东西。
3: 第二，出液慢，一瓶可以用得更久。我总说叶黄素要时时刻刻来补充，越长生活点点滴滴都是养护，用的周期更长，调理效果是不是会更好？
2: 是的。
3: 当然了，也有不少朋友问易老师啊，我白内障，我黄斑变性，我青光眼已经比较严重了，怎么办？这种情况完全可以加大用量，把瓶盖拧开了，薄膜多扎几个口，那液体流出量变多了，涂抹量加大了就可以了啊，多少我们自己去调节。
2: 对的。
3: 所以说现在大家有这么难得的机会可以亲身验证咱们产品的实际效果。自从昨天活动政策一经播出，场外的预约报名电话直接就被打爆。
2: 是的，很疯狂，打爆了，都在抢啊大家。
3: 那我问问大家，市面上其他的广播节目电视节目有几个敢让老百姓亲身试用产品的？谁敢？
2: 是啊，谁敢让你试？
3: 于是露馅了，对不对？
2: 对呀、啊。
3: 你第一种情况，你心里本身你就没底，怕你一试发现没效果，东西都卖不动了。还有第二种情况，产品确实有点效果，但是照样不敢放开了试用。为啥？成本太高了，耗损太大了。
2: 是的，成本太贵了。
3: 而且呢，现在啊，就赶上这个难得的机会，三分外治，七分内服的钙磁疗法。我们拿到的是专属的配方，我们通过的是特殊的渠道，委托药企生产，让大家以最低的价格亲身体验咱们素起牌可涂抹叶黄素敷衍膏的真实作用。
2: 是的，虽然说呀，这批货的数量有限，每人限购两瓶，但就是想在有限库存里边尽可能的帮助到更多的普通家庭。
3: 一瓶多少钱？
2: 一瓶只需要55块钱。
3: 才55块钱，限购两瓶你就能体验钙磁疗法到底好不好，亲身一试便知道。咱们退一万步来讲，就算达不到你的预期，100来块钱也相当于给自己争取了一次调理眼睛的机会。就像福利彩票，体育彩票，那么多人去买，5块钱博得个500万大奖的机会，大家才能争相去买。那今天摆在大家面前的就这样的机会，亲身感受钙磁疗法到底能不能帮助到我们的眼睛。
2: 对，
3: 实话跟大伙讲，完整的钙磁疗法三分靠外除，七分靠内服，七分指的就是眼底素，过段时间我会详细的跟大伙去讲。同样坚持是零差价，要和这款可涂抹叶黄素的搭配来使用。
2: 是的，
3: 所以说现在机会的真的是很难得，100块出头能体验到这套先进的护眼技术。另外提醒各位，假如你用完之后明显感受到改善，千万要记住，这还仅仅只用了钙磁疗法三分的外用部分，等到七分内服的眼底素搭配上，整体改善了，那效果就是翻天覆地了。
2: 其实啊，我还是非常有发言权的，因为昨天呢，我家已经将外用的可涂抹的叶黄素拿到手了，
3: 当天就用上了，
2: 确实是三分钟见效，立竿见影。
3: 你能够感受到这个小分子的液化，
2: 对，在往眼睛里边钻，涂完之后特别亮。
3: 这还仅仅只是钙磁疗法三分外用的效果，要是再把七分内服搭配上，大家想一想，咱们这个眼睛它能差得了吗？
2: 是啊，而且我才刚刚开始使用。
3: 哎，这就是最主要的原因，刚开始用。
2: 那我用完两支之后，那得什么样啊？
3: 未来可期呀。
2: 嗯，
3: 为什么叶黄素这么关键呢？我之前就说过，叶黄素是很多眼部问题共同的根源。眼病本身一方面是年龄增长带来的自然老化，另一方面有受外界环境的伤害。还记得我之前跟大伙说过吧，人到一定岁数之后，体内叶黄素就进入了负增长，消耗远远大于储备。
2: 很年轻的时候，从25岁30岁就开始往下走了。
3: 这个25岁的节点出自咱们国家2000年卫生部的流行病学普查报告。报告明确表明了人体自身是合成不出叶黄素的，一辈子全靠消耗身体里储存的老本。25岁之前摄入和消耗还能维持平衡，25岁以后叶黄素就会大量流失，每天消耗的量成倍的上涨，储存已经跟不上消耗了，
2: 就靠吃老本。
3: 那可是2000年的调研数据啊。
2: 是的，
3: 距今现在也是20多年快30年了， 那你放到今天，如果重新做流行病学统计，叶黄素开始不足的年龄恐怕连25岁都不到了。
2: 现在整体的用眼情况比当年要严峻得多。
3: 不光是天天看手机、看电子屏幕过度用眼，饮食结构变化它也是重要的一点。2000年以前，咱老百姓的餐桌上啊，叫荤素搭配均匀，啊，绿叶蔬菜吃的也多。可现如今呢，不管大人还是孩子，吃饭顿顿偏向大鱼大肉。大家想一想，日常饮食里边叶黄素的摄入量，它这么吃，它能够得了吗？
2: 那肯定不能够啊，差距实在太大。就连很多家庭给孩子做饭，也总是优先肉蛋这类食物。
3: 所以现在很多人才意识到要多吃素菜。可20多年的这个饮食习惯已经形成了，造成咱们身体从饮食当中获取的叶黄素是严重供应不足。那我问大家，叶黄素在人体哪儿是最突出的？
2: 眼睛。
3: 并不是眼睛储存含量最高，而是眼睛消耗最多。在生命科学的研究当中啊，我们研究新生儿胎盘胎衣的时候，就在胎盘里边检测出含量很高的叶黄素。
2: 是吗？
3: 换句话讲，人从降生那一刻，妈妈通过母体带给你的这个叶黄素的底子，就是你天生自带的储备。
2: 所以说怀孕期间多补充叶黄素是非常有必要的。
3: 非常有必要的，这也是为什么夫妻两个人有这个近视眼的孩子被遗传的概率很高的一个原因。它并不是近视眼是病，而是体内的叶黄素底子先天就不足啊。那我们要补充叶黄素一定是这样的，而且健康的胎盘里边可不单单只有叶黄素，还有上千种珍贵的活性物质，像各种类型的免疫因子，很多在自然界是很难寻觅的，人体自身也是无法合成的，全部是娘胎里带给我们的。胎盘在中医里边有个名字叫做子和初，那可以说是大自然馈赠给人体最好的礼物，叶黄素这是其中很重要的一种。
2: 是的，
3: 不过好在呀，叶黄素跟那些无法复刻的免疫因子不太一样，就算人体自身不能合成，后天我们还可以额外的补充，主要就是来源于各类的绿色植物的叶片。那叶黄素为什么大量存在于植物的叶片里边呢？
2: 为什么呢？
3: 植物靠什么存活？
2: 靠光合作用。
3: 没错，光合作用，叶黄素就是植物用来对抗光照参与光合作用的物质，靠着自身消耗和光线相互的作用，植物才能够完成光合作用，得以生长。
2: 参与光合作用？
3: 对，它就好比是一颗颗子弹。
2: 哦，难怪。
3: 子弹打出去了，消灭敌人的同时，子弹本身也消耗掉。
2: 对。
3: 那叶黄素呢？植物体内可以自身合成，但放到我们人体的时候，是完全合成不出来的。啊，要是哪个人的身体能够自身合成叶黄素，那都不能叫人了。啊，那是于植物了，啊，还叫植物了，啊，都能够直接的进行光合作用。而自然界里边叶黄素含量数一数二的，一是猕猴桃，
2: 嗯，
3: 还有一个呢，玉米须子。
2: 对，
3: 很多人以为胡萝卜里边含有的这个叶黄素很高，实际上胡萝卜里的叶黄素并不多。我们通过食物摄入叶黄素，经过肠道吸收之后，大家知道它最先去往的是身体的哪个器官吗？
2: 哪个？
3: 先送到肝脏，储存在肝脏里边，再由肝脏调配，专门输送到眼睛。
2: 哦，是一个很复杂的程序。
3: 对呀，啊，你看在这里边讲到了，先到肝脏，由肝脏再专门输送到眼睛，这里边是不是就提到了我们老祖宗的智慧？2000多年前留下的结论叫肝开窍于哪儿？
2: 目。
3: 哎，肝开窍于目。肝脏状态好不好，直接体现在眼睛上。肝脏好的人，眼白清亮通透。一旦肝脏出问题，从眼睛里就能看出来，
2: 眼白发黄，
3: 那就是大家常说的黄疸。现在不少眼病患者，西医没有太好的手段，通过口服叶黄素是大分子的，很难穿透血眼屏障，抵达不到我们的眼部。那很多人呢，就转向去看中医调理眼睛，中医往往不从眼睛下手，反倒去调理肝脏。根源呢是肝开窍于目，但大家琢磨琢磨其中的道理，肝脏承担的把体内储存的叶黄素调配运输给眼睛的工作，这是一整套的一个身体系统，
2: 它是个大系统的事情。
3: 但是你这里边有个关键的前提，就算你的肝脏功能再强，你的身体是不是得先把这叶黄素给储存到肝里边才行呢？
2: 嗯，
3: 如果你在这里边根本没有储备，你肝功能再强的话，它也干不了活啊，也没东西往这个眼睛上去输送的。
2: 是的，正所谓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毕竟人体本身它是生不成叶黄素的。
3: 所以说很多年轻人这个眼睛不舒服，用中医调肝效果就很不错，因为年轻人身体里边还存在这个叶黄素的储备，把肝脏调理通顺了，哎，就能够把体内储存的叶黄素送到眼睛上了。但是上了年纪的中老年人，你甭管是哪一类眼病，单纯的靠中医里边这个调肝啊来养护眼睛，效果往往是大打折扣。
2: 对，
3: 哪怕你肝功能再好，
2: 那没有余粮了呀，
3: 叶黄素储备已经消耗一空了啊，你这种情况就必须得依靠外界来主动的补充，这一点十分关键。那么该如何补充呢？这就是咱们说到的钙磁疗法，三分外用七分内服，其中三分外用就是这款可涂抹叶黄素敷衍膏，它把大分子叶黄素拆解成小分子，召开胃肠的消化代谢，直接在眼周涂抹渗透吸收，直接给眼部供应营养，甚至不需要啊经过肝脏的转运输布，直接作用于眼部，这一点非常厉害，
2: 直接渗透直接吸收。
3: 再给大家聊一聊中医的概念啊，也就是大家常听到的叫三魂七魄，
2: 肝主藏魂，肺主魄。
3: 哎，这小雨现在这方面都了解的很多啊。
2: 是的
3: 啊，很多听众朋友一听到魂魄呀就容易迷信，对吧？迷信这么想，其实并不是，只是呢五金两套不一样的表述体系。现代科学呢把细胞分泌啊维持生命运转的物质叫蛋白质，而中医呢就用魂魄这类的名词呢来概括。本身呢它没有什么玄妙的成分，那个肝所藏的这个魂，站在现代生命科学的角度去解读的话呢，对应的其实就是叶黄素。
2: 是吗？
3: 我举个例子吧啊，小孩受惊吓了，民间有个说法叫失了魂了。
2: 对，得叫叫魂。
3: 真正懂中医的啊，不会搞那些迷信的假把式，他是选择调理肝脏。
2: 哦，
3: 大家观察这类孩子眼神很典型，叫目光空度涣散，没办法聚焦。
2: 对，无法聚焦，眼神发空。
3: 为什么会发空呢？道理就在这儿，肝脏本该把持续的叶黄素输送到双眼，但一旦肝输布功能受阻了，这条供给路线就断了，叶黄素送不到眼睛了，这眼神自然就涣散了
2: 啊，得把这个通路给它连上。
3: 对了，中医调理疏通肝脏呢，是打通通道，叶黄素正常的输送到眼部，眼睛立刻就恢复神采，民间呢就形象的说成叫魂儿给撬回来了。所以中医口中的魂落到现代生命科学里，本质它就是叶黄素啊。你这么拆开来讲的话，说一点都不神秘了。
2: 对，
3: 这也不存在迷信的说法，很多老祖宗流传下来的说法背后实实在在的，它是有身体机理的。
2: 所以说呢，还是要多学一些知识，才能够看透底层的逻辑。
3: 还有人常说说这个人脾气暴躁啊，肝火过了，肝火一旺盛了，大家伙仔细观察那眼睛，眼睛是不是就通红？
2: 是的，
3: 啊，怒目圆睁的状态，眼睛血丝都冒出来了，这什么道理？肝火旺盛的时候，肝脏呢调动运输叶黄素的力度一下子变得特别大，可咱们身体里边的叶黄素的储备就那么多。啊，你肝脏拼命的往外掉，眼部承受不住了，就会出现什么眼白充血发红的这种现象。啊，你就像古时候打仗的那些大将军，性情刚烈，动不动怒目圆睁，你这种人呢，他年纪那时候还不算大，但如果说不加节制，你长期这么耗损的话，再过些年白内障青光眼就很容易找上门。
2: 是的。
3: 哎，这也是解释了这两天我们一直在讲的一个现象，不少年轻时候眼睛特别好的人，到老了反而这眼睛先垮掉了，垮得更厉害，
2: 前后的反差特别大。
3: 对，还有一类人啊，也年轻火气大，
2: 爱发脾气，
3: 等到年纪上来以后，叶黄素损耗得更快，然后各类眼病也是更容易就照上来，而且甚至容易加重啊。根源在哪儿？肝火过旺，肝脏输送叶黄素的力度远超眼睛正常使用的需求，叶黄素被过度的调动，过度的消耗，眼睛就会充血发红，长此以往，身体原本储存的叶黄素啊就被白白的消耗透支掉了。你等到年纪增长了，储备一空啊， 咱们各种眼部的退行性的疾病就都找上门来
2: 了。嗯，你看老师是讲生命科学的，那今天给我们普及一些中医的知识，我们反观之前调理过肝的朋友都会觉得眼睛清亮。
3: 没错，
2: 这个就是一环套一环。
3: 但是大家一定要记住，调肝它仅仅相当于是把一个控制开关一个阀门给调理了，你手里边没有足够的原料，你阀门调的再灵它也是白费功夫。
2: 对，核心就看咱们的身体里边叶黄素还剩下多少的储备。
3: 不少听众朋友听完了节目之后来问我，易老师啊，既然人体自身合成不了叶黄素，那日常吃饭该怎么补啊？就饮食上确实要多吃一些青菜啊，而且要尽量清淡，
2: 多吃点猕猴桃。
3: 哎呀，这现实摆在这儿啊，你要想靠吃猕猴桃来补够 0.1 克的叶黄素，你一天你得吃上一两吨的猕猴桃才行。普通人这一辈子可能都吃不了这么多，所以光靠吃饭呢远远达不到眼睛真正需求的量。
2: 也是哈，很多朋友说我们吃几十年都吃不到这么多。
3: 对啊，所以饮食习惯要改善，但是想要真正的解决问题还要借助好产品走捷径啊。现在呢就有这种高浓度的小分子的可涂抹叶黄素，这么难得的东西大家该用就要用上啊。说实话我本不想把话说得太紧迫啊，因为今天已经是活动的第二天了，库存基本上快见底了，但我不敢说得太过严重，就怕咱们听众啊兴冲冲的打电话结果已经断货了，心里边落差太大啊，能不能拿到货多少还得看点缘分。
2: 对，库存已经快没了。
3: 大家呢可以拨打场外的热线，问问当地工作人员，看看咱们本地区还有没有剩余的货源。人这一辈子啊，只要尝试的成本不高，该尝试的东西还得大胆的去尝试。
2: 是啊，机会很多时候都是自己争取来的。
3: 就好比咱们小时候感冒发烧啊，你吃药了，这个药的效果不理想，咱就换另一种。试来试去的总能找到一个最适合自己的那一款啊，这一用见效了咱们就是亲身尝试的。
2: 对，
3: 但是尝试不等于盲目的乱试，一定要先把道理了解透彻，选中优选。第一，不仅要知其然，更要知其所以然。第二，要看尝试的代价高不高，要是这款叶黄素啊真的卖10000块钱了，那咱就真没必要去试。
2: 就算是1500块钱一瓶，普通人也承受不起啊。
3: 但是现在这一瓶只要55块钱，两瓶100出头，好不好？
2: 好啊，
3: 不用听我讲，也不用听工作人员介绍，你自己亲身感受啊。老话讲，要知道梨子什么滋味，你亲自尝一尝，你自己亲身体验了，如果确实感受到效果了，后续把完整的钙磁疗法用起来，3分外涂搭配7分内服，眼睛才有机会往好的方向转变。
2: 没错，朋友们行动起来，拨打抢订热线400-967-1213 400-967-1213 400-967-1213。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0: 一款您从未见过也未曾体验过的可涂抹叶黄素隆重问世，
1: 大国利器独家配方，前沿技术打造的可涂抹叶黄素正式和国人见面。
0: 这款前沿可涂抹叶黄素依托独家配方工艺做成外用涂抹剂型，不用口服吃药，叶黄素可以直接作用于眼部患处，
1: 外涂即可吸收，渗透力强，只需短短3分钟就能感受到眼部清爽舒适，快速改善视物模糊、眼睛难受等多种眼部不适。
0: 白内障、青光眼、视网膜病变、黄斑病变等常见眼病一经涂抹马上起效。
1: 如今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通过特殊渠道把这款可涂抹叶黄素强行留在国内，帮助广大受眼病困扰的朋友改善眼部问题。
0: 这款海外售价高达150英镑的可涂抹叶黄素，在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每瓶仅需55元。大国利器，守护国民健康。
1: 特别提醒：由于生产工艺、配方要求严苛，本次全国仅限投放10000瓶，每人限购2瓶。 果品优选健康购，为您零距离来购健康。
2: 好的，如果收音机前的患者朋友们，您也有老花眼、玻璃体浑浊、飞蚊症、视网膜病变，早上起来看不清东西，白天眼睛有颜色，或者夜晚的时候视力模糊，你一定要用上这款可涂抹的叶黄素，它是属于最新疗法，属于目前最前沿的科技，三年才有一次，而且呢，目前还属于推广的阶段，所以我们能够用上就是第一批尝鲜的人，希望大家伙能够特别珍惜这样的机会。这款可涂抹的叶黄素，国外一瓶售价是150英镑，今天在果品优选健康购平台每瓶仅需55块钱，实打实的优惠，那希望大家能够珍惜机会。我们的报名抢订热线是400-96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有请今天的第一位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3: 你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你好，请问是于老师吗？
3: 是我啊，有什么可以帮你的？电话也接进来了。
4: 哎呀，于老师你好，因为能打通你电话，我心里特别高兴。我现在你看我身上有两大心病吧。我一个是眼睛，一个就是心脏这方面，现在都改善了很多。我真是特别感谢咱们这次活动。
3: 我一听就知道了，您是咱们的这个老听众了，是吧？
4: 啊，对，老听众了。
3: 你隔着电话就能感受到你这份兴奋呢，这份激动啊。不过报名订购得交给场外的工作人员来处理啊。你跟我呢，咱们可以详细的说一说你这个心脏啊、眼睛啊到底是什么情况。
4: 嗯，好的好的。你看我之前老心绞痛嘛，之前咱们栏目给到的复酶Q10我一直在用，现在有很长时间没有再发作过了这个心绞痛。
3: 哟，那真是大好事儿啊，这真值得高兴呢。
4: 哦，对对，特别高兴。另外我这个眼睛嘛有青光眼，这不用上咱们这款可涂抹的叶黄素以后，咦，现在眼睛觉得舒服太多了。
3: 咱们老话说什么来着，是骡子是马拉柴溜溜，真金不怕火炼、你这碗可涂抹叶黄素敷眼膏就是咱们自主研发钙磁疗法当中的一部分，三分外涂七分内服，合在一起完整的钙磁疗法，你用的正是三分外涂的这一部分外用的。那正好咱们现在呀，可涂抹叶黄素这个优惠活动也正式开启了呀。
4: 嗯嗯，对对对，我真是打心眼里就感谢你。哎，你看咱们普通老百姓哪有机会接触到这么高端配方的产品呢？再一个，这次的价格实在是出乎我的意料，是不是55块钱一瓶啊？
3: 对，
4: 跟三年前比，真是优惠太多了。我真是赶上好机会了，我就想着多囤一些，就我订20瓶行吗？
3: 哎呦，这个我首先我理解你啊。咱们这个老听众都知道，三年前的不是这个价位，那个时候核心技术它不在咱们手上，没办法。但是现如今呢，配方已经掌握在咱们自己手里了，而且咱们是委托贵州国联健和药业有限公司生产加工的，我们是严格把控品质，只是包装有所改变啊，里边的成分呢、效果完全是一模一样。那、但是一次性订购20瓶，这个真做不到，因为工厂呢已经是加班加点在赶工了。就这批货源依旧有限，所以活动规定每个人最多限购2瓶。我是希望大家伙吧，咱们能够，就是你像你是老朋友的话，就多多谅解了。这新朋友这是个很好的一个体验的机会，对不对？好用不好用，咱们百十来罐钱咱试一试，马上就能够知道。而且这个三分外涂，你真正见到改善的话，那七分内服十分健康，那就是后话了，对不对？
4: 对对对，是。那我让我老伴儿还有我那些老姐妹还有我们家人的一起打电话报名，每人订2瓶，这样总可以了吧？
3: 你看看你这想法，你亏得你想得出来啊，这也是个办法。从规则上来讲的话、肯定说得通的，因为健康面前人人平等嘛。我就没办法继续再往下说这个话了，因为什么呢？要是大家都这么操作的话，库存呢很快的就被抢光了。那咱们还回到正题，你跟我讲一讲，就现在你这个眼睛恢复到什么程度了？
4: 嗯，现在恢复的挺好的。你看我年轻的时候是个小学老师嘛，常年熬夜批改作业，就特别伤眼睛。我40多岁的时候就查出来有青光眼， 批改作业时间一长就眼睛就疼，连带着脑袋一起疼，后来的情况越来越严重了，怕光，看东西颜色都发生改变了，眼前老出现一圈圈那种彩色的光圈，就好像晚上看汽车尾灯那种光圈。
3: 40多岁的时候就确诊青光眼了，然后看东西出现这个彩色的这种光圈这个呢在临床上叫散射反应啊，这是青光眼一个非常典型的表现。
4: 嗯，对对对，是，反正视力受影响特别大，就因为这个问题吧，我提前办理了这个退休啊，这么多年嘛，眼药水也没断过，贝塔洛尔啦、布林佐安呐这类药我也都用过，效果就时好时坏的。后来听你节目里讲，这个青光眼出现彩色的光影，跟眼部叶黄素大量流失有关系嘛？我还专门找做医生的朋友求证过，哎，确实是这么回事。这不3年前栏目发放可涂抹叶黄素哈，我第一时间我就订购了。
3: 当时你第一时间用上了，就选择就选对了。就借着你这个案例啊，我也提醒咱们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一旦出现看东西变形了，事物变形了，视野变窄了，眼前出现这种彩光了，那这就是眼底视网膜发出的这个危险信号。视网膜最重要的营养物质就是叶黄素，所以说你事物变形了，变色了，就这类的眼底问题根源大多都和叶黄素流失啊有直接关系。叶黄素不断的损耗，眼部组织它就会老化受损，不，这一点大家一定要记牢。
4: 嗯，对对，我算是听进去了，还好当时用上了，要不然就照这个势头发展下去，那最后免不了要做手术的。
3: 还不只是手术这么简单呢，临床上很多眼底病变做完手术之后效果并不理想，这不少人术后视力还比不上术前呢，所以及时的补充叶黄素才是关键。你补足叶黄素既能够缓解难受的症状，还能稳住病情发展，完全不必走到手术那一步，这是早用早受益啊。
4: 对对，真是这个理儿。以前我出门我都必须要戴墨镜，还要拄个拐杖，差不多算是睁眼瞎吧，别人给我打个招呼我都凑到人家眼前，就跟前脸对脸才能认出来人，现在不一样了，2米开外我能认出熟人了。之前眼睛疼起来哈，我就只能就攥着拳头我使劲的敲圆眶。用了可涂抹叶黄素以后，这个疼痛感减轻了很多，这眼睛啊整体很舒服，还舒服了很多吧，可以说。
3: 对，非常好。但是我要提醒您啊，也提醒所有听众，这款可涂抹叶黄素千万不要直接挤进眼睛里。就只涂抹到眼眶周边就可以了，而且使用之前最好是先热敷眼部，你涂完之后吧，你再按摩咱们眼周肌肉和穴位，这个调理效果就会更好。
4: 对对，我一直就是这么用的，感觉确实这个效果立竿见影的，现在我眼压也慢慢恢复就平稳了，我都可以重拾爱好练习书法了都。
3: 哎呦，还练习书法呢，你这句真不错呀，修身养性
4: 啊。对对，我最近还写了一幅字，写的就是咱们栏目的口号，国品有选健康购，服务老年人，四海美名扬。
3: 那个写的太好了，朗朗上口，正好道出了咱们这个栏目的初心啊。借着呢这位听众朋友的亲身经历，也给咱们收音机前饱受眼病困扰的朋友鼓了鼓劲儿。那你上了年纪之后，咱说了，眼病啊属于退行性改变，几乎人人都绕不开，很多朋友一查出来这个眼病了，就害怕失明啊，害怕做手术啊，担心拖累家里的儿女啊，这种心情我特别理解。但大家要记住啊，找对调理方法，眼部状况是可以得到改善逆转的。我记得之前呢，有一位80多岁的吴姓的老先生，一身多种眼病。他一人身上眼病叫的得全了，什么白内障啊、青光眼啊、眼底色素变性啊、黄斑变性啊，或者占全了。最严重的时候吧，他就剩下光感了，就属于手动视动，只有把手在眼前晃动他才能感知到，稍微远一点什么都看不见。但老人家呢没放弃， 坚持整套的盖茨疗法去使用的去调理，啊，每天坚持做400次眼部的穴位按摩，功夫不负有心人，3年坚持下来，人家重见光明了。所以说，千万不要轻易的就放弃啊！我不治了，我就这样了。你要是放弃你治病了，那你就等于放弃生命了，啊！我们就是方向找对了，他就有希望迎来健康。但由于节目时间有限呢，我就不跟你多聊了。还有很多听众朋友在排队等候进线啊！我也是再次提醒大家，可涂抹叶黄素库存已经不多了，那这还是我们特意的给大家预留下来的，依旧执行啊，每人限购2瓶。你打电话，你自己你就只能啊订购2瓶啊。关于你那个想法的话呢，咱就不强调了啊哈。然后呢，咱们也得抓紧，为什么呢？因为很快就断货了。想要体验的朋友，尽快的拨打场外电话预约，好不好？
4: 好，我马上就去报名，谢谢你，于老师。
3: 没事，那咱们就聊到这儿，再见。
2: 好的，如果收音机前的患者朋友们，您也有老花眼、玻璃体浑浊、飞蚊症、视网膜病变，早上起来看不清东西，白天眼睛有颜色，或者夜晚的时候视力模糊，你一定要用上这款可涂抹的叶黄素，它是属于最新疗法，属于目前最前沿的科技，3年才有一次，而且呢，目前还属于推广的阶段，所以我们能够用上就是第一批尝鲜的人，希望大家伙能够特别珍惜这样的机会。这款可涂抹的叶黄素，国外一瓶售价是150英镑，今天在国品优选健康购平台每瓶仅需55块钱，实打实的优惠，那希望大家能够珍惜机会。我们的报名抢订热线是400-96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那迎接下一位朋友，你好。
3: 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5: 哎，你是易老师吗？
3: 对，是我。你好。
5: 你好，那我就找对人了。易老师，我想订那个可涂抹叶黄素。我们当地啊，就剩一瓶了，我还没下单。上一回啊，我就订的太少了。
3: 上一次买的少了。
5: 哎，对对对。
3: 那是3年前的那一批啊，那你是咱老听众了呀。
5: 那没错，当年那个栏目呀发放的时候我就抢到过，可惜啊数量太少，用完之后那感受啊，眼睛就跟焕然一新的一样。
3: 那眼睛都换了一双似的，这个听起来效果很震撼，但是我们所有用过的人几乎都是这种感觉。啊，你慢慢讲，你这眼睛具体是什么情况？
5: 老师，我表达不好，不是就是真换眼睛啊，就是用完之后啊，舒服太多了。
3: 我理解，这个我都理解，因为这个产品咱都亲身体验过呢，能不知道原理吗？啊，我注意想知道你原先是什么状况。
5: 叶老师啊，我今年70岁了，是糖尿病引发的眼病，还伴有玻璃体混浊。眼前呢总飘那个小飞虫，飞来飞去特别闹心呐。用上产品之后，飞虫明显呢要少了一大截，看东西不再变形了，效果确实实实在在的。所以呢，这次的栏目啊重新上架，我可算是盼来了。上一批用完之后啊，我也试过不少别的产品，中药西药全都用遍了。哪一款都比不上这款可涂抹叶黄素。叶老师，那些东西啊，我也都是真金白银的买，花钱买的，怎么就都不起作用了呢？
3: 你还问为啥也没效果。这2000我在节目里边反复讲的不就是这个道理吗？很多产品不起作用，核心问题就是吸收不进去。咱们人体这个眼睛啊，天生自带一道屏障，叫做血眼屏障啊。你想要穿透这道屏障，你这个分子量必须得小于1000道尔顿才能通过去。打个比方啊，血眼屏障的空隙就好比是老鼠洞，普通的药物、普通的叶黄素的分子量动辄是几万道尔顿，就像个大胖子，你胖子怎么钻过这小小的老鼠洞啊？根本渗透不到眼底，你再好的成分它也进不到眼睛里边，自然它就发挥不了作用了。
5: 哦，哎呀，可不是嘛，叶老师，那我之前那些钱不就白浪费了吗？
3: 也不能说白浪费了，老话讲没有对比没有伤害，你不用过其他产品你也体会不到咱们国货产品实实在在的优势。但说到这儿哈， 为什么偏偏咱们这款可涂抹叶黄素它能够实现渗透呢？你过去的叶黄素呢，大多只能口服，啊，咱们这款呢是国内前沿科研成果，把叶黄素拆解成小分子游离型的叶黄素，咱们采用的是专属的配方。啊，眼周涂抹使用的绕开了胃肠道的消化了，绕开了血眼屏障的阻隔了，直接渗透眼球内部给眼底补充营养。但有个硬性的前提，浓度含量必须要够。咱们这款可涂抹叶黄素配方标准完全是对标着专业眼科机构的，现在呢由贵州国联建和药业代工生产的，也只有这家药企它达到了咱们国匹优选健康购这个严苛的配比和生产工艺的要求。
5: 哦，叶老师，之前别的产品广告宣传的也特别好呀。
3: 就问题又在宣传上，时代在发展，科技也在迭代啊。有些传统的东西吧，它有它的价值，但是也有它的局限。人呢要与时俱进啊，你要是别的产品真管用的话，你今天也就不会给我打这种变化了，我也不会在这儿给大伙讲什么盖茨疗法了，对不对？
5: 对，嗯，
3: 哎呀，还有不少的产品，你拿着千百年的这个古方当噱头，咱们先不论这个方子的真假，就算那方子属实，那也是古时候的条件。全世界医疗技术都这么先进，都在进步，如果几百年前的老方子就能解决现代人的这个眼病，那现在他就不会有这么多人眼睛不舒服了，对不对？所以说显护眼产品一定要擦亮眼睛，学会分辨。就像大家熟知的这个名牌这个包啊，贵有贵的道理。显产品同样你要看技术，你得与时俱进，这是重要的，知道吧？
5: 嗯，是。叶老师，这个产品啊确实是很神奇，涂上之后啊眼睛立马清亮。我之前还用过叶黄素眼贴，第二天起来反而就是黑眼圈加重，看东西呢就更加模糊难受啊。
3: 现在市面上打着叶黄素旗号的产品就泛滥啊，叶黄素呢确实是眼睛重要的一个营养来源啊，但真假好坏身体会给你体感的一个反馈啊。咱们这款可涂抹叶黄素为什么再三的叮嘱大家只涂这个眼眶周围，绝对不能滴入眼内呢？因为它是高浓度的活性成分，本身呢带有一定的刺激性，你涂抹之后吧会感觉有丝丝凉意啊，像是营养啊在往眼睛里边钻啊，这就是真实的这个吸收的替代。要是直接滴进眼球啊，高浓度叶黄素会损伤眼内组织。市面上那些叶黄素滴眼液吧，其实大家好好想一想，这叶黄素本身它就有刺激性，如果滴进咱们眼睛里边一点感觉都没有的，那只有两种可能，要么压根就不含叶黄素啊，要么就是含量微乎其微啊，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养护意义。就连普通的这个红霉素眼药水，它滴眼睛里边都会有微微发涩的这种刺激感呢。你这就是有效成分的一个信号啊，良药身体是有能感知的。像你那用力的眼贴，你用完之后了，就没有什么不适感了。你的它就足以说明它达不到有效的作用，就没有体感，谈何养护眼睛了，对不对？
5: 嗯，确实是这样。叶老师，这次呢，我还想多备一些，麻烦你啊，帮我想想办法。我坚持长期用，眼睛肯定还能继续好好转呢。
3: 你这样哦，像你这种糖尿病眼病呢，还有广大的中老年朋友里的白内障啊、青光眼的玻璃体浑浊、黄斑变性啊、这个视网膜色素变性，这根本的原因大多都是叶黄素流失啊、眼部组织老化。而盖茨疗法三分外用七分内服，那之前呢你只用了三分的外涂叶黄素敷眼膏，你就收获了这么明显的改善。后续如果搭配七分内服的眼底素啊，就整套盖茨疗法完整用上，效果还会更上一层台阶。单单外用涂抹几分钟就能感受到变化啊，内外协同调理，效果可想而知。只要坚持规范的使用，你这眼睛的状况肯定会越来越好。
5: 哎，太好了，叶老师，那麻烦帮我下单呀。
3: 这个忙还真做不了啊。您自己也说了，你们当地就只剩一瓶库存了啊。你联系当地工作人员，问问能不能从别的地方调一调吧。啊，如果能调的话呢，咱这个机会就没错过。那调不了的话，你这个机会就错过了。嗯，我这帮不了，明白吧？
5: 哎，好好，行行，那我现在我就赶紧打电话问问啊。
3: 对，好嘞，咱们再见。
2: 好的，如果收音机前的患者朋友们，您也有老花眼、玻璃体浑浊、飞蚊症、视网膜病变，早上起来看不清东西，白天眼睛有颜色，或者夜晚的时候视力模糊，你一定要用上这款可涂抹的叶黄素，它是属于最新疗法，属于目前最前沿的科技，三年才有一次，而且呢，目前还属于推广的阶段，所以我们能够用上就是第一批尝鲜的人，希望大家伙能够特别珍惜这样的机会。这款可涂抹的叶黄素，国外一瓶售价是150英镑，今天在国品优选健康购平台每瓶仅需55块钱，实打实的优惠，那希望大家能够珍惜机会。我们的报名抢订热线是400-967-1213，400-967

0: 您好，终于打通您电话了。听你们节目呀，有好几个月了。说实在话了，我每天一到节目播出的时间吧，我就守在收音机跟前，几乎是一期都没落下过。身边不少一起遛弯的老姐妹都跟我提起咱们这款哇可涂抹性的叶黄素，不少人已经用上了。平时聊天的时候啊，总跟我分享他们使用以后的感受。哎，听他们讲眼睛舒服了不少，我心里头啊一直特别的羡慕。今天好不容易把电话打通，说实在话了，我心里头啊也有几分激动，总算有机会咱们问问我的眼睛问题了。
1: 你好啊，这位大姐啊，欢迎你把这热线打下来。那您就直接跟我说说你眼睛是什么情况吧。
0: 好，我今年68岁了，我眼睛主要问题啊就是黄斑变性，还有严重的飞蚊症。哎呀，眼前老觉得有那个小黑点儿，小黑点那么飘来飘去的，不管是白天你看那个窗户，还是在家里头对上那个白纸白墙，哎呀，老就愿有黑影时时刻刻的在眼前那么晃来晃去的，有时候细细的那个絮状的那个黑影，有时候是一团一团的那个小黑块。我使劲揉眼睛，眨巴眼睛多少次吧，哎呀，一点改善都没有啊！这些黑影啊，怎么也消不掉，看东西啊还老变形。你说家里头门框哇是倾斜的，那个地板瓷砖哇都是那个坑坑洼洼的，不是笔直的，落到我的眼睛里的面哇，全是那个弯弯曲曲的，歪歪扭扭的。就出门看个东西哇，它格外的怕光，外面光线稍微强一点吧，哎，眼睛立马就酸胀难受。太阳大的时候啊，根本就不敢出门，出门的时候啊必须戴个黑墨镜，不然眼睛就刺疼的发酸发胀头疼。
1: 我光听你这么说，我就感觉就很折磨人呢。
0: 可折磨人了哦。是了，这么多年啊，这个眼病反反复复的折磨我。我前前后后跑过好几家大医院，眼底 OCT 这个检查啊，我不知道做过多少次了。医生开的眼药水口服药我吃了一大堆了，中药啊也断断续续的喝了好几年了，什么网上熟人介绍的各种护眼偏方我也尝试过不少。这么多年来算下来吧，花在眼睛上的钱啊真的不算少，可现实情况啊是起色不大，视力没有明显的回升，眼睛啊难受的症状啊也一直反反复复的摆脱不掉。时间长了啊，我心里头慢慢就灰心了啊，不知道到底还有什么办法能够好好的养活我的眼睛呢，李老师。
1: 我听懂了，听懂了啊！黄斑变性加上飞蚊症呢，这都是中老年人很常见的眼部退行性的问题啊。人年纪上去之后吧，这个眼底细胞呢会慢慢的老化损耗，那眼底自身储存的这个叶黄素也在不断流失啊，就特别容易遇上这类的眼病。医院的常规手段呢，很多时候只能是控制病情不再继续恶化啊。你要想要实现明显改善，这个难度确实很大啊。现实当中呢，有非常多的中老年人呢，跟你是有一模一样的这个遭遇，药没少吃，检查没少做，到头来最多的也就是做个稳住现状啊。你想要大幅度的缓解种种难受的眼部症状，确实是很难办到的。
0: 哎呀，可不是嘛，于老师。之前我也有买过普通的口服叶黄素，身边不少老朋友啊都说补充叶黄素啊对眼底好，是吧？我当时我就想着别人吃了管用，那我也坚持补一补吧。之后啊我每天按时按量的服用，一天我都不敢落下，认真正正的我坚持吃了差不多有大半年吧，到头来感觉没啥变化，眼前的黑影啊依然还在，看东西变形的情况哇，一半点没有好转。后来我才听节目讲，普通口服叶黄素啊是大分子，它过不去那个血液屏障，吃进去以后吧，根本吸收不到眼底，大量营养啊都被身体和其他器官哇消耗掉了，真正能够输送到眼睛里的啊少得可怜，这不就等于白白花钱白吃了吗？听说咱们这个可涂抹叶黄素啊是小分子的。不用口服吃下去，直接涂抹在眼的周围哇，就能够给眼睛补充营养。我心里头啊，就想特别想试一试。

0: 你说的没错，普通的口服叶黄素呢，受肠胃啊、肝脏的代谢啊、血液屏障呢这些波虫的阻碍啊，很多营养到不了眼底。你吃进肚子里边的，先要经过呢这个胃肠啊分解吸收，然后再经过肝脏呢转运分配，最后还要闯过血液屏障的这道关键的关卡啊。你经过这么多层次的筛选消耗，真正抵达眼底的有效成分已经是微乎其微了。啊，咱们
1: 是
0: 这款
1: 啊，
0: 可涂抹叶黄素呢，把叶黄素拆解成小分子啊，用于眼外周的涂抹去渗透的。它绕开了胃肠道消化这套流程，直接给眼部补充营养，走的是完全不一样的养护路径呢。
1: 啊，对的，于老师，我就是冲着这个来的。我就想问问老师了嘛，像我这种黄斑变性，用的时候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呢？你看我家老伴哇，眼睛也不咋好，岁数大了嘛哈。不光看东西模糊不清，平时的眼睛哇还总是干涩、流泪、发痒，那动不动就揉眼睛。我心里就琢磨了，如果产品效果确实不错，我就想多囤两瓶，拿回去跟老伴儿也一起用，老两口都好好的，养护一下眼睛，是吧？
0: 这一点非常好啊。但首先记住啊，关键的一点，这个产品呢，只涂抹这个呀眼睛的周围眼眶的这个皮肤，千万不要滴到眼球内部啊。收到货呢，如果滚珠出液少的话，拧开瓶盖啊，用小针，那你在这个内部密闭的这个薄膜上面多扎几个口，然后出液量呢就可以自己调节了。然后闭眼涂抹之后吧，要静置3分钟。就感受到眼部清凉的渗透的感觉就可以啊。另外跟你说实话，现在库存非常紧张，栏目呢有硬性规定，每人最多限购2瓶啊。这是为了让更多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都有机会体验，不是说我不给通融。全国投放的数量就这么多，如果一个人拿得多，那别的饱受眼病折磨的听众就抢不到这宝贵的体验名额了。你现在呢，只用这款外涂的可涂抹叶黄素，只是盖茨疗法三分外用的部分。能够缓解酸胀、畏光啊，减轻眼部难受的体感。后续呢，等蓝板内服的眼底素上线了，7分内服加上3分外涂啊，咱们整套的盖茨疗法一起用，调理效果才会更完整。那黄斑变性呢，它
1: 对，
0: 属于比较棘手的眼病，属于眼底退行性的病变，绝对不是涂抹2、3天这个叶黄素就能够彻底解决的，一定要坚持长期来养护，慢慢的去感受眼睛一点一滴的变化。
1: 好的好的，原来是这样子的，宪哥我是非常理解的，因为好东西啊，咱们要留给更多的人去分享，是吧？不能我一个人占用太多的名额，那我就先订上2瓶，我自己先用。踏踏实实的按照讲解的那个方法啊，坚持涂抹使用，用完以后啊，等那个眼底素上市了，我再搭配上内服一起调理。这么多年了，一直被眼病来回折磨呀，我也不奢求眼睛一下子彻底的康复了啊，说只希望用上以后吧，眼前那些黑影呀、看东西变形的情况能够有所好转，眼睛可以少遭一些罪，我就心满意足了。
0: 好，哎，心态放平和啊，坚持规范使用，你自己就能够切身的感受到变化。记好咱们的订购热线，然后抓紧时间打电话抢订。
1: 好了，那我就赶紧打电话去了哈。
0: 好，好，好，那咱们就聊到这儿，再见。
2: 好的，感谢易老师的耐心讲解。盖茨疗法是世界最前沿的治疗方案，顶级国际眼病协会推荐的指定方法。可涂抹叶黄素只是盖茨疗法当中的一部分，对于治疗仅仅占有3分，剩下的治疗需要内服眼底素。但是，仅仅凭借可涂抹叶黄素就能够稳固患者的眼病症状，短时间内解决看不清、不舒服的困扰。海外一瓶售价是150英镑。国品优选健康购，每瓶仅需55元，真正的给大家带来了实惠。那数量不多，先到先得。报名抢订热线是400-96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啊，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明天我们再会。
3: 北京时间11点整。临近午餐，营养与健康是关键。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临床营养师团队为您定制科学饮食方案，胃肠疾病、三高调理、专业诊疗，祝您吃得更健康。
4: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6: 中秋佳节送礼讲究的是心意，更讲究体面和方便。
3: 锦州经济广播千恩万谢活动正式开启，带来正宗苏霸王大闸蟹蟹卡，
6: 一张蟹卡就能把中秋心意送到位。
3: 苏霸王大闸蟹来自核心产区，拥有上千亩水产基地，品质有保障。
6: 每只大闸蟹都配有防伪蟹扣，相当于每一只蟹都有自己的身份证，送礼更放心。
3: 商务赠礼、企业福利、社区团购都可以提前布局，
6: 不用现场挑蟹，不用手提笨重礼盒，方便时再预约提货，真正做到省心、体面有档次。
3: 现在订购咨询可加微信 JJGB38176966， 或者这么说，勾勾歌播38176966，也可以拨打电话38176966，38176696。
6: 中秋礼季提前布局，甄选高端蟹礼，月圆人圆，蟹鲜味浓。
3: 锦州经济广播千恩万谢，欢迎咨询。
7: 这南北大街东西走
8: 啊，
7: 路上遇见了人咬狗
8: 哟，
7: 我拿起狗来打石头，石头把狗咬一口，
8: 嘿，
7: 勺头听段小笑话，
8: 醒神破闷
7: 全都有，说说笑笑。
3: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乐，
6: 我是逸飞，天天有料，
3: 说说笑笑。今天的精选呢，第一段是小品，
6: 宋晓峰、鸭蛋等表演的谈判专家。
9: 我是谈判专家，请问是谁找的我？
10: 是我找的你。是这么回事儿。
9: 好了，我大体我已经明白了。你处了一个对象，你对象的姐姐，也就是你的大姨子不同意，对不对？
10: 对，是这么回事儿。
9: 好了，交给我。你为什么不同意？
10: 不让，不
9: 别动我，
10: 不
9: 控制住他。
10: 不是，你等会儿，
9: 出去。
10: 来，
9: 你为什么不同意啊？常言说宁拆十座庙不拆一座婚，这个道理你不明白吗？你无知、无耻、愚钝。就他处对象你同不同意？
10: 说。
11: 我同意。
9: 哇，如此简单，同意了，给钱。
10: 给你什么钱呢？啊，给你什么钱？她是我女朋友，是她姐姐不同意，不是她不同意。
9: 哦，是吗？
11: 是。
9: 整岔皮了。
10: 我是让你来给我谈判的，你看你这架门啊，这整天像要账似的，干啥呀？赶紧走。
9: 好吧，既然这样，你把单买下。不给钱，我不是不会走的。
10: 行了，算我倒霉啊！走吧，这什么人呢？你
9: 说倒是拿人钱财替人消灾，不如我就在这里会会你的大姨子吧。
11: 小伟，他们这是干啥的呀？
10: 这不我跟你姐谈了好几次吗？你姐不同意咱俩的事儿，我合计呢，我就雇一个谈判专家，是合计跟你姐去谈谈。
11: 就这人能行吗？他长得也太吓人了。就我姐那脾气，他俩一见面不得打起来。
10: 咱们呢，咱钱也花了，咱们这个死马就当活马医。这样啊，一会儿呢他姐来了，你就说你是我的经理，然后呢我去谈，你少说话就完了。
9: 不不不，我谈判专家怎么能不让我说话？我们这个职业是有道德的。

0: 根据你保安队长这个身份，为你量身打造了几个套路。兄弟们，
1: 有
0: 下去换服装，在门口听我口令。
1: 是。
0: 这样，你坐下，你过去
2: 干啥呀？
0: 你这样啊，这样啊，一会儿你的大姨子来的时候，少说话。我说且慢，你就千万不要说话，好不好？
2: 为啥呀？
0: 想不想和他在一起？
2: 想。
0: 想就别说话
2: 啊，
0: 好吗？
2: 好，
0: 且慢。明白明白，别说话，就这样，且慢。对了，就这样，不要说话啊。

0: 谈吧，抓紧时间，一会儿还有事呢。
1: 姐，你来了。
2: 且慢，姐，我没猜错的话，这位就是大姨吧？
0: 对，我是他大姨，他是他老姨。
2: 不好意思，我还有个子，刚才到嘴边没甩出来。大姨子吧？
0: 这位长得特别不懂礼貌，这人是谁呀？
2: 我就是一枝梨花压海棠，江湖人称玉面小白龙的阿峰。
1: 他是我们的经理峰总
0: 啊，雇帮手啊。那行，谈吧。
2: 且慢，有道是墙里开花墙外香，大姨子美名传四方，温柔典雅美丽大方，长得好看还不用化妆。
0: 别说这个经理还真会说。
2: 真会说呀，真会说，不是满嘴跑火车。
0: 可是他怎么神神叨叨的呢？
2: 要说刀就说刀，岁月是把杀猪刀。
1: 看着点儿，
2: 硌我一下子。哎，不如你还是问问我年龄吧。
1: 经理，
2: 问问你，
1: 不是，
2: 且慢，
1: 不是，你听我说，
2: 哎，
1: 跑偏了，跑偏了，你这说说我的事儿。
2: 且慢，且慢，且慢，且慢，且慢，你快问问我年龄，我马上我告诉你，快点，快点，快点，我已经就回答难耐了。
0: 我就不问你多大。张伟，
1: 哎，
0: 站起来。我问你，100平以上的房子有没有？
1: 没有。
0: 30万以上的车有没有？
1: 也没有。
0: 50万以上的存款有没有啊？
1: 更没有。
0: 那你有啥呀？
1: 我什么都没有。
2: 哎呀，本应该不说话，怎奈压制不住我心中的怒火。虽然说他什么都没有，但是他有一颗疼你妹妹和爱你妹妹的心，我认为就足够了。难道你认为还不够吗？你们说够不够？破费。接下来我又煽情了。爱情是什么？爱情并不是开好车住别墅，爱情是哭的时候有人疼，累的时候有人靠。对你心爱的人好一点吧，因为下辈子不一定遇到了。
1: 经理，你大概是哭了呢。
2: 且慢，这第一套方案非常成功，第二套方案上。
3: 队长，我们有话说。
2: 有想说就站到前面说。不如唱着说。

0: 男的，
1: 给我回来，坐。不什么玩意儿你就感动了？有没点出息？
0: 那个大姨子，大姨子，大姨子啊！看到此处，你竟然没有落泪，莫非你是铁石心肠吗？无知、无耻、卑鄙、肤浅！
1: 闭嘴！
0: 嗯呐。
1: 我告诉你啊，张小伟，刚才我说的这些条件有一样你达不到，别想娶我妹妹。
2: 姐，你听我说，我跟你说，
0: 起码
2: 不是姐，你听我说，
0: 起码
2: 你要不说句话，
0: 有道是强扭的瓜不算甜，就那两个女人后悔去吧，大丈夫志在四方，何愁无妻？走，走，
1: 有病，等会儿，姐。
3: 哟，
1: 干什么？
3: 两位小妹妹长得不错呀，陪哥聊聊吧，有没微信没？扫一扫。
1: 你俩给我靠边啊！
3: 不，就不，我就不。
2: 你给我住手！
0: 且慢，
2: 干啥呀？
0: 阿伟啊，他们欺骗了你的善良，欺骗了你的无知。阿伟，
2: 你给我滚一边去吧！我能见死不救吗？
4: 你俩给我闭嘴啊！来了，妹儿，跟哥喝酒去。
2: 你想干什么呀你啊？啊！
0: 哎！且慢，
2: 呸！
0: 小小毛贼，竟敢在光天化日下调戏良家妇女，看我怎么收拾你！
4: 你找死吧！
0: 哼，嘿，哎呀，
2: 站住！
0: 碰瓷儿的吧？你咋还不走？
3: 我脚趾头麻了。
0: 滚！
3: 啊！
0: 滚！
3: 啊！啊！呀！
0: 我
1: 哇！太帅了！姐，咱们还是走吧。告诉你，要找男朋友就找这样的，有安全感。要不咱再聊聊？
2: 哎，对对，听姐的，咱们再聊聊，再聊聊，快快快，再聊聊，快
1: 快。阿峰，哇，太帅了，峰总。哇，峰总，我想问一下，你的音乐怎么看？
0: 音乐我不看。我听，
1: 峰总，你喜欢什么样的歌曲呢？
0: 要说歌曲嘛，我非常喜欢大型古典神话电视连续剧《封神榜》的主题曲《葫芦娃》。葫芦娃，葫芦娃，一共七个，丢了仨，风雨大又吹走仨，就剩我自己啦！嘿。
2: 唱啥玩意儿呢？啊，你用一个葫芦娃让你给唱丢六个呀？啊，
1: 他唱的对，
2: 哪的对呀？啊，能不能说说我俩的事儿啊？
1: 王总，我还想问一下你对舞蹈怎么看？
2: 还对什么舞蹈？能不能现在说说我俩的事儿？
0: 且慢，
2: 你谢什么谢？能不能说说我的事儿？
0: 且慢，且慢，
2: 我哪且慢呢？别打慢，你慢不慢？我告诉你，我跟你说，我是不是找你来谈判的？谈完判你就这么一句话就骂出来，你慢不慢？你骂不骂？你慢不慢？我就是告诉你，我跟你能不能现在说说我？我俩现在怎么办？
0: 怎么办？
1: 我同意。
2: 你同意？你同不同意？我同不同意我不管。我现在我就问问你，到底想怎么办啊？我告诉你，我知道，我找你是不是来谈判的？就你一句话都不让我说，你哇了哇了什么起慢起慢起慢起慢站？我不管你起不起慢，我就要问问你，我和男的之间我俩处对象，你到底现在怎么办？
1: 我同意了。
2: 嗯？你同意了？那我且慢。
0: 刚才提起舞蹈呢，颇有研究。其实，鄙人不喜欢当今的蹦迪街舞啊，非常喜欢时尚的交谊舞。 交谊舞您懂吗？
1: 我也喜欢。
0: 其实交谊舞的时候呢，最希望男人非常绅士，当他请他舞伴跳舞的时候，把右手背在后面，缓缓地伸出左手。哦，缓缓，缓缓，看见没有？你大姨子的手搭上来了。这个时候你不要着急，缓缓地伸出你的右手，伸出你的大拇手指歌，出于对他的尊重，缓缓地点在他的后腰眼子上。音乐。妹夫，不如我们一起跳吧。

0: 我可没有钱呐。
1: 我有。
0: 我也没有车呀。
1: 我有啊。
0: 我也没有房子。
1: 我有。
0: 实话告诉你，我是农民工啊。
1: 我喜欢。
2: 这无厘头的小品咱们来听听啊。
3: 来听蒋毅、太维等带来的《逃离疯人院》。
4: 我叫李新基业，是一名修理工，今天被派到柏林的一家疯人院里来修灯。本想着看完这一单我就可以去支援前线，但不幸的是我被困在这儿了，因为我跟这儿的病号服撞衫了。大夫，这真是我的私服。
5: 我知道这是你的私服，这是你的私人医院，我是你的私人医生，都是你的小自私鬼。
4: 这大夫你能别闹了行吗？同盟军已经打过来了，我得赶紧去前线发电。
5: 那你得快去呀，小爱迪生。
4: 那你倒让我走啊，我真是修理工。
5: 好了，不闹了，宝儿。我再跟你强调一遍啊，修理工上午已经走了。
4: 那上午我就没来，你肯定是放错了。你
5: 我放错了？我是一名专业的医生，我能放错了？
4: 大夫你掉线了啊。
5: 我就不可能放错了，因为你一定要相信我的这个专业啊，专业医生他就不可能放错了。
4: 大夫你跑啥呀？我还有工作证，你看一眼呐。
6: 哎哥们儿，哎放弃吧。
4: 哎我工作证。
6: 你扔我东西干啥呀？大夫是不会放你出去的，因为当你陷入自证陷阱的那一刻，你在他心里边就已经是个疯子了。现在能帮你出去的只有我。
4: 你能帮我？
6: 当然了，因为我跟你一样。
4: 你不是疯子？
6: 谁告诉你关在疯人院里的就一定是得是疯子？
4: 你跟我一样也是正常人，被扣在这儿了。
6: 一年前。
4: 那都一年了。
6: 我去咱们柏林的中心广场放飞和平鸽，他们给我抓这儿来了。你说那真有意思。
4: 那不让放鸽子是不是有点过分了？
6: 让放，但说是得说是不能光着腚放，说是。
4: 那你该来这儿啊。
6: 凭什么？凭什么鸽子就可以光着？我
4: 那你和鸽子比啥呀？
6: 那你告诉我，他们为什么连鸽子都抓？
4: 鸽子也抓过来了。咕咕你放的是他呀？
6: 他跟咱们一样都是被误关在这儿的。
4: 不一样啊，他很明显他就应该属于这儿。咕咕投啥玩意儿啊？
7: 他下了个蛋。
6: 他能下蛋？这是他送给你的见面礼。
4: 不用了不用了，太客气了。不大夫，大夫
5: 怎么了宝？
4: 大夫求你了，让我走吧，这儿太疯了。
5: 怎么疯了？
4: 这儿有个鸽子，还有鸽子下的蛋。
5: 然后呢？
4: 你别然后了，首先鸽子就不可能下鸡蛋，其次
5: 你认为它是鸽子？
4: 哥哥
5: 我就说我不可能放错了，我是专业的。
4: 哎不是，哎呀那我还没说完呢，其次他就不可能是鸽子。
6: 先说这句好了。玩什么倒装句啊？刚才呀、啊、你呀、啊、你说
4: 滚呐你。完了，这下大夫可能真觉得我有病了。
6: 哎呀哥们儿你别慌，事缓则圆。你看看这是什么？哎，
4: 这有个洞啊，你挖的？
6: 不然呢？你以为我这一年搁这白待了？这是我用鸽子一下一下给它挖出来的。
4: 那它到底是鸽子还是啄木鸟啊？
6: 它是个串儿。别管那么多了，快走吧，这个拿着路上吃。
4: 说实话，我挺猜不透你俩的。再见，
6: 走吧。一年了。挖了整整一年了，终于从病房挖出来了。
4: 就从那屋挖到这屋啊。哎就这边还路上吃，我没弄扒皮我就出来了。这啥意思啊？
6: 他说你没拿他当朋友，
4: 你都没把他当人。
6: 小点声。大夫知道咱后面有个洞，咱们全完了吗？咱们
4: 那玩啥呀？你不就免费给人掏个门吗？
6: 好了好了，别吵了，趁鸽子不在咱们三个人坐下来好好的聊一聊。
4: 三个，
6: 你不能伤我哦，我不想出去。
4: 啥意思？
6: 我出去了，我因为你哥们儿，你不出去，我能不能帮他出去啊？不是哥们儿，你走吧，拿着大门的大钥匙，
4: 大钥匙，
6: 快走吧，走了就别再回来了，走啊！
4: 这密码门哪来的大钥匙？
6: 我家大门的大钥匙。
4: 哎，你能不能别玩我了？
6: 我不能出去啊！我要是出去了，就没人喂鸽子了。
4: 那就把鸽子带走呗。
6: 哥们儿，非要留下一个人喂鸽子，为什么不能是他？
4: 是我呀。哎，
6: 对呀，非要留下一个人喂鸽子，为什么不能是他？
4: 为啥是我呀？
6: 这还是咱俩第一次意见达到统一呀。没错，不如咱们就拜把子吧。我汉斯，我爸，同年同月同日生，同年同月同日死，爸。恭喜你汉斯堡达成了统一，你可以出去了。
4: 不是，这就能出去了？
6: 谢谢大夫。
5: 有个事儿想跟你说一下啊。
4: 不是自己跟自己拜把子就能出去这种事儿，你怎么不早点告诉我呢？一天，
7: 哎，那你基业就没有一点毛病吗？
4: 那不如我们现在拜把子吧。我李鑫，基业同年同月同日生，同年同月同日班。
5: 恭喜你，冒充你的修理工上午抓回来了，
4: 抓着了。
5: 你刚才跟谁说话？
4: 不是，我自己演着玩呢，大夫。
5: 那不是玩啊！我跟你说啊，
6: 你肯定是有病！哎，
4: 不是，为啥呀？那都是拜把子，凭啥他是统一，我就是分裂呀？完了，大夫彻底给我确诊了。哎，
5: 开饭喽！
4: 咱出去拿饭去了，
6: 不然呢？咋的？你以为拜个把子就能让你出院呢？
4: 那不能，谁能那么想呢？
6: 你没那么想就好。我刚才从食堂回来路上，大夫跟我说有个傻子在楼上学我拜把子呢。我以为是你，
4: 你塞一边去！你口口声声说要帮我，你把把坑我，
6: 哥们儿。误会了，你看看这是什么
4: 绳子，
6: 不然你以为我下去就只为拿饭吗？咱们这是四楼，这卷绳子的长度刚好够你从窗户走，你快走吧，别再绑我身上，走吧。
4: 说实话我真猜不透你啊，
6: 快走吧，
4: 你给我绑结实点，
6: 放心，绳子挺结实啊。
4: 不，你往哪儿绑啊？你这玩意儿不得绑腰上吗？
7: 我腰不行，
5: 但我有颈椎病，脖子特别硬，你快走吧。
4: 真服了。不，你能不能别演了？我都没使劲儿。
7: 我这爬了一个。
8: 我看守着疯人院，没有人能从这里逃走。
4: 不是，长官，你听我解释。
8: 我没有功夫跟你废话了，紧急集合！我们这片区域已经被同盟军包围了，我来组织大家发起反击。
4: 被同盟军包围了，
8: 蹲下！疯子们，拿起手中的武器，反击！
6: 啊！快点啊！
4: 别慌了，长官，现在咋办呀？
8: 不要慌，只要把这封信交到指挥部，我们就会获得增援。
6: 哥们，长官，他是鸽子，给他绑腿上吧。选哪只？
8: 都什么时候了还闹？
6: 哥们，
4: 长官，交给我吧。我本来就去前线支援，你放心，我肯定完成任务。
8: 好，那整个柏林的命运就赌在你身上了。
4: 是，长官，
8: 出发。
4: 哎，大夫，你不能再拦我了。我要去前线送信，整个柏林的命运都赌在我身上了。
5: 柏林的命运还是赌在我身上吧。
4: 信。
5: 又犯病了是不是？走，回重症病房。走啊！
6: 报告长官，重症病房发现地形。
4: Go go go！
6: 够
7: 了！这咋还回重症病房了？ 他不是陈长官呐？
9: 那陈长官能从那儿爬上来吗？
10: 不是，那这到底啥是真的呀？
7: 哎呀，哥们儿，咱这智商，要不咱就别出去了呗？
9: 你就笑吧啊！我告诉你，我消失这么久，我工头肯定会来找我，到时候你们就知道啊，谁是正常人。你叫什么？
11: 汉斯。
9: 你另外一个哥们呢？
11: 宝。
9: 你联系来念。
11: 宝汉斯。
9: 不，你倒过来念。
7: 你还真费劲。
12: 宝汉斯。
9: 哎，你是汉斯宝。报纸上说你是咱们德国最著名的核物理学家。
11: 没错，我跟我哥们在外边研究了个贼拉厉害的东西，一旦研究成功了，就有个按钮一摁，叮，呼哧，一个大蘑菇，一个城市唰就全没了。
9: 这大蘑菇这么厉害呀？
11: 我准备在1月1号之前给它研发出来，到时候我就把它命名为元旦。
7: 这名一听就能放假啊。
9: 那报纸上说全柏林都在找你，那你出去了不就功成名就了吗？
11: 哥们儿，功成名就不是目的，让自己快乐快乐那才叫做意义。空间的纸飞机现在跟我变成战斗机，所谓的那快乐
9: 不是
11: 要在。
9: 你别唱了。
11: 哎呀哥们儿，汉斯唱半天了你不管，我这一句你给我切歌了。
9: 不是哥，咱先别唱歌了，就你们哥俩这么厉害，没什么出去的办法吗？
11: 当然有了，我这有一个核动力飞行器，带上它你就可以飞出去了。
9: 这都飞了。
11: 人体是有磁场的，你通过你自身的震动配合我的声带震动，就会产生核磁共振。
9: 核磁共振，那这玩意儿听着就厉害啊。
11: 走，我教你怎么用。快快。哎，
5: 您的队员李新继业就在这个病房。
13: 李新继业怎么可能是疯子？你们这是乱抓人！
7: 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
5: 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
7: 帮帮帮帮帮
9: 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
13: 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
7: 帮帮帮帮帮帮帮
10: 帮帮帮帮帮帮帮帮这下我工头也不信我了，我彻底出不去了。
5: 不是，你就那么想出去吗？
10: 那不是废话吗？正常人谁愿意待在这儿啊？
5: 那你更愿意去打仗？
10: 那也比待这儿强。
5: 40。
14: 啥呀？
5: 密码锁的密码。
10: 不，你能不能别玩我了？
9: 我真是40啊！就这把没信你。汉斯堡，
5: 嗯。
9: 你知道密码，你为啥不走啊？
5: 我为什么要走啊？
10: 这是疯人院，
5: 外边的世界不是个更大的疯人院吗？这场战争一开始就是一个疯子开启的，后来那些拿枪拿炮的就都变成疯子了。我在这儿待着，最起码还有名字、面包，还有音乐。
15: 下面插播一条公告，年轻的朋友们，带上你的亲朋好友到战场上来吧，柏林需要你们来守护。
5: 音乐也没了，要走你就走吧。
9: 哎，
5: 嗯，
9: 他这面包好吃吗？
5: 你尝尝呗，我一个人也吃不了。一个人啊，一个人，一个人，
9: 你是说一个人？
5: 一个人，一个人。
9: 之前那
5: 演的，演的。对，鸽子呢？鸽子是真疯了，
7: 鸽子，鸽子。
2: 节目的后半段呢，咱们听相声。
3: 卖包子，表演者侯宝林、郭全宝。
16: 您说这相声也都是您自己写作的吗？
17: 啊，这个相声啊，有我们自己写的，也有人家作家写的。
16: 我看您就是经常写作嘛。
17: 哎，我们呢，
16: 嗯，
17: 我们是初学。
16: 哎，您别客气了
17: 啊。
16: 您写的那个论文和您的杰作发表了的那个，那我都看过。
17: 在什么刊物上看见过？
16: 就在那个中国妇女。
17: 哦。
16: 啊，不是那个苏联妇女。
17: 哎，对，苏联妇女呀。我发表的那全在妇女杂志上。
16: 反正甭管什么妇女吧，嗯，反正在那本上我看过，
17: 看见过，
16: 看过。您这不单是个演员呢，啊，还是个作家
17: 啊。作家我们可不够啊。
16: 您这是客气，您有一定的水平，又经常写作，那就是作家。
17: 实在是不敢当这个
16: 大作家，
17: 我还大作家。
16: 最近您又写什么了？
17: 最近呢？啊，最近什么也没写。
16: 哦，最近什么也没写。
17: 没写。
16: 哦，嗯，那也算作家。嗯，
17: 那算什么作家呀？
16: 净在家里坐着。
17: 坐着。我就弄个作家。
16: 其实啊，咱们都是初学写作，
17: 哎，
16: 离作家那个水平啊，咱们都差得很远。
17: 这倒实话，
16: 我们解放以后才学的文化嘛。
17: 那可不嘛，
16: 是吧？哎，现在还不错。
17: 哎，您什么文化程度啊？
16: 我呀，
17: 啊，
16: 是初中四年级。
17: 哎，
16: 这就不错。
17: 哎，别说了啊，没有这么个初中四年级。
16: 哎，这是实际情况。
17: 怎么呢？
16: 我上初中，你是小学四年级，
17: 搁一块儿。对对对。
16: 解放以前没念过书。
17: 那时候没念过吗？
16: 小时候我们家穷，
17: 嗯，
16: 甭说念书，连看念书的权利都没有。
17: 哦，连看念书的都没看见过。
16: 我小时候刚懂事，就帮着家了过日子。
17: 是啊，
16: 捡煤糊。
17: 嗯，
16: 人家烧剩的伐煤，我们去捡，
17: 捡那个煤渣。
16: 有一次我们走在那个培元小学门口
17: 啊，
16: 一看人家那个有钱的家里那孩子上小学都坐汽车。
17: 嗯，
16: 念书什么模样我们不知道，
17: 没看见过，
16: 想进去瞧瞧
17: 啊。
16: 刚一进去，来一管事的把我们都轰出来了，
17: 连看看都不让。
16: 大概是因为我们穷，恐怕把他们传染了。
17: 好。那能传染吗呢？
16: 后来呀，学相声
17: 啊，作艺
16: 还是照样受气。
17: 嘿，作艺哪有不受气。
16: 哎，穷人在旧社会里头怎么也得受气。
17: 嘿，
16: 啊，你说我们这个作艺的整天东跑西颠
17: 啊，
16: 就为这个生活，
17: 为了嘴。
16: 哎，
17: 嗯，
16: 瞎跑了一天，挣这俩钱也不够吃的。
17: 那时候生意也太坏。
16: 生意也不太坏啊，你到哪家你看都客满。
17: 那么满座为什么赚不着钱呢？
16: 买票的主少啊。
17: 那倒是，
16: 真正规矩人老实人才买票呢。
17: 哎，
16: 你下去查票的那个人最不容易。
17: 哦，
16: 有几种人你别问，你问错了就得挨揍。
17: 像什么样的人不能问呢？
16: 穿军衣的别问。
17: 那是那时候军人他不买票吗？
16: 穿马靴的别问。
17: 穿马靴的怎么了？
16: 你想，老百姓能穿马靴吗？一定是官啊。嗯，
17: 啊，那么他要是消防队呢？
16: 那么他要不是消防队呢？你不得挨揍啊。
17: 这倒是麻烦了。喂，
16: 在日本时期连穿西服的都别问。
17: 穿西服的怎么回事？
16: 日本翻译。
17: 好，那更厉害了。
16: 带这个牌的你别问
17: 啊，
16: 你不知道哪机关的不买票。
17: 这也不能问
16: 啊。有时候来个人带牌还不带外边，
17: 怎么样？
16: 带在兜里头。
17: 嗯，
16: 露一点边。到这儿不买票还得烟茶招待，白吃白喝白看戏。一连好几天问了几个人都不知道他哪机关的。
17: 嗯，
16: 后来仔细一看他这牌，这才知道。
17: 哪机关的？
16: 啤酒瓶子盖。
17: 嗨。这位是方式的呀。
16: 这位是假的
17: 啊，
16: 你要是问了真的你就得挨揍。
17: 那就麻烦了。
16: 哎，下去查票的时候你得眼神好。嗯，你看这位，您这有票吗？
17: 票呢？
16: 你看那位，查票的一看苗头不对，赶紧往下问。您这有票吗？
17: 这就完了，不问了。
16: 完了，他还火了呢。回来。
17: 火。
16: 认识我吗？坏了。
17: 嗯，
16: 一问这句话你准得挨揍。
17: 怎么呢？
16: 你没法回答，你说什么他都揍你。
17: 你就说认识他呀。
16: 认识
17: 啊。
16: 认识我跟我要票，诚心给我难看吗？啊，啪一大嘴巴。
17: 这就打人呐。
16: 哎
17: 哎，那你要说不认识他呢？
16: 不认识，就是叫你认识认识啊，啪一大嘴巴。
17: 你怎么说呀，他也挨揍。
16: 这群家伙们 对欺负人是有多大势力使多大势力，
17: 您说多可恨啊！
16: 旧社会不论在哪个时代，一人也得受气。
17: 哎，一人哪有不受气的？
16: 在国民党时期受特务气，
17: 那是啊；
16: 日本时期受汉奸的气，
17: 哎，对；
16: 七七事变以前受军阀的气，
17: 哎；
16: 帝制的时候受那种皇气
17: 啊。什么叫皇气？
16: 受皇上的气呀、啊！
17: 哦，皇上，
16: 哎，有名的演员到时候得进宫当皇差，你不知道哪一句话就惹出杀身大祸。
17: 您说这个艺人犯什么罪了？
16: 后来判这样，封建皇帝被推翻了，改换了民国，
17: 那就好了。
16: 谁说的？换汤不换药，还是那一套啊？
17: 还是受气？
16: 没皇上了，大总统了。
17: 嗯。
16: 袁世凯做大总统的时候，
17: 是
16: 有一次大太子办生日。
17: 大太子没皇上了，有大太子啊？
16: 袁世凯的儿子那不就等于大太子吗？
17: 就那家伙
16: 嗯，仗他们大人的势力办生日、嗯、其实那年他办了四次生日
17: 啊。他怎么办那么些回生日啊？
16: 对了，他一没钱他就办生日
17: 啊。
16: 他一办生日，那些贪官污吏就给他送礼啊。
17: 他就是为捞嘛，
16: 大摆宴宴，
17: 嗯，
16: 那堂会戏很讲究，
17: 都找的谁呀、啊？
16: 都是有名的演员
17: 啊。
16: 在曲艺方面，那天有抓阄照，
17: 哦，唱莲花落呢。
16: 好
17: 啊，
16: 那天还是石不弦带小戏儿。
17: 哎，这戏可更热闹了。
16: 石不弦这个玩意儿啊，
17: 啊，
16: 开场先得打家伙，
17: 哎，拉架子，
16: 哎，
17: 嗯，
16: 完了是个群唱，
17: 对，
16: 先唱几句吉祥话。
17: 怎么唱呢？
16: 是这样唱，
17: 嗯。
16: 一上台来细留神，
17: 抢
16: 一边踩神一边细神，
17: 抢
16: 踩神手拿着摇钱树，
17: 抢
16: 细神手托着聚宝盆，
17: 抢
16: 聚宝盆倒有那金木锯子在，
17: 抢
16: 金木锯子以上还托着银人，
17: 抢
16: 银人手拿八个字吧您呢，
17: 怎么样？
16: 愿诸位招财进宝，日进斗金啊，
17: 斗斗的起，斗起斗强，
16: 对，
17: 是这样的。对，这是八句的。
16: 哎，要是开场啊，唱个居大纲、
17: 哦，
16: 前边也得来四句。
17: 那怎么唱啊？
16: 是这么唱：一上台来喜洋洋，
17: 强
16: 尊声列位听个端详，
17: 强
16: 今天不把别的唱啊，
17: 强
16: 我们俩人唱回居大纲啊，
17: 斗斗起斗起斗强，
16: 对，
17: 居大纲。
16: 哎
17: 哎，唱得好。
16: 那天京戏也好。
17: 京戏都是找的北京名演员吧？
16: 除去北京的名角以外
17: 啊，
16: 还派人到上海约来了金少山唱大花脸的
17: 啊，
16: 还有周信芳先生。
17: 嚯，姐那么老远来给他拜寿，
16: 谁愿意给他来拜寿啊？不来不行啊。
17: 嗯，
16: 正赶上周信芳先生得病。
17: 什么病啊？
16: 过力受风，重感冒。
17: 哦，
16: 你想那时候唱戏容易吗？
17: 嘿，
16: 排本戏一连几天几夜不能睡觉。
17: 嗯，
16: 一个戏里他赶仨角，腾下点功夫来还得帮着舞台工作。
17: 你看那有病就不能来啊，
16: 本想不来啊，
17: 啊，
16: 不来不行啊，去的那个人厉害啊，你有病有病也得去唱。赶大太子办生日时候你得病，这本身就是有罪
17: 啊。这得病嘛还得现挑日子，
16: 那年头做艺的你得病的权利都没有，
17: 您说这叫什么事。那天唱的是什么戏呢？
16: 周先生来了以后唱的是骂毛延寿。
17: 哦，唱的怎么样？
16: 唱的好啊。
17: 他不是有病吗？
16: 嗓子不大好
17: 啊，
16: 感情足。
17: 哦，
16: 骂毛延寿，他一肚子火呢，他特别骂的时候他最有劲儿。
17: 好、哦，
16: 嗯，结果把那大太子给骂火了，
17: 给骂急了。
16: 嗯，你不是有病吗？嗯，有病还这么大劲儿，嗯，骂得这么起劲儿。好了，一子不给
17: 啊，唱完了不给钱。
16: 告诉他们一年不准他们唱。
17: 哦，还一年不让周先生唱戏了？
16: 岂止周先生一人啊，那天参加的艺人一年都不准唱。
17: 您说这叫什么事呢？啊，
16: 你说这一年不唱艺人受得了吗？
17: 那吃什么呀？
16: 当啊卖啊，后来当卖一空都改行做小买卖了。
17: 哦，全都改行了
16: 啊。
17: 都谁改行了？
16: 抓阄照改行了，
17: 唱莲花落那位
16: 啊。
17: 他改行干什么去了？
16: 卖切糕。
17: 那外行行吗？
16: 啊，是啊，
17: 外行不容易。
16: 人内行卖切糕有那套家具，
17: 嗯，
16: 有个车子，推着一轱辘车，
17: 啊，
16: 转胡同，
17: 哎，
16: 吆喝很简单，
17: 啊，
16: 小枣切糕，江米嘞切糕，这个味儿很简单吗？
17: 很简单。那个抓鸡道他会这样吆喝吗？
16: 抓鸡道他不吆喝，
17: 啊，他怎么样？
16: 他唱，
17: 唱，
16: 嗯，
17: 唱是哪段啊？
16: 唱这个卖切糕。
17: 卖切糕我还没听过呢，
16: 现编的词儿。
17: 他得打锣鼓家伙呀。
16: 没有锣鼓家伙，打这切糕。
17: 打切糕，
16: 哎，
17: 嗯，
16: 切下一块来搁在这儿，就打这块。
17: 嗯，
16: 我的切糕刚正得
17: 强，这怎么意思？
16: 变两块了。
17: 哦，切开了。
16: 枣儿倒比豆儿多，
17: 强
16: 又下了一块。
17: 好，
16: 谁要吃了我的切糕去呀？
17: 强，
16: 管教他烧火八十多，
17: 豆豆的起豆起豆强，这切糕呢，
16: 满成波鱼了。
17: 好，全做烂了。
16: 是啊，
17: 这干什么也不容易，
16: 不容易。
17: 哎，唱京戏的谁改行了？
16: 金少山，
17: 哦，唱花脸的
16: 也改行了。
17: 他干什么去了？
16: 卖馄饨。
17: 卖馄饨呢也不容易。
16: 是啊，挑挑卖馄饨
17: 啊，
16: 这个买卖顶累人了。
17: 哎，
16: 头天就得折腾。
17: 是啊，
16: 你得买肉做馅儿，熬汤擀皮儿，
17: 嗯，
16: 一挑多少东西。
17: 嘿，
16: 这一挑头了是个火炉，
17: 嗯，
16: 一锅白汤，一把铁勺，一把漏勺，
17: 嗯，
16: 方盘上摆着香菜、紫菜、冬菜、虾米皮、香油、酱油、醋。
17: 左路啊，
16: 后边是个柜子，
17: 嗯，
16: 一个抽屉里搁皮儿，一个抽屉里搁馅儿，一抽屉里搁钱，
17: 哎，
16: 下边是个大水桶，
17: 嚯，
16: 他这一挑全归置好了，
17: 那挑出去吧，
16: 他就唱上了，
17: 唱上
16: 了啊，在院里唱闷帘倒板，
17: 唱哪出啊？
16: 卖馄饨，
17: 这咱也没听过，
16: 也是现编的词儿，
17: 那怎么唱呢？
16: 这样唱的，馄饨开锅呀。煮上就捞，
17: 怎么刚煮上就捞啊？
16: 那馄饨嘛，你煮大了就烂了。
17: 烫起来，解烫起来，解烫起来，解烫起来，解烫起来，解烫起来，解烫起来，起来烫，挑出来了啊！
16: 做一碗白肉把汤熬，俩子儿的一碗。真不烧香菜这紫菜冬菜虾米皮这醋白饶要火了板呢天我是一碗没卖了烫起来铁烫起来铁烫起来烫
17: 嗯，瞧见什么了这是
16: 从门里出了个小孩
17: 嗯，
16: 爸爸你来吃啊啊！小孩一看他
17: 乐了
16: 哎，
17: 过了
16: 嘿嘿，一碗没卖就吓跑了。
17: 哎，那还不吓跑了？这外行干什么也不容易啊，
16: 是吗？
17: 哎，后来周信芳周先生怎么样了？
16: 也改行了。
17: 他卖什么去了？
16: 卖包子。
17: 哦，卖包子去。
16: 哎，
17: 这卖包子也不容易
16: 啊。是啊，
17: 这讲究吆喝呀。
16: 卖包子分两种。
17: 哪两种啊？
16: 一种是专卖包子的。
17: 嗯，
16: 一种呢是羊肉铺代卖包子。
17: 哦，这么两种
16: 吆喝出来也不一样。
17: 你想一想，这专卖包子的怎么吆喝？
16: 吆喝包材
17: 啊，是
16: 包材好白了我的面子包，吃点包，闹点包，尝尝包味的馅儿啊。
17: 嗯，对对。那么那个羊肉铺卖包子的呢？
16: 小孩吆喝好听
17: 啊。
16: 新来个天儿天儿热包味热的嘞，发面包味的要热嘞。
17: 您听这嗓子多好听，
16: 音乐性还挺强。
17: 是啊，嗯，那么这周先生他会这样吆喝吗？
16: 他不会啊。
17: 嗯，
16: 家里帮着蒸完了包子，
17: 嗯，
16: 不敢往远处去，就在门口摆摊儿。
17: 哦，摆着摊儿。
16: 他刚摆上，街坊邻居都认识他呀，大伙儿就把他围上了。
17: 嗯，
16: 有人就问：“周先生，您这是卖什么呀？”他掀开布，拿出一个包子来，哈哈，卖包子。
17: 哦，说话还这味儿。
16: 大伙说哟， 周先生怎么不唱戏了？嗯，怎么卖包子了？
17: 是啊，
16: 有人知道的。嗯，少说话啊，少说话，留神。嗯，周先生唱戏得罪人了。嗯，
17: 得罪谁了？
16: 有势力的那个，嗯，还得瞧瞧。
17: 谁呀、啊？
16: 得罪那原子了。哦，
17: 原子，
16: 那就是那袁世凯的儿子。
17: 那家伙。
16: 大伙儿一想，你看周先生这么大艺术家干这哪行啊？
17: 是啊，
16: 咱们大伙儿来买吧。哦，这个买仨，那个买五，一会儿报圆了，
17: 哎，全买了。
16: 哎，周先生手里就拿着这个，嗯，一看大家这种情况，很受感动，
17: 受感动。
16: 还有的人说，明儿您出来啊，也别往远处去，您就这儿摆摊儿，我们到时候都来买。
17: 嘿，挺照顾他。
16: 可是大家买完了包子都不走。
17: 哎，买完了人家怎么不走呢？
16: 有个要求。
17: 什么要求？
16: 您能不能给我们唱一段？哦，
17: 让他唱一段啊。他唱了吗？
16: 唱了。
17: 唱的是哪出啊？
16: 是卖包子啊。
17: 这也是现编的词儿
16: 啊。对，
17: 怎么唱的呢？
16: 列位乡亲，
17: 扛嘞嘞扛，一起嘞扛，
16: 为臣开眼泪难忍。

这当权的人将不准我唱戏一念真将无奈做了小伤。

0: 包子啊。
1: 干嘛哭包子呀？
2: 那拍成馅饼了。
1: 是
3: 啊。最后啊，还是相声训徒，
4: 表演者马季、赵岩、史可达。
1: 弟子们，马季率领弟子们给大家拜年了。
5: 马先生，马先生，
1: 哎，
5: 我听说您又新收了个徒弟啊？
1: 哎，刚收的。
5: 那么今天您这徒弟来了吗？
1: 我上哪儿他跟我上哪儿。
5: 那您把他牵出来我们瞧瞧。
1: 牵出来
5: 不是、您把他抱出来我们
1: 抱得动吗？您把他请出来。
5: 哎，您把他请出来、
1: 哎，
5: 让我们参观参观。
1: 这位不会说话、您等一会儿吧。 我这哎，来来来来来来，我这弟子首次跟大家见面。怎么样？
5: 好，哎，您这徒弟还真不错
1: 啊，
5: 进口户啊。
1: 哎，什么叫啊？是外国朋友。
5: 哦，外国人。
1: 哎，
5: 好，请问你叫什么名字？
6: 名字叫别扭。
5: 哎，叫什么？
1: 叫别扭。
5: 哦，
1: 我给他起的名字。
5: 那您叫什么呢？
1: 我叫顺溜。
5: 嗯，你瞧这俩名不错啊。我能跟他交谈交谈吗？
1: 你用。

0: 学生来了，
1: 来了
2: 哟，
3: 来呀，
0: 发音还挺标准啊。
3: 当然是了，
0: 跟谁来的？
1: 跟师傅来的。
0: 干什么来了？
1: 说相声来的。
0: 会几段啊？
3: 最少砍三段。
0: 哎呀，砍都会啊。这回我难为难为他。你贵庚了？
1: 吃饭了。
0: 哎，这吃饭了。我问你贵庚了？
1: 吃的炸酱面。
0: 完了完了完了
1: 啊！
0: 不行了不行了，
3: 你承认你不行了吧？
0: 哎，这谁不行了？
3: 你不是说你不行了吗？
0: 你徒弟不行了。
3: 他怎么会不行呢？
0: 让我给问住了。
3: 你问什么来着？
0: 一开始我问他，他回答的还算不错
3: 啊啊。
0: 后来我问他你贵庚了，
3: 他说呢
0: 吃饭了，这对吗？
3: 吃饭了
0: 啊？
3: 对啊，
0: 对，
3: 对，我们是吃完饭来的
0: 啊。
3: 吃饱肚子再上台，没错啊。
0: 我怕他没听清楚
3: 啊啊！
0: 我又问他一句：“你贵庚了？”
3: 他说呢：“
0: 吃的炸酱面。”
3: 太对了，他就喜欢吃炸酱面。你喜欢吃吗？明儿我请你吃，好啊。
0: 背不住，这师傅也不懂吧？
3: 嗯，
0: 您等会儿吧，我问问您、啊，问贵庚，回答是吃饭了，还吃的炸酱面，这都对吗？
3: 哟，这可不对。
0: 哎，
3: 你怎么这么回答？
0: 哎。这话谁说的？
3: 不是你说的吗？
0: 你就要扣我脑袋上了
3: 啊！
0: 不是我说的。
3: 谁说的？
0: 你徒弟说的。
3: 不能，他那么聪明，他能这么说话吗？
0: 这本来就是他说的嘛。
3: 是他说的吗？
0: 就是他。
3: 这句话是他说的。
0: 就是他说的。
3: 他说了，你把他怎么样？
0: 哎，这师傅还不讲理。
3: 不是不讲理，他不能那么说。
0: 啊、你不信，你问问
3: 我，问问
0: 你，
3: 等
0: 会
3: 儿，
0: 你
3: 看。来啦
1: 来了，
3: 多好啊啊，发音准确，来啦。
0: 我后问
3: 跟谁来的？
1: 跟您来的。
3: 呵，懂礼貌啊，你都不说你跟您来的。干什么来了？
1: 说相声来了
3: 啊。会说几段啊？
1: 最少砍三段。
3: 哎，砍
0: 啊，不识数啊。
3: 谁教你这是三段吗？这个君子动口不要动手了啊。听着啊，你贵庚了？
1: 吃饭了。
3: 吃，
0: 哎，怎么样？怎么样？
3: 不，咱没听清楚，你这干什么？着什么急？听清楚了，不假思索脱口而出，答错了人家笑话你，笑话你是小事，你师傅这脸往哪儿搁呀？啊，听着，你贵庚了？
1: 吃的炸酱面。
3: 徒弟，徒弟。师傅把你吹的是乌嚷乌嚷的，你把师傅我摔得吧唧吧唧的，那都对吗？那个，
0: 你这徒弟太可气，
3: 你更可气
0: 啊！
3: 你旁边干嘛呢？幸灾乐祸，他答错了有什么关系？我教给他呀！
0: 啊，教教教教，
3: 徒弟记住了，贵庚了，再问你千万不要回答吃饭了，吃炸酱面那更不对，贵庚了是问你结婚没有？
0: 嗯，我这、啊，您呢？您溜达溜达吧。
3: 怎么？
0: 这师傅更糊涂，好吗？
3: 不是，
0: 就您这学问，您还带徒弟呢？啊？
3: 嗯，
0: 为人师表，不学无术，你这叫误人子弟。古人说得好：“天不言自高，地不言自厚，人不言自能，水不言自流。
3: 嗯”
0: 金砖何厚？玉瓦何薄？不懂装懂，拿起来就说，知道吗？你就说。古人云：“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为人之己不知，患己为患。”说出来你也不懂，哼。你瞧你刚才那劲儿，自吹自擂，自高自大，自大加一块儿，那念个臭，懂吗？哼，你也是，跟谁学不行啊？干嘛非跟他学啊？他准有学问吗？你瞧那肚子挺大，那不是学问，一肚子炸酱面。你不白说你，让你长点学问，记住了，以后再有人问你贵庚了，那不能回答是吃饭了。

0: 能说是吃的炸酱面，嗯，更不能像你这糊涂师傅说的还结婚了没有，这都一概不对。正确的答案是，问你贵庚了，那是问你啊，是坐车来的还是走路来的？
1: 这您瞧他这模样，摇头晃脑，瞧那样，啊，你准懂吗？咱俩谁不懂装懂啊？啊，那对吗？刚才那一大堆话，那是你嘴里的话呀？啊，知为知，知不知为不知，你知道什么呀你？嗯，天不言自高，地不言自厚，你有多厚啊你？你除去脸皮厚，你还哪厚啊？啊？自大加一块念臭，自大加一块就念臭了，
0: 可不
1: 站着。自大一点儿才念臭呢，你就臭那点儿上了，知道吗？啊，这不懂装懂的人太讨厌，很讨厌。徒弟不要受他影响，师傅连这么句话不懂能带徒弟吗？贵庚了，就是问你今年多大年纪了。
0: 哎，
1: 说出来你挨了你。听着，贵庚了就是多大了。比如说，去年你17，今年你贵庚了
0: 16。哎，啊，
1: 去年17，今年你19啊。
0: 嗨，
1: 今年你18。
2: 18。
1: 哎。贵庚了
2: 18。
1: 哎，18属什么呢？
2: 属驴
0: 啊。
1: 这12生肖里头有驴吗？属马，大马。属什么呢？
2: 大马哈。
1: 你怎么那么多零碎啊？没有那哈。属什么呢？
2: 大马。
1: 哎，
2: 没哈。
1: 没哈你。再从头来。贵庚了
2: 忘了。
1: 问不刚教你的吗？
2: 我刚忘的。
1: 哎，对对，刚忘的。
2: 对对对，
1: 18，
2: 18，
1: 属什么的？快说，
2: 快忘，
1: 滚。属大马，贵庚了？
2: 18，
1: 属什么的？
2: 大马。
1: 行，记住了，回头奖励你根冰棍儿。
2: 我要小豆子。
1: 别跳了，将军。
0: 啊，怎么样？现在好了？
1: 没错了
0: 啊，好了好了。啊，学生。贵庚啊？
2: 18，
0: 属什么的？
2: 大马。
0: 贵庚了？
2: 18，
0: 属什么的？
2: 大马。
0: 贵庚了？
2: 18，
0: 属什么的？
2: 大马。
0: 雷欧，
3: 怎么了？
0: 啊，
3: 干嘛呀？
2: 没哈，
1: 别理他了。我刚给他训练明白了，你又给他累糊涂了。
0: 我让他学的瓷实点，
1: 用不着。啊，有什么话你直接找我谈谈。
0: 哦，咱俩聊。
1: 哎，
0: 啊，行行行。啊，这不过节了
1: 啊，
0: 家里都挺好的，
1: 家都挺好的，
0: 老太太挺好的，
1: 让您惦记的，
0: 老爷子挺好的，
1: 身板挺硬朗的。
0: 哎，正格的
1: 啊，
0: 老爷子今年贵庚了？
1: 哦，问老爷子多大了？
0: 18。
1: 是。问你了吗？你别跟着搭话呀，这毛病在你这儿呢。
0: 哎，怎么？
1: 问老爷子有问贵庚的吗？
0: 那怎么问呢？
1: 你得这么问
0: 啊，
1: 老爷子，您今年高寿了？
0: 我33呢。
1: 谁问你了？问我了。
0: 老爷子，您今年高寿了？
1: 我34，嗨，全乱了，73了。
0: 哦，73。
1: 哎，
0: 73是属什么的？
1: 73呢，是属
2: 大马。
4: 北京时间12点整，午间小息，健康不休息。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开通24小时急诊绿色通道，突发状况快速响应，线上问诊、报告查询，手机一键搞定，守护您的健康，我们分秒必争。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4: 听众朋友，现在是空中书场节目时间，请听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从军记》。
3: 花木兰手起一剑，噗，把葛二的狗头砍下，把这小子杀了之后，回头告诉乡亲们：“快跑！”老乡啊，四散奔逃啊。花木兰再想走，来不及了。木兰一转身，飞身上了战马，他也上了马了，突厥人也到了面前了。单说突厥的都督巴里敦低头一看，葛二尸首两分，往树上一看，被抓那些人全没了，他就知道怎么回事了。他说眼珠子瞪得溜圆，虎视着对面的花木兰：“哎，你是什么人？这个葛二是你杀的吗？”“不错，正是在下所为，我是中原大国的人。”“嘿，你叫什么名字？”“甭问，有名有姓没必要告诉你。”这些突厥人一听，哇哇暴叫：“要他的命，要他的命！”哗，全是马队啊，过来把花木兰给包围了。木兰赶紧把宝剑还匣，一抬腿，咯楞，把大枪摘下来，施展开大枪，跟突厥人是站在一处。结果这一伸手啊，木兰吃了亏了。他这匹宝马刚治好伤，就像人似的，元气没恢复，因此马体力衰弱，没有那种龙性，给木兰带来很大的麻烦。另外，花木兰自从战场落荒跑到这儿就没闲着，筋疲力尽呐、啊。他心里想的挺好，俩胳膊也不给他使唤，觉着这膀子都发木，想使用这枪招，怎么的都显着拙笨。因此花木兰这汗就出来了。哎呀，木兰心说，看来今天我这条命是保不住了。他正在着急的时候，就听身边背后有人高声喊喝：“花壮士不必担惊，我来了。”说话是个娇滴滴女子的声音，随着声音跑了一人，手舞双刀是杀入人群的，手起处刀光闪烁，就见突厥兵纷纷落马，嘁嚓咔嚓，噗噗啊噗噗，就好像老虎入了狼群一般，杀开一条血路，来在人群当中，把花木兰给护住了。木兰一看，谁呀？正是在二河殿遇上那个大姑娘，记得还挺清楚，她叫石金辉，她的舅舅叫李汉生啊。花木兰心中又担惊又高兴。担惊的是什么呢？这姑娘她老看着有点神经病，非要把终身许配给自己，好不容易把他给甩下去了，哎，他又来了，这是担惊之处。高兴的呢，这姑娘武艺高强啊，现在他来帮忙，看来不至于发生危险了，命能保得住了，这是高兴之处。就见这个姑娘来在里面，把双刀抡开，一边打一边跟花木兰说：“花壮士，你可不对呀、啊。”你怎么不辞而别，害得我们爷俩到处找你，不期在此相遇，这是太巧不过了。花木兰心说，是巧，按你的话说，千里姻缘一线牵呢，这回又牵到一块了啊。木兰也没法解释，就这样他们两个人合力跟这些突厥人站在一处。你看他俩合力也不行， 一则呢，突厥人来势凶猛，二则都是骑兵，第三，来的这支小部队都是突厥的精锐啊。那以一顶十啊，原来突厥人在长城内外光这样的小部队就有100多支，每一支不超过100人，因为行动方便，他们在各地征粮要款呢，扰乱隋朝的边境，所以呢，这帮人战斗力是相当强，装备相当好。木兰跟石金辉虽然说玩了命了，也不能闯出重围。最后巴里敦库尔班俩人一咬耳朵，他们俩撤到树林后边，让这些军兵开弓放箭给我射，干脆把他俩射成刺猬就得了。这些突厥兵一个摘起弓箭来对准这两个人，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就放了箭了。这下花木兰也害了怕了，姑娘施金辉也着了急了。大将军不怕千军，就怕寸铁，他们两个人身上都没有甲胄，这样给射上还活得了吗？正在这千钧一发的紧急关头，山坡上嗷嗷一嗓子，闯起一个人来，要带狂徒们休得无礼，冒家大王了、好，这位带着叫唤就下来了，就像猛虎一般。那个说来的是谁呀？正是大汉铁三钢。前文书咱讲了，铁三钢救过一次花木兰，非要把花木兰领到他们家去，遭到花木兰的拒绝，他心里挺不痛快。后来两个人分手了。那铁三钢怎么又跑到这儿来了呢？你想想，花木兰离开那出事地点没走出多远了，竟在这大山沟里头兜圈子了。铁三钢呢，挑着柴火条回到家里头，把他娘请到屋来，把所遭所遇跟他娘讲了一遍。老太太一听，又惊又喜啊，你救了个好人叫花木立。
6: 对，娘啊，我老师跟我说了，当时的英雄就是这花木立，可我天天想，日日想，嘿，今儿真碰上了。小伙子长得也棒，也干净，能耐也大，人也好。
7: 他现在何处？怎么不请到咱家来呢？
6: 嘿，你不来呀？甭问了，瞧不起你儿呗。可也别说，他是当军卒的，他着急回前敌，就这样他走了。
7: 哎呀，孩子，这就是你的不对了。即使人家不肯赏脸，不到咱家来，你也应该送他一程啊。孩子，你还不知道吗？咱这地方沟沟岔岔，地形复杂呀，谁到这儿都得转向，他又没来过，万一把道路走错，钻进狼堆怎么办呢？
6: 哎呦，铁三钢啊，一听对了，看来啊，还是我娘明白。他左思右想，替花木兰捏了一把汗呢。后来他急冲冲吃了口饭，告诉他娘：“您在家等着，我去找找看，要能找着，我把他送出深山老林；要找不着呢，也背不住我到前敌去找他。今天晚上要不回来的话，娘您甭惦念我。”老太太点头，就这样，铁三钢扛着那条冰铁大棍来找花木兰。他是两条飞毛腿，翻山越岭如履平地啊。
7: 他找花木兰呢，一直没停着，东一头西一头。后来听见这有喊杀之声，他登高一望，才发现花木兰和一个女人在这被人家包围了。铁三刚心中高兴，哈哈，到底我把你找出来，这才大吼一声冲下山岗。他这一来，突厥人倒了霉了。他棍子也长，个大，胳膊也长，一轮就一大片，皮枪啪嗒，天塌皮白呀，噼嗒扑通扑通，往前一冲一溜胡同，往后一退一溜胡同，胳膊一轮就倒下一大片，把突厥兵打的是落花流水。巴里敦库尔班听后边一乱，不知道怎么回事，二人拨转战马，迎面正好遇上铁三刚。哎，好大的个子，你要干什么？我他妈要打死你们这帮王八蛋，结果这俩突厥都督虽然凶猛，但是敌不住铁三刚啊。没有十几个回合，让三刚使了个左右开弓，啪啪，把两个人从马上给抽起来，二次举棍，啪嚓啪嚓，像打臭鸡蛋似的把脑瓜给打碎。两个领兵带队的人死了，下头的人是不战自乱，抹头就跑。这铁三刚啊还不放心呢，一个也不能叫你们走喽，全把命给我扔到这块追下来喽。追上一个揍一个，追上一个揍一个，时间不大，把这104个人是全都报销。你说他心粗啊，有时候还心细，砸完了还挨个的踢两脚，看看还没死定的再补上一棍。花木兰一看心中这高兴，按说真虎将也，随营之中甭说多了有这么俩，那就非打胜仗不可呀，他怎么来了呢？正在这时，铁三刚把大棍擦干净，大步流星来到花木兰马前。花壮士，咱又见面了，你受惊了。木兰赶紧从马上跳下来，近前施礼，这不是铁的哥吗？是我呀，你还记得我？怎么记不得？多谢你两次救命之恩。
6: 哎呀，花壮士，小兄弟，我回家叫我娘把我损了一顿，我娘说我傻，埋怨我为什么没把你请到家，老太太也想开开眼。后来我说你瞧不起我，另外你军务很忙，所以呢你才没去。我娘不放心，叫我再找找你，亲自把你送出我们这个狼沟。结果真巧，你在这儿碰上你了，这不是天意吗？
7: 花木兰呢，把身旁的石金辉叫过来，给铁三刚做了介绍。铁三刚一看这是个大姑娘，而不知道怎么回事，点了点头，表示呢就算行了礼了。石金辉也没什么词儿可唠，退在一旁。花木兰一想，是非之地不可久留啊，这地方是三不管，你知哪会儿突厥人又来了？方才来的人数不多，好对付，这要大队人马开来可就麻烦了。木兰想到这儿，对铁三刚说，铁大哥，方才我讲过了，多谢你两次救命之恩，我希望您赶紧回家吧，伺候您的老娘，小弟就此告辞。
6: 别讲，我送你走啊，这儿离出山呢还挺远呢，我怕你就转了相， 再说我要不送你，我娘非得怪我不可。
7: 木兰一听也好，扭回头来看看石金辉，姑娘，也多谢你助我一臂之力，你要不来，大概我这条命也就交代了。石金辉脸一红，把脸背过去了，花状是严重了，我不来也没什么关系，不过我来呢，廖威帮个小忙而已。他花木兰一看什么毛病，嘴唇光动还没词儿，
6: 闹了半天石金辉呀、有难言之隐。自从他跟花木兰见面之后，发生了那场小误会，他就打算以身相许。他舅舅完全支持他，他也认为这门婚事肯定能成，结果遭到拒绝。这姑娘真好像万丈高楼一步失足啊，这心里这个难受劲儿就甭提了。但是呢，他还不甘心，他想要问问花木兰，你为什么拒绝这门婚事？是我长得模样配不上你呀、还是因为什么？我不弄清楚了，我死也不甘心。你看这姑娘多犟啊。所以他就到了花木兰那屋了，结果一看门锁上了，找到掌柜的，掌柜的才说人家走了，把账都结清了。哎呦，石金辉心里的咯噔一下，按说这个人太没情义了，连人情都不懂，你走着怎么连个招呼都不打呢？他回来跟他舅舅一说，我非找找他不可，我非问问。他舅舅说算了，咱跟人家萍水相逢，一点交情都没有，要不是这个误会，咱连这些废话都不能说。你非得找人家干什么呢？你也挑不着这个理呀。这石金辉不答应，非去找不可，实质呢他就想问问为什么花木兰拒绝这门婚事。所以他才找到出事地点，经过这一打仗啊，遇上这些危险事儿，他把一肚子火都没了。想问吧，旁边又多个黑大汉，这玩意儿还没法问，所以憋得满肚子都是话，倒不出来。花木兰多聪明，看出来，心说得，别说，你要一问这些事儿，我说不清道不明，是非之地，赶紧我快走才是。木兰利用他正说不出来的时候一抱拳，姑娘请回吧，两军阵前公务甚忙，我还等着回去交差呢，多谢你帮忙之恩，咱们后会有期。铁三哥咱走。
8: 走嘞。
6: 铁三刚抡大棍在头前开路，花木兰飞身上马，冲着姑娘石金辉一拱手，头也没回走了。石金辉在这站着，目送着花木兰的背影，捏呆呆发愣啊，心说挺好的机会错过了，这个黑大汉真讨厌，早不来晚不来，偏赶这阵儿来。哎，耽误我很多话没说出口，不行，这事儿完不了，将来找个机会我还非得问不可，不问清楚我不离开这儿。安谢姑娘石金辉暂且不提，单说铁三刚一直把花木兰送出深山老林。兄弟啊，前面是平川大道了，乌海就在眼前，恕小兄不远送了。铁兄，就凭你的武艺，我是非常称赞的、
7: 你能不能跟我赶奔连营前去从军呢？
6: 哎呀，不行啊，父母在不远游啊，剩下我老娘一个人怎么活呀？等将来再说吧，咱哥们还有见面的机会。
7: 好，如此说来，咱们后会有期。
6: 好吧，兄弟，慢慢走啊，我回家安排安排，只要我娘乐意，我一定上连营前去找你。再见再见，保重。
7: 铁三刚说着可没离开地方，打凉棚目送花木兰。花木兰没走几步都得回头看看，心里热乎乎的也不是滋味啊。最后一狠劲，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这匹马如飞似箭，这才赶奔两军阵。木兰一算计，哎呀，我离开军阵虽然不到一天一夜，这军阵究竟有什么变化没有啊？原来打算里营外合，三更天大破乌海。由于我这战马一受伤，把什么事儿都耽误了，城里的人不定急成什么样子，侯爷和大帅罗红瑶也不定急成什么样子。但愿一切顺利，可别出意外呀。木兰想的这心赛火烧一般，双脚紧紧的点蹬，马如飞似箭就来到军阵。等离老远打凉棚的定睛瞧看，就是一愣，为什么呢？他真没想到，他离开这儿这么长的时间，这个仗还在继续打。就见双方面出动数万人马，兵对兵，将对将，正打的是火热朝天。摘耳侧听，战鼓如雷，喊杀震天，杀了个难解难分。花木兰看得清楚，双方不断有人倒下，抬伤号拖死尸的，就像蚂蚁搬家似的，在战场上是穿梭不断呢。木兰拢目光仔细观瞧，哟，就见大帅罗红瑶、太平侯韩钦豹也出了马了，正跟两员番将打了个难分难解。花木兰一看到这，把一路上的疲劳是一扫而光，赶紧抖擞精神，晃虎头金枪，往上就闯。
4: 听众朋友，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从军记》今天先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中秋佳节送礼讲究的是心意，更讲究体面和方便。
8: 锦州经济广播千恩万谢活动正式开启，带来正宗苏霸王大闸蟹蟹卡，
4: 一张蟹卡就能把中秋心意送到位。
8: 苏霸王大闸蟹来自核心产区，拥有上千亩水产基地，品质有保障。
4: 每只大闸蟹都配有防伪蟹扣，相当于每一只蟹都有自己的身份证，送礼更放心。
8: 商务赠礼、企业福利、社区团购都可以提前布局，
4: 不用现场挑蟹，不用手提笨重礼盒，方便时再预约提货，真正做到省心、体面、有档次。
8: 现在订购咨询可加微信 JJGB38176996， 或者这么说，勾勾歌播38176996，也可以拨打电话38176996，38176696。
4: 中秋礼季提前布局，甄选高端蟹礼，月圆人圆，蟹鲜味浓。
8: 锦州经济广播千恩万谢，欢迎咨询。

0: 这是东西方文明交汇的又一次结晶，这是人类健康史上的又一座丰碑，这是人类寿命的又一次飞跃，这就是令中医药界骄傲的发酵中药。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发酵新中药，运用多种极其珍贵的新鲜中药材，结合现代新发酵技术浓缩炮制，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国药准字新特药，药劲大，吸收好，一片从头通到脚，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还您健康30年。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0: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真正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彻底摆脱，年年治，年年犯。一种药胜过100种药，全身疾病都敢跑。欢迎收听叫醒活力大型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走进我们健康讲座节目当中。在每天这个时间段啊，李老师都将会围绕当今人类所有的疾病出自于那儿，目前常规的基础医疗跟中医药的天花板三通治疗，那他们之间的距离有多远，差距有多大，以及如何让我们获得健康长寿等等这些问题给大家详尽的讲解。还是希望大家伙儿认真收听。李老师的一生啊，只有一个追求，行医之人鞠躬一世，不求闻达，但求利民。我不能说自个儿多伟大啊，只是我也苦过，我也曾经目睹亲人被慢性病折磨过。父亲离世那年呢，我才12岁，他的呻吟叫喊还有那被病魔折磨的狰狞的面孔消瘦的，我永远忘不了。那个时候虽然我还很小，但是我多么希望能有一个好医生来救救我的父亲，我多么渴望能有一种好的药品能够给他减少点痛苦，更是期盼着我们家里边能有点钱，哪怕就是给我爸用上点杜冷丁让他安稳的能睡一会儿都是好的。但是我期望的什么都没有，钱没有，好药没有，好医生也没有。 所以父亲过世之后啊，我就立志我要学医，我要用医术去真正的挽救这些患者，我也想用老百姓能够用得起的好药去捍卫病人的性命。如果上天眷顾我，还不如说怜悯咱们这些罹患各种慢性病的可怜人。终于在李老师的不断努力下，李老师研发成功了发酵中药，他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服药。你用上之后，你能够真正的体会什么叫做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只要咱们信任李老师的操守，只要你们认可发酵中药的效果，只要我们愿意给自个儿一个机会，李老师就一定助力你们战胜疾病，改写命运。你看我们治好的患者就是实力。比如说昨天打电话来感谢我的这位女士啊，她姓林，这个电话呢打到咱们场外指导老师那儿，对我和咱们所有的工作人员呢真的是万分的感激啊，一个劲儿的说着救了他的家，也救了他的后半生。其实这位林女士很年轻，今年才48岁，之前有过一段婚姻，但是她那个丈夫吧酗酒过后吧对她施暴，不是打就是骂，而且一说离婚呢就要杀了她，甚至要杀他们全家。所以这个林女士实在受不了了，在2004年的时候就跑了出来。刚开始呢去了亲戚家隐姓埋名过日子，就恐怕前夫找他算账，长期的在亲戚家呢也不是个办法啊。就这么着，他跟孩子用身上剩下的最后一点钱租的房子出去打工，为了供孩子上学呢省吃俭用的还出去做兼职，用闲暇的时间去饭馆给人家端端盘子刷刷碗。也就在这个过程当中，林女士认识了她现在口中的这个李大哥。虽然他们结婚了啊，就是现在跟李大哥结婚了啊，但是她依然叫他李大哥。这李大哥呢比林女士大5岁，一个非常善良的男人。当初呢看他独自一个人带孩子不容易啊，总是呢让他把饭店里边的一些客人呢没怎么动过的一些吃食拿回去给孩子吃。另外还经常呢给林女士多发点工钱。啊，有一次孩子病了，急性阑尾炎需要做手术，那会儿林女士拿不出那么多钱呢，急得直哭，也是这个李大哥帮忙给孩子看的病。时间长了之后吧，这林女士也渐渐的了解了李大哥的经历，知道李大哥呢也挺不容易。他是2000年的时候吧，一家人呢出车祸了，老婆孩子都在那场车祸当中丧生，而这李大哥呢也撂下个残疾，就一条腿瘸。过后呢为了生存呢开了这么个小饭馆。所以说这两个苦命人呢也可以说是惺惺相惜，日久生情，只是谁也不愿意去捅破那层窗户纸。直到2010年两个人才算是正式的走到了一起，那孩子呢就管李大哥叫爸爸，就像亲生父子一样。而且这个林女士啊也是体会到了家的温暖。可是好景不长，在16年她丈夫就这个李大哥因为高血压突发脑出血住院了进行治疗，出血量达到了20毫升，虽然说抢救过来了，人是活下来了，但是落下严重的后遗症，半身不遂。原本呢车祸之后吧，李大哥本身这个腿就残疾，你这样一来彻底没知觉了，他的人生啊真的就跌到了谷底了，经常捶腿啊，是问自己这上辈子造什么孽了，这辈子怎么让他摊上这么多事儿。而这个林女士呢是又照顾饭店的生意维持生计啊，你得还得照顾李大哥，另外他们还有这么个孩子，可以说呀所有的重任呢都压在了这个弱女子身上，经常是以泪洗面。但正所谓绝望的尽头呢就是希望，不知道林女士通过什么方式了解到了咱们发酵中药。总之啊她给我的印象是比较深刻的，因为她当时找到我打来电话的时候，我们俩通的电话的时候，他的那番话特别的心酸。幸福是太短暂，这老天爷为什么就不能可怜可怜我呢？说着说着就哭了。在节目当中失声痛哭的人不少，但是林女士的那一声老天爷为什么就不能可怜我呢，那种颤抖的声音让我心都纠结在一起，眼泪就在眼圈里。你别看我是个男的呀，我这人眼泪窝也浅， 特别感性的一个人，这可能跟从小的经历也有关。我真的我特别心疼他们这对苦命的鸳鸯。当时我就安慰他，我上天给你关了一扇窗，一定会给你打开一扇门啊！我说你们今天呢能够跟李老师结缘，我一定帮你们啊！我告诉他，我说像你爱人这种脑卒中留下后遗症这种情况的话，我治好了很多啊，你就好好配合我治疗，我一定能够让他重新站起来。当时林女士也说了，说李老师我信任你，你的节目我听了好几天了，我感觉你这个人特别好。就这么着及时的给她的丈夫就申请了咱们发酵中药。过后呢我也确实是太忙了，因为每天要开不完的会，还要做其他的一些研究，经常还要给一些学生进行培训，所以说我很少跟他们联系啊，都是咱们场外的指导老师跟林女士啊，包括她的丈夫进行沟通。昨天呢她来电话了，由于节目时间有限没能够接近咱们直播间，我听场外指导老师说完之后吧，我也给她回了个电话，因为我特别的关注这两个人。当她听到我的声音的时候也非常的激动，就跟我说，李老师啊，我们家老李站起来了，能走了，而且还让她老公在旁边跟我说话，就一个劲儿的谢谢李老师，谢谢李老师。这两口子这个声音都在颤抖，满嘴的感谢，满满的感恩。而那一刻我也觉得特别的欣慰，就像我刚刚提到的啊，这林女士的丈夫脑出血留下的后遗症，这种情况西医说白了就给这类的患者判了无期徒刑，多少患者也都以为自己这辈子就这样了，熬一天算一天了。但是用上咱们发酵中药之后啊，那都是感慨自己重新活了一回。那我们是怎么做到的呢？说白了就是抓住了疾病的根源。比如说我们分析的就是这个脑出血的患者，首先是不是都有高血压和脑动脉硬化的基础疾病，对不对？那咱们就得分析一下了，这个高血压是怎么来的，咱治病是不是得追根溯源呢？而这个问题老师其实讲过很多次了啊，我们之所以会罹患高血压，就是因为血液不干净了。一旦血液不干净了，就像那个河沟里头的泥沙，你说那个水流它是不是都是泥沙以后啊形成了之后它流不动了，流速是不是就减慢了？我们的血管里边这个血液也是如此，一旦血液不干净了，血流速度就会变慢，我们供血供氧就不足，机体为了正常的给我们提供养料，它就会采取应急的措施加大血压，高血压就这么来的。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血液垃圾还会沉淀在我们的血管壁上，这就会导致斑块的形成，管腔就狭窄了，血管就会钙化。我没说吗，有的老年人的血管就跟那鸡蛋壳似的，为什么有的人呢得了心梗了支架都支不了，没人敢做，为啥？血管太脆了，怕出医疗事故，原因就在这儿。那么我们的血液又是怎么被污染的呢？一方面就是脾胃亏虚，你吃进来的，尤其我们好吃什么高脂高油高糖的一些食物，就没法有效的消化吸收，也利用不上，它有一部分就转化成脂肪让我们变胖了，还有一部分扩散在血液当中。所以咱们一验血的时候，你胆固醇呢，你低密度脂蛋白呀，你这个血脂都高。再一个肝肾不足，解毒代谢能力不行。我没说吗，正常来讲我们人体的这个肾脏四五分钟就会给我们周身的血液过滤一遍，一旦肝肾亏虚了，尤其就像现在的人思想压力都比较大，是吧？我们很多老年人也都跟着孩子上火，买卖不挣钱上火，孙子学习不好上火，儿子结婚了跟媳妇整天闹矛盾上火，压力大，对吧？啊，尤其还有什么滥吃西药的，你看那肝肾没一个好的。这样一来，原本四五分钟过滤一遍的血液，你八分十分的它也过滤不了一遍，或者说也清理不干净，那势必就会导致血液里的垃圾沉积在我们的血管壁，引发血管的钙化。所以说就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在这个天气骤变呢，或者说这个情绪波动啊，有些劳累的情况下，就特别容易发生卒中的这个危险啊，有可能就栓住了，就脑梗了啊，也有可能就脑出血了。虽然病名不同，但是根都在哪儿？都在我们的三大生命通道，就是脾胃肝肾和血脉上。而且不光是脑卒中留下这个后遗症，你像糖尿病风湿骨病肺气肿肺心病各种流体囊肿 增生结节等等等等，就这些病其实都是这么来的。所以我们发酵中药就等于说是抓住病根下的猛药，它最大的亮点就是一方三通。我们这个方子就是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通了脾胃之后消化吸收好了，吃麻麻香，身体倍儿棒，通了血脉之后气血运输都正常了，我们各大脏腑是不是就能够协调了，对不对？三通肝肾解毒代谢能力好了，咱这指标就正常了，就标本兼治。我们实现的就是靶向的治疗，这来的还非常快。为啥老师讲，我说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啊，就在这儿呢。而且最关键的，最让我们患者感到开心的是什么？就是我们发酵中药，好药不贵，效果奇，花钱不多，治顽疾。不用咱卖房的卖地，谁都能够用得起，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啥叫好药？再好的药，老百姓用不起，它不算好药。就像老师说的，治疗癌症那一针120万，一针就能把癌细胞清零，那120万谁能用得起？这门槛太高，咱普通老百姓根本治不起啊！那你再好的药它有啥用？李老师出身寒门，我特别能够理解什么叫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这句话。所以我说了，我要把这么好的长寿药、救命药打造成平价药、百姓药。李老师说到做到，这是我最骄傲的地方。说句掏心窝子的，现在1块钱能干什么？我们很多患者自己来电话都说，就算普通的感冒药、消炎药，甚至说维生素，咱一片1块钱都买不来，何况我们这医药从头通到脚，医药从里治到外，它连成本都不够啊。像我们老患者都知道玩的药材是什么，包括有着长寿三宝美誉的人形手无西仙草杜仲啊，那都是极其的珍贵的，而且要求必须是鲜活入药，这成本就更高了，都必须是鲜活采摘下来的药材，经过筛选静置以后，必须在24小时之内放入我们通过 3D 打印技术打印出的仿生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当中，让其与疾病共生发酵。通过不断的观察，数据的总结，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啊，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最后我们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那真的是千锤百炼。就这一条流水线投入了 5.3 个亿。我们为什么要建这么大的一个工程技术？因为第一代那叫入罐进行发酵啊，第二代是模拟大象的肠胃系统进行发酵，而第三代则是在前两代的基础上又融入了更高科技的发酵技术，叫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确保提纯出的863种的活性多肽更加的对症，治疗疾病更加的快速。这就是一样的配方，一样的药材，但是经过不一样的发酵方法，却创造出了全新的高品质的发酵中药。不仅绝对的安全，没有任何的毒副作用，关键它药劲大，药力猛。为啥说每一片的都是千锤百炼？原因就在这儿。它为啥劲这么大？为什么效果立竿见影？那不都是钱堆出来的吗？那羊毛不得出在羊身上吗？按说这些费用它是都得加到咱们这个药价里头的，但是借助国外媒体大肆报道，咱们在国际上出名呢，很多国外的医疗机构向我抛出了橄榄枝，想要购买配方和技术，所以说这就让我有了条件，有了资本去跟国内寻找靠谱的厂家。我只要无偿的捐献配方和技术，我就可以跟厂家去谈啊，你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但是国内的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李老师就是这么做的，厂家他也愿意。为什么？因为谁掌握了发酵中药，谁就掌握了生命。他哪个药厂都不希望自己旗下能有这么一个硬核的产品呢？你再者说了，国内患者是贴钱，那国外可以挣啊，国外对于中医药的认可度是非常高的，像咱们国家的片仔癀、安宫牛黄丸出口量都是惊人的，现在咱们出口海外一片是8美金，合人民币50多，不到60， 近期还要给它价格上调。所以说我们国内的患者花的是小钱，但是我们用的是好药，治的是大病。并且李老师说过，就算是一块钱一片，我也不会让你们错花一分钱。如果说谁要是说我就是那千分之一用上之后感觉效果不理想的，你把药给我拿回来就行啊，我们做的是良心药，放心药，李老师绝不会让患者有一丝丝的后顾之忧。你们只要用上就明白自己占了多大便宜。只是什么呢，咱们饱受着各种慢性病困扰的这些患者朋友千万别拖延。慢性病猛如虎要人命，他得病的时候慢，但是他要命的时候快。所以说希望大家伙能够重视起来，有什么问题赶紧给我打电话。好了，就先说这么多，接下来的咱们去接听听友的热线。
2: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 400-615-6979。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3: 快治一体多病。

0: 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快速打通人体3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3通肝肾，人体3通百病不生，人体3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这位听众。
3: 你好，李老师。
2: 你好，
3: 李老师。这一副药啊，我和我家老伴儿马上就用完了。
2: 嗯，
3: 我们俩呀，这身体啊恢复的都挺好，都很满意。啊，李老师，我们是哈尔滨这边的。
2: 嗯，
3: 我们这一日要是有药啊，就麻烦你啊，给我多开点行吗？
2: 哦，哈尔滨这边可能也断药了是吧？
3: 对。
2: 哦。
3: 因为吧，我俩的病都挺重的。
2: 嗯嗯。
3: 咱们的便宜还管用，吃这一种药啊，就能治这一身的病，多好啊！你说我以前好几样的药换着吃都没啥好效果呀。
2: 我理解咱们大家伙这个心情。再一个呢，各个地区这个药源是比较紧张，所以说我也告诉大家伙了，咱们提前备上。啊，我说了，咱们说治疗疾病啊，可能别人说着好，咱用着不一定好，但是给大家交个实底儿。咱们讲1方3通治病根，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一片只卖1块钱。啊，而且我说了啊，咱们老百姓说你先买上一副先回去用用可以，咱们先试试，感受到见到效果了咱马上就把药备齐了，因为中途断药它影响疗效的，这个谁都知道，尤其是中药。
3: 嗯，
2: 还有一点就是你说我哪怕了我把药买回去了，你吃了如果不满意，你把药给我拿回来，我得给你钱，对不对？别说了这1块钱一片啊，就1分钱我都不会让大家多花或者是错花，咱有这样的把握，有这个金刚钻就敢揽这个瓷器活。而且呢，就像这一体多病的，你以前说吃药啊，这个治了很长时间没治好了，可能也会多多少少有点担心，但是在李老师这儿你们就放心。现在用多少了？
3: 我们俩呀一人用不到半副呢。
2: 还不到半副啊？
3: 对。哎，但是李老师啊，虽然不到半副药，但是我这血糖啊都已经正常了。
2: 你看
3: 胰岛素都不用扎了。
2: 嗯，这不就是用上了见效，马上就把药备上，对吧？也就3-2天的时间，这个你就能感受出来了。
3: 嗯。
2: 糖尿病多少年了？
3: 哎呀，算起来也有10好几年了。
2: 嗯嗯。
3: 哎呀，一天呢，这也不敢吃，那也不敢吃，完了吧，这血糖还是忽高忽低的。有一回啊，也不知道是胰岛素扎多了还是怎么回事，反正早晨去早市就低血糖了。晕脑了。
2: 嗯嗯。
3: 哎呀，幸亏呀、啊、旁边有明白人呢，给我递了一块糖含嘴里呀、啊、这才缓过来呀、啊。
2: 嗯嗯。
3: 而且吧，我这心脏还不好，老是感觉心慌气短，时不时的就犯心绞痛，这一周啊就得犯个2-3次。
2: 嗯嗯。
3: 另外吧，这眼睛看东西也不得劲儿了，看不清楚，模模糊糊的，那睁多大那眼睛也看不清。
2: 嗯嗯。

0: 然后吧，这肠胃也不好，吃点东西啊，这胃啊就又胀又疼的呀。不过吧，最近这些症状都好多了。
1: 嗯，
0: 最让我高兴的呀，就是我这心脏不疼了，不憋不慌了。啊，你看我们家附近有个老李太太吗？头一天吧，还去超市往回抢那打折的米面油啥呢。
2: 嗯嗯。
0: 那天吧，我和他碰上了，还说话了呢。结果呀，就隔了一天的时间了。这老李太太就心脏病没了，说死就死了。
2: 你看看，就这样的案例太多了、
0: 嗯、
2: 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亲戚呢，朋友啊，邻居啊，上午挺好的，下午人没了。
0: 对，
2: 所以我常说这个慢性病啊，这现在也叫基础病，而且现在这个传染病多多呀。
0: 嗯
2: 啊，有慢性病的人要是得上传染病的话，一下把这老病根给勾起来，这人命就没了。
0: 对对，
2: 这真不能说太小瞧了。现在的死亡十个人当中啊，就有八到九个全都是各种慢性病的。啊，所以说就显得人特别脆弱，因为得慢性病的人多。啊，你说没就没嘛、
0: 嗯。对。哎，是，不过吧，我这回可不害怕了。
2: 嗯。
0: 因为吧，自从用上咱们之后，我就感觉呀，我这心脏这些天可舒服了。
2: 好。
0: 好像真是通了呀。这眼睛看东西也亮堂点了。这雾啊也能散开点了，
2: 嗯，
0: 吃东西啊不那么胀了，就感觉舒服多了，这效果啊确实来得快。
2: 老师经常说嘛，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我们得这个糖尿病啊，其实老师讲过很多次了，中医的理论认为它就是脾的病，说白了就是我们这些患者脾胃功能低下啊，对于糖分消化吸收能力不行。糖对我们来说它是个好东西，但对于你们来讲它是个坏东西，它变成糖毒了，而且糖尿病它还叫代谢病，这跟什么有关呢？代谢必跟肝肾有关的，我们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并发症？又跟血脉淤堵有关。你要不堵，你能疼吗？通则不痛，痛则不通吗？因为你血糖持续升高，哎，你血液就会粘稠，你这个时候血脉呀，它就容易出现淤堵。那你想想看，咱们这个心血管都已经堵了，那这个小血管它能不堵吗？包括末梢神经、眼睛，所以这个时候来讲啊，堵到哪儿啊，哪儿就会出现病啊。比如说之前堵到晶状体了，咱就造成白内障啊；堵到冠状动脉，哎，咱就出现心绞痛啊；堵在脑血管，咱就出现腔梗、脑梗啊。但是你看看，咱一方三通，一通就是脾胃，消化吸收好。吃进来的糖分给你消化吸收了利用了，哎，血糖控制住了。二通血脉，血脉一畅通的话呢，哎，微循环呢，体循环呢得到了正常的畅通了，畅通无阻了，哎，咱们这个并发症一点点就开始减轻，直至消失了。三通肝肾，解决我们代谢的问题，把身体边这些毒素垃圾都给你代谢掉了，通了就不再堵了，这就确保一次除根不留后患。所以不管是糖尿病还是咱身上的并发症，你看看咱们治的都好啊。你老伴儿现在怎么样？
0: 我老伴儿也行。哎呀，说起来吧，他就是年轻的时候累着了
2: 啊，
0: 腰肌劳损，不敢弯腰，还有骨刺。
2: 嗯嗯嗯，
0: 这一年多了一次都没出过门啊，就在家里待着。
2: 你看
0: 这腿不行啊，不敢着地儿啊、
2: 嗯、
0: 走不了道，哎，也可遭罪了。而且吧还有前列腺增生，尿频尿急。那之前呢又是按摩又是贴膏药的，都是缓解那么一两天，完了之后吧该啥样还啥样。但是这回啊用上咱们这个之后强多了，
2: 嗯，
0: 敢直腰了，弯腰也行了，就是得慢慢的。而且啊他说他这腿啊也基本上不疼了。
2: 嗯嗯，
0: 这不嘛前天下午还出门了，说跟那老头啊下了一盘棋也能憋住尿了。之前嘛就算能出门，这尿啊也容不得他下象棋那么长时间呢。
2: 嗯嗯嗯
0: 啊，最近吧，我看他睡觉睡得也挺踏实的，有精神了。
2: 嗯，
0: 之前晚上啊老起，北兰吧就那个腿脚就不好，还老折腾，弄得我吧也睡不好。
2: 嗯嗯，
0: 最近嘛他这样也行吧，哎，我俩呀也商量了，碰上好药啊不容易，而且吧一片一块钱，我们也能吃得起。这次啊必须得给他吃好的。
2: 对，主要是看到治疗好，能看到希望，对吧？
0: 嗯。
2: 咱们中医中药学博大精深，几千年的历史了啊，在治疗各种慢性病方面啊，确实是有它的独到之处，这老外不服不行啊。你看用了咱们发酵中药后啊，咱们这不就是 把以前一把一把吃那个药都给你拿掉了吗？
0: 嗯，
2: 对吧？头疼一头，脚疼一脚，那种时候咱就过去了。啊，咱治病，咱抓住病根，一种药解决所有问题。啊，你老伴儿这属于退行性的骨病，肝主筋，肾主骨，而且只要是疼，不管是哪儿疼，永远记住了啊，血脉不通。啊，所以说呢，治他就往根上治。但是老话讲，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啊，你这儿的你得三副药，老伴儿呢两副就行了。记住了啊，中间是不能断药。稍后啊，你打场外电话，你问一问。你可能打电话那个寸劲上啊，哈尔滨可能是断药，但是呢你就勤着打着电话吧，因为它也是分批次的，不可能一下子到那么多，它陆陆续续的会一点点来，所以说你一会儿再打电话问一问啊。如果条件允许，你们俩就把这两个人的药都给他备齐了。
0: 嗯
2: 啊，反正我是这个意见，最主要的是啊，这次到了，下次要真断了赶到坑底上那就不好了，对吧？
0: 哎，对对对，
2: 嗯，
0: 我知道了，谢谢你，李老师。
2: 没事，咱们再坚持一段时间，然后把病好好治一治。人体三通之后，啥毛病都没有了，到时候吃嘛嘛香，身体倍儿棒啊！
0: 嗯，
2: 那得了，我也不多说了，咱们就聊到这儿，再见。
1: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您好，是不是李老师？
2: 是我，你好。
3: 李老师你好，你好。
2: 嗯，
3: 可算是给您通上话了。李老师，我现在都能站起来了，这多亏了你了，谢谢李老师您了。
2: 哦，就看来也是老朋友了是吧？
3: 对。
2: 现在用多少了？
3: 我现在都吃了快2副药了。
2: 嗯嗯，
3: 李老师，我现在能站起来了，我也就有希望了啊。
2: 啊，
3: 所以我得接着用呢，但是我这再用多少还得麻烦李老师您好好帮我看看。
2: 好好好，你多大年纪了？
3: 我才56。
2: 得病多少年了？
3: 我52岁那年得的脑血栓。
2: 嗯嗯，
3: 这不到现在都4年了吗？啊，当时就特别突然，在那之前吧，我就是感觉有点犯困，
2: 嗯，
3: 经常打哈欠，这身上也没劲儿，别的也没啥大的反应。
2: 嗯，但是你犯困就已经提示我们，血液过于粘稠了，血脉已经开始出现淤堵了，
3: 哦，
2: 啊，之前能不能走？
3: 走倒是能走，但是走不稳当。
2: 嗯，
3: 再就是你像这吃饭呀上厕所呀我也可以。
2: 嗯，
3: 但就是特别费劲。哎呀，反正以前也离不开人。
2: 嗯嗯，
3: 李老师你说这病咋就说来就来了啊。其实说起来吧也怪我自己。
2: 哦，
3: 平时好着的时候吧就喜欢大吃大喝的。
2: 嗯嗯，
3: 结果时间一长，这血压血脂都给折腾高了。
2: 那你是怎么了解到咱们的？
3: 我就是听到您这节目了，我一听感觉李老师你讲的特别有道理。
2: 嗯嗯，
3: 说咱们这是发酵中药，药效好。
2: 咱们发酵中药啊就和咱们这喝酒一样。
3: 嗯
2: 啊，那酒是粮食精啊，也是粮食发酵以后酿出来的，对吧？
3: 对。
2: 那你吃多少粮食你不会醉。
3: 对。
2: 但是酒呢发酵之后说喝个1斤的那就醉了，酩酊大醉了，对吧？
3: 对对。
2: 哎，发酵中药它也是通过呀咱们这个现代的发酵工艺。啊，所以它这个中药是中药，但是发酵以后它这个药效就提升了10倍。
3: 哦。
2: 哎，你这样的话呢咱们就可以做到一片相当于普通中药的80片，你吃一天相当于吃80天，你想想这样的劲儿都有多大。
3: 对对对。
2: 啊，我相信这个你也体会到咱们效果了，它跟常规的药物肯定是不同的了，对不对？
3: 对对对对，这药劲可是真大啊。
2: 啊，
3: 我记得我吃了有个3-4天吧啊。
2: 嗯。
3: 哎，我就感觉我这胳膊呀腿呀就软和了一些，没以前那么僵硬了。
2: 你看。
3: 而且一摸吧也没以前那么凉了。
2: 这就是过血了呀，血脉通了呀。
3: 是是是。
2: 嗯。
3: 结果用到十来天的时候啊，我跟我老爸说啥，他就能听明白，能听懂了。
2: 嗯。
3: 而且我这也不流口水了。
2: 现在走路怎么样？
3: 现在走路比以前稳当的多了。
2: 嗯嗯。
3: 而且现在走路比以前也走得快了啊。这胳膊现在都能抬起来了。啊，也能用上劲了。这特别好，你看现在上卫生间的时候，就我现在你看自己把裤子都能提上来了。
2: 你现在血压怎么样？
3: 血压也正常了。
2: 嗯。
3: 我最近测血压，高压就是130，低压85。
2: 嗯嗯。
3: 所以李老师，我现在对咱们这个真是心服口服了。
2: 这回呀，你算是用对方法了。
3: 是。
2: 哎，咱们血压稳定下来了，就标志着咱们这个血液的干净。
3: 嗯。
2: 而且你肢体啊语言呢、啊、越来越好，又标志着我们这个血脉的畅通啊，血脉只要畅通了，再加上我们给你一通脾胃，消化吸收能力它就好了、哦、哎，然后它里边这个863种的活性多肽啊，它就真正的给你派上用场，而且最重要的是还给你通肝肾，就是我们治好病了以后，你肝肾功能强大了，你肾是干嘛的？那是帮助咱们滤血的呀。哎，当我们肝肾功能强大了，它就不会让你再复发再反弹了。
3: 啊，
2: 现在呢你已经用了快2副药了。接下来我再给你开1副。你只要中间不断药，3副药下来，我们完全可以跟正常人一样生活。啊，多少啊可能会慢一点，那接下来就是后期的锻炼的过程。
3: 哎呀李老师，我跟你说，只要我自己能走，自己能站起来，
2: 嗯，
3: 自己能吃喝拉撒，那我就特别知足了。
2: 你放心，这些都会实现的，好日子在后面呢。稍后吧，打场外电话，该备药就备药啊。李老师也期待你更好的康复结果。今天咱们就说这么多。
3: 好好好，谢谢李老师，再有好消息我再给你汇报来。
2: 好，再见。
1: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
4: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5: 哎，你好李老师。
2: 哎，你好这位听众。
5: 李老师，你这个发酵中药能治这个肺心病吗？
2: 我跟你讲啊，咱们发酵中药呢，它是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的，它能够帮助我们解决身上的多种慢性病。
5: 哦，那好，还是1块钱1片是吧？
2: 全国统一售价啊，一片只卖1块钱。厂家呢，虽然说一直在要求国内的价格要上调了，但是老师都在这压着呢。咱们是能拖一天是一天啊。
5: 那一般要吃几副药能好啊？
2: 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你这样吧，你先跟我说说你自己的情况，好不好？
5: 好的好的。
2: 嗯嗯。
5: 李老师你看我这病吧挺重的，我老慢支都有20多年的时间了，吃药也吃了20多年了，你像这个止咳的、化痰的、消炎的，哎呦都吃过。
2: 嗯嗯。
5: 但是现在已经发展到这个肺心病了
2: 啊。
5: 这是去年冬天的时候，然后我去医院看了，花了10000多块钱，结果晚上吧还是睡觉离不开氧气。
2: 嗯嗯。
5: 没办法，到晚上你要是咳嗽的越来越厉害了，憋得越来越厉害了， 他睡觉啊都不敢平躺的。
2: 嗯嗯。
5: 你说这钱花了，身体好像越来越差。没办法，你看我这又花了好几千块钱买了一个那个制氧机，
2: 嗯，
5: 在家里吸氧能方便一些，要不一口气上不来呀，这人不就过去了吗？
2: 嗯嗯嗯。
5: 再一个我就是这个痰多，老是咳啊咳啊，他又咳不出来，
2: 嗯嗯，
5: 吐也吐不出来，他就感觉在那个喉咙里啊堵着，有的时候啊就憋得我这个脸都变色了，老伴都吓坏了，
2: 嗯嗯，
5: 而且这个心脏也不行啊，总感觉那个气不够用，说话吧都不敢多说。另外我还有就是便秘，
2: 嗯，
5: 有时候七八天啊才上一次厕所，而且啊那个拉得特别费劲，拉出来也特别干，
2: 嗯嗯，
5: 每次蹲个厕所呀没个半个小时他都出不来，而且就算便也是那么一点点，再加上你看我还有前列腺增生的毛病，老是尿频尿急，小便不利索，就哩哩啦啦的，
2: 嗯嗯，
5: 而且总憋不住尿，经常就尿裤子了，整得我这个身上啊整个尿骚味可大了，
2: 嗯，
5: 出去啊都遭人嫌弃，
2: 嗯，
5: 你说去年又花了10000多块钱，那都是别花了，都不知道这个什么时候能过去这个坎儿。
2: 行，你这么说我也是完全明白你这个情况了啊，既然呢跟李老师通上话了啊，那你就放心，咱们今天呢了解咱们发酵中药啊，我跟你讲老先生，你这个病在这儿我能给你治。咱们先来分析一下，为什么说李老师能治你这个老慢支，能治你这个肺心病呢？先说你吃那些西药啊，西医是干什么的？西医啊是给咱们救命的，说简单点保命的，他们的存在是非常有必要的，这个我们得承认。你真要是说突发了这个脑出血了心梗了，那马上得上医院，这个是必须得通过西医的这种高科技的方式把这个命给保了。但是我们对于各种的慢性病来讲的话，靠西医西药的方法它就不灵光了。它只能够帮助我们控制和缓解我们眼下的症状，它不能够从根本上去给我们解决实质性的问题。这是西医和中医，它就好像是我们手中的两把利器，你针对什么病我们用什么方法，这就很正确。你比如说我有个急性发作了，像我说的脑出血了需要手术，阑尾炎了胃穿孔了，这时候找西医那没有错。但是我们这多少年的老病根的就得是中医中药的方法而且这个普通的中药，有很多人说老师中药我也吃了熬那个汤药把这个药打成粉了之后了搓成药丸我也吃了，不行。普通的中药为啥不行？因为我常说一句话叫中药不发酵它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越是多少年的老病根了越要用这个发酵中药，否则它药力不够啊。你回过头来看看咱们这个病情啊，肺心病呢它到底这个病根在哪儿呢？中医认为啊，肺气的盛衰的取决于脾胃的强弱。因为脾胃啊它是气血生化之源。脾是干啥的？脾是生痰的，肺是干啥的？肺是储痰的。他们俩之间的关系非常密切。当我们脾胃不和，脾胃经不通的时候，我们身体的这个免疫力都会下降。所以说呀，就像你这样的人啊，这天儿冷了，或者闻着点这个油烟味儿了，刺激性的气味了，你就咳咔的就开始咳嗽了，就打喷嚏了。什么呀？免疫力下降。你别人闻了没事，你闻了有事，怎么样？免疫力下降。这就是脾的问题。然后你再看看老慢支怎么来的。老慢支也是我们机体免疫力下降的时候感冒了引起的邪气入侵，然后一点点积聚在我们身体里边没排出去。就导致我们这个肺出现问题了。而肺和心脏之间呢它关系又密切了。我们讲啊，心为君主之官，肺为相夫之官，一个主气一个主血，气行则血行，所以他们俩关系非常密切。一旦气道不顺，血脉运行不好，好了，肺心病它就来了。所以说你看看，这就引发肺心病出现恶性循环。 而发酵中药它的亮点呢，就是一方三通，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直接给他们治病根的。我可以告诉你啊，脾胃也好，消化吸收好了，气血生化之源，这营养来了。二通血脉，血脉畅通了，心脏舒服了，你这个脾气一足，肺气自然足，肺气一足推动于血液，在畅通的血脉里边运行于周身，咱们这个五脏六腑四肢百骸营养都够用上了。哎，你浑身感觉神清气爽啊，几天之内咱们就可以看到非常明显的效果，就不用遭罪了啊。而且呢，三副药用下来，你别着急，老先生，就三副药就能把咱们过去这几十年二十多年呢吃多少药都没给你治好的一个肺性病的问题啊，越治越重的这个问题啊，李老师从根上给你解决了。像你这样的患者啊，咱们已经治好很多了，所以说呢，你也别上火，也别着急，稍后呢打场外电话问一问当地有没有药啊，花钱不多，一片只卖一块钱啊，然后呢全程下来就三副药，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以后咱就不遭罪了。
5: 哎呦，好，您这么一说，那我心里就有底了。
2: 嗯，好的。然后呢，用药期间有什么问题，随时打电话跟我联系，或者找咱们场外指导老师。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1: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
4: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一块钱，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400-615-6979，400-615-6979，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这位听众。
6: 李老师您好。
2: 你好。
6: 李老师啊。
2: 嗯。
6: 咱们这个发酵中药，
2: 嗯，
6: 我是已经吃了三副了。
2: 啊。
6: 现在停药将近一个月了。
2: 停药将近一个月了，之前是什么情况呢？
6: 我原来是萎缩性胃炎，现在好了，现在我不难受了，也不怕癌变了。
2: 萎缩性胃炎，说实话，距离胃癌，哦，那就是一步之遥啊。
6: 对对。
2: 哎，所以说我恭喜你了啊。
6: 这还得感谢李老师啊。
2: 嗯嗯，
6: 感谢您，要不是我不一定现在是什么样呢。
2: 嗯嗯。
6: 而且我现在能吃东西了，吃完以后啊，这个胃也不胀不疼了。现在还长肉了，
2: 嗯，
6: 比之前胖了得有10多斤呢。
2: 就是消化吸收好了，啊，
6: 哎，
2: 之前多少斤呢？
6: 哎呦，别提了，之前90斤都不到，现在102斤了。
2: 嗯嗯嗯。
6: 而且你听我说话也能听出来了，身上有劲儿了。
2: 嗯，气足了，嗯。
6: 对，哎，这就是那个幽门螺旋杆菌啊，指标转阴了。
2: 嗯嗯嗯。
6: 嗯， 原来我身上不光是胃不好，还有风湿性关节炎，一变天这身体就不管事了，不行了，走不了路，吃不住劲儿，这膝关节冰凉的，大夏天我不敢穿裙子也不敢穿短裤，
2: 嗯嗯
6: 嗯，常年就是这么捂着，那还觉得往里灌凉风呢，这现在好了，你看前几天我们这里变天了，下那个雨夹雪，但是我什么感觉没有，
2: 嗯，
6: 全身就觉得热乎乎的，可松快了，然后睡眠也好了，以前就是睡觉不踏实，有一点声音有一点动静那就立马醒，醒了之后啊你想睡睡不着了，现在这个毛病好了，现在是晚上十点钟左右吧，甚至可以形容沾枕头就着，
2: 吃喝拉撒各个方面呢都有所好转啊，
6: 对对，
2: 就觉着活着这回特舒服了。
6: 那可不哎，我现在就感觉天特别蓝，花特别香，生活可好了。
2: 心态啊，
6: 真像李老师你说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
2: 哎，
6: 人体三通，疾病无终。
2: 没错。
6: 嗯，而且我这回活的特别轻松。
2: 嗯，
6: 你像我这几年花了那么些钱都没治好的病，就咱们这一块钱一片给我治好了。你说以前走了多少弯路，哎呀现在都没法提了。
2: 嗯嗯，
6: 咱们这个药吧确实是良心药，我有几个亲戚朋友都问我吃了什么药，我就告诉他们了，所以他们就叫我帮忙订药。我跟你讲李老师，我刚才打电话打了好久我这打不进去。
2: 嗯嗯，
6: 你看吧我都答应人家了，这个药我有信心给他推荐。
2: 嗯，
6: 因为我用好了呀。
2: 嗯，
6: 所以我就担心我们这里能不能没有药了，你别让我再订不着。
2: 是这样的啊，
6: 啊
2: 最近呢各个地区的药源呢确实都非常紧张，李老师也是一直在跟这个药厂去沟通这个事儿。因为大家伙也知道吧，这个中药的价格都上涨了，然后呢出口价格也上调。
6: 嗯，
2: 他们也一直在跟我去聊说国内的价格也要上调，我一直压的这个事儿呢。所以说我现在也在顾虑这个断药这个事儿啊，到底是有没有什么猫腻在里边。嗯，所以说大家伙呢手里边药不多的也是抓紧打这个场外电话呀，看看你所在的地区啊有没有药，有药抓紧备一备。啊，我说的是没有断药的，如果真有断药的情况的话，那你就还得联系咱们场外指导老师，看看能不能从别的地方调一调。大家想想嘛，它药材它都是鲜活的。跟咱们这个药房里边抓那种干瘪的陈旧的这个草药啊药材它是不一样的，因为那都是药材的尸体，讲什么没有活性啊，治个头头脑热感冒发烧的行，你要叫他治个老慢病什么的老病根的那他没那个效力啊，发酵我没办法用那种药发酵
6: 啊。
2: 再就是咱这个发酵中药的发酵时间呢、生产力度它也有限啊，承担24个国家的出口重任啊，你不出口咱老百姓想一块钱一片用上那肯定不现实，因为咱买多少他这个厂家就搭多少钱，你说现在一块钱一片他钙片都不够，对不对？
6: 对对，确实是这个情况。
2: 嗯，所以说呢这也是没办法的，稍后啊你打电话问问当地有没有药吧，你都有体会到效果了。我还是那句话，咱们把药备齐，哪怕说你我就是千分之一的那个人，我吃了我就不满意，你把药给我拿回来都行啊，因为你不用有的是人用，但是你一旦用了我就最好别断药，我是这个意思。
6: 对，我们也是这么想的。
2: 你这样啊，你刚刚说你要给亲戚问是吧？
6: 对对，
2: 你跟
6: 我
2: 说一下。
6: 我现在得好好抓住和你通话的这个机会。
2: 嗯嗯，
6: 既然电话打进来了，
2: 嗯，
6: 我还得麻烦你一个事儿。
2: 嗯，
6: 就是我身边现在是啊我有两个最亲的人，他们你得帮我看看他们需要买多少。
2: 你说一下他们情况。嗯，
6: 啊，我先说我弟媳妇儿吧。
2: 嗯，
6: 她是类风湿，手指都变形了，就和那个鸡爪子似的，也转不上拳头，一天可遭罪了，啥也干不了。
2: 嗯嗯，
6: 再加上你说她还比我小，才50来岁，还有糖尿病，吃的二甲双胍。啊，她这个情况。再一个就是我自己的儿媳妇儿，才39呢。你说这么年轻，你高血压了，
2: 啊，
6: 还有脑供血不足。另外吧，他特意让我好好问问你， 就是他妇科也不好，
2: 嗯，
6: 还有几个说是子宫肌瘤，
2: 嗯嗯，
6: 大的好像我听他说是都到了6公分了，小的也有3公分，还有1公分多点。
2: 啊，这多发性的子宫肌瘤。
6: 啊，对，
2: 嗯，
6: 医生也是这么讲的，我也听他说了，
2: 嗯，
6: 他说他挺害怕的，
2: 嗯嗯，
6: 就想问问这些问题啊，吃咱们这个是不是也行？
2: 嗯，好的，咱们一个一个回答啊。
6: 嗯。
2: 先说你弟媳妇这个类风湿性关节炎啊，类风湿性关节炎还伴随着这个糖尿病啊，用咱们就是首选也是唯一的一个选择。类风湿性关节炎呢也叫自体免疫方面的这个疾病啊，虽然病在骨骼，但主要的跟我们这个脾胃肝肾都有关系，因为脾脏我刚刚讲的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啊，所以说你自体免疫的问题肯定找脾了啊。另外为什么说的跟肾有关呢？肾主骨生髓啊，骨髓它也是免疫的啊，继而呢免疫力低下，风寒湿邪乘虚而入，就导致我们的软骨滑膜出现了病变，然后血脉淤堵，僵麻肿胀疼，特别遭罪。
6: 嗯，
2: 哎，所以说呢这就是脾胃肝肾和血脉的问题啊，类风湿。那糖尿病呢是脾的病啊，那消化吸收的问题啊，同样糖尿病叫代谢病，跟肝肾还有关系，而有出现并发症，那就是血脉淤堵。这老师说，任何疾病你只要找根儿，追根溯源，全是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了啊。所以说，一个生存之道脾胃，一个排泄通道肝肾，一个就是营养通道血脉啊。人体三通，百病不生，原因就在这儿呢啊。所以说，你弟媳妇用一点问题都没有，而且是最佳的选择啊。
6: 嗯嗯，
2: 至于你说你儿媳妇
6: 这
2: 个子宫肌瘤这个事儿啊，儿媳妇这个6厘米大，这个很难全面化掉了，实事求是的讲啊，能治的我肯定告诉你啊，但是呢可以肯定一点的，良性的这个不用怕，为什么？多发的嘛，一般的这个肿瘤它是毒，就是这个癌变的是毒，就一个啊，所以多发这个你不用害怕。到医生那儿呢，如果说他这个出血量比较大的话，或者说腹痛比较明显的话，那么建议做个微创的小手术，直接一吸就吸出来了啊。但是呢用咱们发酵中药可以把那个子宫肌瘤缩小，大的不能够完全的消失，但是你说那个3厘米的1厘米的没有问题啊，得看他个体的情况。至于高血压，别看他年轻也得赶紧治啊，所以说呢发酵中药你不用给他多拿，你先给他拿上一副。
6: 就是先给他拿一副，对吧？
2: 对，就你弟媳妇这个你得给他用3副、
6: 啊、
2: 儿媳妇这个就给他拿一副，先让他用上就行。
6: 好嘞
2: 啊，明白了吧？
6: 知道了，我记下了。嗯
2: 嗯，那行，那就这样，然后抓紧打场外电话问一下咱们场外有没有，有的话再抓紧啊。
6: 哎，行行，那谢谢李老师啊。
2: 好的，咱们再见。
1: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 400-615-6979 400-615-6979。 如果你也是患有多年的老慢病的，都可以拨打这部电话进行咨询与订购。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7: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8: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9: 欢迎收听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春玉有腔调，本节目由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独家冠名播出，这里有前沿医疗技术，汇聚权威专家团队，为您的健康全方位护航，无论是疑难病症诊治还是日常健康管理，都有专业保障，健康生活从关注开始。接下来和春玉一起开启今日的腔调之旅。
8: 有那么一种声音穿越古今，回荡在每一个角落。琴声、鼓声、唱腔声，声声入耳。古韵、京韵、曲调韵， 韵韵生情，春风拂柳，金声玉振，腔调之美，古今交融，情韵悠长，春韵有腔调。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春玉有腔调，我是春雷。今天呢咱们要听一出丑角戏啊。那说起京剧丑角呢，很多的朋友脑海里浮现出来的大多都是舞台上那种插科打诨逗乐打趣的那种小人物啊，大多呢它都是一种调剂气氛的这种配角，很少呢有担当整台大戏的核心主角。曾经呢我们节目当中呢跟大伙分享过这个七品芝麻官啊，那个是牛德草先生的啊。那今天呢咱们要说到的是梨园行另外一位大师啊，打破了行当固有的局限，把丑角的艺术边界大大拓宽，这位就是朱士慧先生。朱士慧呢是一级演员啊，也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京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两度斩获中国戏剧梅花奖。他少年时期呢先学的是老生，所以他在唱的方面功底是特别好的，之后才改行做了丑行啊，博采老生和文丑两家之长，所以呢独创了独树一帜的丑生表演艺术。一改传统的文丑重念白少大段成套唱腔的惯例，做到唱念做打全面均衡啊，也是一个四边形发展的战士。在1982年的时候，有一部京剧电影，很多的朋友应该都看过，叫《升官记》，大伙儿还熟悉吗？这也是朱士慧先生一炮走红的代表作啊，正是凭借着徐九经这个角色，让丑角堂堂正正地坐上了大戏男主的位置。其中有一段脍炙人口的当官难，哎，更是传遍大江南北，成为家喻户晓的京剧名段。因为丑角戏呢在舞台上不常演啊，所以说可能很多的朋友已经渐渐淡忘了当年的这个京剧电影它的故事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那很多年轻的朋友呢又没看过，所以呢咱们就先来了解了解。这部影片啊是发生在明代嘉靖年间啊，玉田知县徐九经满腹经纶，科考的时候文章锦绣啊，本应该夺得状元，但是呢因为他相貌丑陋，脖颈歪斜，当时安国侯刘文炳以貌取人，硬生生的把他的这个状元的名啊给剥了啊，直到玉田做了一名小知县。这一会儿呢九年光阴过去，空有一腔抱负却报国无门，这徐九经就经常借着这个玉田老九排遣心中的苦闷，就以为自己这辈子啊也没有什么出头之日了啊。结果呢一场豪门风波改变了所有人的命运，并肩王的小舅子尤金大婚，安国侯刘文炳的义子刘裕率兵闯入游府，把新娘李倩娘给抢走了。这一瞬间啊，两大权贵势力撕破脸面，这个并肩王呢就让大理寺去拿刘裕，安国侯呢同时也批示要严惩刘金，一边是权倾朝野的王爷，一边是手握兵权的侯爷，两边都是权势滔天，哎，谁都得罪不起。那么大理寺不敢接案子，六部官员人人惶恐，哎，纷纷是避之不及，整个朝堂没人敢审。那就在这种僵局之下啊，这并肩王呢就想起了跟侯爷素有旧怨的徐九经，哎，就保举徐九经升任大理寺正卿，把这块烫手山芋交到了徐九经的手上，才有了这个故事的发生。那么电影当中的唱段呢出现啊，成段的唱段出现是比较晚的啊，他把这个剧情的开篇都走完了之后，然后呢一直到这个并肩王啊听了手下回报，然后呢把
这个案件啊安排给大理寺，哎，才有了这么第一段的唱。这段唱呢就是并肩王的一段唱啊，就是在抢亲之后，这并肩王呢让下人传话啊，传给大理寺，让他来审这个案子，但是呢这不敢审呢啊，咋办呢？自己啊正在愁着呢，一边愁一边气。哎，这王妃就跟他说，这个侯爷就没什么仇人吗？啊，让他的仇人来审这个案子肯定行啊。在这种情况之下，哎，这并肩王忽然想到了叙旧经，让他审不就得了吗？啊，他是并这个安国侯的仇人呢，他来肯定不会向着他说话啊。就在这样的过程当中，这个并肩王有一段唱，心中恼恨刘文炳。

0: 吏部尚书的爸爸死了，你回元郡奔丧。
1: 将此案拨交督察院，让都御史审理。
0: 都御史出巡，已于昨日离京。
1: 怎么讲？
2: 刑部、
0: 吏部、
2: 督察院
3: 居都无人呐、啊。

哎，几部的大臣呢，听说这事儿全跑了，谁也不接。哎，一时之间呢，这并肩王就为难了，那怎么办呢？哎，王妃给出了个主意啊，就说找不着仇人吗？谁是仇人呢？许九经是仇人。好了，就把许九经，哎，给提拔上来了，让他来审这个案子。但许九经只知道自己啊升官了，但是呢，为啥升官他可不知道。哎呀，一纸谕札从京城传来，许九经接到了朝廷的调任啊，擢升大理寺正卿。九年玉田岁月，郁郁不得志，突如其来的升迁呢，那真是欣喜万分。书童徐明陪伴在侧，主仆二人呢也很感慨，回想当年的科场受挫的屈辱，如今得到朝廷的重用，哎，徐九卿是满心憧憬的，认为这个终于可以伸张正义，施展抱负了。他的好友，哎，这个玉田老酒的这个李小二，把酒给他送来贺喜。许九经呢几番推辞之后，得把酒带着吧，万一有人情往来送个礼也行啊。满怀一腔热忱踏上了进京的路途。这个时候的他丝毫没有预料到朝堂之中的暗流涌动啊，全是欢喜。那么在接到玉札之后，哎，这个欢喜劲儿还没过呢，就有那么一段唱，这个是许九经啊，和他的小书童，哎，中间的一段对话，咱们来听一听这个朱士卫先生啊，和扮演书童的是于敬明的一段唱。

相貌，相貌不扬，年岁不高，官谁不大，资历不深，不问俗问不烦，不亢不卑，叮叮当叮当叮叮叮叮叮当。

九年前在火场，第四游龙

金殿上遇见了刘文炳，他说我四体不匀称，五官不端称，外脖将紧不英俊，要做高官今生休想

0: 何遭小看，皆因脖子歪。
1: 那是老爷子贪怀才不遇，以此书自比之作。今日老爷时来运转，那首小诗我要略加改动。
0: 老爷请。
1: 胜就栋梁才，不怕路旁栽，刮目在相看，这脖子
0: 并不歪
1: 啊。你说倒有我长漂亮啦，
0: 只要做了大官就没人敢说丑。
1: 嗯，此话有理，就说这歪脖术吧。有朝一日被哪位木匠师傅看中了，选去做金銮宝殿的大梁，谁敢说他不正呢？这歪脖子正好雕个龙头呢。
0: 看来成才不成才全看木匠的本事了。
1: 歪术直木匠嘛，哎，可惜世上像王爷这样的木匠少了。
0: 老爷，王爷乃当今皇叔，您把他比作木匠。
1: 哎，老爷比歪脖术，王爷自然就比作木匠啦。
0: 啊，比得好，比得好。
1: 此番进京别忘了提醒我去拜访王爷，答谢他的提携之恩呐。
0: 您放心，忘不了。
1: 哦，给小二辞行去。
2: 大人。
0: 哎，小二哥。
2: 徐大人。啊，给您贺喜。
1: 不必，
2: 叩头去了。
1: 贺喜
2: 不必。
1: 小二老爷高升，你知道啦？
2: 知道了，知道了。小人客诉老酒一坛，祝贺老爷高升。
3: 酒驾。

0: 爷我解了酒，再不饮也免得一天到晚醉醺醺，无聊的大事情不喝了，不喝了。
1: 徐小哥，哎，帮我说说。
2: 老爷，官员他一面没心一旁看。老爷，送出手的礼，泼出盆的水，你让他怎么好拿回去呢？
0: 怎么？你也要我收下？
2: 老爷，您不是要去拜谢王爷吗？这玉田的土产正好送人情啊。
0: 谢木匠？
2: 对，
0: 收下，收下。
1: 谢老爷。
0: 讨价给钱。
1: 不是，不不不，这次我怎么能要老爷的钱呢？
0: 做官的白吃白喝老百姓的东西，那人家可要骂娘的。绝不得少你半分文，不少你半分文呐、啊！多谢大人。从今后再有那豪强烈山恶霸横行七百余星，你们就写。写张壮志送进京，大理寺招我徐正清，
1: 衙门口不让进，
0: 你就说。
1: 说什么？
0: 你就说老爷是你的不表情。
1: 小人不敢，小人不敢。
2: 老爷，出门碰见乌鸦叫，可不是好兆头啊！
1: 阿、啊、才。

这个临着出行呢，头上飞过几只乌鸦啊。书童徐明就提醒他说：“哎呀，老爷呀，这出门有乌鸦经过不是啥好事儿哦。”啊，徐秀晶呢，心里边还有点打鼓，但是呢，也得走马。

一旦结成了，生米煮成了熟饭，这案件呢，他就没法改了。徐九经一听，那不行，咋办呢？这样，他们不是要成亲吗？咱们啊，假装登门贺喜去，然后用计谋把这李倩娘啊给接出来。到了侯府门口啊，这安国侯一听徐九经来了，不行，得给他个下马威啊，让他报名进府。哎，你至少得报名三次，你才能进来。那侯府啊是掌兵权的，门口啊那是两列兵马列队在前，哎，挺吓人呐，气势森严。这徐九经呢进退两难，你说你硬顶前权贵吧好像不太行，但你说我当了这个官了，我还在大理寺，我就屈从权势放弃法理，那更不成啊。行，不就是报名吗，报呗。哎，大门口就开始报，一直报到了侯爷的面前。咱们来听一听报名的这一段啊，时间不长，不到一分钟。

0: 来，是我怎能把迷糊顶住了身，稳住了步，为进门前把气运通。
1: 这一段啊，真是特别有意思啊，很有劲儿。很有劲儿，听起来呢曲调又很诙谐，但实际上又暗流汹涌。我们说呢，朱士慧先生他确实是唱念俱佳，表演层次也非常的细腻，然后呢用丑角特有的诙谐的口吻来演绎徐九经这种表面镇定内心又有点忐忑不安的复杂心理。进去之后，哎，跟这个侯爷哎一顿周旋，但是好说歹说啊，这个李倩娘从侯府还真给接出来了。那之后呢，就得找时间来审案子了。那来当了这个官儿，还一直啊没有去王爷府啊去看看王爷呢。得，那坛老酒带着去吧。哎，到了并肩王府，向尤王妃啊来诉说安国侯当众施压，威逼自己把倩娘判给刘玉这件事情，如果不从，性命不保啊。这安国侯也是够跋扈的啊。但实际上安国侯跋扈有跋扈的理由，因为这个李倩娘跟刘玉原本呢幼时就定过亲了啊，两个人就定过亲，实际上呢是王妃之弟尤金见李倩娘长得好看，硬抢要做媳妇儿。但是徐九经对这些事情呢是不知道的啊。跟王妃说了这些事情之后，这王妃啊那是怒火升腾啊，啊，气得银牙咬碎啊。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徐九经为了让自己之后办案子能更加的顺利，哎，就在话里话外的跟王妃就说呀，如果想要能镇得住侯爷，那就只能啥呀，请来圣上的尚方宝剑，我要是有尚方宝剑在手，他还敢把我不放在眼里。

王妃呢本来是不太想的，因为尚方宝剑呢如果想要求娶只能是让王爷去，还得麻烦王爷啊，心里边有点打鼓。但是呢这个许九经哎就给王妃之弟尤金使眼色啊，你这个时候你得上啊，你不上这尚方宝剑咋来呢，是不是？哎，这尤金呢瞬间就领会了意思，赶紧跟王妃姐就哭诉。这王妃就说行啊，我去跟王爷说，让他到圣上那儿请尚方宝剑啊，我就不信还压不住安国侯了 这个位置有一段王妃的唱啊，听此言不由人气冲牛斗，

0: 徐大人，难道你也怕那安国侯不成？
1: 下官手中若有柄尚方剑，我谁也不怕。

0: 呀，姐姐，看来小弟的性命就系在这尚方剑上了。
1: 王爷是万岁的叔叔，连尚方剑都请不到，还谈什么皇家的威风？

飞，只要有了尚方剑，我保那李倩娘。

这徐九经呢在这儿是下了保证了啊，回去呢就要审案子。那审案子之前他还得把来龙去脉呀弄清楚。那李倩娘哎他嘴里的词儿那就得先听听了啊。连夜审这个李倩娘。可是呢徐九经最开始是看过尤金拿出来的婚书的啊，他一直是先入为主，觉得李倩娘就应该是尤金的妻子，那么刘玉来抢亲这个事情呢是错的。但是审了李倩娘，经过李倩娘的口述才知道，人李倩娘年少之时就跟刘玉定下过冤盟了，两情相悦，是尤金贪慕美色，仗势强抢女子，而且婚书还是伪造的，企图混淆是非。那么在夜审这个李倩娘的时候谁来了呢？哎，来探望徐九经的那个酒家李小二啊，李小二来了。倩娘这边跟徐九经在说自己的这些事情啊，然后还说呢，我们啊少时就定下这个盟约了。那徐九经就说，那你这有人证吗？啊，我有人证啊，我当时这个定亲的证人就是我的表哥。他在玉田卖酒。啥？他在玉田卖酒，我就是玉田知县呢。我作为玉田县最爱喝酒的一个人，玉田县有几个卖酒的我都清清楚楚，我咋没听说过你哥呢？结果呢，这个时候哎，送酒的李小二就进来了啊，跟大人见礼，结果一抬头看见了倩娘，哟，这不是我妹子吗？正是倩娘的堂兄啊。李小二说呀，我姓李没有错，但是自从在酒庄啊做了这个小二之后呢，大伙儿都叫我李小二，这时间长了连本名都忘了。真相摆在眼前，这徐九经啊是大为震惊，这个时候才知道自己站到恶人这一边了，哎呦，内心苦恼坏了啊。那么在审这个李倩娘的时候，倩娘就有这么一段唱：少小时与刘玉蒙冤早定，

保真草着孝妇女喜堂以死相拼，听来倒也感人。只是你与刘玉自幼定亲，有何凭证？

0: 平生在哪里？
1: 听作正来的为凭。
0: 天地怎能为凭？老爷要人证。
1: 三千五卷金枝绣案，
0: 说出一个来。
1: 一片仙梅有一人。
0: 呀哈，说来说去说到我老窝里去了。玉天仙有你什么人？
1: 那玉天娘是空中身背相称，
0: 叫什么名字？
1: 他姓李，名世根。
0: 干什么的？

就这样的一段对话之后，后来被称为李小二的李石衮就上来了，给自己的妹妹作证，确实他俩从小啊就定了终身了啊，没骗人。真相水落石出，这许九经呢就犯了难了。并肩王这个时候哎，刚刚好把尚方宝剑也送来了，命令许九经，你必须把倩娘判给尤金，同时呢还让太监送来一壶酒，这壶酒啊下了鹤顶红了，你选吧，你要是把这个倩娘判给尤金，哎，咱们哪儿说哪儿了，你要是不这么判，这壶酒就送给你了。一边是天理良心，你得成全有情人，一边是尚方宝剑和夺命毒药啊！哎呀，遵从权势你就得昧良心，坚守正义就得丢性命，恍惚之间呢，自己的良心与私心幻化出来，在脑海里边一段激斗，也就有了特别有名的那段独白：当官难。时间有限，咱们听不完啊，因为这一段挺长呢，咱们听一小部分吧。

进京考大官，有水。

为我生一副好五官，我愿。

远到那玉田县，当了一个小小的清平官。九年来我兢兢业业，兢兢业业，业业兢兢，到底是卖命的官，却感动不了那皇帝大老我官，眼睁睁不该升官，我总升官，靠我这该升官的，只有蒙里

着大官，头上还压，还压着官，侯爷、王爷他们官高官，偏要我这小官神呐、啊，神大官，他们是管官的官，怕我这被管的官，是怎能管那官官的官，官官官。

0: 好啊，这个当官男啊，咱们就听到这一段吧，后面其实还有啊，这段呢特别特别的经典，后来在很多的现场演出啊，朱世慧老师呢也是经常来唱到的这一段。当然这个电影呢后续啊，经过徐九经的一番智谋啊，最终呢尤金当堂认罪，倩娘啊也最终跟刘玉两个人呢是终成眷属。那么徐九经啊也看透了官场，辞官回乡卖酒去了。整部升官记啊，表面看呢是一出诙谐热闹的喜剧，内核呢却是引人深思的悲剧语言。朱世慧先生凭借超凡的艺术创造力，打破了行当枷锁，让丑角不再仅仅承担插科打诨的这种功能，塑造出徐九经这样相貌平凡甚至有缺陷，内心却光明磊落坚守良知的清官形象。那么嬉笑怒骂的唱腔背后也告诉我们，人世间最难的从来不是升官发财，而是身处压力和威逼利诱之下能够守住心里的那份良心。我们明天再会。
1: 中秋佳节送礼讲究的是心意，更讲究体面和方便。
2: 锦州经济广播千恩万谢活动正式开启，带来正宗苏霸王大闸蟹蟹卡，
1: 一张蟹卡就能把中秋心意送到位。
2: 苏霸王大闸蟹来自核心产区，拥有上千亩水产基地，品质有保障。
1: 每只大闸蟹都配有防伪蟹扣，相当于每一只蟹都有自己的身份证，送礼更放心。
2: 商务赠礼、企业福利、社区团购都可以提前布局，
1: 不用现场挑蟹，不用手提笨重礼盒，方便时再预约提货，真正做到省心、体面有档次。
2: 现在订购咨询可加微信 JJGB 3817696，或者这么说，勾勾歌播3817696，也可以拨打电话38176963817696。
1: 秋礼季提前布局，甄选高端蟹礼，月圆人圆，蟹鲜味浓。
2: 锦州经济广播千恩万谢，欢迎咨询。
3: 正在收听春运有腔调的朋友们，不要忘记您的健康卫士，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始终在线，先进设备，精准诊断，贴心服务，温暖就医，从挂号到治疗每一步都为您考量，生病不用愁，健康有依靠。冠名支持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守护健康与您同行。精彩节目继续听。

0: 感谢您收听本期春玉有腔调。本节目由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独家冠名。健康是生活的底色，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以精湛医术、温情服务和人文关怀，为辽西百姓筑牢健康防线。关注健康，信赖专业。我们下次节目再见。健康之路，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与您一路相伴。
1: 曲不为直终必弯，养狼当犬看家难，莫染鸬鹚黑不久，粉刷乌鸦白不鲜，黄连蜜饯终须苦，强扭瓜果不能甜，好事总得善人做，哪有凡人做神仙。

以上就是本期春玉有腔调全部内容，主持人春雷、祥玉，监制总监制关维，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关注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其他精彩节目。

0: 一款您从未见过也未曾体验过的可涂抹叶黄素隆重问世，
1: 大国利器独家配方，前沿技术打造的可涂抹叶黄素正式和国人见面。
0: 这款前沿可涂抹叶黄素依托独家配方工艺做成外用涂抹剂型，不用口服吃药，叶黄素可以直接作用于眼部患处，
1: 外涂即可吸收，渗透力强，只需短短3分钟就能感受到眼部清爽舒适，快速改善视物模糊、眼睛难受等多种眼部不适。
0: 白内障、青光眼、视网膜病变、黄斑病变等常见眼病，一经涂抹马上起效。
1: 如今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通过特殊渠道把这款可涂抹叶黄素强行留在国内，帮助广大受眼病困扰的朋友改善眼部问题。
0: 这款海外售价高达150英镑的可涂抹叶黄素，在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每瓶仅需55元，大国利器守护国民健康。
1: 特别提醒，由于生产工艺配方要求严苛，本次全国仅限投放10000瓶，每人限购2瓶。国品优选健康购，为您零距离来购健康。
2: 国品优选健康购，为您购健康。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国品优选健康购，我是主持人小雨。可涂抹叶黄素采用盖茨疗法独家配方，高吸收强渗透，3分钟快速缓解视物不清以及各类眼部疾病，让广大朋友足不出户，在家就能享受到顶尖眼科机构的调理方案。咨询报名热线400-96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那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易老师。易老师你好。
3: 小雨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咱们今天的节目又开始了，
2: 活动正在进行当中。
3: 没错啊，原本呢是一件大的喜事啊，但是你看我来的时候我是热血沸腾的，一进这个直播间呢，我跟你讲啊，我就看你这个脸色，我就一下子我就沉落谷底了。
2: 哎呦，您知道我犯难呢，老师。
3: 你本来今天是活动第二天，应该是开心的事儿啊。
2: 但是我犯难。
3: 你怎么了？这是立马限购啊？
2: 你看啊，昨天发放了可涂抹的叶黄素，每人限购2只，我呀也买了2只，拿回去之后呢，给我妈、给孩子都用上了，全家都挺好的。因为当时用的时候就有感觉了，
3: 对，弄上就有感觉，这是对的，
2: 直接眼睛就清亮了。那我妈给我下任务说今天让我再带回去2只，
3: 我这看见好东西了就还想要。
2: 对呀，我这被下任务了，我想怎么着我也有几分薄面啊，在这儿我就去隔壁找小吴了。我跟他私下关系很好，我说我想

0: 再要两只，人家不给我，他给我怼回来了。
1: 我说你昨天刚订完两只，今天再想订没门儿啊！
0: 是啊，我说我们私底下关系都挺好的，好歹我还是咱这栏目的主持人，到了这个报名订货这件事儿上，一点面不给，直接给我怼回来了。每回产品发放的时候啊，总是遇到这样的情况，咱们的工作人员原则性真的特别强，半点情面都不讲。不过后来呢，我亲眼看到一幕，一下子我这火气儿啊全消了，心中只剩下满满的无奈了。
1: 哎，这又是看到什么了？这是。
0: 是这样的，我们有一位河北唐山的听众，从咱们第一天开播讲可涂抹的叶黄素的时候呢，他就打来电话，心里知道这是个好产品，特别想用。那活动第一天一直到今天，他反反复复的给工作人员打电话，就跟工作人员说：“你先帮我留一瓶两瓶啊，我先占个名额，我再好好考虑考虑，等我想妥当了，我再正式的下单。”三番五次这么说，咱们的工作人员呢是一点情面也没给他留。大家猜猜，工作人员是怎么回复这位听众的？
1: 我怎么回复的？
0: 直接就给大爷回绝了。大爷，你要是确定要，那就正常报名下单。要是还在犹豫，我真没办法给您预留名额。现在全国就10,000瓶，想要的听众特别多。您这边反复考虑的空档，别的地区的听众早就把名额占上了。等您真正考虑清楚，确定想要了，您再打电话过来，有货您就能订上。要是货抢完了，那就只能等下一批了。
1: 那你看看这个画吧，我觉得听起来吧是冷冰冰的啊，但是咱仔细琢磨一下，我们的工作人员就像你说的，他是很有原则的。
0: 对，太有原则了。
1: 但你知道吗？就你说，难道我一点面子都没有吗？我怎么好歹也是个主持人啊，而且是咱们栏目的主持人。但实话跟大家讲，其实你都已经算是够有面子的了。
0: 是吗？
1: 啊，我跟咱们平台的工作人员开会的时候，我就定下来一条死规矩：果品优选健康购所有产品必须先紧着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订购。你像之前的牙膏啊、香皂啊、高含量的辅酶铬酯口服液，好产品数不胜数。咱们的工作人员也有母亲，也有父亲，也有家人，看到这么实在的好东西，谁不想趁着活动在自个儿家里边囤上点啊？
0: 那倒是。
1: 但是规矩摆在这儿，必须得先让场外的普通的老百姓的优先抢票。只有等整个活动全部结束之后，如果还有库存，才能轮到咱们内部的工作人员。可哪次活动结束了，他咱剩下库存了？根本没有。
0: 是啊，哪有剩的时候啊？
1: 所以这事儿吧，也真不能怪工作人员死板呐、较少啊。这条硬性规定呢，它是我定下来的。
0: 是啊。
1: 大家想一想，就这批货的总量本来就不多啊，咱们全国的工作人员3,000多人，咱们自己人都清楚这产品的品质啊。要是瑞品内部优先拿的话，那货一到3,000，工作人员一分，立马就光了。那咱还讲什么呀？你收音机前的老百姓一点轮不到啊。
0: 是的，那想到这儿，我这个心里也完全就想开了。
1: 你就拿昨天你这情况来讲哈，你已经是你订到两瓶了。按我定的规矩，就算是内部人员，你本来你连这两瓶你拿不到的。
0: 还真是哈，
1: 啊，你以为什么呢？僧多粥少啊，这是现实情况啊。
0: 就很现实。
1: 啊，你就拿这次的可涂抹叶黄素来讲，咱们收音机前的这个各位，就以前大家伙听说过这个叶黄素还可涂抹，还能外用的吗？
0: 没听过，之前全都是口服的。
1: 这除了3年前用过的那批人之外，其他人都不知道。就以往我们见到的叶黄素，全都是口服的。你这种可直接涂抹的叶黄素，市面上很难找到，你上哪儿去找去啊？
0: 第一次用。
1: 而且呢，我再跟大伙强调一遍，可涂抹叶黄素是钙磁疗法当中外用部分，整套钙磁疗法分为内服和外用两大块，3/3靠外用，7/7靠内服，用来调理咱们中老年各类眼部问题。也正是因为钙磁疗法的研发问世，相关眼科机构直接一跃成为了全球排名第一的眼科医院。它靠的就是这套钙磁疗法，这是实打实的硬实力。
0: 是的。
1: 咱们这款可涂抹叶黄素就是钙磁疗法里边占3/3作用的外用调理方案。
0: 对，这个就是硬实力。
1: 很多听众朋友之前听都没听过叶黄素还能涂抹， 市面上见到的几乎全都是口服款的。你这么好的产品，最难得的是什么？老话讲，是骡子是马，辣菜溜溜，真金不怕火炼。盖茨疗法到底好不好，效果怎么样，咱直接让人家亲身试用去感受。
0: 对，现在活动呢，一个人可以订购两瓶，一瓶只需要55块钱。
1: 与大家对比一下，同款配方在国外一瓶卖到人民币1500块钱人民币。
0: 对呀，
1: 啊，你今天咱们国内多少钱？只要55，唯一的区别就是外包装不一样，核心配方完全相同。
0: 没错，
1: 为了给老百姓省下了那些不必要的成本，我们换成了国产包装。我们委托贵州博联建和药业有限公司生产，用的是咱们自己的溯源中国型的品牌的溯起，别的企业我根本信不过。
0: 是的，
1: 大家拿到手可以看，瓶口自带这个滚珠头，拿着瓶子在眼周滚动，里边的叶黄素液体就会慢慢的渗透出来。要是觉得出液量太少了，可以直接拧开瓶盖，里面有一层密闭的这种薄膜啊，拿针捅几个小空眼儿啊，这液体流出量就会变大，涂抹用量自己能够灵活掌握。那为什么出厂的时候不直接做孔大点的？主要有两点考虑。第一，这是高科技的珍贵原料，孔小了能够避免浪费。
0: 对，这个是高科技的好东西。
1: 第二，出液慢，一瓶可以用得更久。我总说叶黄素要时时刻刻来补充，越长生活点点滴滴都是养护，用的周期更长，调理效果是不是会更好？
0: 是的。
1: 当然了，也有不少朋友问，易老师啊，我白内障，我黄斑变性，我青光眼已经比较严重了，怎么办？这种情况完全可以加大用量，把瓶盖拧开了，薄膜多扎几个口，那液体流出量变多了，涂抹量加大了就可以了啊，多少我们自己去调节。
0: 对的。
1: 所以说现在大家有这么难得的机会，可以亲身验证咱们产品的实际效果。自从昨天活动政策一经播出，场外的预约报名电话直接就被打爆。
0: 是的，很疯狂，打爆了，都在抢啊大家。
1: 那我问问大家，市面上其他的广播节目电视节目有几个敢让老百姓亲身试用产品的？谁敢？
0: 是啊，谁敢让你试？
1: 于是露馅了，对不对？
0: 对呀、啊。
1: 你第一种情况，你心里本身你就没底，怕你一试发现没效果，东西都卖不动了。还有第二种情况，产品确实有点效果，但是照样不敢放开了试用。为啥？成本太高了，耗损太大了。
0: 是的，成本太贵了。
1: 而且呢，现在啊，就赶上这个难得的机会，3分外治7分内服的盖茨疗法，我们拿到的是专属的配方，我们通过的是特殊的渠道，委托药企生产，让大家以最低的价格亲身体验咱们速起牌可涂抹叶黄素敷眼膏的真实作用。
0: 是的，虽然说呀，这批货的数量有限，每人限购2瓶，但就是想在有限库存里边尽可能的帮助到更多的普通家庭。
1: 一瓶多少钱？
0: 一瓶只需要55块钱。
1: 才55块钱，限购2瓶，你就能体验盖茨疗法到底好不好，亲身一试便知道。咱们退一万步来讲，就算达不到你的预期，100来块钱也相当于给自己争取了一次调理眼睛的机会。就像福利彩票、体育彩票，那么多人去买，5块钱博得个500万大奖的机会，大家才能争相去买。那今天摆在大家面前的就这样的机会，亲身感受盖茨疗法到底能不能帮助到我们的眼睛。
0: 对，
1: 实话跟大伙讲，完整的盖茨疗法3分靠外除7分靠内服，7分指的就是眼底素，过段时间我会详细的跟大伙去讲。同样坚持是零差价，要和这款可涂抹叶黄素的搭配来使用。
0: 是的，
1: 所以说现在机会的真的是很难得，100块出头能体验到这套先进的护眼技术。另外提醒各位，假如你用完之后明显感受到改善，千万要记住，这还仅仅只用了盖茨疗法3分的外用部分，等到7分内服的眼底素搭配上，整体改善了，那效果就是翻天覆地了。
0: 其实啊，我还是非常有发言权的，因为昨天呢，我家已经将外用的可涂抹的叶黄素拿到手了，
1: 当天就用上了，
0: 确实是3分钟见效，立竿见影。
1: 你能够感受到这个小分子的液化，
0: 对，在往眼睛里边钻，涂完之后特别亮。
1: 这还仅仅只是盖茨疗法三分备用的效果，要是再把七分内服搭配上，大家想一想，咱们这个眼睛它能差得了吗？
0: 是啊，而且我才刚刚开始使用。
1: 哎，这就是最主要的原因，刚开始用。
0: 那我用完两支之后，那得什么样啊？
1: 未来可期啊。
0: 嗯，
1: 为什么叶黄素这么关键呢？我之前就说过，叶黄素是很多眼部问题共同的根源。眼病本身一方面是年龄增长带来的自然老化，另一方面也受外界环境的伤害。还记得我之前跟大伙说过吧，人到一定岁数之后，体内叶黄素就进入了负增长，消耗远远大于储备。
0: 很年轻的时候，从25岁、30岁就开始往下走了。
1: 这个25岁的节点出自咱们国家2000年卫生部的流行病学普查报告。报告明确表明了人体自身是合成不出叶黄素的，一辈子全靠消耗身体里储存的老本。25岁之前摄入和消耗还能维持平衡，25岁以后叶黄素就会大量流失，每天消耗的量成倍的上涨，储存已经跟不上消耗了，
0: 就靠吃老本。
1: 那可是2000年的调研数据啊。
0: 是的，
1: 距今现在也是20多年，快30年了。那也放到今天，如果重新做流行病学统计，叶黄素开始不足的年龄恐怕连25岁都不到了。
0: 现在整体的用眼情况比当年要严峻得多，
1: 不光是天天看手机看电子屏幕过度用眼，饮食结构变化它也是重要的一点。2000年以前，咱老百姓的餐桌上啊，叫荤素搭配均匀啊，绿叶蔬菜吃的也多，可现如今呢，不管大人还是孩子，吃饭顿顿偏向大鱼大肉。大家想一想，日常饮食里边叶黄素的摄入量，他这么吃，他能够得了吗？
0: 那肯定不能够啊，差距实在太大。就连很多家庭给孩子做饭，也总是优先肉蛋这类食物。
1: 所以现在很多人才意识到要多吃素菜。可20多年的这个饮食习惯已经形成了，造成咱们身体从饮食当中获取的叶黄素是严重供应不足。那我问大家，叶黄素在人体哪儿是最突出的？
0: 眼睛。
1: 并不是眼睛储存含量最高，而是眼睛消耗最多。在生命科学的研究当中啊，我们研究新生儿胎盘胎衣的时候，就在胎盘里边检测出含量很高的叶黄素。
0: 是吗？
1: 换句话讲，人从降生那一刻，妈妈通过母体带给你的这个叶黄素的底子，就是你天生自带的储备。
0: 所以说怀孕期间多补充叶黄素是非常有必要的，
1: 非常有必要的。这也是为什么夫妻两个人有这个近视眼的孩子被遗传的概率很高的一个原因。它并不是近视眼是病，而是体内的叶黄素底子先天就不足啊。那我们要补充叶黄素一定是这样的，而且健康的胎盘里边可不单单只有叶黄素，还有上千种珍贵的活性物质，像各种类型的免疫因子，很多在自然界是很难寻觅的，人体自身也是无法合成的，全部是娘胎里带给我们的。胎盘在中医里边有个名字叫做子和出，那可以说是大自然馈赠给人体最好的礼物，叶黄素这是其中很重要的一种。
0: 是的，
1: 不过好在呀，叶黄素跟那些无法复刻的免疫因子不太一样，就算人体自身不能合成，后天我们还可以额外的补充，主要就是来源于各类的绿色植物的叶片。那叶黄素为什么大量存在于植物的叶片里边呢？
0: 为什么呢？
1: 植物靠什么存活？
0: 靠光合作用。
1: 没错，光合作用，叶黄素就是植物用来对抗光照参与光合作用的物质，靠着自身消耗和光线相互的作用，植物才能够完成光合作用，得以生长。
0: 参与光合作用？
1: 对，它就好比是一颗颗子弹。
0: 哦，难怪。
1: 子弹打出去了，消灭敌人的同时，子弹本身也消耗掉。
0: 对。
1: 那叶黄素呢？植物体内可以自身合成，但放到我们人体的时候，是完全合成不出来的。啊，要是哪个人的身体能够自身合成叶黄素，那都不能叫人了。啊，那是于植物了啊，还叫植物了啊，都能够直接的进行光合作用。而自然界里边叶黄素含量属于数二的，一是猕猴桃，还有一个呢玉米须子。
0: 对，
1: 很多人以为胡萝卜里边含有的这个叶黄素很高，实际上胡萝卜里的叶黄素并不多。我们通过食物摄入叶黄素，经过肠道吸收之后，大家知道它最先去往的是身体的哪个器官吗？
0: 哪个？
1: 先送到肝脏，储存在肝脏里边，再由肝脏调配，专门输送到眼睛。
0: 哦，是一个很复杂的程序。
1: 对呀，你看在这里边讲到了，先到

0: 肝脏由肝脏再专门输送到眼睛，这里边是不是就提到了我们老祖宗的智慧？2000多年前留下的结论叫肝开窍于哪儿？
1: 目。
0: 哎，肝开窍于目。肝脏状态好不好，直接体现在眼睛上。肝脏好的人，眼白清亮通透。一旦肝脏出问题，从眼睛里就能看出来。
1: 眼白发黄，
0: 那就是大家常说的黄疸。现在不少眼病患者，西医没有太好的手段，通过口服叶黄素是大分子的，很难穿透血眼屏障，抵达不到我们的眼部。那很多人呢，就转向去看中医调理眼睛。中医往往不从眼睛下手，反倒就调理肝脏。根源呢是肝开窍于目，但大家琢磨琢磨其中的道理，肝脏承担的把体内储存的叶黄素调配运输给眼睛的工作，这是一整套的一个身体系统，
1: 它是个大系统的事情。
0: 但是你这里边有个关键的前提，就算你的肝脏功能再强，你的身体是不是得先把这叶黄素给储存到肝里边才行呢？
1: 嗯，
0: 如果你身体里边根本没有储备，你肝功能再强的话，它也干不了活啊，也没东西往这个眼睛上去输送的。
1: 是的，正所谓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毕竟人体本身它是生不成叶黄素的。
0: 所以说很多年轻人这个眼睛不舒服，用中医调肝效果就很不错，因为年轻人身体里边还存在这个叶黄素的储备，把肝脏调理通顺了，哎，就能够把体内储存的叶黄素送到眼睛上了。但是上了年纪的中老年人，你甭管是哪一类眼病，单纯的靠中医里边这个调肝啊来养护眼睛，效果往往是大打折扣。
1: 对，
0: 哪怕你肝功能再好，
1: 那没有余粮了呀，
0: 叶黄素储备已经消耗一空了啊，你这种情况就必须得依靠外界来主动的补充，这一点十分关键。那么该如何补充呢？这就是咱们说到的钙测疗法，三分外用七分内服。其中三分外用就是这款可涂抹叶黄素敷眼膏，它把大分子叶黄素拆解成小分子，召开胃肠的消化代谢，直接在眼周涂抹渗透吸收，直接给眼部供应营养，甚至不需要啊经过肝脏的转运输布，直接作用于眼部，这一点非常厉害，
1: 直接渗透直接吸收。
0: 再给大家聊一聊中医的概念啊，也就是大家常听到的叫三魂七魄。
1: 肝主藏魂，肺主魄。
0: 哎，这小雨现在这方面都了解的很多啊。
1: 是的。
0: 啊，很多听众朋友一听到魂魄呀就容易迷信，对吧？迷信这么想，其实并不是。只是呢五金两套不一样的表述体系。现代科学呢把细胞分泌啊维持生命运转的物质叫蛋白质。而中医呢就用魂魄这类的名词呢来概括，本身呢它没有什么玄妙的成分，那个肝所藏的这个魂，站在现代生命科学的角度去解读的话呢，对应的其实就是叶黄素。
1: 是吗？
0: 我举个例子吧啊，小孩受惊吓了，民间有个说法叫失了魂了。
1: 对，得叫叫魂。
0: 真正懂中医的啊，不会搞那些迷信的假把式，他是选择调理肝脏。
1: 哦，
0: 大家观察这类孩子眼神很典型，叫目光空度涣散，没办法聚焦。
1: 对，无法聚焦，眼神发空。
0: 为什么会发空呢？道理就在这儿，肝脏本该把持续的叶黄素输送到双眼，但一旦肝输布功能受阻了，这条供给路线就断了，叶黄素送不到眼睛了，这眼神自然就涣散了。
1: 啊，得把这个通路给它连上。
0: 对了，中医调理疏通肝脏啊，是打通通道，叶黄素正常的输送到眼部，眼睛立刻就恢复神采，民间呢就形象的说成叫魂儿给撬回来了。所以中医口中的魂，落到现代生命科学里，本质它就是叶黄素。

0: 学习知识才能够看透底层的逻辑。
1: 还有人常说说这个人脾气暴躁啊，肝火过旺，肝火一旺胜了，大家伙仔细观察那眼睛是不是就通红？
0: 是的。
1: 啊，怒目圆睁的状态，眼睛血丝都冒出来了，这什么道理？肝火旺盛的时候，肝脏的调动运输叶黄素的力度一下子变得特别大，可咱们身体里边的叶黄素的储备就那么多啊，你肝脏拼命的往外调，眼部承受不住了，就会出现什么眼白充血发红的这种现象啊。你就像古时候打仗的那些大将军，性情刚烈，动不动怒目圆睁，你这种人呢，这年纪那时候还不算大，但如果说不加节制，你长期这么耗损的话，再过些年白内障青光眼就很容易找上门。
0: 是的。
1: 哎，这也是解释了这两天我们一直在讲的一个现象，不少年轻时候眼睛特别好的人，到老了反而这眼睛先垮掉了，垮得更厉害，
0: 前后的反差特别大。
1: 对，还有一类人啊，也年轻火气大，
0: 爱发脾气，
1: 等到年纪上来以后，叶黄素损耗得更快，然后各类眼病也是更容易就照上来，而且甚至容易加重啊。根源在哪儿？肝火过旺，肝脏输送叶黄素的力度远超眼睛正常使用的需求，叶黄素被过度的调动，过度的消耗，眼睛就会充血发红，长此以往，身体原本储存的叶黄素啊就被白白的消耗吐之掉了。你等到年纪增长了，储备一空啊，咱们各种眼部的退行性的疾病就都找上门来了。
0: 嗯，你看老师是讲生命科学的，那今天给我们普及一些中医的知识，我们反观之前调理过肝的朋友都会觉得眼睛清亮。
1: 没错，
0: 这个就是一环套一环。
1: 但是大家一定要记住，调肝它仅仅相当于是把一个控制开关一个阀门给调理了，你手里边没有足够的原料，你阀门调的再灵，它也是白费功夫。
0: 对，核心就看咱们的身体里边叶黄素还剩下多少的储备。
1: 不少听众朋友听完了节目之后问我，易老师啊，既然人体自身合成不了叶黄素，那日常吃饭该怎么补啊？就饮食上确实要多吃一些青菜啊，而且要尽量清淡，
0: 多吃点猕猴桃。
1: 哎呀，这现实摆在这儿啊，你要想靠吃猕猴桃来补够 0.1 克的叶黄素，你一天你得吃上一两吨的猕猴桃才行，普通人这一辈子可能都吃不了这么多，所以光靠吃饭呢远远达不到眼睛真正需求的量。
0: 也是哈，很多朋友说我们吃几十年都吃不到这么多。
1: 对呀、啊，所以饮食习惯要改善，但是想要真正的解决问题，还要借助好产品走捷径啊。现在呢就有这种高浓度的小分子的可涂抹叶黄素，这么难得的东西，大家该用就要用上啊。说实话，我本不想把话说得太紧迫啊，因为今天已经是活动的第二天了，库存基本上快见底了，但我不敢说得太过严重，就怕咱们听众啊兴冲冲的打电话，结果已经断货了，心里边落差太大啊，能不能拿到货多少还得看点缘分。
0: 对，库存已经快没了。
1: 大家呢可以拨打场外的热线，问问当地工作人员，看看咱们本地区还有没有剩余的货源。人这一辈子啊，只要尝试的成本不高，该尝试的东西还得大胆的去尝试。
0: 是啊，机会很多时候都是自己争取来的。
1: 就好比咱们小时候感冒发烧啊，你吃药了，这个药的效果不理想，咱就换另一种。试来试去的，总能找到一个最适合自己的那一款啊，这一用见效了，咱们就是亲身尝试的。
0: 对，
1: 但是尝试不等于盲目的乱试，一定要先把道理了解透彻，选中优选。第一，不仅要知其然，更要知其所以然。第二，要看尝试的代价高不高，要是这款叶黄素啊真的卖10000块钱了，那咱就真没必要去试。
0: 就算是1500块钱一瓶，普通人也承受不起啊。
1: 但是现在这一瓶只要55块钱，两瓶100出头，好不好？
0: 好啊，
1: 不用听我讲，也不用听工作人员介绍，你自己亲身感受啊。老话讲，要知道梨子什么滋味，你亲自尝一尝，你自己亲身体验了，如果确实感受到效果了，后续把完整的盖茨疗法用起来，3分外涂搭配7分内服，眼睛才有机会往好的方向转变。
0: 没错，朋友们行动起来，拨打抢订热线400-967-1213 400-967-1213 400-967-1213 幺二。

0: 13，
1: 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一款您从未见过也未曾体验过的可涂抹叶黄素隆重问世，
3: 大国利器独家配方，前沿技术打造的可涂抹叶黄素正式和国人见面。
2: 这款前沿可涂抹叶黄素依托独家配方工艺做成外用涂抹剂型，不用口服吃药，叶黄素可以直接作用于眼部患处，
3: 外涂即可吸收，渗透力强，只需短短3分钟就能感受到眼部清爽舒适，快速改善视物模糊、眼睛难受等多种眼部不适。
2: 白内障、青光眼、视网膜病变、黄斑病变等常见眼病一经涂抹马上起效。
3: 如今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通过特殊渠道把这款可涂抹叶黄素强行留在国内，帮助广大受眼病困扰的朋友改善眼部问题。
2: 这款海外售价高达150英镑的可涂抹叶黄素，在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每瓶仅需55元。大国利器，守护国民健康。
3: 特别提醒，由于生产工艺配方要求严苛，本次全国仅限投放10000瓶，每人限购2瓶。国品优选健康购，为您零距离来购健康。
1: 好的，如果收音机前的患者朋友们，您也有老花眼、玻璃体浑浊、飞蚊症、视网膜病变，早上起来看不清东西，白天眼睛有颜色，或者夜晚的时候视力模糊，你一定要用上这款可涂抹的叶黄素，它是属于最新疗法，属于目前最前沿的科技，3年才有一次，而且呢，目前还属于推广的阶段，所以我们能够用上就是第一批尝鲜的人，希望大家伙能够特别珍惜这样的机会。这款可涂抹的叶黄素国外一瓶售价是150英镑，今天在国品优选健康购平台每瓶仅需55块钱，实打实的优惠，那希望大家能够珍惜机会。我们的报名抢订热线是
0: 400-96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
1: 有请今天的第一位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4: 你好，这位朋友。
5: 哎，你好，你好，请问是于老师吗？
4: 不，是我啊。有什么可以帮你的？电话已经接进来了。
5: 哎呀，于老师你好，因为能打通你电话，我心里特别高兴。我现在你看我身上有2大心病吧，我一个是眼睛，一个就是心脏这方面，现在都改善了很多。我真是特别感谢咱们这次活动。
4: 我一听就知道了，您是咱们的这个老听众了，是吧？
5: 啊，对，老听众了。
4: 你隔着电话就能感受到你这份兴奋呢、啊，这份激动啊。不过报名订购得交给场外的工作人员来处理啊。你跟我呢，咱们可以详细的说一说你这个心脏啊、眼睛啊到底是什么情况。
5: 嗯，好的好的。你看我之前老心绞痛嘛，之前咱们栏目给到的复梅克石，我一直在用。现在有很长时间没有再发作过了，这个心绞痛。
4: 哟，那真是大好事儿啊，这真值得高兴呢。
5: 哦，对对，特别高兴。另外我这个眼睛吧有青光眼，这不用上咱们这款可涂抹的叶黄素以后，咦，现在眼睛觉得舒服太多了。
4: 咱们老话说什么来着，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溜，真金不怕火炼。
5: 嗯，
4: 你这款可涂抹叶黄素敷眼膏就是咱们自主研发钙磁疗法当中的一部分，三分外涂七分内服，合在一起完整的钙磁疗法。你用的正是三分外涂的这一部分，外用的。那正好咱们现在呀，可涂抹叶黄素这个优惠活动也正式开启了呀。
5: 嗯嗯，对对对，我真是打心眼里就感谢你。哎，你看咱们普通老百姓哪有机会接触到这么高端配方的产品呢？再一个，这次的价格实在是出乎我的意料，是不是55块钱一瓶啊？
4: 对，
5: 跟3年前比，真是优惠太多了。我真是赶上好机会了，我就想着多囤一些，就我订20瓶行吗？
4: 哎呦，这个我首先我理解你啊， 咱们这个老听众都知道，三年前的不是这个价位，那个时候核心技术它不在咱们手上，没办法。但是现如今呢，配方已经掌握在咱们自己手里了，而且咱们是委托贵州国联建和药业有限公司生产加工的，我们是严格把控品质，只是包装有所改变啊，里边的成分呢、效果啊，完全是一模一样。那、但是一次性订购20瓶，这个真做不到，因为工厂呢已经是加班加点在赶工了。就这批货源依旧有限，所以活动规定每个人最多限购2瓶。我是希望大家伙吧，咱们能够，就是你像你是老朋友的话，就多多谅解了。这新朋友这是个很好的一个体验的机会，对不对？好用不好用，咱们百十来罐钱咱试一试，马上就能够知道。而且这个三分外涂，你真正见到改善的话，那七分内服十分健康，那就是后话了，对不对？
5: 对对对，是。那我让我老伴儿还有我那些老姐妹还有我们家人的一起打电话报名，每人订2瓶，这样总可以了吧？
4: 你看你这想法，你亏得你想得出来啊，这也是个办法。从规则上来讲的话，肯定说得通的，因为健康面前人人平等嘛。我就没办法继续再往下说这个话了，因为什么呢？要是大家都这么操作的话，库存的很快的就被抢光了。那咱们还回到正题，你跟我讲一讲，就现在你这个眼睛恢复到什么程度了？
5: 现在恢复的挺好的。你看我年轻的时候是个小学老师嘛，常年熬夜批改作业，就特别伤眼睛。我40多岁的时候就查出来有青光眼，批改作业时间一长就眼睛就疼，连带着脑袋一起疼。后来的情况越来越严重了，怕光，看东西颜色都发生改变了，眼前老出现一圈圈那种彩色的光圈。就好像晚上看汽车尾灯那种光圈，
4: 40多岁的时候就确诊青光眼了，然后看东西出现这个彩色的这种光圈儿 这个呢在临床上叫散射反应，啊，这是青光眼一个非常典型的表现。
5: 对对对，是，反正视力受影响特别大，就因为这个问题吧，我提前办理了这个退休。这么多年嘛，眼药水也没断过，贝塔洛尔啦、布林佐安呐这类药我也都用过，效果就时好时坏的。后来听你节目里讲，这个青光眼出现彩色的光影，跟眼部叶黄素大量流失有关系嘛？我还专门找做医生的朋友求证过，确实是这么回事。这不3年前栏目发放可涂抹叶黄素哈。我第一时间我就订购了，
4: 当时你第一时间用上了，就选择就选对了。就借着你这个案例啊，我也提醒咱们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一旦出现看东西变形了、事物变形了、视野变窄了、眼前出现这种彩光了，那这就是眼底视网膜发出的这个危险信号。视网膜最重要的营养物质就是叶黄素，所以说你事物变形呢、变色了，就这类的眼底问题根源大多都和叶黄素流失啊有直接关系。叶黄素不断的损耗，眼部组织它就会老化受损，所以这一点大家一定要记牢。
5: 对对，我算是听进去了，还好当时用上了，要不然就照这个势头发展下去，那最后免不了要做手术的。
4: 还不只是手术这么简单呢。临床上很多眼底病变做完手术之后效果并不理想，这不少人术后视力还比不上术前呢，所以及时的补充叶黄素才是关键。你补足叶黄素，既能够缓解难受的症状，还能稳住病情发展，完全不必走到手术那一步，这是早用早受益啊。
5: 对对，真是这个理。以前我出门我都必须要戴墨镜，还要拄个拐杖，差不多算是睁眼瞎吧。别人给我打了招呼，我都凑到人家眼前，就跟前脸对脸才能认出来人。现在不一样了，2米开外我能认出熟人了。之前眼睛疼起来哈，我就只能就攥着拳头，我使劲的敲眼眶。用了可涂抹叶黄素以后，这个疼痛感减轻了很多，这眼睛啊整体很舒服，舒服了很多吧，可以说。
4: 对，非常好。但是我要提醒您啊，也提醒所有听众，这款可涂抹叶黄素千万不要直接挤进眼睛里，就只涂抹到眼眶周边就可以了。 而且使用之前最好是先热敷眼部，你涂完之后吧，你再按摩咱们眼周肌肉和穴位，这个调理效果就会更好。
5: 对对，我一直就是这么用的，感觉确实这个效果立竿见影的，现在我眼压也慢慢恢复就平稳了，我都可以重拾爱好练习书法了都。
4: 哎呦，还练习书法呢，你这个真不错呀，修身养性呢。
5: 对对，我最近还写了一幅字，写的就是咱们栏目的口号，国品有选，健康够，服务老年人，四海美名扬。
4: 你看写的太好了，朗朗上口，正好道出了咱们这个栏目的初心啊。借着呢这位听众朋友的亲身经历，也给咱们收音机前饱受眼病困扰的朋友鼓了鼓劲儿。那你上了年纪之后，咱说了眼病啊属于退行性改变，几乎人人都绕不开，啊，很多朋友一查出来这个眼病了，就害怕失明啊，害怕做手术啊，担心拖累家里的儿女啊，这种心情我特别理解。但大家要记住啊，找对调理方法，眼部状况是可以得到改善逆转的。我记得之前呢，有一位80多岁的吴姓的老先生，一身多种眼病啊，他一个身上眼病叫的隔全了，什么白内障啊、青光眼啊、眼底色素变性啊、黄斑变性啊，或者占全了。最严重的时候吧，他就剩下光感了，就属于手动视动，只有把手在眼前晃动，他才能感知到，稍微远一点什么都看不见。但老人家呢没放弃，坚持整套的盖茨疗法去使用的去调理啊，每天坚持做400次眼部的穴位按摩，功夫不负有心人，3年坚持下来，人家重见光明了。所以说千万不要轻易的就放弃啊，我不治了，我就这样了。你要是放弃你治病了，那你就等于放弃生命了啊。我们就是方向找对了，他就有希望迎来健康。但由于节目时间有限呢，我就不跟你多聊了，还有很多听众朋友在排队等候进线啊。我也是再次提醒大家，可涂抹叶黄素库存已经不多了，那这还是我们特意的给大家预留下来的，依旧执行啊，每人限购2瓶。你打电话，你自己你就只能啊订购2瓶啊。关于你那个想法的话呢，咱就不强调了啊哈。然后呢，咱们也得抓紧，为什么呢？因为很快就断货了。想要体验的朋友，尽快的拨打场外电话预约，好不好？
5: 好好好，我马上就去报名，谢谢你，尹老师。
4: 没事，那咱们就聊到这儿，再见。
1: 好的，如果收音机前的患者朋友们，您也有老花眼、玻璃体浑浊、飞蚊症、视网膜病变，早上起来看不清东西，白天眼睛有颜色，或者夜晚的时候视力模糊，你一定要用上这款可涂抹的叶黄素，它是属于最新疗法，属于目前最前沿的科技，3年才有一次，而且呢，目前还属于推广的阶段，所以我们能够用上就是第一批尝鲜的人，希望大家伙能够特别珍惜这样的机会。这款可涂抹的叶黄素，国外一瓶售价是150英镑，今天在国品优选健康购平台每瓶仅需55块钱，实打实的优惠，那希望大家能够珍惜机会。我们的报名抢订热线是400-96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那迎接下一位朋友，你好。
4: 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6: 哎，你是易老师吗？
4: 对，是我。你好。
6: 你好，那我就找对人了。易老师，我想订那个可涂抹叶黄素。我们当地啊，就剩一瓶了，我还没下单。上一回啊，我就订的太少了。
4: 上一次买的少了。
6: 哎，对对对。
4: 那是3年前的那一批啊，那你是咱老听众了呀。
6: 是，没错，当年那个栏目呀发放的时候我就抢到过，可惜啊数量太少，用完之后那感受啊，眼睛就跟焕然一新的一样。
4: 那眼睛都换了一双似的，这个听起来效果很震撼，但是我们所有用过的人几乎都是这种感觉。啊，你慢慢讲，你这眼睛具体是什么情况？
6: 老师，我表达不好，不是就是真换眼睛啊，就是用完之后啊，舒服太多了。
4: 我理解这个，我都理解，因为这个产品咱都有亲身体验过呢，能不知道原理吗？啊，我注意想知道你原先是什么状况。
6: 易老师啊，我今年70岁了，是糖尿病引发的眼病，还伴有玻璃体混浊。 眼前呢总飘那个小飞虫，飞来飞去特别闹心呐。用上产品之后，飞虫明显呢要少了一大截，看东西不再变形了，效果确实实实在在的。所以呢，这次的栏目啊重新上架，我可算是盼来了。上一批用完之后啊，我也试过不少别的产品，中药西药全都用遍了。哪一款都比不上这款可涂抹叶黄素。叶老师，那些东西啊，我也都是真金白银的买，花钱买的，怎么就都不起作用了呢？
4: 女人还问为啥也没效果。这两天我在节目里边反复讲的不就是几个道理吗？很多产品不起作用，核心问题就是吸收不进去。咱们人体这个眼睛啊，天生自带一道屏障，叫做血眼屏障啊。你想要穿透这道屏障，你这个分子量必须得小于1000道尔顿才能通过去。打个比方啊，血眼屏障的空隙就好比是老鼠洞，普通的药物，普通的叶黄素的分子量动辄是几万道尔顿，就像个大胖子，你胖子怎么钻过这小小的老鼠洞啊？根本渗透不到眼底，你再好的成分它也进不到眼睛里边，自然它就发挥不了作用了。
6: 哦，哎呀，可不是嘛，叶老师，那我之前那些钱不就白浪费了吗？
4: 也不能说白浪费了，老话讲没有对比没有伤害，你不用过其他产品，你也体会不到咱们国货产品实实在在的优势。但说到这儿哈，为什么偏偏咱们这款可涂抹叶黄素它能够实现渗透呢？你过去的叶黄素呢，大多只能口服。啊，咱们这款呢是国内前沿科研成果，把叶黄素拆解成小分子游离型的叶黄素，咱们采用的是专属的配方，啊，眼周涂抹使用的，绕开了胃肠道的消化了，绕开了血眼屏障的阻隔了，直接渗透眼球内部给眼底补充营养，但有个硬性的前提，浓度含量必须要够。咱们这款可涂抹叶黄素配方标准完全是对标着专业眼科机构的，现在呢由贵州国联建和药业代工生产的，也只有这家药企它达到了咱们国匹优选健康购这个严苛的配比和生产工艺的要求。
6: 哦，叶老师，之前别的产品广告宣传的也特别好呀。
4: 就问题又在宣传上，时代在发展，科技也在迭代啊，有些传统的东西吧，它有它的价值，但是也有它的局限。人呢要与时俱进啊，你要是别的产品真管用的话，你今天也就不会给我打这种电话了，我也不会在这儿给大伙讲什么盖茨疗法了，对不对？
6: 对，嗯，
4: 哎呀，还有不少的产品，你拿着千百年的这个古方当噱头，咱们先不论这个方子的真假，就算这方子属实，那也是古时候的条件。全世界医疗技术都这么先进，都在进步，如果几百年前的老方子就能解决现代人的这个眼病，那现在他就不会有这么多人眼睛不舒服了，对不对？所以说选护眼产品一定要擦亮眼睛，学会分辨。就像大家熟知的这个名牌这个包啊，贵有贵的道理，选产品同样你要看技术，你得与时俱进，这是重要的，知道吧？
6: 嗯，是。叶老师，这个产品啊确实是很神奇，涂上之后啊眼睛立马清亮。我之前还用过叶黄素眼贴，第二天起来反而就是黑眼圈加重，看东西呢就更加模糊难受啊。
4: 现在市面上打着叶黄素旗号的产品就泛滥啊，叶黄素呢确实是眼睛重要的一个营养来源啊，但真假好坏身体会给你体感的一个反馈啊，咱们这款可涂抹叶黄素为什么再三的叮嘱大家只涂这个眼眶周围，绝对不能滴入眼内呢？因为它是高浓度的活性成分，本身呢带有一定的刺激性，你涂抹之后吧会感觉有丝丝凉意啊，像是营养啊在往眼睛里边钻啊，这就是真实的这个吸收的替代。要是直接滴进眼球啊，高浓度叶黄素会损伤眼内组织。市面上那些叶黄素滴眼液吧，其实大家好好想一想，这叶黄素本身它就有刺激性，如果滴进咱们眼睛里边一点感觉都没有的，那只有两种可能，要么压根就不含叶黄素啊，要么就是含量微乎其微啊，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养护意义。就连普通的这个红霉素眼药水，它滴眼睛里边都会有微微发涩的这种刺激感呢，你这就是有效成分的一个信号， 啊，良药身体是有能感知的，像你那用力的眼贴，你用完之后了就没有什么不适感了，你的它就足以说明它达不到有效的作用，就没有体感，谈何养护眼睛了，对不对？
6: 嗯，确实是这样。叶老师，这次呢我还想多备一些，麻烦你啊帮我想想办法，我坚持长期用，眼睛肯定还能继续好好转呢。
4: 你这样哦，像你这种糖尿病眼病呢，还有广大的中老年朋友里的白内障啊、青光眼的玻璃体浑浊、黄斑变性啊、这个视网膜色素变性，这根本的原因大多都是叶黄素流失啊、眼部组织老化。而盖茨疗法三分外用七分内服，那之前呢你只用了三分的外涂叶黄素敷眼膏，你就收获了这么明显的改善，后续如果搭配七分内服的眼底素啊，就整套盖茨疗法完整用上，效果还会更上一层台阶。单单外用涂抹几分钟就能感受到变化啊，内外协同调理，效果可想而知，只要坚持规范的使用，你这眼睛的状况肯定会越来越好。
6: 哎，太好了，易老师，那麻烦帮我下单呀。
4: 这个忙还是做不了啊，您自己也说了，你们当地就只剩一瓶库存了啊，你联系当地工作人员问问能不能从别的地方调一调吧啊，如果能调的话呢、
6: 哦、
4: 咱这个机会就没错过啊，调不了的话你这个机会就错过了。嗯，我这帮不了、
6: 哦、
4: 明白吧。
6: 哎，好好，行行，那我现在我就赶紧打电话问问啊。
4: 对，好嘞，咱们再见。
1: 好的，如果收音机前的患者朋友们，您也有老花眼、玻璃体浑浊、飞蚊症、视网膜病变，早上起来看不清东西，白天眼睛有颜色，或者夜晚的时候视力模糊，你一定要用上这款可涂抹的叶黄素，它是属于最新疗法，属于目前最前沿的科技，三年才有一次，而且呢，目前还属于推广的阶段，所以我们能够用上就是第一批尝鲜的人，希望大家伙能够特别珍惜这样的机会。这款可涂抹的叶黄素，国外一瓶售价是150英镑，今天在国品优选健康购平台每瓶仅需55块钱，实打实的优惠，那希望大家能够珍惜机会。我们的报名抢订热线是400-96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那迎接下一位朋友，你好。
4: 你好，这位朋友。
7: 易老师您好，终于打通您电话了，听你们节目呀有好几个月了，说实在话了，我每天一到节目播出的时间哇，我就守在收音机跟前，几乎是一期都没落下过，身边不少一起遛弯的老姐妹都跟我提起咱们这款哇可涂抹性的叶黄素，不少人已经用上了，平时聊天的时候啊总跟我分享他们使用以后的感受，哎，听他们讲眼睛舒服了不少，我心里头啊一直特别的羡慕。今天好不容易把电话打通，说实在话了，我心里头啊也有几分激动，总算有机会咱们要问问我的眼睛问题了。
4: 你好啊，这位大姐啊、哦，欢迎你把这热线打下来。那您就，直接跟我说说你眼睛是什么情况吧。
7: 好，我今年68岁了，我眼睛主要问题哇、啊、就是黄斑变性，还有严重的飞蚊症。哎呀，眼前老觉得有那个小黑点儿，小黑点那么飘来飘去的，不管是白天你看那个窗户，还是在家里头对上那个白纸白墙。哎呀，老就愿有黑影时时刻刻的在眼前那么晃来晃去的，有时候细细的那个絮状的那个黑影，有时候是一团一团的那个小黑块，我使劲揉眼睛，眨巴眼睛多少次吧，哎呀一点改善都没有啊！这些黑影啊怎么也消不掉，看东西啊还老变形，你说家里头门框哇是倾斜的，那个地板瓷砖哇都是那个坑坑洼洼的，不是笔直的，落到我的眼睛里的面哇，全是那个弯弯曲曲的，歪歪扭扭的，就出门看个东西哇，它格外的怕光，外面光线稍微强一点吧，眼睛立马就酸胀难受，太阳大的时候啊，根本就不敢出门，出门的时候哇，必须戴个黑墨镜。不然眼睛就刺疼的发酸发胀头疼。
4: 我光听你这么说我就感觉就很折磨人呐、
7: 可折磨人了哦。是了，这么多年哇这个眼病反反复复的折磨我。 我前前后后跑过好几家大医院，眼底 OCT 这个检查啊，我不知道做过多少次了。医生开的眼药水、口服药，我吃了一大堆了。中药啊，也断断续续的喝了好几年了。什么网上熟人介绍的各种护眼偏方，我也尝试过不少。这么多年来算下来吧，花在眼睛上的钱啊，真的不算少。可现实情况啊，是起色不大，视力没有明显的回升，眼睛啊难受的症状啊也一直反反复复的摆脱不掉。时间长了啊，我心里头慢慢就灰心了啊，不知道到底还有什么办法能够好好的养活我的眼睛呢，李老师。
4: 我听懂了，听懂了啊。黄斑变性加上飞蚊症呢，这都是中老年人很常见的眼部退行性的问题啊。人年纪上去之后吧，这个眼底细胞呢会慢慢的老化损耗，那眼底自身储存的这个叶黄素也在不断流失啊，就特别容易遇上这类的眼病。医院的常规手段呢，很多时候只能是控制病情不再继续恶化啊。你要想要实现明显改善，这个难度确实很大啊。现实当中呢，有非常多的中老年人呢，跟你是有一模一样的这个遭遇。药没少吃，检查没少做，到头来最多的也就是做个稳住现状啊。你想要大幅度的缓解种种难受的眼部症状，确实是很难办到的。
7: 哎呀，可不是嘛，于老师，之前我也有买过普通的口服叶黄素，身边不少老朋友啊都说补充叶黄素啊对眼底好，是吧？我当时我就想着别人吃了管用，那我也坚持补一补吧。之后啊，我每天按时按量的服用，一天我都不敢落下，认真真正的我坚持吃了差不多有大半年吧，到头来感觉没啥变化，眼前的黑影啊依然还在，看东西变形的情况啊一半点没有好转。后来我才听节目讲，普通口服叶黄素啊是大分子，它过不去那个血液屏障，吃进去以后吧根本吸收不到眼底，大量营养啊都被身体和其他器官啊消耗掉了，真正能够输送到眼睛里的啊少得可怜，这不就等于白白花钱白吃了吗？听说咱们这个可涂抹叶黄素啊是小分子的，不用口服吃下去，直接涂抹在眼的周围啊就能够给眼睛补充营养，我心里头啊就想特别想试一试。嗯，
4: 你说的没错，普通的口服叶黄素呢受肠胃啊肝脏的代谢血眼屏障呢这些多重的阻碍啊，很多营养到不了眼底，你吃进肚子里边的先要经过呢这个胃肠啊分解吸收，然后再经过肝脏呢转运分配，最后还要闯过血眼屏障的这道关键的关卡啊，你经过这么多层次的筛选消耗，真正抵达眼底的有效成分已经是微乎其微了啊。咱们这款可涂抹叶黄素呢，把叶黄素拆解成小分子啊，用于眼外周的涂抹去渗透的，它绕开了胃肠道消化这套流程，直接给眼部补充营养，走的是完全不一样的养护路径呢。
7: 啊，对的，于老师，我就是冲着这个来的，我就想问问老师了嘛，像我这种黄斑变性用的时候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呢？你看我家老伴啊眼睛也不咋好，岁数大了嘛哈，不光看东西模糊不清，平时的眼睛啊还总是干涩流泪发痒，那动不动就揉眼睛，我心里就琢磨了，如果产品效果确实不错，我就想多囤两瓶拿回去给老伴也一起用，老两口都好好的养活一下眼睛，是吧？
4: 嗯，这一点非常好啊。但是首先记住啊，关键的一点，这个产品呢只涂抹这个、眼睛的周围眼眶的这个皮肤，千万不要滴到眼球内部啊。收到货呢，如果滚珠出液少的话，拧开瓶盖啊，用小针，那你在这个内部密闭的这个薄膜上面多扎几个口，然后出液量呢就可以自己调节了。然后闭眼涂抹之后吧，要静置3分钟，就感受到眼部清凉的渗透的感觉就可以啊。另外跟你说实话，现在库存非常紧张，栏目呢有硬性规定，每人最多限购2瓶啊，这是为了让更多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都有机会体验，不是说我不给通融。全国投放的数量就这么多，如果一个人拿得多，那别的饱受眼病折磨的听众就抢不到这宝贵的体验名额了。你现在呢只用这款外涂的可涂抹叶黄素，只是盖茨疗法3分外用的部分， 能够缓解酸胀畏光啊，减轻眼部难受的体感。后续呢，等蓝板内服的眼底素上线了，七分内服加上三分外涂啊，咱们整套的盖茨疗法一起用，调理效果才会更完整。那黄斑变性呢，它属于比较棘手的眼病，属于眼底退行性的病变，绝对不是涂抹两三天这个叶黄素就能够彻底解决的，一定要坚持长期来养护，慢慢的去感受眼睛一点一滴的变化。
7: 嗯，好的好的，原来是这样子的，宪哥我是非常理解的，因为好东西啊，咱们要留给更多的人去分享，是吧？不能我一个人占用太多的名额，那我就先垫上两瓶，我自己先用，踏踏实实的按照讲解的那个方法啊，坚持涂抹使用，用完以后啊，等那个眼底素上市了，我再搭配上内服一起调理，这么多年了，一直被眼病来回折磨呀。我也不奢求眼睛一下子彻底的康复了啊，说只希望用上以后吧，眼前那些黑影呀、看东西变形的情况能够有所好转，眼睛可以少遭一些罪，我就心满意足了。
4: 好，哎，心态放平和啊，坚持规范使用，你自己就能够切身的感受到变化。记好咱们的订购热线，然后抓紧时间打电话抢订。
7: 好了，那我就赶紧打电话去了哈。
4: 好好好，那咱们就聊到这儿，再见。
1: 好的，感谢易老师的耐心讲解。盖茨疗法是世界最前沿的治疗方案，顶级国际眼病协会推荐的指定方法，可涂抹叶黄素只是盖茨疗法当中的一部分，对于治疗仅仅占有三分，剩下的治疗需要内服眼底素，但是仅仅凭借可涂抹叶黄素就能够稳固患者的眼病症状，短时间内解决看不清不舒服的困扰。海外一瓶售价是150英镑，国品优选健康购每瓶仅需55元，真正的给大家带来了实惠。那数量不多，先到先得，报名抢订热线是400-967-1213 400-967-1213 400-967-1213。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啊，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明天我们再会。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8: 在一方声音天地，每一首经典歌曲都是时光的注脚，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些被岁月尘封的画面瞬间浮现，是青春校园里的懵懂暗恋，是与挚友的彻夜长谈，是成长路上的欢笑与泪水。此刻，让我们拨动留声机的指针，在经典旋律中，开启一场跨越时光的心灵旅行。欢迎来到岁月留声机。

0: 听众朋友，今天的岁月留声机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音乐编辑千惠，节目监制祥玉，总监制关伟，欢迎您继续收听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其他精彩节目。中秋佳节送礼讲究的是心意，更讲究体面和方便。
1: 锦州经济广播千恩万谢活动正式开启，带来正宗苏霸王大闸蟹蟹卡，
0: 一张蟹卡就能把中秋心意送到位。
1: 苏霸王大闸蟹来自核心产区，拥有上千亩水产基地，品质有保障。
0: 每只大闸蟹都配有防伪蟹扣，相当于每一只蟹都有自己的身份证，送礼更放心。
1: 商务赠礼、企业福利、社区团购都可以提前布局，
0: 不用现场挑蟹，不用手提笨重礼盒，方便时再预约提货，真正做到省心、体面有档次。
1: 现在订购咨询可加微信 JJGB 3817696，或者这么说，勾勾歌播3817696，也可以拨打电话3817696，3817696。
0: 中秋礼季提前布局，甄选高端蟹礼，月圆人圆，蟹鲜味浓。
1: 锦州经济广播千恩万谢，欢迎咨询。

0: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康乐晚晴，
1: 百岁养生经，
0: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0: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0: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0: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0: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1: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
0: 请您静候收听。
2: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银铃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马玉坤。节目开始，我们还是继续邀请被称为岐黄守正、杏林新秀的名医，中医药学会健康分会的理事，中医药大学终身名誉教授，中医副主任医师楚老师做客我们的栏目，把他的学术成果和养生去病独到的这些实践的方法带给大家。你好啊，楚老师，欢迎您。
3: 哎，马老师你好啊，咱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嗯，楚老师，最近这几天啊，我们指导中心的老师和我反映哈，就有不少患者打电话呢进行求助，询问自己说我这个肝脏啊肝功能不好，什么慢性肝炎呐、肝囊肿的、脂肪肝的、酒精肝的、肝硬化的、肝腹水的啊，就是等等这些问题吧。他们普遍都反映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说我自己这个肝脏不好，医生明确告知，不管吃任何药物治疗任何疾病，一定要谨慎的选择。
3: 嗯，
2: 如果这个说明书上他写了明确告知这个肝肾功能不全的慎用，千万要咨询专业的医生才能服用。
3: 嗯，
2: 所以就不知道用这个虫草养元液它会不会对肝脏有影响。再就是一些患有肝病的患者询问说，这个虫草养元液呀，它对肝脏的这个损伤病变有没有好处帮助呢？您毕竟对这个生物制剂很了解哈，所以就想听听您的分析解答。
3: 哎呀，你要说到这个肝的事儿是吧，这个肝脏这个病啊，这个种类类型也是很多的。
2: 是的。
3: 嗯，这个要根据实际的病症情况而定了。这样啊，我先回答大家伙提出的第一个问题。也就是说这个服用胃寿康虫草制剂会不会给肝脏造成负面的影响啊，尤其是可能一些本身就肝功能不全的人可能很关注这个问题。
2: 对。
3: 在这儿我可以非常明确的啊给大家一个准确的答复。没有任何的负面伤害是极其安全的。这个我可以给一个很准确答复的。这款生物制剂呢，它不会给咱们的肝脏增加任何的负担。我们也知道说肝是啥，肝是咱们人体最大的代谢器官。
2: 对。
3: 是吧，你不管是吃这个各种食物啊，还是说各种药物，它都要通过肝脏的代谢和转化。肝像啥，它就像一个大型的一个化工厂。这里面有上百种酶呀，干什么？负责把进入到身体里面的各种物质，它得进行什么？加工、分解、转化。那同样对于药物也是一个道理。肝脏的功能干啥呢？它要把药物的各种成分也要进行转化，让有效的成分能发挥作用，同时要把药物产生的一些代谢的废物、毒性物质，它要转化成水溶性的结构，通过肾脏怎么的，它得排出去嘛。
2: 嗯，
3: 但是呢，咱知道不管是中药还是西药，它都是有一定毒性的。老百姓怎么说，叫是药三分毒嘛。
2: 对，
3: 所以这些药你一旦用的时间过长、过多、过量，自然就会增加整个肝脏的一个负担嘛。你想想，这肝每天长时间都在分解转化这些带有毒性的这些药物成分，它是不是就容易导致肝脏的毒性就增加了？
2: 对呀，
3: 就容易导致肝功能出现损伤下降啊。
2: 嗯，
3: 这也是说为什么很多药物这个说明书呢，都写着说肝功能不全的要慎用。凡是这么标注的啊，那说明啥？就说明这个药物本身一定是有很大的毒性。假如说原本你这肝功能已经有损伤，已经肝功能不全了，如果再继续用这样相对来说毒性比较大的药物，那不就是雪上加霜吗？啊，这肯定还是不可以的嘛。但是魏寿康这个虫草制剂啊，我之前这个节目当中我就讲过，它的成分呢就一种，没别的，是什么？是冬虫夏草嘛。啊，它没有任何其他的添加和合成的物质。从虫草的角度咱们来讲啊，这冬虫夏草它本身它不仅对肝脏没有任何的伤害，反而对咱们的肝脏还有很好的保护作用。冬虫夏草中医讲什么呢？味甘性平，它是入肺肾二经，它通过补益咱们的肺肾精气以后，就能够间接直接能够疏泄咱们肝气郁滞的情况，就能减轻这种肝肾虚弱带来的这种代谢的负担。而且中医早就发现了，多吃虫草啊，能帮助肝脏恢复自身疏泄和解毒排毒的能力，减少这种湿热郁毒在肝内聚集的情况。你看，所以说这个冬虫夏草本身对肝脏就有诸多的好处，它就没有任何的伤害。
2: 嗯，
3: 那么这魏寿康虫草制剂呢，它里面只有冬虫夏草，没有别的，而且利用的是高分子活氧真空的发酵提纯技术啊，加上什么呢？加上了膜基因重组技术的结合，把这个冬虫夏草当中所有的这些物质成分啊，以完整性的分子结构和高活性的状态都把它提纯提取出来了。而且通过这个基因的技术干预以后呢，所有的这些物质成分啊被精准的基因修饰以后，它能够直接被咱们人体的各种细胞的基因能准确的识别，被直接的利用，这一点很关键。所以说当这个虫草制剂服用以后呢，进入到身体当中，经血液细胞的转载，直接就会被身体各类其他的细胞啊，细胞膜上这种转运蛋白的受体直接就识别了，相当于是跨膜渗透，直接进入到细胞当中，直接就发挥作用了。什么意思啊？完全它不需要经过肝脏的分解和转化了。所以你想呗，就即使分解转化它也没伤害啊，因为冬虫夏草本身就对肝脏有很多好处啊。而且通过这高科技的生物提纯以后，通过基因技术干预以后，它直接啊被咱们这些细胞精准识别，细胞膜这种蛋白体直接什么跨膜渗透，直接就被细胞所吸收了，啊，还不经过肝脏进行这种分解和合成，所以说它就更不会带来任何影响了。所以说只有好处，它没有任何坏处的。
2: 嗯，这回大家应该就清楚了啊，肝功能不全的是可以放心的服用的。
3: 哎，是，
2: 哎，不仅没有坏处，还能带来好处和帮助。尤其是我们说这个肝脏有明显的病变损伤的这些患者，能用上是不是还能带来很多的益处和帮助，是吧，楚老师？
3: 嗯，这个刚才也说了啊，如果肝脏发生一些实质性病变的，
2: 嗯，
3: 具体得看哪些病变了。啊，因为这个肝脏的病变种类范围也是比较广的。
2: 嗯，
3: 人群呢怎么讲，其实也很大。你要从这个世界范围来讲，咱们国家是肝病大国，每年这个肝脏发生恶性病变的啊，包括呢新增人数和死亡人数，从世界角度来说都是居首位的。
2: 哎呀，
3: 所以说咱们国家呢，这个民众啊，相对来说肝脏的病变损伤的情况还是比较广泛和严重的。
2: 嗯，太厉害了。
3: 嗯，但是大部分人你看看，他却恰恰不重视肝脏的保护和健康。平时呢对肝的方面他想的不太多，你看很多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也不在乎，实际上是非常伤害肝脏的。啊，天天饮食不节制啊，高粱厚味啊，油腻重口的东西 总吃，时间长了，比方说最常见脂肪肝。还有的人呢，酗酒严重，总去喝酒啊，家里喝，外边喝，甚至顿顿都离不开酒。慢慢怎么的呀？那不就酒精肝吗？
2: 对呀，
3: 是吧？你看还有很多的是这个慢性病的患者，他需要常年终身吃各种药物，可能一天都要吃几种，甚至十几种都有。你想想各种药物这种药毒的伤害啊，是不是导致肝病发生几率也增高了？
2: 那肯定是，
3: 叫药源性的肝损伤啊。
2: 嗯，
3: 那肝脏呢是咱们人体最大的代谢器官，同时呢这肝这个器官呢，怎么讲呢，它也是最能扛的器官，最有挺头的器官。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整个的肝脏它没有任何的痛觉神经细胞，它没有这类的神经细胞。那意味什么？即使说我们肝脏出现受损损伤了，出现一些病变了，或者长东西了，或者有炎症感染了，乃至于纤维化发生硬化了，绝大多数情况下不会发出这种明显的疼痛信号啊，它没有痛觉神经啊，这就不会让人有明显的一些症状表现呢、啊。所以说在早期的时候大多数人根本是不知道的，这也是导致肝病发病率极高，包括一些癌变恶变啊居高不下一个主要原因所在。
2: 对，所以说生活饮食不规律的人哈、啊，尤其是大家经常饮酒的人，长期用药的人，大家真的是定期的做这个肝功能的检查，你得认真做哈、啊
3: 嗯嗯，
2: 这样呢能够早发现早干预，你别等到哪天突然说哎呀非常严重了有症状了，一检查说严重了恶化了，你到那个时候后悔都来不及。
3: 对呀，就所有人都一样啊、
2: 嗯、
3: 哎，就即使说我哎呀我们现在说这个生活饮食都很规律，没啥不良的嗜好，哎，身体现在状况也很好，也不是长期用药，我建议大家啊，所有人都在内也要保证一年最少检查一次肝功。
2: 嗯，
3: 这个是很有必要的。还是你说那句话，因为什么肝它没有明显的痛觉神经，即使出现一些病变，怎么早期它没有信号，你不知道啊。
2: 对，
3: 对吧？你别到后期严重时候一查坏了，可能都来不及了。所以说一年呢，我们做一次肝功的检查，费用也不是很高，这个是很有必要的。那反过来讲呢，同样啊，我们其实也不用说是因为这个肝病总想着一些不好的恶变呐、癌变呐，总想着一些不好的。即使说有些人可能出现一些肝脏的损伤啊，或者是发生一些病变，肝功能出现一些问题，也不用太过的担忧、焦虑和害怕啊。我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大部分这个肝病，就是医学目前发展到现在为止啊，还是有办法可以解决的。
2: 嗯
3: 啊。再加上肝脏本身，肝这个器官它自己就有个很强大的一个自愈力。你就比方说这个常见的像脂肪肝，你看脂肪肝怎么应对啊？其实最核心的方法就是生活方式干预，饮食运动调理加行为干预，这个就是很重要的基础。比方说减肥减重，体重有可能下降到3%到5%，就能让单纯性的脂肪肝就可以消退了。如果身体体重能下降7%到10%以上，并维持半年，就能让什么脂肪肝性的这种肝炎就可以逆转和改善。所以因此来讲，就单纯性脂肪肝一般它是不需要药物治疗的，通过改变一些生活和行为方式这就可以了。还有啥？你看酒精肝，
2: 嗯，
3: 哎，就肝细胞长期的被大量的这种酒精、乙醇这种代谢产物毒害损伤，导致肝功下降。那调理酒精肝呢，那咱知道很简单，第一要务什么，那就是戒酒呗。
2: 对，就别喝了。
3: 别喝了。
2: 嗯
3: 啊。所以说呢，只要把酒给戒了，它就不会继续的发展严重。啊，因为肝脏有自愈能力啊，通过自愈能力它慢慢逐渐就可以恢复正常的。如果说酒精肝相对比较严重了啊，那咱怎么办呢？在戒酒的同时呢，辅助配合着用一些药物来修复一下受损的肝细胞，可以配合吃点啥呢？你像这个多西林酯的仙胆碱，或者是水飞鸡冰啊，或者是这个丁二磺酸腺苷，就这些药啊，都是能够很好促进帮助啊这种酒精肝患者恢复肝细胞功能的。还有什么呢？就刚才讲，就药物性的肝损伤， 对吧？就很多长期患有一些慢病的，长期吃各种药物的，其实这些人很容易忽视这个事儿，其实也是最危险的。但是如果说啊，就这些常年长期用药的，如果能定期检查，哎，提前看到肝脏功能的指标是不是发生异常，如果发现肝功指标发现异常了，及时的我们找医生来调药，来换药，来用一些对肝脏的损伤较小的、毒性较小的一些药，及时去调整，也是可以很好杜绝这种什么肝脏继续快速发生严重损伤的问题啊。
2: 嗯，
3: 就只要你早发现就行。所以说，无论是脂肪肝呢，还是酒精肝呢，还是药物性这种肝损伤啊，及时发现，只要及时干预，实际上都是有办法可以慢慢调理和恢复过来的。但是啊，在肝病里头有一种确实得是高度重视，目前呢也是这个人群很大，什么呢？就是肝硬化这个事儿。
2: 嗯，
3: 这个得重视。什么肝硬化呀？我给大家打个比方啊，就正常这肝脏像什么？就比方说，就一块有弹性的海绵，哎，这海绵的滑滑的、软软的，这里面布满了血管、胆管还有肝细胞，这血液它能够顺畅的流经进去，代谢废物还能正常的排出来。但如果肝脏一旦发生损伤了，肝细胞不断的坏死，身体的应激能力就会产生疤痕，用疤痕组织来填补这些坏死的地方。就像什么，就像咱们这个皮肤啊，如果说破溃伤口了啊，长好可能留疤一样。
2: 嗯，
3: 肝脏组织也会长疤。这种疤什么，在临床上叫纤维化。
2: 啊，这不跟肺纤维化是一
3: 个
2: 道
3: 理，哎，一
2: 个
3: 道
2: 理是吧？
3: 哎，
2: 嗯，
3: 如果是这种损伤是持续性的，是长期性的，那这种疤痕它肯定就会越来越多嘛。
2: 嗯，
3: 一块接一块，一层糊一层。然后正常咱们这肝组织就被这些硬邦邦的这种纤维疤痕组织挤压包裹，我刚才不是说吗，肝脏就像什么，原来是一块有弹性的海绵，它慢慢变成了一块硬邦邦的疙瘩嘛。
2: 嗯，
3: 这过程是啥？就是肝硬化了，
2: 那功能就没了。
3: 哎，所以到了肝硬化的阶段，肝脏的结构都已经被破坏了嘛，所以功能自然就丧失了。哎，什么肝脏的解毒功能啊，每类物质的分解转化合成功能啊，代谢功能啊，整个功能全线下降，发生全线崩溃。那意味着啥？你吃的饭呐，你喝的药啊，该分解的分解不了了，该转化转化不了了。血当中过高的糖啊、脂质类的啊物质呢，也代谢转化不了了，也容易发生紊乱了，就容易导致什么？导致血压的波动，导致血液环境什么发生改变。很多的一些代谢的一些废物出不去，毒素在身体里面越积越多，这整个人就会发现什么疲劳、乏力、没劲儿、没精神啊，吃东西不消化、没食欲、没胃口、吸收不了营养，身体干瘦、严重的虚弱。再持续的发展，那肝脏它慢慢就走向完全性衰竭，那就是恶性病变就有了。
2: 嗯，楚老师说的对呀，这个肝硬化这个事儿确确实实是很严重的问题啊，因为这个肝脏它没有痛觉神经，你早期可能就没有任何感觉，
3: 嗯，
2: 往往发现以后都是出现严重损伤了，我们这个时候一查才知道肝硬化了。那有没有说我们从源头就提前预防，或者说能够早期就能发现它呢？
3: 嗯，那这个事儿啊，首先第一个还得是想早期发现就得定期做检查，对吧？因为我说了，因为肝脏它没有痛觉神经细胞，
2: 嗯，
3: 它不会喊疼，它不会给你症状，但是你通过这种仪器的检测是能够清晰看见的。所以说每年比方说我们做这个 B 超和肝功的五项都可以去看，
2: 抽血看一看，
3: 抽血看一看嘛，
2: 嗯，
3: 因为你通过 B 超能直接观察整个肝脏的外部形态，看形态是否正常，回声是否均匀，表面是否光滑，有没有增粗，有没有结 节啊？我们做肝功这几项的检查呢，是看肝细胞有没有发生损伤。所以做这些检查呀，就可以非常清晰明了了啊，知道肝脏是不是出现问题了。尤其是已经有脂肪肝的，有乙肝、丙肝、酒精肝的，各种老慢病啊，长期用药的，药源性肝损伤的，对吧？那这样式的患者，我们呢做这个 B 超和肝功呢，最好再加一项叫什么？叫肝脏的弹性检测，这在医院都有。 啊，是针对啊，刚才讲到什么脂肪肝的啊，有什么丙肝的、乙肝的、有酒精肝的，或者是长期用药已经知道药源性肝有损伤了。啊，我们在肝功 B 超同时呢，在做这个肝的弹性检查。这个检查呢，现在也很普及，通过超声波技术直接测量肝脏的硬度值。
2: 嗯，
3: 对肝硬化的确诊是非常重要的。另外呢，包括肝纤维四项，这也是门脉高压和肝硬化的一个间接信号。啊，这些检查都是配套可以去做的，这都能做到提前发现呢。第二个是什么呢？就是平时啊。如果我们细心的话去留意的话，其实身体也会发出一些微小的信号，只不过可能大多数人平时不在意，它不是一点信号没有，是有一些微小信号的。
2: 嗯，
3: 你比如说早期的肝硬化可能没有太明显症状，但是呢细小的一些身体变化你就应该注意了。你比如说什么呢？突然间就身体出现持续性的乏力，啥意思呢？就这种乏累啊，不是干活累的，就无缘无故的感觉特别的乏和累啊，甚至呢就怎么睡觉怎么休息也感觉也缓不过来劲儿，是持续性的啊。另外还有啥呢？这段时间不知道咋的，就是食欲不振，没胃口，吃啥不愿吃，还是吃点就恶心，尤其是看到一些油腻的东西马上就不想吃了，有点恶心了，好不容易吃一点马上就胀得不行。还有的人牙龈无缘无故的总出血，鼻子也出血，有的人小便颜色呢发现呢特别深，像浓茶一样持续好长时间一直不改善。再就是什么腹胀，就感觉呢整个肚子啊一天吃不了多少东西，但是总是邦邦的胀得鼓鼓的。实际上有这些微小的变化就应该去注意，应该去查一查。
2: 嗯，
3: 它有可能啊就是什么呢，就是肝硬化给你发出的信号。所以说呢有这些情况的啊，如果经常持续的一定要到医院做正规的检查去看，对吧？你早发现来早干预啊，尤其是早期肝硬化早发现的啊，也就是代偿期这种肝硬化，对吧？你即使给他发现了也不用太过的担心，虽然这个时候呢肝脏已经出现一定硬化了，但是他在早期大部分肝脏的功能还都在，也就是在这个阶段呢这肝脏还是有很强的储备能力，所以说早期发现以后及时干预也会有很好的逆转和恢复的。
2: 嗯，涂老师，刚才我一直在想，想一个问题哈，
3: 嗯，
2: 就是肝脏它到了硬化的这个阶段了，像您说的，肝脏的这个代谢呀、解毒啊、转化呀、合成能力都已经开始大大下降了，
3: 嗯，
2: 那么如果在这个时候我还靠吃一些化学的药物，就吃西药或者是喝中药、汤药调理，那这些药它不都得去靠这个肝脏去代谢、去转化吗？这岂不是双刃剑吗？就是我们一边治疗肝硬化，一边呢药毒继续对肝脏造成这些损伤吗？所以我就想，如果说发展到肝硬化的这个阶段了，是不是我们就选择虫草养元液这种生物制剂，它不需要肝脏去分解转化代谢，直接被细胞吸收了，它就不增加肝脏的任何负担了，这样是不是反而更合适啊？
3: 嗯，你这个问题啊说得很对。你看化学合成的西药对肝脏的这种伤害负担我不用多说，说大家都清楚。
2: 嗯，
3: 但是呢我要说的是有一个很多人容易忽略的误区，你看很多人选择对肝脏的调理啊，他选择用中药，他认为啥中药比较安全，没有毒副作用。
2: 嗯，
3: 这个想法比较普遍，但不对。中药相对来讲啊，它确实从药物成分来说它的确比化学合成这些药物要安全，但是它不代表它没

0: 有偏性。偏性说啥呀？偏性实际上就是它的毒性。因为中医治病用药往往叫以偏纠偏，什么意思啊？全靠药物这种毒性、药材的毒性来解决一些顽疾嘛。所以说它本身就是个双刃剑，就这个偏性啊，这种药物的毒性，它能解决一些顽疾问题，但同样也容易造成一些其他方面的伤害。所以相对来说呢，你可能要对比来说，它比化学合成的这些物质成分肯定要轻，但不代表没有。而且，即使你吃了这些中药，它这些药物成分进入体内，它不是也要经过胃肠吸收，也通过肝脏分解、转化和代谢吗？
1: 对呀。
0: 所以它自然就会给肝脏带来的负担和一定的伤害，这个是避免不了的。那么你刚才又提到这个胃受康虫草制剂，那它属于生物制剂，它这就不一样了。因为生物制剂，我之前也一直说，我说它最大一个优势是什么？安全性嘛。它是从自然界当中某些生物体的体内，把某些重要的一些活性物质，通过生物技术把它提纯提取出来，然后直接培植移植到人体当中，被人体细胞所利用。它里面没有任何其他的合成和添加，所以这个安全性是极高的生物制剂。啊，你就像胃受康这个虫草生物制剂似的，它通过这膜基因重组技术。把虫草当中所有这些高活性的物质，它通过基因测序、基因重组以后进行完整修饰，让这些物质能够进入到人体以后，被人体细胞膜转运蛋白能快速的去识别，入血以后经血细胞运载，跨膜直接就进入到病变细胞当中了，它直接就发挥作用了，它完全不需要什么，经过肝脏的再次的转化合成。以及肝脏来进行什么？来进行代谢，它不需要。再一个什么呢？这虫草生物制剂还有个优势，它就是靶向性好。你像这个肝硬化的朋友，只要肝发生硬化了，肝脏的供血它就会发生障碍。为什么来讲啊？因为肝脏供血需要啥？需要门静脉和肝动脉双重来供血。但是肝脏一旦硬化发生纤维化以后，肝脏内部的血流就会变乱。变慢，很多区域由于这种纤维化已经硬化，像个疙瘩一样，是不是相当于血流就过不去了？
1: 对呀，
0: 哎，很多区域就已经坏死了，它已经缺血缺氧了，就像河道已经完全都堵塞一样了。即使说呢，你用了一些什么治疗肝脏啊或者保肝护肝的这些药，药物通过血液运载，很多地方进入肝脏以后，对吧？它血到不到的地方，它药效就到不了啊。尤其是肝脏深部的一些血液循环很弱很弱的，甚至都过不去了。所以说，肝脏深处一旦发生硬化、病变、一些受损的细胞，它得不到很好的治疗和修复啊。这是传统药物的一个瓶颈嘛。那胃受康虫草制剂通过基因重组技术啊，来进行高度匹配虫草当中的高活性物质，它能精准的去识别作用于受损的每一个肝细胞当中，就是基因测序的厉害啊。就像每一个这个代码一样啊，它能够精准的识别呀，而且能穿透这种纤维的间隔，能靶向性给病损的肝细胞来补充虫草当中各种需要的高活性物质，起效快，而且极其明显。再有呢，你肝硬化患者本身肝脏就是一个什么高氧化应激的状态，高炎症负荷的一个环境。肝细胞大量坏死，炎症因子它持续的释放。你这种情况下，你普通的这些药物物质它进入之后，可能还没来得及发挥作用，怎么的呀？就被这些炎症环境就完全给药效就给破坏了，被抑制了，就失效了。那么虫草当中的高活性物质经过高分子活氧、真空发酵提纯以后呢，这种极强高活性、大量的像虫草酸的物质和甾醇类的物质，它能遇到各种细菌也好、病毒和炎症也好，它能干什么？它能第一时间就完全的都给它杀死、给消灭了。那相当于什么？那不相当于像开路先锋一样吗？把这些阻碍全给清扫了，然后让虫草当中其他的重要物质能够顺利的直接进入到肝脏的细胞，不被任何阻拦和破坏，直接参与基因表达和调控。哎，与咱们这个肝脏的细胞基因高度的匹配融合，充分的吸收利用，所以很快就发挥效果了。
1: 太好了哈！那虫草养元液它是如何调理肝硬化的呢？最终恢复能如何呢？
0: 从生物医学角度来说啊，这个肝脏之所以不断硬化，因为肝细胞是不断坏死了嘛。然后从基因层面发现呢，肝脏当中有一种叫什么呢？叫肝星状的细胞。 这类细胞你看它平时是安安静静的，可是肝脏如果被炎症反复攻击啊，你比如说这种脂肪肝，脂肪肝肝细胞内咱知道是脂肪过度堆积嘛，
1: 嗯，
0: 但是堆积的脂肪代谢不掉，时间长就会产生炎症，叫脂溢性炎症，这种炎症就会攻击肝脏，或者是我们常见像病毒性肝炎，或者喝酒酒精也会触发炎症，都会来攻击肝脏，只要炎症一攻击，这种肝脏当中的叫肝星状的这种细胞就会被激活，激活以后它就会疯狂的产生这种胶原蛋白，干啥？来修复这些受损的细胞。就像啥，就比方说咱手划了个口子，血液当中血小板是不是就快速向这个地方聚集呀？
1: 嗯，
0: 在伤口处好形成这种凝结呀，是吧？让它快速愈合呀，完事慢慢就可能留下疤了嘛。
1: 对
0: 啊，所以这个肝星状细胞它也会起到相同的作用。可是如果肝脏受到反复的炎症攻击的时候，这肝星状细胞就会不断的产生胶原蛋白来进行修复，让肝脏组织逐渐就容易发生纤维化。刚才不说了吗？它反复攻击，反复让它愈合，反复攻击，反复愈合，是不是就留疤痕了？
1: 嗯，
0: 疤痕越来越多，不就硬化了吗？那么这胃寿康虫草制剂当中这种活性物质，通过这种阻断和逆转的形式来调理肝硬化。你比方说虫草当中独有的这种天然珍贵活性物质叫啥，叫虫草素，它不仅能够免疫调节激活了咱们身体的 NK 细胞巨噬细胞，哎，提升整个肝脏抗病毒抗病菌的能力，还能有效抑制肝脏当中所有炎症因子的释放，也就是很好的杜绝炎症持续对肝脏进行攻击和刺激。同时呢，这虫草素还能跟肝星状细胞它的基因能够高度的匹配融合，能够降低肝脏的这种星状细胞被充分的活化，让它能快速进入到完全静息的状态，让它安安静静的，减少胶原蛋白的沉积啊。这就相当于从基因层面呢，将肝脏纤维化反复的形成疤痕，相当于呢释放这种胶原蛋白，把这个开关怎么的，相当于把这阀门给它关上了。
1: 嗯，
0: 哎，这一点就太厉害了，那不就相当于从根源上阻断了肝硬化发展成这种纤维化，他们把这个进程完全就给阻断了吗？
1: 嗯，楚老师，我还是有一个问题哈。那么对于说这个肝脏它已经开始纤维化了啊，已经变得纤维化了，已经变硬的这部分，像你说变硬疙瘩了，
0: 嗯，
1: 那么这个虫草生物制剂它是如何起到作用的呢？
0: 胃寿康虫草制剂对于肝硬化的调理啊，还有另外一个核心的优势，就是你刚才问到的，它什么优势呢？就是能逆转修复损伤的肝细胞，
1: 嗯，
0: 以及软化分解肝脏的这种疤痕纤维组织。你这一点，你说它厉不厉害？
1: 厉害
0: 是吧？大家知道肝脏本身啊，它有个特别的能力，它有一个一定的自愈能力，也是它咱们人体所有脏腑器官里面，它再生自愈能力是最强的器官。那这个自愈力从哪儿来呀？靠的就是肝脏里面有一种叫做基脂金属蛋白酶的物质。它像什么呢？它像肝脏自带的拆迁队一样，它专门负责分解和清除这些沉积在肝脏里的胶原蛋白，把多余这些纤维组织给它降解掉，把它清理出去，保持肝脏的柔软和弹性。可是如果肝脏反复受到炎症刺激，刚才不说了吗，
1: 嗯，
0: 它就会产生纤维化的速度啊，大量胶原蛋白星状细胞分泌嘛，产生这种胶原蛋白反复流成疤痕，就会加速肝脏纤维化的产生。那这个时候肝细胞分泌的这种叫基脂金属蛋白酶的能力就力不从心了，它就供应不上了，恶性循环嘛，最后反而会让这种纤维化越积累越多，肝脏硬化的程度会越来越严重。那么胃寿康虫草制剂它可不仅仅能够抑制炎症的反复刺激，它里面还有一种活性物质叫虫草多糖，这种高活性物质是非常了得的。为啥呀？大家知道冬虫夏草生活在海拔4-5千米的雪域高原，高寒缺氧，高海拔空气稀薄，很多生物物种是根本是活不了的，
1: 嗯，
0: 但虫草却能在冰封的土层里很好的去生存，到了春天照样冒土生长。它靠什么呀？靠的就是体内这种独有的虫草多糖，也就是这种多糖物质在虫草上极端的环境下啊，是它重要的能量储备，是它在缺氧超低温的条件下维持生命活动的最根本的保障。说简单了，就虫草能在那种什么 极其恶劣、超低温、缺氧、高寒的环境很好的生存繁衍，就是因为它体内有足够多的这种多糖物质，能提供强大的抗寒、抗缺氧、抗氧化的能力。而肝脏硬化的时候，肝细胞长期处于缺氧，已经没有力气去分泌什么这种机制的金属蛋白酶了。当虫草多糖进入肝细胞以后，那就相当于怎么讲啊，就看给一个饿得筋疲力尽的人送去了水和食物一样啊，马上是不是就有精神头了，马上就来能量了。
1: 对，
0: 哎，就给肝细胞补充强大的能量，让它快速的恢复活力。肝细胞有劲儿了，有活力了，就能重新启动自身的修复和自愈系统，继续的充分分泌这种机制的金属蛋白酶，哎，去分解沉积的形成的这种纤维组织，慢慢的把这些疤痕逐渐不就分解了吗？肝脏的软化慢慢就恢复过来了，不就这样吗？而且研究也证实了，这虫草多糖的物质，它能让基质金属蛋白酶的含量会可以显著增高的，还能进一步促进胶原蛋白的降解，它都可以具备这个作用。所以经过生物技术提纯，这种高活性虫草多糖具有显著的这种抗肝纤维化的作用。包括高活性腺苷的物质，肝细胞受损以后了，细胞内部的 DNA 的链条会发生断裂和损坏，你肝脏要靠自己把这些啊基因的链条把它修复好，那、啊、需要什么？就需要给修复系统得提供充足的合成原料，必须得有充足的原料才能进行这个自我的一个基因修复。那虫草腺苷是重要的基础原料，是构成咱们人体细胞 DNA 和 RNA 最小的一个基础单元啊，也就是肝细胞如果受损了，虫草当中这腺苷，哎，它能为肝细胞的 DNA 修复系统提供直接可用的原料，帮助肝细胞把断裂的基因链条重新对接，把错误的基因片段直接清理了，实现所有被修复好的肝细胞的功能能一直稳定和正常。所以说这个胃受康虫草直接在肝硬化这个调理和恢复上啊，它是兼具了多种重要的高活性物质，属于协同配合啊，让这个肝细胞整体实现全面的一个健康。因此来讲啊，就对于已经确诊肝硬化的朋友来说啊，带来的改变、逆转、恢复，这绝对是其他方法所不具备的，这一点是必须承认的。就服用短时间内啊，你看有的人这个吃不下饭，肚子胀，看见油腻就恶心，哎，这情况随着肝细胞的功能在逐渐被恢复，哎，这些症状逐渐就消失掉了，
1: 嗯
0: 啊，也不再体虚乏力了啊，面色晦暗发黄，很快就有光泽了。对于一些中晚期患者啊，你还出现一些黄疸的腹胀啊，或者有腹水的，一般来说1到2个周期时间内，基本上这些问题也都能消退了。所以说胃受康虫草制剂对于肝硬化的患者来说，这绝对是一个最好的选择，安全还高效，是可以实现逆转和恢复的。但是我要说的是什么呢？还是有遗憾可惜的，它再好，它不是说所有患者想用马上都能用得上的，没有那么多的提纯量，一直也满足不了太多的患者，这不也是一个最大的遗憾吗？
1: 对呀，正因为这样嘛，这些天我们太多的听众患者，就是希望我能和您共同的努力去帮帮他们啊。赶着伟宁这次马上就完全的提纯灌装完毕了，能不能再给大家呢再争取一部分过来？尤其是前两天哈，只分配得到两盒的这些患者家人，那更希望不仅仅是体验感受效果，更希望是得到完整的一个周期的用量啊，把身体诸多的这些病症得到全面的解决恢复。那我呢，能力肯定是有限的啊，再继续给大家争取肯定是难度很大了。那毕竟您在业内是很有威望的啊，圈子人脉也很广，和伟宁又很熟悉，所以说真的是要靠楚老师亲自出马了啊，给帮帮忙，想想办法啊，再给咱们这边的听众患者呢再能争取一部分过来。因为不单是新患者，那还有正在服用的一些老患者呢，他们现在手上这些用量也不多了啊，后续的量也供不上了，都迫切的需要说连续上，不能中途断了呀。所以楚老师您看，您真的要麻烦多给费费心啊，想想辙，我们大家呢现在就指望您了。
0: 哎，其实这几天呢我也能感受到这个大家这种迫切的心情。 我呢，既然都来这个节目了，
1: 嗯，
0: 啊，还赶上了今年这个虫草制剂正在提纯这个好的时机。从我的角度，你说这么好的虫草生物制剂，我当然也是更。

0: 更希望能造福更多的患者呀。我看你这边呢，给咱们这个广大这个患者啊，在这个经济花销费用补贴上，哎呦，还能补贴很多钱呐。啊，也就是说，老百姓患者在你这如果能用上的话，花钱根本花不了多少钱就能用上啊。这一点来讲，这也太难能可贵了。所以说，我呢肯定也是会尽全力啊，去想想办法。因为前两天我不说这个事儿了嘛，对吧？要不我也想着，我看应该是差不多了。这么长时间，我估计应该差不多了，提纯的。要不然我看看今天节目结束呗。今天节目结束以后，我看看我能不能和这个曹伟宁曹工联系一下，
1: 太好了。
0: 是吧？咱们也尽快的，我看看能不能行，啊，问问具体情况，包括比方说这一批次具体提纯量有多少啊？现在有几家医疗机构需要定向的分配呀？能分配多少？怎么个分配政策呀？今天下节目吧，好不好？因为不差一天半天了。今天下节目之后啊，我和曹工这边我好好的了解了解，我打电话问一问情况。看看能不能想出一些更好的办法，啊，所以既然又提到这个事儿了，也不让大家伙天天等着，是吧？我就今天下节目，今天下节目就联系这个事儿啊。
1: 太好了，太感谢您了啊！这会儿大家伙儿心里有底儿了，楚老师一定会想办法帮助我们的啊！那就等您的好消息了。
0: 哈，行，那结果未必能成功啊，结果未必成功。啊，我们想象肯定都是好的啊。还是这句话，如果说我出面也不行，也没争取到啊，大家伙千万别埋怨，这就行了啊。
1: 那怎么会呢？您能帮忙啊，我们就感激不尽了。即使不成功，我们要无比的感谢呀。那人呢，必须得懂得感恩啊。我们相信呢，一定会有好结果的。
0: 但愿吧，但愿吧，好不好？
1: 那时间的关系，咱们节目开始就先说这么多啊。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来接听直播间的电话。
2: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683-5767，400-683-5767，400-683-5767。
1: 喂，你好。
3: 哎，你好，喜儿。
1: 你好。
3: 哎呀，我已经啊收到2盒虫草养元液了。每支啊，我只花了10块钱。比我平时常用的那个小药啊都便宜啊！哎呀，真没想到我这么便宜的价格能用上虫草提纯的，就是这个生物制剂呀、啊！感谢您的大力补贴之帮助啊！真是啊，为我们老百姓付出太多了，真谢谢您。
1: 您太客气了啊！给大家伙补贴的钱呢，绝大部分都来自于乐善基金会的善款啊。那这是无数的爱心人士捐款汇聚得来的。我自己手机生意的分红呢，只是很小的一部分啊。所以说，你要感谢呢，还是要感谢所有在背后默默支持的这些好心人，还有呢，就是伟宁和他的团队的这些科研人员。如果没有他们呢，辛苦的技术去研发哈，那根本就不会有虫草养元液的成功的诞生。那他们才是最值得感谢的人呢。
3: 哎呀，您说的真是太对了。你们呐都是值得感谢感恩的人，哎呀，我能幸运体验到2盒虫草养元液，真是太激动了。哎呀，就是但是这2盒肯定是不够用啊。所以我想问问您啊，这批就是虫草养元液什么时候就是都能提存完呢？能不能让我呀把这个用量拿够，价格就是也不用您补贴，该多少钱就多少钱，能让我用上足够的量就行。
1: 楚老师说今天下节目呢，他就和曹工那边联系啊，了解一下具体情况。毕竟虫草养元液呢，不是说你自己想要多少就能争取到多少的，是吧？所有人都一样啊，那只是说今年的这个情况非常特殊，有上级文件的批示要求呢，他必须要分配给指定的医学中心来使用。所以说乐龄芳华想要争取到非常困难。真的是机会是很渺茫的，那么好在呢是楚老师答应帮忙，毕竟呢他是在业内圈子里面嘛，人脉比我广的太多了，跟伟宁还比较熟悉，所以说我们只能是等楚老师的好消息了。
3: 哎呀，是是，我相信楚老师一定能办成。
1: 对，
3: 提前呢对楚老师表示最真挚的感谢。谢谢您，楚老师，麻烦您多费心了。
0: 哎呦，你先别着急说感谢啊，因为这事儿还没成呢啊。我今天下节目吧，我联系一下， 我看看曹公那边具体什么情况啊。至于结果现在也不好说啊，所以别着急感谢啊。
1: 嗯，那您是什么情况这么着急想要用这个虫草养元液呀？
3: 嗯，是这样哈，我这个这不查出有高血脂已经8-9年了嘛。
1: 嗯，
3: 然后吧平时吃这个降脂的药，但是每次复查指标总还就是总高，就是还是总高。然后但我平时吧没有什么就是明显的症状，只是运动量一大哎会有轻微的这种胸闷。嗯，但休息一会儿呢就好了。
1: 嗯，
3: 前年夏天的时候有一天感觉特别累，浑身乏的都不行不行的了，然后还出虚汗有点心慌嘛，然后胸口吧还有一点点发闷，好像啊就像压了块东西似的。我从来没有过这种情况，当时吧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晚了1个多小时吧哎又恢复正常了。但是我这老伴儿啊他不放心呢，非要带我去医院检查，结果一检查呀我才知道啊当时是犯了心梗了。
1: 啊，
3: 医生说我是属于什么无痛性的心肌梗死。哎呀，这医生给我又做了就是溶栓的治疗，还有抗凝降脂改善心肌供血的药，就是一起都用了，住院半个多月呀才出院呢。但是从那之后啊我现在就是稍微劳累就觉得呀这心脏发慌胸闷，然后一换季什么一降温呢就容易感冒，体质啊大不如从前了。最让我担心的就是什么心梗二犯呢。
0: 嗯，你这是无痛性的，无痛性心梗这是非常非常危险的。为啥？因为它没有典型这种明显症状啊，比如说突然间呢、啊、这种心绞痛剧烈的发作呀，严重的这种窒息感呢濒死感呢没有，比较缓慢。哎，
3: 对，
0: 所以它容易被忽视了。这个和你长期这种血脂高血粘稠啊，血管质质沉积严重，冠脉狭窄，也就是说你长期心脏一直处于一个供血不足的状态，你慢慢的你逐渐的心脏适应这种缺血缺氧状态了。所以说有一些细小的一些微小的一些小斑块对一些血管发生堵塞以后出现一些隐性症状，你当时感觉它并不明显，但相对来说呢它是非常危险的事。
3: 那这样你说我如果要是用上这个虫草养元液的话，那是不是就不会有危险？
0: 嗯，你要能用就好呗，因为虫草生物制剂首先从安全性角度它就很好啊、它是高活性的冬虫夏草提取。另外一个呢，对于血脂高的心梗之后的心肌损伤的这种情况，比方说高活性这种虫草酸对血液环境对血管内膜调节血脂，有效分解血液当中这种大量堆积这种质脂沉着物，降低血液粘稠，包括呢逐步的能清理冠脉血管壁所有这些沉积的斑块，这都可以实现的。你像长期血脂高血管狭窄这种根源问题它是可以解决的。另外呢还能改善这种心肌细胞微小血液循环受阻的问题，打通受阻，改善这种供血供氧，为缺血缺氧的心肌细胞能补充血氧的供应，对你这种隐匿性心梗劳累后心慌胸闷气短在这方面的益处是非常明显的。另外呢还有高活性这种麦角甾醇，它对于心肌细胞强大的养护和抗炎修复能力是非常强的，能促进血管内皮细胞的再生，增加血管弹性，防止血管再次形成这种脂肪硬化的形成，而且还能够很好的稳定住斑块，防止斑块继续发生破裂形成血栓。也就是什么呢，最起码你通过服用以后，一这些症状问题很快会得以纠正，逐渐得以恢复。另外什么呢，你避免了再次发生心梗的危险，这个风险完全给解除了。哎，这都能做到的。嗯，
3: 那个楚老师，我知道这两盒肯定是不够啊，所以今天呢我就恳求您呢一定要多给我们帮点忙啊。您和这个伟宁博士关系还很熟，门路也多，一定要想办法给我们再争取一些数量。我肯定啊把整个周期的用量拿够了。
0: 嗯，那倒是，你小两盒把这个问题都解决肯定实现不了啊。我下节目之后我看看吧，我跟曹工沟通一下，我也想想办法是吧，了解了解具体的情况，我看看能不能再给咱们这边呢再争取点儿。但是结果现在并不会很乐观，我知道难度很大，我尽力吧。
3: 嗯，好好好，那就麻烦您了。
0: 哎，没事没事，说到这儿再见了啊。
3: 哎，好，再见，楚老师。
2: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683 4006833-5767，4006833-5767，4006833-5767。
1: 喂，你好。
4: 哎，希儿你好。
1: 你好。
4: 柯老师你好。
0: 你好。
4: 我是你们的忠实听众，特别喜欢呢你们的节目。听你们的节目呢，不仅能学到很多有用的知识，了解中医，了解生物这个医学，还能够啊收回身体上的呀好转变化呀。现在啊，我已经离不开了，每天呢都不落地听了。
1: 您能喜欢我们的节目呢，那就是对我和楚老师最大的支持了啊！如果还能收获上身体上的这个改善变化，那更是值得高兴的事儿啊。
4: 是啊，希儿，哎呀，都多亏了你呀、啊！我服上这个虫草养元液，上一批提取出来的虫草养元液，我争取到了名额，但是呢，当时数量很少，我只订了30盒，再想多订，没有那么多了，不过当时得到了优惠补贴，直接没花几个钱就用上了虫草生物制剂，现在我的肺病啊和这个气管啊都好很多了。
1: 是吧？那您说说都有什么好转改变呢？
4: 我详细的说一说吧。你看我早年间呢都是得了个支气管炎，开始用药这个效果还挺明显的，后来用一用啊就出现了抗药性，所以病情啊反反复复，最后成了这个慢性支气管炎。甚至一受到刺激就咳嗽，有这个冷空气啊，有油啊，都会咳嗽。有一次发烧感冒20来天才好，期间一直啊严重的咳嗽，哎呀，还引起了肺炎。打那之后我就感觉喘气没以前顺畅，总是觉得气短。你看，2022年的复查的时候确诊这个肺纤维化，最严重的时候啊，几乎啊全天都在咳嗽。可得呀，整个胸里啊都有疼有热，感觉这个肋条骨啊都扯着疼，睡觉啊只能靠着枕头半坐着勉强迷糊一会儿，而且呢疼还特别多，又黏又臭，咳不出来，都在胸口啊特别憋闷。那时候免疫力非常低呀、啊，稍微啊吹个风就感冒，一感冒啊就引发肺炎，就这么这个恶性循环。每天弄得哎呀疲惫不堪呢。
0: 肺纤维化啊，这就属于慢性的这种肺炎，长期反复感染，肺组织逐渐的出现这种疤痕形成以后就叫纤维化，肺组织弹性功能下降，肺泡的整个换气功能严重衰退啊，包括气道炎症的反复感染解决不掉，持续性的这种敏感性咳嗽，然后缺氧啊，肺的整个功能下降，憋闷，呼吸急促。那你用这个虫草制剂之后呢，具体哪方面感觉变化比较好呢？
4: 哎呀，楚老师，变化特别明显的
0: 啊！
4: 最大的变化就是咳嗽明显减轻了。现在白天呢很少咳嗽，晚上呢偶尔还会咳嗽，但是呢喝点水，吃一口水果压一压，基本上都不咳了。痰液也减少了很多。你看之前稍微活动一下就气喘吁吁，现在日常做家务以后喘气不严重了，这个休息一会儿呼吸就畅通了，而且呀、我用上虫草养元液以后啊抵抗力提高了，感冒发烧啊一直都没有得过，这下呀我不用担心这个病情会加重，
0: 这是好事。要反复的感冒发烧，反复发生肺炎，那就麻烦了啊，抵抗力免疫力好了。
4: 现在你看都在一点一点的好转。而且啊我还联系了这个呼吸吐纳的方法。但是年纪大了记性不好，学的啊不知道对不对
0: 啊。
4: 我去做一个叫丹田池呼吸法，每天呢都联系这个方法，感觉现在这个胃口也厚了，也有劲了。整个人那个精神气啊这个气色啊好了很多。
0: 好嘛，那就做做呗。
4: 今天我打电话一个是想感谢楚老师和希儿，还有就是想问问希儿，你说的要给

0: 学可以从角度学习，那就方便的更多了，是吧？
1: 关于楚老师总结的这个呼吸吐纳六字诀36式啊，最近这段时间呢，我们一直在筹备这个事儿呢啊，因为之
0: 哦。
1: 前啊，我们给大家提供的是，只有声音，但是它没有图像的这个学习机。那我们很多的听众家人说，哎呀，只听声音讲解，一个是动作可能做的不到位，做的不标准，再一个就是不容易记住。所以这一次呢，我们就想着说，给大家准备一个既有声音又有图像的这种视频的学习机，啊，到时候大家就可以参照这个视频教学进行学习了，每一招每一式都可以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啊。这个呢，但是它需要点时间，我们去整理、去制作，所以大家伙儿先别着急啊。
0: 好，那太好了！哎呀，你们也太细心了，太知道我们需要什么，考虑的真周到啊！你真是啊，太有爱心了。我还有最后一个请求啊，谢楚老师，拜托你们呢，再想想办法，多给争取一些虫草养园育。我当时啊就没有这个订购量，现在啊眼看着就用完了。虽然有了很大的改善。可我的毛病啊，会没完全调理好，不能用一半啊就断。
1: 争取这个虫草养园液的事儿啊，楚老师一会儿下节目呢，他就能跟伟宁去联系这个事儿啊。这两天呢，也是我们太多的患者家人都希望说，一定再多争取一些。还有呢，就是像您一样的这些老患者们啊，用出好效果了，但是没有订购足够的量啊，还有一直等待没有用上的这些新患者，包括前几天我们说得到名额只得到2盒铁量的这些患者，大家呢都非常的需要虫草养元液，所以楚老师也答应呢，给大家帮忙。今天下节目就跟伟宁来进行联系沟通争取啊，我们大家呢就等着楚老师的好消息就可以了，好吧？
0: 好，哎呀，那可太好了，那就提前感谢楚老师的帮忙，无论如何呀，也要帮忙我们呢，尽量多争取点，好吗？
1: 您就放心吧，然后您随时就等着这个楚老师的消息就行了，好吧？
0: 好的，那谢谢楚老师，谢谢希儿，
1: 好，再见。
0: 再见。
2: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683-5767，400-683-5767，400-683-5767。
1: 好的，那么时间的关系哈，这个电话就不能继续再来进行接听了。节目最后呢，两个事儿哈，喜儿再来重复一下。第一个呢，就是这个学习机的事儿哈。我们刚才说了，这一次我们想给大家准备呢，既有图像视频，又有声音的啊，大家可以照着去学，这样呢学得明白。啊，就是不会说出现在忘记的问题了，但是就是需要点时间，大家先别急，我们呢去做整理，去做这个制作啊。第二个事儿呢，就是最近这段时间，大家所有的患者、听众，我们这些家人们一直在打电话在反映的，无论是直播间的电话，还是我们指导中心的电话，大家就说这个虫草养元液的问题，一个是我们这些老患者们说，我这手里的不多了呀，量不够，这个身体的情况呢还没有完全的好转，那么你这就不能给我断了啊！这是老患者们。再有就是前两天我们这2000盒分配完毕啊，每一位新患者只得到了2大盒。那大家说我这个症状是可以得到了好的改善了，但是2盒远远不够，能不能再想想办法啊？一个是让喜儿，再有就是楚老师帮着想办法。那么今天节目开始的时候，大家也都听到了，楚老师答应我们是在下节目之后立即就去找伟宁去沟通啊。但是具体沟通到什么情况，具体呢能不能争取得到，这确实是个未知数。因为我心里特别明白，因为这个难度太大了。但不管怎么说吧，楚老师答应帮助我们了，那么我们就有了希望了。大家呢，先别着急啊，明天呢，别忘记一定守候在我们的这个节目当中，一定来及时的关注消息。

么楚老师沟通之后会给我们一个明确的一个答复的哈。那么就不多说了啊，大家如果说还有什么问题的，节目以外时间也可以拨打指导中心的电话。那么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大家一起呢守候在节目当中，来等待楚老师的好消息吧。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北京时间17点整，下班路上为健康充个电。这里是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温馨提示。我院全年无休，急诊24小时守护，三甲专家团队，智能诊疗设备，为您提供精准医疗服务。锦医医院与您共筑健康防线，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中秋佳节送礼讲究的是心意，更讲究体面和方便。
0: 锦州经济广播千恩万谢活动正式开启，带来正宗苏霸王大闸蟹蟹卡，
2: 一张蟹卡就能把中秋心意送到位。
0: 苏霸王大闸蟹来自核心产区，拥有上千亩水产基地，品质有保障。
2: 每只大闸蟹都配有防伪蟹扣，相当于每一只蟹都有自己的身份证，送礼更放心。
0: 商务赠礼、企业福利、社区团购都可以提前布局，
2: 不用现场挑蟹，不用手提笨重礼盒，方便时再预约提货，真正做到省心、体面、有档次。
0: 现在订购咨询可加微信 JJGB3817696，或者这么说，勾勾歌播3817696，也可以拨打电话3817696，3817696。
2: 中秋礼季提前布局，甄选高端蟹礼，月圆人圆，蟹鲜味浓。
0: 锦州经济广播千恩万谢，欢迎咨询。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4: 老爸老妈看过来，这里是您的大舞台。
2: 爱唱歌，会乐器，有绝活，来呀，秀起来！
4: 不管您是夕阳红歌神，还是桑榆朗诵王者，这里就是您的星光大道。
2: 老爸老妈大舞台，
5: 让您的才艺

0: 老爸老妈大舞台，
1: 幸福快乐一起来。
0: 各位大哥大姐，
1: 各位叔叔阿姨，
0: 大家下午好，我是金瑞，
1: 我是唐韵。
0: 今天呢，我们是朗诵专场，我们请到两位老师走进直播间来进行展示。
1: 一看到咱们俩啊，一天工作的疲累都卸下来了，
0: 对，
1: 都开心了，都快乐了。
0: 今天第一位朋友周大姐已经站在了镜头前，
1: 有请周大姐，
0: 将会给我们带来第一个作品，名字叫做《红高粱》。

北方红高粱挺立在秋的田野上，据说在长城以北，猛烈的风雨和炎热的阳光使它们总是攥着拳头生长。

是北方历史的诗行。你闻到过汗的气息吗？你闻到过火的气息吗？你闻到过血的气息吗？红高粱是我们民族的美学的崇高形象。只是这些年呢，我们仿佛丢失了一些什么，甚至自己，甚至红高粱。如今你在北方，已经很难吃到大盆里热腾腾的红米饭了。只有在宾馆的宴席上，当好酒好菜之后，多情的小姐会端上一小碗，叫你品尝。这就够了，这就够了，为的是点燃你周身的热量，为的是酿一杯烈性的酒，为的是让你忆念起山清水清的家乡，然后把根扎进黑土地，茁壮的生长。把根扎进黑土地，茁壮的生长。

0: 好，刚才呢我们听到的就是周大姐啊给我们带来的一段朗诵，叫做《红高粱》。
1: 没错啊，这个《红高粱》啊，电视剧我看过
0: 啊，
1: 电影我也看过。
0: 是，
1: 刚才周大姐这个声音一响起，马上电视剧电影的画面就在我的脑海当中反复的跳跃
0: 啊。那这里边的女主角你是想到的是哪个？是周迅呢还是巩俐呀？
1: 周迅
0: 啊，是这个版本的。
1: 对对对，这个版本的
0: 啊，
1: 男主女主都喜欢。
0: 是，其实不管怎么样啊，通过这个周大姐朗诵啊，就是这一股带着泥土的芬芳就扑面而来了。就好像我们身在东北广袤大地上，
1: 哎，没错，
0: 就是、特别特别的，怎么说呢？就是这就是我的地儿。
1: 哎，他的那种语调啊，铿锵有力，而且每一个字儿都像饱满的啊，这个高粱粒儿。其实，在我的生活当中，看到这个红高粱的时候，我觉得女主，是女主，男主呢是这个红高粱。
0: 哦，
1: 所
0: 以说看到的还是稍微有些区别的。
1: 对对对，所以说每一个人心目当中都有不一样的红高粱啊，就特别想问一问这个周大姐，在您的眼中这个红高粱是什么样子的呢？
2: 这篇文章是我们锦州的作家李英老师的作品
1: 哦，
2: 所以我感觉我特别有感情。这个红高粱就像我的根，我的家。我们热爱这片土地，热爱我的祖国。
0: 对，所以说刚才我说，哎呀，这就是我的地方，这就是家乡嘛。
1: 哎，就是。
0: 所以说有一种原始的生命力，有一种感情在里边。
1: 那你说说到锦州了，我们会想到什么呢？
0: 烧烤啊，
1: 干豆腐是吧？
0: 其实锦州哈不仅仅是一座美食城市，它还是一座有历史的城市。
1: 还会想到苹果，
0: 锦州那个地方出苹果。
1: 对，
0: 还有啊，辽沈战役，
1: 就是
0: 这些都是咱们锦州最亮丽的名片呢。
1: 好，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看一下视频号当中朋友们发来的信息啊。
0: 好，
1: 好多的朋友都开始点赞了，而且呢，还有一些朋友通过我们的这个视频号来收听周大姐的朗诵。
0: 对，观看、收听、点赞，同时还留言了。
1: 后德载物，哈哈哈哈，你们才出现啊？对，是不是想我们了？一夜小周说好棒。还有 RRY 他也说了糖玫瑰。晚上好啊。
0: 晚上好。
1: 这是听雨声说美女朗诵非常好，点赞点赞。然后呢 Green 也是一个劲儿的鼓掌。
0: 对，
1: 手都拍疼了吧，
0: 都在给周大姐点赞和鼓掌呢。
1: 还说呢主持人也棒棒的，那必须的。
0: 好，那周大姐平时这个业余生活您都是怎么度过的？有什么兴趣爱好吗？
2: 我是一个很安静的人，平时喜欢读书，然后退休之后接触了朗诵。我特别喜欢中国的传统文化，而且中国的文字特别美。特别想用自己的真情实感表达出来。然后我喜欢旅行。诗和远方是我的目标。我与陶然老师这个刚回来，就是上内蒙古跟他们朗诵艺术团有一个交流。
0: 是，我看到这个陶然老师发的视频了。
2: 对，
0: 然后在内蒙古您一共是行程几天？
2: 6天。
0: 哇，这么长时间
2: 啊。
0: 那都去哪儿了呢？
2: 去了内蒙古大草原，还有黄河渡口。
1: 看到马头琴了吗？
2: 看到了。
1: 昨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请来了两位老师现场拉的马头琴。
0: 对，
1: 所以说呢您一定要关注我们的节目。今天朗诵完了之后会有很多很多的退休的老年朋友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和您一起来感受退休的生活的美好。
0: 对，而且我们是一个公益的大舞台，就是给中老年朋友特别准备的。刚才您说去大草原，然后昨天我们节目当中啊有两位老师现场拉的是这个马头琴，琴声一响就我们的思绪就一下子飘到了大草原上。
1: 对，
0: 这个民族乐器它特别有它的魅力。
1: 而且呢你看马头琴它的声音是比较低沉厚重的。
0: 对，
1: 周大姐的声音也是这样很沉静哈。我刚才 才就在想，你说如果周大姐朗诵一个跟草原有关的，是吧？
0: 配上马头琴，
1: 配上马头琴，哎呀，那简直太赞了！
0: 是你这个想法啊，终究会变成现实的。
1: 我想一定会的。
0: 这个窜都窜
1: 的，可以可以，
2: 好的，
1: 我同意啊，举双手赞成。
0: 刚才那个周大姐说啊，她说自己是一个特别安静的人，其实通过声音我能够感受得到。
1: 嗯，
0: 就像你在朗诵的时候，就是特别特别安静，我觉得适合那种特别小资，静静的那种感觉，
1: 写写毛笔字啊，在夜晚的时候，在家的这个昏黄的灯光下，昏黄对眼睛不好，但是咱们就是这个想象这个场景啊，
0: 形容的好，
1: 对，然后在书架旁边有一束鲜花，然后呢，周大姐坐在那儿，哎，就开始朗读这个书了，一页一页看的书应该是什么呢？你也想象一下，看哪本书呢？应该，
2: 我其实涉猎的很广，有美文
1: 啊，美文，
2: 也有古今中外的名著。
0: 刚才也说到了这个周大姐哈，喜欢朗诵，喜欢旅游，
1: 没错。
0: 前一段时间呢，也是刚刚到内蒙古旅行了6天，那这6天当中有什么收获吗？
2: 收获非常多，一个是对我的朗诵有了一个很大的提升。我们的陶然老师带着我们，一个是畅游，另一个在游中我们获取了很多的知识量。然后也结交了很多朋友。
0: 特别好，
2: 一个是咱们一同去的朋友，另一个内蒙古我们也交了很多的朋友，
0: 当地的朋友。
2: 对对，这个确实是一个平台，
0: 对，
2: 桥梁。
0: 我感觉哈，就是人呢，增长知识和见识的方式有很多。那周大姐刚才说了两种，第一种呢，就是有朋友之间相互切磋。
1: 哎，没错。
0: 哎，
1: 挚友。
0: 对，这样呢，可能彼此的记忆都会提升。第二种方式呢，就是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

0: 录了。
1: 对
0: 啊，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可能会把这书本的文字化成自己的力量。
2: 嗯，对
0: 啊，我觉得，所以说我说旅行特别好，我特别建议中老年朋友走出去。
2: 对这个朗诵是非常重要的，
0: 对对对，
2: 有那种情怀。
1: 首先呢，我们在朗诵的过程当中，里面有很多的景物描写。
2: 对，
1: 那这些景物描写怎样才能通过我们的语言来表达出来呢？我们脑海当中都没有这个图像，你就表达不出来，表达不出草原的广阔，也表达不出高山的险峻，所以一定要走出去。
0: 像这个这个是视频号上的叶小周就说了，说、
1: 嗯、
0: 说周大姐，诗和远方你实现着呢。
1: 我们继续实现啊。
0: 对，刚才我也说了，说周大姐呢、
1: 嗯、
0: 我感觉特别适合读那种小资的这样的朗诵。
1: 你比如说呢？
0: 你比如说像什么茉莉花啊、百合花啊，这样清新淡雅的文章。
1: 你还真别说、就刚才我在想，嗯，周大姐在家里啊，不是说一束鲜花吗、
0: 嗯、
1: 我最先想到的就是香水百合。
0: 香水百合，
1: 嗯，
0: 那这样我们就来听听周大姐的第二段朗诵，名字呢叫做百合花开。

一处偏僻遥远的山谷里，有一处数千尺高的断崖。不知道什么时候，断崖边上长出了一株百合。起初，百合长得和野草一样，但是他心里知道它不是一株草，所以在他的内心深处有一个念头：我是一棵百合，我不是一株草。唯一能证明我是百合的方法，就是开出美丽的花朵。有了这个念头，百合努力地吸收着水和养分，深深地扎根，直直地挺起胸膛。终于在一个春天的早晨，百合结出了第一个花苞，百合心里高兴极了。可是附近的野草却很不屑，他们私底下嘲笑着，它分明就是一株草，却一定说自己是一株花。你看它头上结的那哪是花苞啊，那就是一个疙瘩。偶尔也有飞过的蜂蝶鸟雀会劝百合，在这断崖边上开出再美丽的花，也是不会有人来欣赏的呀。百合却说，我要开花，那是我要完成的花的使命。我要开花，我要用我自己喜欢的方式证明我的存在。就这样，百合努力地释放着内心的能量，有一天它终于开花了。百合一朵一朵地盛开着，花朵上每天都有晶莹的水珠。野草们以为那是昨夜的露水，只有百合自己知道，那是极深沉的欢喜所结下的泪滴。百合努力地开花，它的种子随着风落在了草原、山谷、悬崖边上，到处都开满了洁白的百合。几十年后，人们不远千里，从城市，从乡村，千里迢迢赶来欣赏。孩子们闻着百合的芬芳，情侣们许下了百年好合的誓言。很多人看到这从未见过的景色，感动得落泪。从那时候开始，断崖有了一个新的名字。

0: 舞台，
1: 爱唱歌，会乐器，有绝活，来呀，秀起来！
2: 不管您是夕阳红歌神，还是桑榆朗诵王者，这里就是您的星光大道。
1: 老爸老妈大舞台，
3: 让您的才艺闪闪发光。
4: 好，各位听众朋友，现在呢您收听收看到的是锦州经济广播老爸老妈大舞台，我是金瑞。
5: 大家好，我是唐韵。
4: 刚才呢我们听到了周大姐的第二段朗诵啊，叫百合花开，是不是更加的清新淡雅了？
5: 确实是这样的，很多的朋友呢也是这么觉得的。你比如说 Green 他说这段我听着太熟悉不过了，朗诵的太有韵味了啊，
4: 是吧？
5: 被周大姐点赞。
4: 一夜小舟说了，说这一篇更好，
5: 你看看，
4: 其实也是我俩看法相同，这篇更适合周大姐这种清新呢、然后缓缓的朗诵的韵味。
5: 而且呢一夜小舟也说了，我想去锦州参与你们的节目，
4: 那快来呀、
5: 刘年说来吧，欢迎你。
4: 我感觉啊，这位朋友肯定是那个内蒙的朋友，是周大姐在当地结交的朋友、来快来锦州感受一下锦州不一样的山海。
5: 其实呢咱们在其他的地方也是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的 大家呢就是用视频直接发给我们就可以了。
4: 对，
5: 嗯，
4: 这是最简单的方式。
5: 对
4: 啊，如果说您是在外地参加我们节目、所以说我们就给你开绿灯。
5: 好，刚才呢我们周大姐朗诵了一首百合花开，
4: 对，
5: 它的语调特别的舒缓平稳、有一种淡淡的诗意，淡淡的花香。
4: 对，将百合在山谷当中那种默默绽放的过程呢，用她自己讲故事的方式是娓娓道来。
5: 我在想可能每一个人心目当中的百合花都是不一样的颜色，都是不一样的味道。
4: 对，
5: 周老师的这个百合花呢，更加的幽香。
4: 同一篇作品，每个人处理方式可能都不太一样。
5: 对
4: 啊，你闻的可能是清香，那我闻的可能是凛冽。不管怎么样啊，这一篇小文章确实让我们在今天一个很炎热的天气当中感受到了丝丝清凉。
5: 确实是
4: 啊，
5: 这个时候我还想到了一种花。
4: 什么花？
5: 荷花。
4: 哦，
5: 你在这水边走的时候，看到荷叶，看到跳蛙，再看到这个荷花，是不是会感觉更加的清凉呢？
4: 确实，你给我们描绘了一幅荷塘月色呀。
5: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会看到啊，有一位大哥，
4: 已经站在了我们的镜头前。李志大哥将会给我们带来荷塘月色。

曲折折的荷塘上面，你一望的是甜甜的叶子，叶子出水很高，像亭亭的舞女的裙，层层的叶子中间零星的点着一些白花，有袅娜的开着的，有羞涩的打着朵的，正如一粒粒的明珠，又如碧天里的星星，又如刚出浴的美人。微风过处，送来缕缕清香，仿佛远处高楼上渺茫的歌声似的。这时候，叶子与花也有一丝的颤动，像闪电般霎时冲过荷塘的那边去了。叶子本是肩并肩密密地挨着，这便宛然有了一道凝碧的波痕。叶子底下是默默的流水，遮住了，不能见一些颜色，而叶子却更见风致了。月光如流水一般，静静地泻在这一片叶子和花上。薄薄的青雾浮起在荷塘里，叶子和花仿佛在牛乳中洗过一样，又像笼着轻纱的梦。虽然是满月，天上却有一层淡淡的云，所以不能朗照，但我以为这恰是到了好处。酣眠瀑布阁上，小睡也别有风味。月光是隔了树照过来的，高处丛生的灌木落下参差的斑驳的黑影，俏冷冷如鬼一般，弯弯的杨柳的稀疏的倩影却又像是画在荷叶上。塘中的月色并不均匀，但光与影有着和谐的旋律，如梵婀玲上奏着的名曲。荷塘的四面远远近近高高低低都是树，而杨柳最多，这些树将一片荷塘重重围住，只在小路一旁隔着几段空隙，像是特为月光留下的。素色一粒是阴阴的，乍看像一团烟雾，但杨柳的风姿便在烟雾里也变得出。树梢上隐隐约约的是一带远山，只有些大意罢了。树缝里也露着一两点路灯光，没精打采的，是可睡人的脸。这时候最热闹的要数树上的蝉声与水里的蛙声，但热闹是他的。

0: 年轻时的您，或许是车间标兵，或许是三尺讲台的老师。如今呢？
1: 如今咱们都是生活艺术家，老爸老妈大舞台专为您的才华亮灯。
0: 拨打热线3817696，或者让儿女帮您微信报名，无需专业背景，只要热爱生活。老爸老妈大舞台，
2: 幸福快乐一起来。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锦州经济广播的老爸老妈大舞台，我是金瑞。
1: 大家好，我是唐韵。
3: 现在呢，大家看到我们镜头前啊，大哥换了一身服装，
1: 就是
3: 特精神。
1: 大哥可精致了。是想说哪一个朗诵的篇目就要配上哪一个朗诵篇目的衣服。
3: 哎，这是对作品的尊重啊，
1: 也是对自己的尊重。
3: 对，
1: 你说我这来一回是不是？
3: 那可不。
1: 必须得是从服装到声音都要完美。
3: 对，完美的展示。刚才呢，我们听到那一段是朱自清老师的《荷塘月色》。现在要和大家分享的第二段朗诵，它的反差特别大。
1: 哎，这个怎么说呢？
3: 因为这第二段叫《山谷里的回声》。哎，我们请大哥给我们带来第二段朗诵。
1: 好，有请。

太行山，春雨潇潇，云锁雾绕，一曲悠扬的山歌似天籁，飘飘渺渺。是什么人在唱？是一起打过日寇的战友，还是为此地兵做过军衔的大嫂？这歌声使我如痴如醉，这歌声引领着我走进了太行山的怀抱。回家了，先去看望我的老战友，儿童团时候的发小。一杯老酒，一袋旱烟，贴心的话从黄昏聊到了拂晓。老战友小心翼翼地打开了一个红绸的包裹，灯光下就像捧着一团燃烧着的火苗。老伙计，你还记得那年反扫荡吗？你还记得这把军号吗？咋不记得？那一仗打得血肉横飞，地动山摇。为了掩护乡亲们，一个连的八路军都被打光了，烈士的鲜血染红了这座山坳，最后只剩下一个小号兵，他的年龄和咱们也差不了多少。当鬼子向他逼近的时候，这小八路宁死不屈，他摔碎了枪支，撒扁了军号，他就站在那悬崖边上，向着无底的深渊纵身一跳。这些年过去了，我总是梦见这个小八路，我总是梦见他

山顶上吹号。一想起这个小八路，我就想哭。小八路死了70年了，可他姓啥叫啥都没人知道。打那以后，每逢刮风下雨、电闪雷鸣的时候，这大山里就会响起冲锋号。乡亲们都说小八路显灵了，他的魂还在呢。小八路还在保佑着太行山的乡亲父老。如今咱们的日子过好了，可英雄的名字我们还能记得多少呢？他们的军魂是祖国的荣耀，是人民的骄傲，是用热血书写信念，用生命诠释信仰，用牺牲践行诺言。他们辉煌的功绩永远铭刻在历史的丰碑，这是镇国重器，无价的瑰宝。如果把他们都给忘记了，我们的灵魂就没有依靠了。我们等不到天亮，老哥俩就顶着雨踏上了进山的小道。我们要去看那山崖上的弹洞，我们要去看那洒遍鲜血的山坳。我们坚信那个小八路的灵魂不灭，我们坚信一定会听见那响彻山谷的军号。魂兮归来，魂兮归来。我听见了，我听见了那山谷里的回声，我听见了那向着胜利进军的冲锋号。

0: 刚才呢是李芝大哥啊给我们带来的另外一段朗诵，名字叫做山谷里的回声。
1: 哎，
0: 为什么说不一样呢？反差这么大呢？在听荷塘月色的时候啊，大哥还轻轻柔柔的，带着
1: 温文尔雅，
0: 对，带着气声和我们聊天。而到了山谷里的回声时候，那声音变得相当的坚毅啊。
1: 这时听雨声说，帅哥朗诵棒棒的。一夜小周也说，都读得这么好啊，那必须的。
0: 哎，我们是带着感情的去读啊，叫朗诵。大哥刚才呢把这个精髓是拿捏得很到位。还有这是 RY 说，锦州人的普通话讲得这么好吗？
1: 那必须的。
0: 您是哪人呢？
1: 他也锦州人呢。
0: 都开玩笑是吧？
1: 这不是开玩笑，就是、啊就是我坚信锦州人的普通话都那么好啊。
0: 对，就是这么好啊。刚才又问了，说这个糖玫瑰去哪儿了？
1: 我
0: 其实我感觉他知道、
1: 他知道，他就是故意的。
0: 对，他就是再问一遍。
1: 好，他就是想说唐韵很忙，
0: 是
1: 以后我就是变成唐茫茫。花好月圆说，哎呀，我的宋友相当优秀出色了。
0: 大哥应该知道啊，花好月圆给你点赞了。花好月圆点赞了。
1: 对
0: 啊，季梅说是声情并茂。是，
1: 别人又说了，大哥柔中带刚啊。
0: 大哥那个平时业余生活啊都怎么度过，简单的说一说。
2: 我是2017年退了二线，2024年的年底正式办理退休手续，然后我就寻找自己的业余爱好，为了丰富自己的文化生活，让这个退休也不寂寞，我就喜欢上了朗诵，我于2017年就加入了这个锦州。阅读会，这先期叫锦州阅读会，之后呢改名为锦州语言艺术学会，我跟随了8年了啊。在这8年里，在我们陶然主席的带领下，我们的队伍呢不断的壮大啊，由几十人几百人，现在到了近2000多人了。
0: 这个组织好壮大。
2: 对，我们的队伍越来越大，而且我们有线上的8个朗诵群啊，我们还有公益课堂啊，每天都是书声朗朗，在群里头有值班的啊，有发美文的啊，然后大家都在群里读书啊，我感觉读书能够能够陶冶自己的情操。
0: 是，那大哥当时退休之后啊，有没有更多的其他选择
2: 啊？我退二线之后就开始旅游
1: 啊，
0: 也喜欢旅游，
2: 爱旅游，然后平时爱休闲，爱运动，喝茶聊聊天
0: 啊，
2: 在河边啊，我在东湖那边住啊，在河边挺休闲的，这是宜居养老的好地方。
0: 是，确实哈，有山有水，
2: 对，
0: 而且呢，这个不能说是海风吧，河风啊，吹起来也很舒服，
1: 很清凉
0: 啊。那大哥说喜欢旅行，那我想多问两句，都去过哪儿？看看你去那些地方，我去过没去过？
2: 很多很多了，像那个新疆啊，已经去了一次，
1: 金瑞去过，
2: 贵州啊，红果树那边儿，
1: 金瑞去过，
0: 挺好。
2: 还有山西
0: 啊，
1: 金瑞你去过吗？
0: 我准备去，
2: 还有青海
0: 啊，那大哥走的地方真的是不少。那你是选择跟团啊，还是选自驾呀？
2: 啊，我们锦州有一个旅游群
0: 啊，
2: 跟着旅游群走
0: 啊，
2: 我们自己说了算，时间呢自己掌握，也不进购物店
0: 啊，
2: 就是吃的也挺好，住的也很高标的，
0: 对，
2: 也感到舒服，
0: 相当于半自由行是吧？
2: 对，
0: 哎，就是今天我累了，我就多住一天，明天呢我想走，那我就是抬腿就走，不多留。对，这样的旅行方式被越来越多的中老年朋友接受了，
1: 就是
2: 太紧张，时间不紧张，
1: 时间不紧张，
0: 对，
2: 休闲。
1: 今天呢来的大哥大姐，他们每一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诗和远方。
0: 对，
1: 嗯，
0: 那稍后呢，李芝大哥和周颖大姐还将会给我们带来合诵，大家呢这个时候啊可以期待一下。
3: 锦州经济广播老爸老妈大舞台，岁月流金展风采，咱们一起乐开怀。 这里有聚光灯为您亮起来，有掌声为您响起来，有鲜花为您献上来，快来快来，拿手的绝活炫起来！无论您是武林高手、歌咏达人、书画名家、非遗传人，欢迎您到云端剧场来。我们的收音设备最专业，记录您金曲绕梁响天脉。我们的直播镜头最闪亮，这个您的曼妙舞姿多么的帅，让多彩生活更多彩，让精彩生命更精彩，让青春回响灯光彩，让天南海北为您来喝彩，期待您的拿手好戏闪亮登台。
4: 大哥大姐看过来，舞台的灯光已就位，掌声在等你的风采。不论您是能歌善舞的文艺达人，还是热爱表演的隐藏高手，都快来加入我们的老爸老妈大舞台。这里有欢笑，有喝彩，更有属于您的

0: 随风渐远，夕阳的余晖再次拉长了老人佝偻的身躯。
1: 不知过了多少这样的岁月，每当夜幕即将降临时，老人便不顾一切地遥望北方，在这片红色的土地上，执着而又倔强地唱着那首阿呀来。阿呀来，唱一曲山歌口难开，你叫我等我就等，你却怎么不回来。
0: 1929年的大年初二，江西兴国的红军战士李才莲告别了新婚三天的妻子池玉华，即将北上。临行前，他倾其所有买了一面镜子送给妻子，拉着妻子的手说：玉华，你等我，10年不行，20年，20年不行，30年，40年，革命成功了，我一定来接你。
1: 望着丈夫远去的背影，从那一刻起，池玉华的心里便装满了沉甸甸的期待，踏上了70多年漫长的守望之路。
0: 70年不长，那只是花开花谢的几瞬间，可却是一个人的一辈子呀。
1: 一辈子的守望，那27000多个日夜的孤独和思念，一日又一日，
0: 在一年又一年不老的情歌中，当年小伙子英俊的面容已日渐模糊。
1: 昔日美丽的新娘，乌黑的青丝已被岁月染成了满头白发，可是她依然在摇曳的油灯下轻声哼唱着那首只有自己才能听得懂的情歌。你叫我等我就等，你却怎么不回来。
0: 熟悉池玉华的人说，老人说的最多的字就是等，他这是在用一生的韶华来兑现一句诺言。一个等字虽然平淡，可它却让世间许许多多的山盟海誓变得黯淡和肤浅。
1: 政府为老人盖了宽敞的新房，可是她却迟迟不愿搬进去，她担心丈夫回来找不着家呀。然而魂牵人终究没有归来，老人走了，陪着她的只有那面被岁月斑驳了的镜子。
0: 老人背影已经远去，门前依然溪水潺潺，老人走过的小路蜿蜒连接着远方。
1: 那幢百年老屋还在风雨中倔强地守望着，就在兴国，就在这里，
0: 就在兴国，就在这里，
1: 就在这片充满激情的红土地上，
0: 就在这片充满激情的红土地上，
1: 歌声依旧
0: 飞扬。
2: 好，那随着二位老师的朗诵结束啊，那我们今天的广播节目呢也已经接近尾声了。
3: 没错，
2: 周颖大姐还有李志大哥用声音为我们编织了一个丰富的文学梦境。
3: 哎，感谢周大姐李大哥的精彩朗诵，让我们在傍晚的时光当中呢收获了满满的感动还有力量。
2: 也感谢每一位听众朋友的陪伴，也希望这些朗诵段落啊能够给大家傍晚时分增添一份好的心情。
3: 本节目呢是由锦州新闻媒体集团制作播出，主持人金瑞、唐韵，节目监制唐韵，总监制关维，感谢您的收听。

老百姓是地，老百姓是天，老百姓是共产党生命的源泉。

0: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 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佳节送礼讲究的是心意，更讲究体面和方便。
3: 锦州经济广播千恩万谢活动正式开启，带来正宗苏霸王大闸蟹蟹卡，
2: 一张蟹卡就能把中秋心意送到位。
3: 苏霸王大闸蟹来自核心产区，拥有上千亩水产基地，品质有保障。
2: 每只大闸蟹都配有防伪蟹扣，相当于每一只蟹都有自己的身份证，送礼更放心。
3: 商务赠礼、企业福利、社区团购都可以提前布局，
2: 不用现场挑蟹，不用手提笨重礼盒，方便时再预约提货，真正做到省心、体面、有档次。
3: 现在订购咨询可加微信 JJGB3817696，或者这么说，勾勾哥波3817696，也可以拨打电话38176963817696。
2: 中秋礼季提前布局，甄选高端蟹礼，月圆人圆，蟹鲜味浓。
3: 锦州经济广播千恩万谢，欢迎咨询。
4: 混沌初分难知晓，
2: 帝后天佑别养高，
4: 日月穿梭催人老，
2: 谁能把那名利抛？
4: 井桃三遍吃甜水，
2: 树大根深扎得牢，
4: 劝君心气平和稳，
2: 吃喝不愁乐逍遥。说说笑笑，
3: 好了，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
2: 通过北京海新闻在收看直播的各位家人们，大家晚上好。
3: 晚上好，我是小乐，
2: 我是逸飞，天天有料，
3: 说说笑笑。看我们抖音直播的话呢，小乐的抖音号是 FM.刘小乐，逸飞的抖音号是飘逸的逸，飞翔的飞，逸飞。
2: 欢迎陆续进直播间的朋友。
3: 嗯，
2: 今天我们跟大伙聊点什么呢？你看，了解逸飞的朋友都知道
3: 啊，
2: 我是一个喜欢旅游的人。
3: 你看看，
2: 不敢说全国各地哪儿都去过啊，但是确实都去过啊。
3: 没有没去过的地方。嗯，是。
2: 我就说我下次出门，我带着你，你跟我一起走，是吧？
3: 嗯，
2: 咱们一起去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3: 当然，这是好事。
2: 嗯，去不？
3: 不去。我怕成为你的累赘
2: 啊。那是一定的，关键我没，我包容啊。
3: 既然都一定，你就不用包容我了。
2: 啊，好吧。嗯，那好，那
3: 我很坚决地拒绝你了。嗯，我都不用委婉。
2: 嗯，好，我收到了。你看啊，我们出去旅游的时候呢，我们除了看当地的山啊，赏当地的水之外，
3: 哎，
2: 还有就是要吃当地的美食。
3: 那当然了，
2: 是吧？
3: 嗯，
2: 为什么说一个地方的美食越多，
3: 啊，
2: 反而说明以前遭受的苦难越多？
3: 哎呦，美食越多啊，苦难就越多。哎呦，
2: 对，
3: 嗯，
2: 你细琢磨这句话，它绝对有其门道。
3: 好嘞，那咱就聊聊怎么个苦难越多，美食越多。
2: 比如说，
3: 嗯。
2: 我去四川旅游的时候，
3: 去四川，
2: 四川乐知的，那个去没，就是下回
3: 我都不知道，嗯，
2: 下回再去的时候哈，
3: 我是小青蛙，
2: 也不能总坐井观天，
3: 就在井里喊妈妈，嗯，
2: 四川这个地方特别好哈，去四川旅游的时候呢，
3: 阴天下雨打雷了，我就呱呱呱。
2: 可能呢，当地的朋友就会推荐你说，
3: 嗯
2: 嗯。吃点折耳根，
3: 折耳根，
2: 我们那天提到了啊，鱼腥草，
3: 嗯，
2: 一口下去，
3: 哎，
2: 对咱于北方人来说，
3: 怎么着？
2: 那个味儿呢？
3: 嗯，
2: 我形容一下，
3: 那您说，
2: 就像是
3: 嗯，
2: 三年没换的鱼缸水。
3: 啊，
5: 过去。
2: 如果有四川的呀，或者是云南这些地方的朋友啊，您吃折耳根特别喜欢，请原谅我这么说。作为北方人啊，如果他第一次吃，他会有这种感觉，
5: 是吗？刚才我就是怕你收音机旁听友觉得炖音儿，我就啊呀，其实我都已经懵了。什么玩意儿鱼缸水呀、啊、还三年没换。
2: 这就是他两个极端，
5: 那个
2: 喜欢的朋友特别喜欢，
5: 那个腥味儿
2: 啊，不喜欢的朋友呢、那是真难以接受。
5: 我能理解，虽然豆汁儿啊鱼腥草我都没敢尝试，但起码臭豆腐我是吃过的。
2: 所以就是他这个味道哈、你要能接受的话，可能有些朋友就说，那南方的这个难吃的或者你认为口味重的你可能都能接受了。
5: 那不见得，
2: 很多人觉得你说这个东西呢，它这个味道并不是所有人都能接受的。
5: 对对。
2: 那么第一个吃这个东西的人，他当时在想什么呢？他怎么就能接受这个味道呢？这就是我们提到的，为什么说这个地方的美食越多，他以前遭受的苦难就越多。
5: 来吧，咱们探讨一下。
2: 我们说古代呢，川渝地区啊，川渝地区呢闹饥荒，那地里呢就剩下野草了。
5: 野草跟咱们吃那灰灰菜是一样的。
2: 咱东北呢，你看一到了一些季节，春天啊，万物萌发的季节，有一些这个是
5: 动物就开始交配了。
2: 阿姨呀 有一些奶奶呀就去这个
5: 道
2: 边啊
5: 挖曲面菜
2: 公园啊，对，
5: 是
2: 挖这个野菜。实际上在古时候川渝地区呢也是一样的，他们食物匮乏的时候呢也会去吃野菜野草。
5: 那当然了，
2: 那有人就会尝啊，因为哪些能吃哪些不能吃呢，是吧，要经过自己的实践
5: 慢慢尝尝。
2: 在这个尝的过程当中呢，你可能会觉得它的味儿挺冲
5: 啊，
2: 你没法接受，
5: 是，
2: 但是呢它比没有吃的强。
5: 能
2: 得你发现呢，我第一天吃是味儿挺冲的，但我第二天呢好像也没有什么其他的不适感，
5: 没屎。
2: 然后你就会琢磨出它的各种吃法来。
5: 对对，为了去除这个腥味儿嘛，
2: 味道上你不接受，但是呢它是能食用的。
5: 对我们很多野菜都是这样的，就像刚才我举那个例子，灰灰菜，大伙儿可能都不知道这个灰灰菜它是什么菜呢，我也没法形容，因为就是后来也没怎么吃，它就是一种野菜，嫩的时候呈紫红色的时候它是可以吃的。
2: 除了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鱼腥草啊，之外呢，还有的朋友就是，咱吃重庆火锅，你看咱锦州当地也有很多重庆火锅、
5: 是是是。
2: 重庆火锅我们现在吃呢，很多朋友喜欢吃辣的，特别爽
5: 啊，
2: 恨不得一年四季啊，只要出去吃饭，就是火锅。
5: 对，
2: 但是再早以前，实际上呢，火锅就是纤夫啊，江边的纤夫、
5: 知道
2: 他们为了填饱肚子，然后就把什么花椒啊、辣椒啊，跟一些人们不吃的内脏啊，放在一起煮，
5: 对对对对，
2: 然后呢，特意弄得特别辣，为什么呢？你想，它不辣，它压不住那个腥味儿，
5: 是，
2: 它是一种没有办法的办法，然后那辣椒呢，还能遮盖住一些所谓发霉的味道，因为它很冲啊，
5: 就是坏了。
2: 它很冲啊，然后这个包括麻椒、
5: 麻椒、
2: 花椒、辣椒，
5: 对对对，
2: 放在一起，你想这一锅翻滚的红汤，它实际上呢就是我们现在想啊，我们现在吃着是已经改良过了，然后那个口味上我们都能接受的。
5: 对，
2: 最开始的时候，那就是先辈们，对着苦也没办法，他只能这么去吃，
5: 是
2: 那是他们啐了一口的土。
5: 对，这个事儿我倒是听说过，关于重庆火锅的来历啊，其实南方的这个他不见得就吃火锅，但是用锅里边就这么煮菜呀，那个下水呀，再搁点花椒、麻椒、辣椒的，哎，他就遮盖了，就能吃了。大量说的对，
2: 所以您看我们这个重庆火锅啊，现在吃着味美了。
5: 对对对对，
2: 包括我去广州的时候啊，吃他那个早茶。
5: 广州早茶多精致啊。
2: 对，他那个早茶，其实你无论什么时候去吃，基本上都是那个小笼小屉啊，
5: 对，
2: 然后一笼一笼的，
5: 老精致了，
2: 特别精致，确实
5: 两个小角。
2: 乐去广州吃过呀？
5: 没有，有一个女的叫易飞，搁井边搁井台边上吃小早点，完等人掉了一块，我尝着了。
2: 掉哪儿了？你尝？
5: 掉井里了。
2: 啊啊！你是那在井里叫的？
5: 我就听总从我们井头上过那小燕子说，我是我们这片所有井里边的蛤蟆，我一吃过就是早茶小尖角的蛤蟆。嗯，
2: 你看看你又说那话，
5: 嗯，
2: 就是你要吃过那就吃过呗，没吃过那就咱就这一起探讨。
5: 2026年了，
2: 是吗？
5: 我就是
2: 大好河山呢。
5: 我就是说，
2: 是不是
5: 我就说
2: 还是要走一走。
5: 明天上午10点钟，我在我锦州的家里吃到广州某个早档，早点档的一盘虾饺，它也是能够实现的。
2: 那对，那确实
5: 就500块钱，没空运，夸嚓就到了，多快呀！
2: 啊，花那些钱呢？啊，不是，我是说呀，就是其实你跟老姨说是吧，可能用不着花那么些钱，能省省呗。
5: 有小燕子叼过来，嗯。飞一个半月。
2: 好，那你吃过广州早茶，那我就放心了。
5: 媳妇儿问，
2: 你看乐都知道哈，吃广州早茶特别精致啊，它那个容器，包括它里边的那个食物的造型，特别精致，没错。
5: 就那小饺子，比我指甲盖大不了多少。
2: 什么虾饺啊，什么那个造型啊，对。但实际上呢，最开始的时候，在1880几年的时候，那个时候呢，可能有一些，
5: 比
2: 如说
5: 什么，
2: 那个时候就是广州啊，广州那个时候破产的商人，他们会就是蹲在茶楼门口，然后呢，拿别人剩的那个虾饺皮儿。去包裹一些剩菜呀、或者是野菜来充饥，
5: 然后包小饺子，
2: 就是充分利用吧。
5: 嗨，
2: 这个馅料呢，馅料自己去颠兑，所以谁能想到？你想，这个我们现在吃到的广州的这些精致的早茶，在100年前、那是破产套餐，
5: 可以能想象得到。
2: 对，
5: 嗯，
2: 但是现在呢，你看我们要去广州，一定要品尝一下当地的这个早茶的习俗，
5: 性质都变了。咱就说那个
2: 种美食，
5: 咱就说川渝地区那火锅吧。现在我们吃的是什么呀？分成各个部位，连那个心脏旁边那个血管都变成黄喉了，不是吗？是这个东西吧？给它洗得干干净净的，然后大肠还得是按规矩来，说你爱吃那个口味重一点的。就不给你多洗几遍了，你要吃那个干净的给你多洗几遍，都这样的。这个虾饺也是，过去就是跟人家那个卖饺子的啊商量说，你家里边有没有剩的面皮啊大概有这10几张吧，啊你看我给你一个大子儿也好，或者是1毛钱也好，能不能给我呀？行，给你吧，1毛钱，弄几个饺子皮儿，弄点剩肉铺啊，你这那些有没有剩的那个肉碎屑什么的，给我点啊，一个大子儿俩大子儿的，你看看花5个大子儿全家人能吃饱饭，行吧。
2: 青灯客说以前穷人吃海鲜吃不上吃不上米，吃海鲜，
5: 这个哪天咱探讨，这个也值得说。
2: 对，我们曾经就是粗略的说过这个事儿，
5: 哪天咱详细说，咱有资料啊，
2: 所以大家可以点点关注，点点赞，
5: 对
2: 啊，
5: 对对对，
2: 7717
5: 女主播结婚了吗？她老公小云，
2: 你总小云小云的，你看你对新人朋友多不友好，啥叫小云？
5: 她老公赵云，
2: 白云呢？
5: 赵云，赵子龙。
2: 你说可信吗？
5: 你说你扛扎不？你扛扎就行。
2: 你就说，就这位提出这个问题的7717朋友，你觉得可信吗？
5: 可信。
2: 还赵云，
5: 张飞也行。反正就是你打不过人家，你以为我真怕她吗？我怕她老公。
2: 以上言论纯属造谣。

0: 如有巧合，实属雷同啊。
1: 好
0: 吧。好，这我们刚才说的是广州早茶。
1: 早茶。
0: 还有呢，就是去香港的时候啊，要吃那个叉烧包。
1: 叉烧包又怎么了？
0: 嗯，那肯定也尝过啊，现在这个物流啊，几刷。
1: 有个女的坐前边吃叉烧包掉梨了。小燕子说，就这一片所有。
0: 我想问问这女的为什么一定要在井边吃呢？
1: 那凉快。
0: 好，叉烧包，你看，现在我们吃叉烧包啊，很多朋友说这是南方一定要品尝的一个面点。
1: 其实我不爱吃。
0: 对它这个口味呢，可能作为北方朋友来说不太喜欢，或者有点发甜，口味上啊。说到叉烧包呢，其实当年呢，就是乡下人他们进城卖这个，卖肉啊，卖猪肉
1: 是。
0: 然后它有一些卖不掉的碎肉，当然这个碎肉可能还有一些其他的混合，
1: 对。
0: 然后他拿着这个腐乳汁儿啊，他给它腌了，调一下味儿，
1: 对，
0: 腌制之后呢，给它塞到这个面皮儿里，
1: 你看看
0: 啊，就成了叉烧包。你看现在呢，实际上我们吃到有一些朋友可能也吃到，这是米其林餐厅的招牌，
1: 嗨，
0: 叉烧包，
1: 哎，
0: 啊，好在这儿不喜欢吃，否则你看下回我要去香港是吧，我得给这儿，
1: 你下回坐井边
0: 吃，带两粒，
1: 别掉就行，那小燕子可天天传话啊。你老厉害了，就这片井里边的蛤蟆你是吃过好东西最多的。
0: 其实我每回吃什么我都想着你，但是我一琢磨你够呛能喜欢这个味道，
1: 你个嘴含着完了回来给我吐出来。
0: 我是干大事的人吗？
1: 你也忘呼噜。
0: 好，这是叉烧包。还有就是你看我们现在说有一些地方的朋友呢特别喜欢吃一些汤汤水水的美食吃食。
1: 河南那天我还听说呢，就河南从早到晚无冬立夏，甭管是过年平日，那就是汤汤水水滋了屋滋了屋就喝
0: 汤汤水水。
1: 是，
0: 对，那要说到这个汤汤水水的啊，
1: 怎么着，
0: 也得想一想曾经
1: 啊，
0: 在不远的曾经，就是上世纪40年代的时候
1: 啊，
0: 那个时候你想中原大地啊，我们都知道那时候咱们中国经历过什么，
1: 嗨，
0: 所以呢你想逃荒是常见的事儿，他可能就会把那个榆树皮晒成干儿，晒完之后呢它磨成粉，
1: 能吃能吃，
0: 然后呢里面可能会掺一些观音土，
1: 那这就不能吃了，
0: 这个东西就是
1: 吃完了拉不出来，
0: 它搓成面条，因为它增加那个分量啊，是吧，搓成面条之后然后在这个街头可能就露天来吃，
1: 哎呦，
0: 然后那个馄饨呢，那锅馄饨呢其实就是我们说河南烩面，河南烩面就从那时候来的，当然当时那个汤里撒的肯定不是香菜了，不像现在啊撒香菜，那个时候都是一些苦菜碎，
1: 对，
0: 也是为了增加口感嘛，就是能充饥，然后也能够防止当时的那个瘟疫的流行，
1: 现在我们叫饱腹感，当年哪有这个词儿啊，就是充饥，
0: 对，所以我们说为什么说一个城市或者是一个地方它的美食越多，它可能曾经遭受的苦难就越多，就打这儿来的，包括那个山东煎饼啊，你看山东煎饼摊得多薄啊，
1: 是
0: 啊，去山东的时候一定要吃山东当地啊现摊出来的那个大锅摊出来
1: 的
0: 那个煎饼，
1: 当地的大娘摊的，
0: 一定要配着那个当地的大葱来吃，
1: 他为什么非得配大葱吃呢？
0: 为什么呢？
1: 是跟东北似的吗？你就当个菜儿了，整件儿了。
0: 就是至少在多少年前啊，说大葱呢能够治，观音土，
1: 排便困难、便秘
0: 的这个毛病。当时有这么一个说法。
1: 也不见得呀，其实已经没啥菜吃了。
0: 然后就发明了能卷大葱的这个，煎饼。很薄，然后很大一张，
1: 是，
0: 当然那个时候呢因为条件有限啊，所以呢可能摊出来那个煎饼呢比较硬， 然后呢也不会像现在这样，
1: 不是纯面吧？
0: 对，我们讲究啊，要薄，然后呢还要有那个口感，
1: 有筋道，
0: 还不能硬，但那个时候条件所限，而且呢最开始像我们说那个去苏北的时候，
1: 苏北，
0: 下回乐咱一起去啊，
1: 咋的呢？
0: 苏北呢有蟹黄汤包，
1: 你不会给我吃这个的。
0: 为什么呀？我会的，我给你拿个管儿，你嘬去吧就。
1: 你吐的啊。蟹黄汤包，我吃过蟹黄汤包。
0: 你看我们现在说蟹黄汤包了，那是宴席上必点，
1: 当然
0: 一道美食，是吧？
1: 是，
0: 如果是咱北方的朋友要去了，一定要尝一尝当地的蟹黄汤包。最开始你知道它的原型是什么？肯定不是蟹黄，也是条件所限，最开始是蝗虫，包馅儿，
1: 这蝗虫包馅儿，蝗虫哪天咱还得说这蝗虫，我就不剧透了，就跟大伙儿说，蝗虫不是随时都能吃的，
0: 就是剁碎了，然后拌点那个小野葱，这样不就成馅儿了吗？
1: 是是是，
0: 这现在你看我们说，要那个
1: 要滋滋摸油啊，
0: 黄澄澄的油，
1: 是，
0: 要蟹黄，然后十八道褶子，
1: 对，
0: 实际上十八道褶子也是数着那个蝗虫腿儿。你练出来的，折出来的。
1: 你说的意思我能懂的，其实都是苦难。
0: 对，包括那个驴肉火烧。
1: 驴肉火烧又怎么了？
0: 河北驴肉火烧，是不是总听小娘子说？
1: 他是
0: 谭月说。
1: 我吃过纯正的河北人做的河北驴肉火烧。
0: 我们乐据说他自己说他也是河北人。
1: 我，河北保定，我涿州的。
0: 你看看多正宗啊！独孤后来就姓刘了吗？
1: 刘备那支儿的，
0: 刘备那支儿后来姓独孤了，又姓刘了，那是汉化了吗？是吧？就对于驴肉火烧来说呢，我们乐其实是
1: 我刀呢，跟你给拼了不可。就说驴肉火烧咋的了？
0: 驴肉火烧，我们现在说驴肉啊，都知道它要更贵一些，在肉食里。
1: 对的，
0: 实际上以前呢，就是它这个肉食更加金贵了。
1: 那肯定。
0: 所以呢，老百姓就只能吃这个，比如说战场上有一些死马呀什么的啊，然后拿来充饥，可能就直接给它包成这个就所谓的火烧。因为他把这个腐肉呢，用那个。
1: 好多的这个佐料呢，
0: 什么就给它腌透了。
1: 对。
0: 然后加火烧里，误打误撞的就形成了这么一个卤肉的技术。
1: 对，其实这个驴肉火烧呢，当年呢是因为河北等地呀，老做这个叫什么呀？那个女同志经常吃的那个补血补气的阿胶，它有了。但是呢，你说那个谁能常吃得起这驴肉火烧？于是死马肉啊什么的，再加上战乱年代啊，也不拿什么好肉，它也没有好肉，就把那烂肉、破肉啊、发霉的、变质的肉都给你和里边了，就搁点佐料压住味儿就行啊，你就吃吧。
0: 所以你看，我们现在吃的每道美食、每道菜的背后，都是先辈们拿命试出来的吃法。
1: 对，真是拿命试出来的。就说野菜吧，蒿子，大伙儿都知道，涮点那个火锅的时候搁点茼蒿什么的啊。其实不是每个蒿子都能吃的，还真有可能，像神农尝百草似的，不定是张三还是李四吃了某种草，人就没了。
0: 都是实践出来的呀。
1: 对对对对。
0: 好嘞，来吧，下面听一段相声，
1: 历经苦难的相声。这段相声是马三立吃饺子。
2: 首先，我先向各位观众们问好，祝你们阖家欢乐，健康长寿。健康什么？健康，结结实实，没病没灾，欢天喜地，阖家欢乐。健康长寿，人间有福寿为先，还有寿高。大家，我祝愿大家身体健康，是要寿和高寿。高寿要多高呢？我的心愿，我要祝你们寿高到什么程度呢？

0: 按我来比吧，我现在是差一岁八十岁
1: 啊，八十岁。
0: 我祝愿各位观众们呢，你们的寿高呢，按照我现在这年龄翻一翻。他们让我说一段吃饺子，这段呢一听我就很高兴，因为我爱吃饺子，一提饺子我就馋。好吃不如饺子，舒坦不如倒着嘛，啊！现在吃饺子不算嘛，咱们生活好啊，现在咱们生活家家都好，平常吃饺子不算事儿。初一十五吃包饺子吧，初一十五礼拜天放假了不上班，孩子也不上学，包饺子吗？这经常事儿嘛，是下阴天不出门包饺子啊，连汤带馅连稀带干的全有了，吃包饺子这多好啊。吃包饺子日子太多了，什么都能吃，生日也吃包饺子，生日以前催生，这催生哎包饺子，饺子就是用处太多了。娶媳妇儿也包饺子，娶媳妇儿也吃，得煮饺子，新娘子吃啊，新郎官新娘子拜完天地入洞房煮过饺子，这饺子可不能煮太熟了，哎半生不了熟，不太熟，端进去让新娘子尝，新媳妇尝，吃，还得喊呢，还得喊出来，怎么样，生不生？非得媳妇生，本来煮的不熟，生，他煮的半熟不熟，生。婆婆公公一下呵高兴了，将来要生一个大孙子和个大孙女，准生啊、哦，高兴了。这是一个这么一个妈妈令儿。嗯，我当初我娶媳妇儿的时候，我结婚的时候，我二十来岁的时候，我娶媳妇儿也煮饺子，因为我父亲给煮。我因为我三岁的时候我就没有母亲，我母亲死得早，我爸煮饭煮饺子，忙这忙那的，这一乱，这饺子煮火大了，这饺子忘了，这饺子忘了。端过来拿屋子让我跟我媳妇尝，啊，还喊生不生啊，生不生？他我媳妇他不愿意，我生什么都烂回来了，啊，还有啊，都变菜汤了，喝吧，连汤都喝了。过年要吃饺子，什么初一饺子，初二面，初三的盒子往家转，初四什么炒鸡蛋。其实都不炒，炸着饺子，腾着饺子，还是饺子。初五又饺子，初五捏小人，捏小人嘴，这又是饺子。打三十晚上就饺子，三十晚上吃包饺子，后半夜呢，还是饺子，素饺子了。为嘛呢？只能爱吃吗？是爱吃素饺子，就为麻烦，就为费事。哎，熬夜啊，三十晚上好不睡觉啊。一素饺子样多极了，对不对？咱家不懂，我们家不包，没有素饺子。我们过年什么贴对子，什么贴大福字儿，反正我打小时候我们家我就记得没贴过大福字儿，连那个叫嘛，那叫吊钱是挂钱的叫啊，这个吊钱是吧？挂那个，这应当有，嗯，年节日的点缀点缀吗？好看，悬灯结彩。有年终的气氛，因为我们家不兴这个，没贴过大福字，素饺子也没有。一般人家做素饺子，就给够啊，十五粒儿佐料吧，这个那个那个，这个乱七八糟，和这馅费大劲了，为嘛就是费劲呢？熬夜儿活多呀，大着孩子坐一块儿，铁包的，三十晚上饺子不让外人吃，忌人，知道吧？三十晚上忌人，谁也不许来。他干嘛呢？怕是吃饺子吧？那饺子里有一钱，哪个不一定，哪个就一个，那一大锅饺子就有一个有钱，有一小铜钱，后来是搁那个那叫毛钱了，反正我记得那个硬币毛钱。早先小时候我记得街坊包的都是一个老钱，四方眼的那个老钱包里头，全家大。

行，谁吃着这个了，好，这有福，财运好，所以这样三十碗进人，不让外人来。外人来着，哦，你也报送点啊，尝尝你们这怎样？你可巧，那钱他吃了，你说不说多别扭啊？所以这样进人不让来，哎，三十碗这要包饺子，初一要包饺子，初二、初三、初四、初五，最初五这要紧，初五这个饺子剩饺子就不许吃了，哎。初三、初四，腾腾的那剩饺子就行。初五这个就不能吃剩的了，现包现捏，捏小人嘴。初五这叫捏捏小人嘴，必须得捏小人，捏小人嘴，家家都得这样。忌小人，小人给说坏话，背地给说坏话，这叫捏小人嘴，结合。在我年轻的时候，现在我吃饺子不算，就我们家常吃饺子。我年轻，我二十来岁时候啊，我想起来我不跟你们诉苦啊，那时候啊，也应当忆苦思甜。现在生活这样好，那时候我们家很少很少吃饺子啊，平常年下我们有时候都没吃包饺子，年下就是炸米汤，炸米汤或倒，人家都熬夜，咱还不熬夜啊，一睡觉得了。三十晚人家还喊呢，咱也不喊，咱睡。结果还喊，三十晚上过年喽。富裕喽，正好满，吉祥喽，都得喊出来，街坊都得喊出来。初五呢，初五这天包饺子捏小人嘴也得喊，捏小人嘴，捏小人，捏小人嘴。咱家没有这规矩，和我们那时候呢住大杂院，街坊邻居大杂院小院都是楼房，这院街坊邻居都有，人都得喊出来，今初五啊，刘婶儿。街坊一家是刘婶儿，那是董奶奶，两家街坊，连我们三家。刘婶儿，捏小人嘴啊，包饺子了吗？大初五的啊，捏小人，捏小人嘴，对，你那儿捏小人，捏小人嘴。咱这屋就听着，心里难受不难受？三家，两家捏小人嘴。谁小人？我。哎，你甭问了，你准捏我。我是小人，活该得吃饺子，咱不吃，咱凑合。大人能忍着，孩子不行啊。孩子，大河那时候才五岁，大河就是马志明。大河五岁，他说。爸爸，人家都捏小人了，不管人家，咱没小人，咱们没有小人，是跟咱们认得的都是君子人，跟咱们熟人是咱认识都是君子人，一个小人没有。那咱包饺子，人家都包饺子，不忙，等着，你就等着，一会儿就来。刘婶儿的准给送人，腊八粥他不给了吗？董奶奶不也给了端一碗？刘婶不也给了吗？腊八粥，咱们也不懂熬腊八粥，给了咱们喝了，还撒着糖。你前几天你吃的糖官，人家糖官祭灶，不给咱们送酥糖吗？不也给吗？这一会儿也得给。我媳妇说：“等等谁啊？谁给？谁给啊？没过破五呢。三十晚上以后得过破五，头破五初六以前什么也不能给，不能往外送。”凉水都不能给人，咱这几天扫地，扫地的土都不往外倒，这叫财，知道吗？你看要饭来了，他不给他饺子，不许给，给钱，往外给钱算散灾，给要饭的啊，老太太给您拜年来了，你发财了，赶紧给钱，有那大方的给一毛，也有个三分五分的，就这给钱，没有说给东西的不给。咱也别等着人家不给，我知道咱们怎么办，咱也包饺子吧，咱也包。我媳妇包饺子吧，你有钱，你买羊肉去，我不买羊肉，咱素的，你剁点白菜，咱还有粉条没有，泡点粉条行，面我咱们有吗？这不有半口的面呢，那棒子面，棒子包子上白面没有，没有，我说我说几斤面去，
是胡同口那儿那有个米面铺，那时候叫米面铺，现在叫粮店粮食店，从前没有这名，没有这名词，粮店都是米面铺子，都私人的买卖，都私人的单干的，又熟人，王掌柜的麻子脸见面打脱脸常说话，这大年的周月初五咱去赊二几斤面，准不薄面，我说我去赊，我上面铺去，我媳妇说嗨，告诉你别去，狠心王二麻子一点面不懂，你白碰着钉子，他不说给我还给拜拜年，拜拜年说点好话，我就去了，我拿口袋，哎，拿口袋我就去了，到面铺子找，哎，王掌柜的，哎，给这拜年的晚点，晚点晚点吧，一样，初五也不算晚，好，祝您大发财源，百个兴隆，生意兴隆，兔子财，财源茂盛，大三交，开始打击万事亨通。掌柜坐着连站起都没站起来，别废话，来吧说话，来高露明，来包子面，我不是白面买多少，我不买，你说我几斤，说我几斤白面，过初五之后，初七八我给你送钱了，不说账。哎，别，我掌柜，你说我几斤呢、啊？我准给他送钱了。打得过脸子，他说你能不信我吗？我能不给他送钱？你送，你说我一袋面，我一袋吃了吧。我来几斤？你来十斤、八斤就行。不要不说账，不说账。我掌柜，街坊邻居，咱们这么些年不说账，大初五的大周的不说账。我离开了大这样行不行，我给您念的提醒歌，我念，我想起那时候要饭的那到年下这几天的他不要饭，因为谁家不给饽饼饺子，不给都给钱，对，咱不找要钱，要饭都念喜歌，我给念头喜歌，找个心里痛快，还不赊我点面，对，要饭的都念喜歌，那时候念喜歌不惜进大门槛，不许进去，站在门槛外边练喜歌，我会呀、啊、哎，我练喜歌，我心说，哎，王麻子一高兴赊我十斤八斤白面，到家一包子，哎，好，哎，往门口一站，新年新月共新春，花红对子贴满门，希望财神来进宝，多大元宝抬进门，一送金，二送银，三送摇钱树，四送聚宝盆，聚宝盆内插金花，富贵荣华头一家。发财掌柜啊，发财吧大掌柜，一顺百顺啊，你得送财爷来了。掌柜的怎么样，赊我几斤白面怎么样，不赊账。我掌柜的，别说我赊账，我过两天我给您钱，我给面这套喜歌，您白给我二斤面，值不值？不要，我再给您点行吗？我再给您点点。哦，一进门来抬头观，空中来了三位仙，曾福仙，曾寿仙，刘海本是那海外仙，神仙不落这凡间地，差派来人送金烟，烟送在了宝号内，福个荣华万万年。发财掌柜的，发财吧大掌柜，一顺百顺呐、啊，给您送财神爷来了。走，不说账。我掌柜的，你这不可怜穷人吗？不可怜，我您这心这么狠呢、啊，就这么狠。我说要不给，我还念，我堵你门口，我可不走，我可还念，当念呢，念呢，越念越急躁。我掌柜的，再念没习惯了。对，咱说明了，这个不怨我，我再念是丧歌啊，嗯。
我给你添水，你干。我心说，反正他不给我面，我给你上歌，我给添水，我给你上去，什么倒霉鬼来什么。好嘞，好一进门来，上气多，三门雕刻，两个陪桌，掌柜一会儿得瘟病，那掌柜一会儿长耶格，正念水看明博，空中来了五的阎罗，牛头马面两边站，桑木神就在后边跟着，不给我马三立搓白面，一会儿你这儿就着火。倒霉啊，掌柜的，倒霉吗？掌柜的，一上白上，给你送火人了。掌柜，给白面，我给白面。

0: 好，我们刚刚听到的呢，就是马三立的一段非常经典的单口相声，
1: 是
0: 吃饺子。
1: 对，听完了这段之后呢，我们节目也是剩后三分之一了啊，还有一段相声给大伙儿准备着呢。那咱就得跟大伙儿先说说今天的好物推荐了啊，康度红阳神氨糖钙片，这是个钙片，这个关节啊，就跟老文轴似的，咯吱咯吱的，老卡壳，哎，那就得上油了，上什么呢？吃点钙片。那个今天给大伙儿推荐的是什么呢？是。不只是简简单单的钙片，它把这个氨糖啊、溶骨素啊和钙科学的配比，三效合一，哎，做成的这一个钙片，像什么关节补充营养啊、保护软骨啊、强健骨骼呀，考虑的就比较周全了。
0: 嗯，
1: 关键今儿价格吧还特别划算，平时呢一小瓶就得是将近200块钱，现在呢199块钱抱走6大瓶加2小瓶。
0: 嗯，大瓶是每瓶60粒。小瓶呢，每瓶30粒，
1: 你看看，
0: 总共算下来是420粒啊，就是199元，拿走6大瓶加2小瓶，
1: 就是7瓶呗，
0: 就是7大瓶。
1: 嗯，对对对，
0: 就是它还是挺划算的。
1: 嗯，对。
0: 所以呢，如果叔叔阿姨们啊，咱们平时呢，就是感觉关节。总像是缺润滑油，总闹脾气，就是你会感觉好像一冷一热反复刺激，这关节就容易闹脾气。
1: 对对对对对。
0: 那膝盖里的这个软骨呢，是走路的缓冲垫。就如果要是磨没了没营养了，稍微动一下可能就疼。那春天的时候咱可以呢，比如说出去遛弯啊，踏青啊，
1: 哎对，
0: 但是如果咱腿脚不利索啊，可能就会挺受限制的。
1: 你看看，
0: 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呢，就是属于福利价格，199元直接拿走6大瓶2小瓶。
1: 哎，
0: 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找小管家登记一下，然后留好您的地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或者是用手机登录微信公众号锦州经济广播，回复钙片，然后点链接就能下单了。
1: 对。
0: 嗯，
1: 千万记住啊，是400-999-0139，400-999-0139。
0: 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这个康度红阳神牌氨糖钙片，氨糖是什么？它就是存在于我们人体软骨和关节液当中的一种物质。
1: 对，
0: 这种物质是可以滋养我们的关节的，然后缓解关节疼痛。
1: 但是呢，到了这个一定年龄之后，比如说40岁左右吧，这氨糖在我们身体里呢就不断的流失了。
0: 对，
1: 氨糖少了呢，关节就容易出问题。哎，也就是说呢，我们需要一些外力来补充氨糖，怎么办？就吃。
0: 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氨糖钙片啊，大家可以选择一下，199，拿走6大瓶加2小瓶，400-999-0139。
1: OK。好了，那咱们最后呢，跟大伙儿要听到的是黄小娟、魏继安、郭冬临演的小品《实诚人》，然后我们继续聊天。
2: 宝子了吗？
3: 没有，没有。
2: 小宝子，小宝子。
3: 哎呀，行了，什么小宝子的，多难听啊！我现在都老了。
2: 好，你老了。
3: 哎，
2: 老宝子。
3: 哎呀，你还是跟我叫小宝子吧，这老宝子更难听。什么事？
2: 你看都几点了？新春音乐会500块钱一张票，咱不能迟到啊。
3: 你放心。音乐会是7:01开演，饺子已经下锅了，10分钟吃饭，10分钟激动，20分钟赶到剧场绝对没有问题。
2: 20分钟
3: 啊，
2: 你有专车呀？路上塞车怎么办？哎呀，啥味儿啊？
3: 你
2: 什么味儿啊？
3: 我的饺子。
2: 哎，先把煤气关掉。我们家这个人呐，性格就是肉，快把饺子盛出来。吃完快点走。
3: 哎，饺子来了。
2: 快点啊，抓紧时间。
3: 我跟你讲，没有特殊情况绝对不会耽误了开演出。
2: 吃吧吃吧。
3: 特殊情况来了。来来来来来来来。哎呀，小石。
4: 哎呀，
3: 来，我给你们介绍一下，这是我们单位的小石，名儿成人，全称 石城人，这人跟名字一样，特别的实在。
2: 啊，小石你好。
3: 这是你嫂子小鱼。
4: 小鱼姐姐。哎呀，你好漂亮啊！哎呀，这是你爱人呢？
3: 啊，
4: 这长得咋那么像我媳妇呢？
3: 呀，
4: 真的。哎呀，小鱼姐姐可漂亮了。哎，这皮肤啊，咋这么嫩呢？用啥化妆品呢？哎呀，真漂亮！这么漂亮，咋嫁给他了呢？他那么磕碜。
2: 啊！
3: 你看够实在吧？
2: 也太实在了。
3: 小石，
4: 真好看。
3: 坐
2: 啊，坐。
4: 行。哎呀，
2: 你坐。
4: 呀，你们吃饭呢？
3: 啊，你吃过了吧？
4: 我吃啥呀？咱们单位不是说搞体检吗？
3: 啊，
4: 一大早说不让吃饭，化验肝功。
3: 嗯，
4: 我一大早骑着自行车就出去了。哎呀，这骑着车子呀，我骑着，你们吃饺子
3: 啊？
2: 啊，吃饺子。
4: 我骑着饺子。
2: 啊。
4: 饺子干啥呀？饺子又不能骑，骑上也不走啊！哎呀，我骑着车子
3: 啊，
4: 我骑着，哎，骑不动了。
3: 嗯，
4: 我低头一看，车胎瘪了，
3: 哦，
4: 没办法打气儿啊，一下两下，啥馅的？韭菜馅的。
2: 啊！
4: 我刚才说哪儿了？
2: 韭菜馅
3: 儿，你说韭菜馅儿，
4: 韭菜馅儿不好，
3: 哦，
4: 没有芹菜馅儿的好，
3: 哦。
4: 那放点肥肉，再放点豆腐。
3: 不是，那你刚才说给自行车打气儿，
2: 一下两下，
3: 啊，打气，
4: 一下两下打不进去。
3: 哦，
4: 我一看车胎放炮了，
3: 嗯，
4: 没办法，把车胎扒出来一看，我的妈，这车胎上这么大个饺子
2: 啊！
4: 好，这么大个口子，补吧。
3: 嗯，
4: 补完以后我就奔医院去了。
3: 啊，
4: 到了。哎，那你们快吃，待会儿来凉了。
2: 对呀，小石不是外人，咱吃吧。
4: 哎，
3: 抓紧时间。
2: 嗯，
3: 啊，
4: 我到了医院以后呢，我一看太多人了。哎呀妈呀，这边是验血，这边验尿。哎呀，全是人呐！我忙活完了以后，我呀低头一看，你猜我看见啥了，嫂子？
2: 饺子。
4: 啥饺子？医院哪有饺子？我看见我大哥的化验单了，哎，不给你看，哎，大哥快看！哎呦，我大哥这身体老好了，杠杠的。嫂子，你算捞着了。
3: 你看，一切正常，一点问题都没有。小石，谢谢啊！
4: 啊，不客气，嫂子，我走了。
2: 走啊，有事来啊，再见。
4: 好，大哥。哎呀，
3: 要不一块吃点？好。
4: 我就说我大哥不会让我走吗？哎呀，嫂子，你真的，你咋不让我呢？真是你。
5: 爷的，都吃啊！
2: 吃啊！好吃吗？
5: 来一个，
3: 来一个。啊，慢点。哎，来一个
5: ，
4: 韭菜馅的，有点咸。
2: 啊。
4: 有醋没有？
3: 有。
4: 蒜瓣儿
2: 有。
3: 有。
4: 光说有拿呀！
2: 哎，
3: 快拿！
2: 小宝子，你来，你咋留着吃饭了呢？
3: 我就是客气，谁想到他坐下就吃啊！
2: 你这不是没事找事儿吗？
3: 我明明看见他腿都迈出去了，谁想到他又退回来了？
2: 啊！你看都几点了？
4: 我跟你讲，哎，你俩叨咕啥呢？
3: 哦，你。
4: 非得蒸几个菜呀？
2: 啊，
4: 不用，就剩这点饺子挺好。
3: 好，
4: 饺子酒，越喝越有呢。
2: 啊，
4: 哎，拿酒啊！
2: 完了，他要喝酒。
3: 是。
2: 你这个人呢，死要面子活受罪。
4: 嗯，
2: 看我干啥呀？啊，快去拿酒啊！
4: 不用拿了。
2: 谢天谢地。
4: 这不在这儿呢吗？
2: 啊！
3: 你看这都喝上了，咋整吧？你说。
4: 嗯。
2: 哎，小宝子，来。
3: 啊，
2: 来不及了，
3: 这都是一个单位的，你不好太生硬吗？
2: 新春音乐会500块钱一张票，咱俩加起来就是1000块呀，咋办呢？
3: 要不你先走吧。
2: 哎呀，我一个饺子都没吃，看他吃的那么香，我更饿了。
3: 你看那盘饺子，他一个人还不定够呢。
2: 这人也太实在了，这脸皮也太厚了。你说这人坐下就不起来了？
3: 不是，你小点声，你影响团体吗？
4: 哎，说我呢？
3: 没。
2: 没有。
4: 嫂子拿衣服干啥？
2: 啊？
4: 不许出去买菜。
3: 啊。
4: 你看。
5: 哎，好。
4: 跟人出去买菜，我跟谁急？
3: 不是，
4: 你快坐，你快坐。哎
3: 呀，你嫂子是说啊，这怎么能让客人拿饺子下酒呢？是吧？你快吃啊！
4: 拿饺子下酒，这玩意儿挺好的，我。
2: 你大哥说不能让你吃凉饺子呀，这
3: 你不能让客人吃凉
2: 饺子，客人吃凉饺子，
4: 我不行了，我不行了，这就。
3: 哎呀哎呀
4: 哎呀！哎呀，行行行，那你俩先吃。
2: 你吃吧。
4: 你看，你又不吃。我告诉你，我吃凉的，下热的，你们吃，好不好？
3: 不，这小鱼啊，
4: 整啥鱼？有酒不挺好的吗？
3: 不是，他说我这人啃肉，
4: 肉啥肉？这饺子里不有肉啊？哎呀，不用管那些啊。哎，嫂子，快坐下。哎呀，大嫂啊，第一次见面啊，谢谢兄嫂的盛情款待，我干了。别动，嫂子，冰箱里东西不许动。你看你呀，哎呀，太实在呀，这个
3: 是是是。
4: 干啥？这不喝点酒挺好。
2: 小石，嗯，你少喝点酒，天太晚了，你们家离得那么远，还得骑着自行车，得几点到家呀？
3: 哎呀，没关系，待会儿我陪小石喝两杯。
4: 就是，
3: 要是晚了就住着，
4: 可以。
2: 啊？
3: 我说你快吃啊！
2: 那还能吃吗？
4: 不是，啥意思？嫂子，你嫌我？
2: 没有，
4: 我啥毛病没有，我刚换养完干工。
2: 小石，你误会了，你快吃吧，我不饿。
4: 真的假的？
2: 你吃，你吃，
3: 你吃。
4: 行行行，那你喝酒，是吧？
2: 我不会喝酒。
4: 真的假的？
3: 你嫂子真不会喝。
2: 对呀，你看你大哥知道我不会。
4: 不有这么句话吗？是不是说感情有没有？啥玩意儿？说感情铁不铁？不对，说感情好不好？完了，我老跟我嫂子争感情的事儿，对不起大哥啊，我干了啊。
2: 小石，我有事儿，我有急事儿。
3: 啊，对，你嫂子有急事儿。
2: 是啊，那个
3: 音乐会7:01开演，马上到点了，不赶趟了
4: 啊！我没了解。
2: 你看看，
4: 我的妈呀，这都来不及了。
3: 就是啊，
4: 你怎么这么不实在呢？早说呀！哎呀，快走，快走，快走！
3: 来来来来来，
4: 哎呀，你看，
3: 抓紧时间，票拿上。哎呀，看见什么车打什么车。
2: 你呢？
3: 我随后就到。
2: 咱俩一块走得了，
4: 你快来喝酒啊！
3: 这不走不开吗？
2: 哎呀，那我走了。
3: 你先走，啊，路上慢点啊。
4: 咋了？嫂子生气了？
3: 没有没有。
4: 来来来，大哥，
3: 来来来。
4: 你刚才说有事走不开？
3: 对。
4: 你说你有两张票？
3: 啊。
4: 你走不开，我去呗。
3: 我。
4: 你看，这票挺贵呀，500块钱一张呢。
3: 对呀。
4: 别浪费了，票呢？
3: 是啊。
4: 你看。浪费是极大的犯罪，你干什么？
3: 哎呀，这是我的，
4: 你呢？你不有事走不开吗？
3: 不是你嫂子还是
4: 我嫂子坐我旁边，你还不放心呢？
3: 那
4: 没问题，对吧？晚了我们就不回来了，我把她带我家，正好你弟妹不在。
3: 啊！小石啊，小石啊，
4: 我和你吻别。
3: 哎呀，哎呀，不是小石啊，你
4: 明明是芹菜馅的，偏说韭菜馅的，一点都不实在。
3: 是是是，
4: 我走了，大哥。
3: 不是小石啊，
4: 哎呀，
3: 小石，不是。

0: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说说笑笑节目，
1: 主持人一飞小乐，
0: 节目监制祥玉，
1: 总监制关维。
0: 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您继续关注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的其他节目。

0: 中医智慧，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1: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0: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1: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0: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1: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0: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1: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0: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请您静候收听。
2: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银铃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马玉坤。节目开始，我们还是继续邀请被称为岐黄守正、杏林新秀的名医，中医药学会健康分会的理事，中医药大学终身名誉教授，中医副主任医师楚老师做客我们的栏目，把他的学术成果和养生去病独到的这些实践的方法带给大家。你好啊，楚老师，欢迎您。
3: 哎，马老师你好啊，咱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嗯，楚老师，最近这几天啊，我们指导中心的老师和我反映哈，就有不少患者打电话呢进行求助，
3: 嗯，
2: 询问自己说我这个肝脏啊肝功能不好，
3: 嗯
2: 啊，什么慢性肝炎呐、肝囊肿的、脂肪肝的、酒精肝的、肝硬化的、肝腹水的啊，就是等等这些问题吧。他们普遍都反映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说，我自己这个肝脏不好，医生明确告知，不管吃任何药物治疗任何疾病，一定要谨慎的选择。
3: 嗯，
2: 如果这个说明书上他写了明确告知这个肝肾功能不全的慎用，千万要咨询专业的医生才能服用。
3: 嗯，
2: 所以就不知道用这个虫草养元液它会不会对肝脏有影响。再就是一些患有肝病的患者询问说，这个虫草养元液呀，它对肝脏的这个损伤病变有没有好处帮助呢？您毕竟对这个生物制剂很了解哈，所以就想听听您的分析解答。
3: 哎呀，你要说到这个肝的事儿是吧，是这个肝脏这个病啊，这个种类类型也是很多的。
2: 是的。
3: 嗯，这个要根据实际的病症情况而定了。
2: 嗯。
3: 这样啊，我先回答大家伙提出的第一个问题。
2: 嗯。
3: 啊，也就是说这个服用胃寿康虫草制剂会不会给肝脏造成负面的影响啊，尤其是可能一些本身就肝功能不全的人可能很关注这个问题。
2: 对。
3: 在这儿我可以非常明确的啊给大家一个准确的答复，没有任何的负面伤害是极其安全的，这个我可以给一个很准确答复的。
2: 嗯，
3: 啊，这款生物制剂呢，它不会给咱们的肝脏增加任何的负担啊。我们也知道说肝是啥，肝是咱们人体最大的代谢器官，
2: 对，
3: 是吧，你不管是吃这个各种食物啊，还是说各种药物，它都要通过肝脏的代谢和转化，肝像啥，它就像一个大型的一个化工厂，这里面有上百种酶呀，干什么，负责把进入到身体里面的各种物质它得进行什么加工分解转化。那同样对于药物也是一个道理，肝脏的功能干啥呢，它要把药物的各种成分也要进行转化，让有效的成分能发挥作用，同时要把药物产生的一些代谢的废物毒性物质它要转化成水溶性的结构，通过肾脏怎么的啊，它得排出去嘛。
2: 嗯，
3: 但是呢咱知道不管是中药还是西药它都是有一定毒性的，老百姓怎么说，叫是药三分毒嘛。
2: 对，
3: 所以这些药你一旦用的时间过长过多过量，自然就会增加整个肝脏的一个负担嘛。
2: 嗯，

0: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康乐万顷，
1: 百岁养生经，
0: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

0: 你想想，这肝每天长时间都在分解、转化这些带有毒性的这些药物成分，它是不是就容易导致肝脏的毒性就增加了？
1: 对呀，
0: 就容易导致肝功能出现损伤下降啊？
1: 嗯，
0: 这也是说为什么是很多药物这个说明书呢？都写着说肝功能不全的要慎用。凡是这么标注的啊，那说明啥？就说明这个药物本身一定是有很大的毒性。假如说原本你这肝功能已经有损伤，已经肝功能不全了，如果再继续用这样相对来说毒性比较大的药物，那不就是雪上加霜吗？啊，这肯定还是不可以的嘛。但是魏寿康这个虫草制剂啊，我之前这个节目当中我就讲过，它的成分呢就一种，没别的，是什么？是冬虫夏草嘛，啊，它没有任何其他的添加和合成的物质。从虫草的角度咱们来讲啊，这冬虫夏草它本身它不仅对肝脏没有任何的伤害，反而对咱们的肝脏还有很好的保护作用。冬虫夏草中医讲什么呢？味甘性平，它是入肺肾二经，它通过补益咱们的肺肾精气以后，就能够间接直接能够疏泄咱们肝气郁滞的情况，就能减轻这种肝肾虚弱带来的这种代谢的负担。而且中医早就发现了，多吃虫草啊，能帮助肝脏恢复自身疏泄和解毒排毒的能力，减少这种湿热郁毒在肝内聚集的情况。你看，所以说这个冬虫夏草本身对肝脏就有诸多的好处，它就没有任何的伤害。
1: 嗯，
0: 那么这魏寿康虫草制剂呢，它里面只有冬虫夏草，没有别的，而且利用的是高分子活氧真空的发酵提纯技术，啊。加上什么呢？加上了膜基因重组技术的结合，把这个冬虫夏草当中所有的这些物质成分，以完整性的分子结构和高活性的状态，都把它提纯提取出来了。而且通过这个基因的技术干预以后呢，所有的这些物质成分啊，被精准的基因修饰以后，它能够直接被咱们人体的各种细胞的基因能准确的识别，被直接的利用。这一点很关键，所以说，当这个虫草制剂服用以后呢，进入到身体当中，经血液细胞的转载，直接就会被身体各类其他的细胞啊，细胞膜上的这个转运蛋白的受体直接就识别了，相当于是跨膜渗透，直接进入到细胞当中，直接就发挥作用了。什么意思啊？完全它不需要经过肝脏的分解和转化了。所以你想呗，就即使分解转化，它也没伤害呀，因为冬虫夏草本身就对肝脏有很多好处啊。而且通过这高科技的生物提纯以后，通过基因技术干预以后，它直接呀被咱们这些细胞精准识别，细胞膜这种蛋白体直接他妈跨膜渗透，直接就被细胞所吸收了，啊，还不经过肝脏进行这种分解和合成，所以说它就更不会带来任何影响了。所以说只有好处，它没有任何坏处的。
1: 嗯，这回大家应该就清楚了啊，肝功能不全的是可以放心的服用的，
0: 哎，是。
1: 哎，不仅没有坏处，还能带来好处和帮助，尤其是我们说这个肝脏有明显的病变损伤的这些患者，能用上是不是还能带来很多的益处和帮助，是吧，楚老师？
0: 这个刚才也说了啊，如果肝脏发生一些实质性病变的，
1: 嗯。
0: 具体得看哪些病变了啊，因为这个肝脏的病变种类范围也是比较广的。
1: 嗯。
0: 人群呢，怎么讲？其实也很大。你要从这个世界范围来讲，咱们国家是肝病大国，每年这个肝脏发生恶性病变的啊，包括呢新增人数和死亡人数，从世界角度来说都是居首位的。
1: 哎呀。
0: 所以说，咱们国家呢，这个民众啊，相对来说肝脏的病变损伤的情况还是比较广泛和严重的。
1: 嗯，太厉害了。
0: 但是大部分人你看看，他却恰恰不重视肝脏的保护和健康。平时呢，对肝的方面他想的不太多。你看很多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也不在乎，实际上是非常伤害肝脏的。啊，天天饮食不节制啊，高粱厚味啊，油腻重口的东西总吃，时间长了，比方说最常见脂肪肝，还有的人呢，酗酒严重，总去喝酒啊。家里喝，外边喝，甚至顿顿都离不开酒，慢慢怎么的呀？那不就酒精肝吗？
1: 对呀、啊，
0: 是吧？你看还有很多这个。哦，慢性病的患者，他需要常年终身吃各种药物，可能一天都要吃几种，甚至十几种都有。你想想，各种药物这种药毒的伤害啊，是不是导致肝病发生几率也增高了？
1: 那肯定是。
0: 叫药源性的肝损伤啊。
1: 嗯。
0: 那肝脏呢，是咱们人体最大的代谢器官。同时呢，这肝这个器官呢，怎么讲呢，它也是最能扛的器官，最有挺头的器官。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整个的肝脏它没有任何的痛觉神经细胞，它没有这类的神经细胞。那意味什么？即使说我们肝脏出现受损损伤了，出现一些病变了，或者长东西了，或者有炎症感染了，乃至于纤维化发生硬化了，绝大多数情况下不会发出这种明显的疼痛信号啊，他没有痛觉神经啊，这就不会让人有明显的一些症状表现呢、啊。所以说在早期的时候，大多数人根本是不知道的。这也是导致肝病发病率极高，包括一些癌变恶变啊居高不下一个主要原因所在。
1: 对，所以说生活饮食不规律的人哈、啊、尤其是大家经常饮酒的人，长期用药的人，大家真的是定期的做这个肝功能的检查，你得认真做哈、啊
0: 嗯嗯、
1: 这样呢能够早发现早干预。你别等到哪天突然说哎呀非常严重了，有症状了，一检查说严重了，恶化了，你到那个时候后悔都来不及。
0: 对呀，这所有人都一样啊、
1: 嗯、
0: 哎，就即使说我哎呀我们现在说这个生活饮食都很规律，没啥不良的嗜好，哎，身体现在状况也很好，也不是长期用药。我建议大家啊，所有人都在内，也要保证一年最少检查一次肝功。
1: 嗯，
0: 这个是很有必要的。还是你说那句话，因为什么？肝它没有明显的痛觉神经，即使出现一些病变，什么早期它没有信号，你不知道啊。
1: 对，
0: 对吧？你别到后期严重时候一查坏了，可能都来不及了。所以说一年呢我们做一次肝功的检查，费用也不是很高，这个是很有必要的。那反过来来讲呢，同样啊，我们其实也不用说是因为这个肝病总想着一些不好的恶变呢、癌变呢，总想着一些不好的。即使说有些人可能出现一些肝脏的损伤啊，或者是发生一些病变，肝功能出现一些问题，也不用太过的担忧焦虑和害怕啊。我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大部分这个肝病，就是医学目前发展到现在为止啊，还是有办法可以解决的。
1: 嗯
0: 啊，再加上肝脏本身，肝这个器官它自己就有个很强大的一个自愈力。你就比方说这个常见的像脂肪肝，你看脂肪肝怎么应对啊？其实最核心的方法就是生活方式干预，饮食运动调理加行为干预。这个就是很重要的基础，比方说减肥减重，体重有可能下降到3%到5%，就能让单纯性的脂肪肝就可以消退了。如果身体体重能下降7%到10%以上，并维持半年，就能让什么脂肪肝性的这种肝炎就可以逆转和改善。所以因此来讲，就单纯性脂肪肝一般它是不需要药物治疗的，通过改变一些生活和行为方式这就可以了。还有啥？你看酒精肝，
1: 嗯，
0: 哎，就肝细胞长期的被大量的这种酒精、乙醇这种代谢产物毒害损伤，导致肝功下降。那调理酒精肝呢？那咱知道很简单，第一要务什么？那就是戒酒呗。
1: 对，就别喝了。
0: 别喝了。
1: 嗯
0: 啊，所以说呢，只要把酒给戒了，它就不会继续的发展严重。哎，因为肝脏有自愈能力啊，通过自愈能力，它慢慢逐渐就可以恢复正常的。如果说酒精肝相对比较严重了啊，那咱怎么办呢？在戒酒的同时呢，辅助配合着用一些药物来修复一下受损的肝细胞，可以配合吃点啥呢？你像这个多西林脂的仙胆碱，或者是水飞鸡冰啊，或者是这个丁二磺酸腺苷，就这些药啊，都是能够很好促进帮助啊这种酒精肝患者恢复肝细胞功能的。还有什么呢？就刚才讲就药物性的肝损伤，对吧？就很多长期患有一些慢病的，长期吃各种药物的，其实这些人很容易忽视这个事儿，其实也是最危险的。但是如果说啊，就这些常年长期用药的，如果能定期检查， 哎，提前看到肝脏功能的指标是不是发生异常？如果发现肝功指标发现异常了，及时的我们找医生来调药、来换药，来用一些对肝脏的损伤较小的、毒性较小的一些药，及时去调整，也是可以很好杜绝这种什么肝脏继续快速发生严重损伤的问题啊。
1: 嗯，
0: 就只要你早发现就行。所以说无论是脂肪肝呢，还是酒精肝呢，还是药物性这种肝损伤啊，及时发现，只要及时干预，实际上都是有办法可以慢慢调理和恢复过来的。但是啊，在肝病里头有一种确实得是高度重视，目前呢也是这个人群很大，什么呢？就是肝硬化这个事儿。
1: 嗯，
0: 这个得重视。什么肝硬化呀？我给大家打个比方啊，就正常的肝脏像什么，就比方说就一块有弹性的海绵，哎，这海绵的滑滑的软软的，这里面布满了血管、胆管还有肝细胞，这血液它能够顺畅的流经进去，代谢废物还能正常的排出来。但如果肝脏一旦发生损伤了，肝细胞不断的坏死，身体的应激能力就会产生疤痕，用疤痕组织来填补这些坏死的地方。就像什么，就像咱们这个皮肤啊，如果说破溃伤口了啊，长好可能留疤一样。
1: 嗯，
0: 肝脏组织也会长疤，这种疤什么，在临床上叫纤维化。
1: 啊，这不跟肺纤维化是一个道理，
0: 哎，一个道理
1: 是吧？
0: 哎，
1: 嗯，
0: 如果是这种损伤是持续性的，是长期性的，那这种疤痕它肯定就会越来越多嘛。
1: 嗯，
0: 一块接一块，一层糊一层。然后正常咱们这肝组织就被这些硬邦邦的这种纤维疤痕组织挤压包裹，我刚才不是说吗，肝脏就像什么，原来是一块有弹性的海绵，它慢慢变成了一块硬邦邦的疙瘩嘛。
1: 嗯，
0: 这过程是啥，就是肝硬化了，
1: 那功能就没了。
0: 哎，所以到了肝硬化的阶段，肝脏的结构都已经被破坏了嘛，所以功能自然就丧失了。哎，什么肝脏的解毒功能啊，酶类物质的分解转化合成功能啊，代谢功能啊，整个功能全线下降，发生全线崩溃。那意味着啥？你吃的饭呐，你喝的药啊，该分解的分解不了了，该转化转化不了了。血当中过高的糖啊、脂质类的啊物质呢，也代谢转化不了了，也容易发生紊乱了，就容易导致什么？导致血压的波动，导致血液环境什么发生改变。很多的一些代谢的一些废物出不去，毒素在身体里面越积越多，这整个人就会发现什么疲劳、乏力、没劲儿、没精神啊，吃东西不消化、没食欲、没胃口、吸收不了营养，身体干瘦、严重的虚弱。再持续的发展，那肝脏它慢慢就走向完全性衰竭，那就是恶性病变就有了。
1: 嗯，楚老师说的对呀，这个肝硬化这个事儿确确实实是很严重的问题啊，因为这个肝脏它没有痛觉神经，你早期可能就没有任何感觉，
0: 嗯，
1: 往往发现以后都是出现严重损伤了，我们这个时候一查才知道肝硬化了。那有没有说我们从源头就提前预防，或者说能够早期就能发现它呢？
0: 嗯，那这个事儿啊，首先第一个还得是想早期发现就得定期做检查，对吧？因为我说了，因为肝脏它没有痛觉神经细胞，
1: 嗯，
0: 它不会喊疼，它不会给你症状，但是你通过这种仪器的检测是能够清晰看见的。所以说每年比方说我们做这个 B 超和肝功的五项都可以去看，
1: 抽血看一看，
0: 抽血看一看嘛，
1: 嗯，
0: 因为你通过 B 超能直接观察整个肝脏的外部形态，看形态是否正常，回声是否均匀，表面是否光滑，有没有增粗，有没有结 节啊？我们做肝功这几项的检查呢，是看肝细胞有没有发生损伤。所以做这些检查呀，就可以非常清晰明了了啊，知道肝脏是不是出现问题了。尤其是已经有脂肪肝的，有乙肝、丙肝、酒精肝的，各种老慢病啊，长期用药的，药源性肝损伤的，对吧？那这样式的患者，我们呢做这个 B 超和肝功呢，最好再加一项叫什么，叫肝脏的弹性检测，这在医院都有啊，是针对啊我刚才讲到什么脂肪肝的啊，有什么丙肝的、乙肝的、有酒精肝的，或者是长期用药已经知道药源性肝有损伤了啊，我们在肝功 B 超同时呢在做这个肝的弹性检查。这个检查呢现在也很普及，通过超声波技术直接测量肝脏的硬度值，
1: 嗯，
0: 对肝硬化的确诊是非常重要的。 另外呢，包括肝纤维四项，这也是门脉高压和肝硬化的一个间接信号啊，这些检查都是配套可以去做的，这都能做到提前发现呢。第二个是什么呢？就是平时啊，如果我们细心的话去留意的话，其实身体也会发出一些微小的信号，只不过可能大多数人平时不在意，它不是一点信号没有，是有一些微小信号的。
1: 嗯，
0: 你比如说早期的肝硬化可能没有太明显症状，但是呢细小的一些身体变化你就应该注意了。你比如说什么呢？突然间就身体出现持续性的乏力，啥意思呢？就这种乏累啊，不是干活累的，就无缘无故的感觉特别的乏和累啊，甚至呢就怎么睡觉怎么休息感觉也缓不过来劲儿，是持续性的啊。另外还有啥呢？这段时间不知道咋的，就是食欲不振，没胃口，吃啥不愿吃，还是吃点就恶心，尤其是看到一些油腻的东西马上就不想吃了，有点恶心了，好不容易吃一点马上就胀得不行。还有的人牙龈无缘无故的总出血，鼻子出血，有的人小便颜色呢发现呢特别深，像浓茶一样持续好长时间一直不改善。再就是什么腹胀，就感觉呢整个肚子啊一天吃不了多少东西，但是总是邦邦的胀得鼓鼓的。实际上有这些微小的变化就应该去注意，应该去查一查。
1: 嗯，
0: 它有可能啊就是什么呢，就是肝硬化给你发出的信号。所以说呢有这些情况的啊，如果经常持续的一定要到医院做正规的检查去看，对吧？你早发现来早干预啊，尤其是早期肝硬化早发现的啊，也就是代偿期这种肝硬化，对吧？你及时给他发现了也不用太过的担心，虽然这个时候呢肝脏已经出现一定硬化了，但是它在早期大部分肝脏的功能还都在，也就在这个阶段呢这肝脏还是有很强的储备能力，所以说早期发现以后及时干预也会有很好的逆转和恢复的。
1: 嗯，涂老师，刚才我一直在想想一个问题哈。
0: 嗯，
1: 就是肝脏它到了硬化的这个阶段了，像您说的肝脏的这个代谢呀、解毒啊、转化呀、合成能力都已经开始大大下降了。
0: 嗯，
1: 那么如果在这个时候我还靠吃一些化学的药物，就吃西药或者是喝中药汤药调理，那这些药它不都得去靠这个肝脏去代谢去转化吗？这岂不是双刃剑吗？就是我们一边治疗肝硬化，一边呢药毒继续对肝脏造成这些损伤吗？所以我就想，如果说发展到肝硬化的这个阶段了，是不是我们就选择虫草养元液这种生物制剂，它不需要肝脏去分解转化代谢，直接被细胞吸收了，它就不增加肝脏的任何负担了，这样是不是反而更合适啊？
0: 嗯，你这个问题啊说得很对，你看化学合成的西药对肝脏的这种伤害负担我不用多说，说大家都清楚。
1: 嗯，
0: 但是呢我要说的是有一个很多人容易忽略的误区，你看很多人选择对肝脏的调理啊，他选择用中药，他认为啥中药比较安全，没有毒副作用。
1: 嗯，
0: 这个想法比较普遍，但不对。中药相对来讲啊，它确实从药物成分来说它的确比化学合成这些药物要安全，但是它不代表它没有偏性。偏性说啥？偏性实际上就是它的毒性，因为中医治病用药往往叫以偏纠偏，什么意思啊？全靠药物这种毒性，药材的毒性来解决一些顽疾嘛。
1: 嗯，
0: 所以说它本身就是个双刃剑，就这个偏性啊，这种药物的毒性，它能解决一些顽疾问题，但同样也容易造成一些其他方面的伤害。所以相对来说呢，你可能要对比来说，它比化学合成的这些物质成分肯定要轻。
1: 嗯，
0: 但不代表没有。而且即使你吃了这些中药，它这些药物成分进入体内，是不是也要经过胃肠吸收，也通过肝脏分解转化和代谢吗？
1: 对呀，
0: 所以它自然就会给肝脏带来的负担和一定的伤害，这个是避免不了的。那么你刚才又提到这个胃受康虫草制剂，那它属于生物制剂，它这就不一样了。因为生物制剂我之前也一直说，我说它最大一个优势是什么？安全性嘛。
1: 嗯，
0: 它是从自然界当中某些生物体的体内把某些重要的一些活性物质通过生物技术把它提取出来，然后直接培植移植到人体当中被人体细胞所利用。它里面没有任何其他的合成和添加，所以这个安全性是极高的生物制剂啊。你就像魏寿康这个虫草生物制剂似的，它通过这膜基因重组技术把虫草当中所有这些高活性的物质它通过基因测序基因重组以后进行完整修饰，让这些物质能够进入到人体以后被人体细胞膜转运蛋白能快速的去识别，入血以后经血细胞运载跨膜直接就进入到病变细胞当中了，它直接就发挥作用了，它完全不需要什么经过肝脏的再次的转化合成以及肝脏来进行什么来进行代谢，它不需要。再一个什么呢，这虫草生物制剂还有个优势，它就是靶向性好。你像这个肝硬化的朋友，只要肝发生硬化了，肝脏的供血它就会发生障碍。
1: 嗯，
0: 为什么来讲啊？啊，因为肝脏供血需要啥？需要门静脉和肝动脉双重来供血。但是肝脏一旦硬化发生纤维化以后，肝脏内部的血流就会变乱、变慢，很多区域由于这种纤维化已经硬化，像个疙瘩一样，是不是相当于血流就过不去了？
1: 对呀。
0: 哎，很多区域就已经坏死了，它已经缺血缺氧了。
1: 嗯，
0: 就像河道已经完全都堵塞一样了。即使说呢，你用了一些什么治疗肝脏啊或者保肝护肝的这些药物通过血运载很多地方进入肝脏以后，对吧，它血到不到的地方它药效就到不了啊。尤其是肝脏深部的一些血循环很弱很弱的，甚至都过不去了。所以说肝脏深处一旦发生硬化病变，一些受损的细胞它得不到很好的治疗和修复啊。这是传统药物的一个瓶颈嘛。那魏寿康虫草制剂通过基因重组技术啊，来进行高度匹配虫草当中的高活性物质，它能精准的去识别作用于受损的每一个肝细胞当中，就是基因测序的厉害啊，就像每一个这个代码一样啊，它能够精准的识别啊，而且能穿透这种纤维的间隔，能靶向性给病损的肝细胞来补充虫草当中各种需要的高活性物质，起效快而且极其明显。再有呢，你肝硬化患者本身肝脏就是一个什么高氧化应激的状态，高炎症负荷的一个环境，肝细胞大量坏死，炎症因子它持续的释放，你这种情况下你普通的这些药物物质它进入之后可能还没来得及发挥作用怎么的呀，就被这些炎症环境就完全给药效就给破坏了，
1: 嗯，
0: 被抑制了就失效了。那么虫草当中的高活性物质经过高分子活氧真空发酵提纯以后呢，这种极强高活性大量的像虫草酸的物质和甾醇类的物质，它能遇到各种细菌也好病毒和炎症也好，它能干什么，它能第一时间就完全的都给它杀死给消灭了。这相当于什么，那不相当于像开路先锋一样吗，把这些阻碍全给清扫了，然后让虫草当中其他的重要物质能够顺利的直接进入到肝脏的细胞，不被任何阻拦和破坏，直接参与基因表达和调控，哎，与咱们这个肝脏的细胞基因高度的匹配融合，充分的吸收利用，所以很快就发挥效果了。
1: 嗯，太好了哈。那虫草养元液它是如何调理肝硬化的呢？最终恢复能如何呢？
0: 从生物医学角度来说啊，这个肝脏之所以不断硬化，因为肝细胞是不断坏死了嘛。
1: 嗯。
0: 啊，然后从基因层面发现呢，肝脏当中有一种叫什么呢？叫肝星状的细胞。这类细胞你看它平时是安安静静的，可是肝脏如果被炎症反复攻击啊，你比如说这种脂肪肝肝细胞内咱知道是脂肪过度堆积嘛，
1: 嗯，
0: 但是堆积的脂肪代谢不掉，时间长就会产生炎症，叫脂溢性炎症，这种炎症就会攻击肝脏，或者是我们常见像病毒性肝炎，或者喝酒酒精也会触发炎症，就会来攻击肝脏，只要炎症一攻击，这种肝脏当中就叫肝星状的这种细胞就会被激活，激活以后它就会疯狂的产生这种胶原蛋白干啥，来修复这些受损的细胞，就像啥，就比方说咱手划了个口子，血液当中血小板是不是就快速向这个地方聚集呀？
1: 嗯，
0: 在伤口处好形成这种凝结呀，是吧，让它快速愈合呀，完事慢慢就可能留下疤了嘛。
1: 对
0: 啊，所以这个肝星状细胞它也会起到相同的作用， 可是如果肝脏受到反复的炎症攻击的时候，这肝星状细胞就会不断的产生胶原蛋白来进行修复，让肝脏组织逐渐就容易发生纤维化。刚才不说了吗？它反复攻击，反复让它愈合，反复攻击，反复愈合，是不是就留疤痕了？
1: 嗯，
0: 疤痕越来越多，不就硬化了吗？那么这魏寿康虫草制剂当中这种活性物质，通过这种阻断和逆转的形式来调理肝硬化。你比方说虫草当中独有的这种天然珍贵活性物质叫啥，叫虫草素，它不仅能够免疫调节饥渴了咱们身体的 NK 细胞巨噬细胞，哎，提升整个肝脏抗病毒抗病菌的能力，还能有效抑制肝脏当中所有炎症因子的释放，也就是很好的杜绝炎症持续对肝脏进行攻击和刺激。同时呢，这虫草素还能跟肝星状细胞它的基因能够高度的匹配融合，能够降低肝脏的这种星状细胞被充分的活化，让它能快速进入到完全静息的状态，让它安安静静的，减少胶原蛋白的沉积啊。这就相当于从基因层面呢，将肝脏纤维化反复的形成疤痕，相当于呢释放这种胶原蛋白，把这个开关怎么的，相当于把这阀门给它关上了。
1: 嗯，
0: 哎，这一点就太厉害了，那不就相当于从根源上阻断了肝硬化发展成这种纤维化，他们把这个进程完全就给阻断了吗？
1: 嗯，楚老师，我还是有一个问题哈。那么对于说这个肝脏它已经开始纤维化了啊，已经变得纤维化了，已经变硬的这部分，像说变硬疙瘩了。
0: 嗯，
1: 那么这个虫草生物制剂它是如何起到作用的呢？
0: 魏寿康虫草制剂对于肝硬化的调理啊，还有另外一个核心的优势，就是你刚才问到的，它什么优势呢？就是能逆转修复损伤的肝细胞，
1: 嗯，
0: 以及软化分解肝脏的这种疤痕纤维组织。你这一点，你说它厉不厉害？
1: 厉害
0: 是吧？大家知道肝脏本身啊，它有个特别的能力，它有一个一定的自愈能力，也是它咱们人体所有脏腑器官里面它再生自愈能力是最强的器官。那这个自愈力从哪儿来呀？靠的就是肝脏里面有一种叫做基质金属蛋白酶的物质，它像什么呢？它像肝脏自带的拆迁队一样，它专门负责分解和清除这些沉积在肝脏里的胶原蛋白，把多余这些纤维组织给它降解掉，把它清理出去，保持肝脏的柔软和弹性。可是如果肝脏反复受到炎症刺激，刚才不说了吗？
1: 嗯，
0: 它就会产生纤维化的速度啊，大量胶原蛋白星状细胞分泌嘛，产生这种胶原蛋白反复留成疤痕，就会加速肝脏纤维化的产生。那这个时候肝细胞分泌的这种叫基质金属蛋白酶的能力就力不从心了，它就供应不上了，恶性循环嘛，最后反而会让这种纤维化越积累越多，肝脏硬化的程度会越来越严重。那么魏寿康虫草制剂它可不仅仅能够抑制炎症的反复刺激，它里面还有一种活性物质叫虫草多糖，这种高活性物质是非常了得的。为啥呀？大家知道冬虫夏草生活在海拔四五千米的雪域高原，高寒缺氧，高海拔空气稀薄，很多生物物种是根本是活不了的。
1: 嗯，
0: 但虫草却能在冰封的土层里很好的去生存，到了春天照样冒土生长。它靠什么呀？靠的就是体内这种独有的虫草多糖，也就是这种多糖物质在虫草上极端的环境下啊，是它重要的能量储备，是它在缺氧超低温的条件下维持生命活动的最根本的保障。说简单了，就虫草能在那种什么极其恶劣超低温缺氧高寒的环境很好的生存繁衍，就是因为它体内有足够多的这种多糖物质能提供强大的抗寒抗缺氧抗氧化的能力。而肝脏硬化的时候，肝细胞长期处于缺氧，已经没有力气去分泌什么这种机制的金属蛋白酶了。当虫草多糖进入肝细胞以后，那就相当于怎么讲啊，就跟给一个饿得筋疲力尽的人送去了水和食物一样啊，马上是不是就有精神头了，马上就来能量了。
1: 对，
0: 哎，就给肝细胞补充强大的能量，让它快速的恢复活力。肝细胞有劲儿了，有活力了，就能重新启动自身的修复和自愈系统，继续的充分分泌这种机制的金属蛋白酶，哎，去分解沉积的形成的这种纤维组织，慢慢的把这些疤痕逐渐逐渐不就分解了吗？肝脏的软化慢慢就恢复过来了，不就这样吗？ 而且研究也证实了，这虫草多糖的物质它能让基质金属蛋白酶的含量会可以显著增高的，还能进一步促进胶原蛋白的降解，它都可以具备这个作用。所以经过生物技术提纯，这种高活性虫草多糖具有显著的这种抗肝纤维化的作用，包括高活性腺苷的物质，肝细胞受损以后了，细胞内部的 DNA 的链条会发生断裂和损坏，你肝脏要靠自己把这些啊基因的链条把它修复好，那需要什么？就需要给修复系统得提供充足的合成原料，必须得有充足的原料才能进行这个自我的一个基因修复。那虫草腺苷是重要的基础原料，是构成咱们人体细胞 DNA 和 RNA 最小的一个基础单元啊，也就是肝细胞如果受损了，虫草当中这腺苷，哎，它能为肝细胞的 DNA 修复系统提供直接可用的原料，帮助肝细胞把断裂的基因链条重新对接，把错误的基因片段直接清理了，实现所有被修复好的肝细胞的功能能一直稳定和正常。所以说这个胃寿康虫草制剂在肝硬化这个调理和恢复上啊，它是兼具了多种重要的高活性物质，属于协同配合啊，让这个肝细胞整体实现全面的一个健康。因此来讲啊，就对于已经确诊肝硬化的朋友来说啊，带来的改变、逆转、恢复，这绝对是其他方法所不具备的，这一点是必须承认的。就服用短时间内啊，你看有的人这个吃不下饭，肚子胀，看见油腻就恶心，哎，这情况随着肝细胞的功能在逐渐被恢复，哎，这些症状逐渐就消失掉了。
1: 嗯
0: 啊，也不再体虚乏力了啊，面色晦暗发黄，很快就有光泽了。对于一些中晚期患者啊，你还出现一些黄疸的腹胀啊，或者有腹水的，一般来说一到两个周期时间内，基本上这些问题也都能消退了。所以说胃寿康虫草制剂对于肝硬化的患者来说，这绝对是一个最好的选择，安全还高效，是可以实现逆转和恢复的。但是我要说的是什么呢？还是有遗憾可惜的。它再好，它不是说所有患者，想用马上都能用得上的，没有那么多的提纯量，一直也满足不了太多的患者，这不也是一个最大的遗憾吗？
1: 对呀，正因为这样嘛，这些天我们太多的听众患者，就是希望我能和您共同的努力去帮帮他们啊。赶着伟宁这次马上就完全的提纯灌装完毕了，能不能再给大家呢再争取一部分过来？尤其是前两天哈，只分配得到两盒的这些患者家人，那更希望不仅仅是体验感受效果，更希望是得到完整的一个周期的用量啊，把身体诸多的这些病症得到全面的解决恢复。那我呢，能力肯定是有限的啊，再继续给大家争取肯定是难度很大了。那毕竟您在业内是很有威望的啊，圈子人脉也很广，和伟宁又很熟悉，所以说真的是要靠楚老师亲自出马了啊，给帮帮忙、哎、想想办法啊，再给咱们这边的听众患者呢再能争取一部分过来。因为不单是新患者，那还有正在服用的一些老患者呢，他们现在手上这些用量也不多了啊，后续的量也供不上了，都迫切的需要说连续上，不能中途断了呀。所以楚老师您看，您真的要麻烦多给费费心啊，想想辙，我们大家呢现在就指望您了。
0: 哎，其实这几天呢我也能感受到这个大家这种迫切的心情。我呢既然都来这个节目了，还赶上了今年这个虫草制剂正在提纯这个好的时机。从我的角度，你说这么好的虫草生物制剂，我当然也是更希望能造福更多的患者呀。我看你这边呢，给咱们这个广大这个患者啊，在这个经济花销费用补贴上，哎呦，还能补贴很多钱呐。
1: 嗯，
0: 啊，也就是说，老百姓患者在你这如果能用上的话，花钱根本花不了多少钱就能用上啊。这一点来讲，这也太难能可贵了。所以说我呢，肯定也是会尽全力啊，去想想办法。因为前两天我不说这个事儿了嘛，对吧？要不我也想着，我看应该是差不多了，这么长时间我估计应该差不多了提纯的。要不然我看看今天节目结束呗。今天节目结束以后，我看看我能不能和这个曹伟宁曹工联系一下。
1: 太好了。
0: 是吧？咱们也尽快的，我看看能不能行。 啊，问问具体情况，包括比方说这个这一批次具体提出量有多少啊，现在有几家医疗机构需要定向的分配呀，能分配多少，怎么个分配政策呀。今天下节目吧，好不好？因为不差一天半天了。
1: 嗯。
0: 今天下节目之后啊，我和曹工这边我好好的了解了解，我打电话。

0: 问一问情况，看看能不能想出一些更好的办法啊。所以既然又提到这个事儿了，也不让大家伙天天等着，是吧？我就今天下节目，今天下节目就联系这个事儿啊。
1: 嗯，太好了，太感谢您了啊！这会儿大家伙心里有底儿了，楚老师一定会想办法帮助我们的啊！那就等您的好消息了。
0: 哈 行，那结果未必能成功啊，结果未必成功啊。我们想象肯定都是好的啊。还是这句话，如果说我出面也不行，也没争取到啊，大家伙千万别埋怨，这就行了啊。
1: 那怎么会呢？您能帮忙啊，我们就感激不尽了。即使不成功，我们要无比的感谢呀。那人呢，必须得懂得感恩啊。我们相信呢，一定会有好结果的。
0: 但愿吧，但愿吧，好不好？
1: 那时间的关系，咱们节目开始就先说这么多啊。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来接听直播间的电话。
2: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683-5767，400-683-5767，400-683-5767。
1: 喂，你好。
3: 哎，你好，喜儿。
1: 你好。
3: 哎呀，我已经啊收到两盒虫草养元液了。
1: 嗯。
3: 每支啊，我只花了10块钱。比我平时常用的那个小药啊都便宜啊！哎呀，真没想到我这么便宜的价格能用上虫草提纯的，就是这个生物制剂呀、啊！感谢您的大力补贴之帮助啊，真是啊，为我们老百姓付出太多了，真谢谢您。
1: 嗯，您太客气了啊！给大家伙补贴的钱呢，绝大部分都来自于乐善基金会的善款啊。那这是无数的爱心人士捐款汇聚得来的。我自己手机生意的分红呢，只是很小的一部分啊。所以说，你要感谢呢，还是要感谢所有在背后默默支持的这些好心人，还有呢，就是伟宁和他的团队的这些科研人员。如果没有他们呢，辛苦的技术去研发哈，那根本就不会有虫草养元液的成功的诞生。那他们才是最值得感谢的人呢。
3: 哎呀，您说的真是太对了。你们呐都是值得感谢感恩的人，哎呀，我能幸运体验到两盒虫草养元液，真是太激动了。哎呀，就是但是这两盒肯定是不够用啊。
1: 嗯，
3: 所以我想问问您啊，这批就是虫草养元液什么时候就是都能提存完呢？能不能让我呀把这个用量拿够，价格就是也不用您补贴，该多少钱就多少钱，能让我用上足够的量就行。
1: 楚老师说今天下节目呢，他就和曹工那边联系啊，了解一下具体情况。毕竟虫草养元液呢，不是说你自己想要多少就能争取到多少的，是吧？所有人都一样啊，那只是说今年的这个情况非常特殊，有上级文件的批示要求呢，他必须要分配给指定的医学中心来使用。所以说乐龄芳华想要争取到非常困难。真的是机会是很渺茫的，那么好在呢是楚老师答应帮忙，毕竟呢他是在业内圈子里面嘛，人脉比我广的太多了，跟伟宁还比较熟悉，所以说我们只能是等楚老师的好消息了。嗯，
3: 哎呀，是是，我相信楚老师一定能办成。
1: 对，
3: 提前呢对楚老师表示最真挚的感谢。谢谢您，楚老师，麻烦您多费心了。
0: 哎呦，先别着急说感谢啊，因为这事还没成呢啊。我今天下节目吧，我联系一下，我看看曹工那边具体什么情况啊。至于结果，现在也不好说啊，所以别着急感谢啊。
1: 那您是什么情况？这么着急想要用这个虫草养元液呀？
3: 嗯，是这样哈，我这不查出有高血脂已经8-9年了嘛。
1: 嗯。
3: 然后吧，平时吃这个降脂的药。但是每次复查指标总高，就是还是总高。然后，但我平时吧没有什么就是明显的症状，只是运动量一大，哎，会有轻微的这种胸闷。嗯，但休息一会儿呢就好了。
1: 嗯，
3: 前年夏天的时候，有一天感觉特别累，浑身乏的都不行不行的了，然后还出虚汗，有点心慌嘛，然后胸口吧还有一点在发闷，好像啊就像压了块东西似的。我从来没有过这种情况，当时吧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晚了1个多小时吧，哎，又恢复正常了。但是我这老伴儿啊他不放心呢，非要带我去医院检查，结果一检查呀我才知道啊，当时是犯了心梗了
1: 啊。
3: 医生说我是属于什么无痛性的心肌梗死。哎呀，这医生给我

0: 又做了就是溶栓的治疗，还有抗凝降脂改善心肌供血的药，就是一起都用了，住院半个多月呀、啊、才出院呢。但是从那之后啊，我现在就是稍微劳累就觉得呀，这心脏发慌胸闷，然后一换季什么一降温呢就容易感冒，体质啊大不如从前了。最让我担心的就是什么心梗二犯呢？
1: 嗯，你这是无痛性的，无痛性心梗这是非常非常危险的。为啥？因为它没有典型这种明显症状啊，比如说突然间呢、啊、这种心绞痛剧烈的发作呀，严重的这种窒息感呢、濒死感呢，没有，比较缓慢，哎，
0: 对对，
1: 所以它容易被忽视了。这个和你长期这种血脂高、血粘稠啊、血管质质沉积严重、冠脉狭窄，也就是说你长期心脏一直处于一个供血不足的状态，你慢慢的你逐渐的心脏适应这种缺血氧状态了，所以说有一些细小的一些微小的一些小斑块对一些血管发生堵塞以后出现一些隐性症状，你当时感觉它并不明显，但相对来说呢它是非常危险的事。
0: 那这样你说我如果要是用上这个虫草养元液的话，那是不是就不会有危险？
1: 嗯，你要能用就好呗，因为虫草生物制剂首先从安全性角度它就很好啊、它是高活性的冬虫夏草提取。另外一个呢，对于血脂高的心梗之后的心肌损伤的这种情况，比方说高活性这种虫草酸对血液环境、对血管内膜调节血脂，有效分解血液当中这种大量堆积这种质脂沉着物，降低血液粘稠，包括呢逐步的能清理冠脉血管壁所有这些沉积的斑块，这都可以实现的。你像长期血脂高、血管狭窄这种根源问题，它是可以解决的。另外呢，还能改善这种心肌细胞微小血液循环受阻的问题，打通受阻，改善这种供血供氧，为缺血缺氧的心肌细胞能补充血氧的供应。对你这种隐秘性心梗、劳累后心慌、胸闷气短的这方面的益处是非常明显的。另外呢，还有高活性这种麦角甾醇，它对于心肌细胞强大的养护和抗炎修复能力是非常强的，能促进血管内皮细胞的再生，增加血管弹性，防止血管再次形成这种脂肪硬化的形成，而且还能够很好的稳定住斑块，防止斑块继续发生破裂形成血栓。也就是什么呢？最起码你通过服用以后，一这些症状问题很快会得以纠正，逐渐得以恢复。另外什么呢？你避免了再次发生心梗的危险，这个风险完全给解除了。
0: 啊，
1: 哎，这都能做到的。嗯，
0: 那个楚老师，我知道这两盒肯定是不够啊，所以今天呢，我就恳求您呢，一定要多给我们帮点忙啊。您和这个伟宁博士关系还很熟，门路也多，一定要想办法给我们再争取一些数量。我肯定啊，把整个周期的用量拿够了。
1: 嗯，那倒是，你想两盒把这问题都解决，肯定实现不了啊。我下节目之后，我看看吧，我跟曹工沟通一下，我也想想办法，是吧？了解了解具体的情况，我看看能不能再给咱们这边呢再争取点。但是结果现在并不会很乐观，我知道难度很大，我尽力吧。
0: 嗯，好好好，
1: 嗯、
0: 那就麻烦您了。
1: 哎，没事没事，说到这儿再见了啊。
0: 哎，好，再见，楚老师。
2: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683-5767，400-683-5767，400-683-5767。
3: 喂，你好。
4: 哎，希儿你好。
3: 你好。
4: 楚老师你好。
1: 你好。
4: 我是你们的忠实听众，特别喜欢呢你们的节目。听你们的节目呢，不仅能学到很多有用的知识，了解中医，了解生物这个医学，还能够啊收回身体上的呀、啊、好转变化呀。现在啊我已经离不开了，每天呢都不落地听了。
3: 您能喜欢我们的节目呢，那就是对我和楚老师最大的支持了啊。如果还能收获上身体上的这个改善变化，那更是值得高兴的事儿啊。
4: 是啊，是啊，哎呀，都多亏了你啊！我敷上这个虫草养元液，
3: 嗯，
4: 上一批提升出来的虫草养元液，我争取到了名额，但是呢，当时数量很少，我只订了30盒，再想多订，没有那么多了。
3: 嗯，
4: 不过当时得到了优惠补贴，直接没花几个钱就用上了虫草生物制剂。现在我的肺病啊和这个气管啊都好很多了。
3: 是吧？那您说说都有什么好转改变呢？
4: 我详细的说一说吧。
3: 嗯，
4: 你看我早年间呢都是得了个支气管炎，开始用药这个效果还挺明显的，后来用一用啊就出现了抗药性，所以病情啊反反复复，最后成了这个慢性支气管炎。
3: 嗯，
4: 甚至一受到刺激就咳嗽，有这个冷空气啊有异味啊都会咳嗽。有一次发烧感冒20来天才好，期间一直啊严重的咳嗽，哎呀会引起了肺炎。打那之后我就感觉喘气没以前顺畅，总是觉得气短。你看2022年的复查的时候确诊这个肺纤维化，最严重的时候啊几乎啊全天都在咳嗽，咳得呀整个胸里啊都又疼又热，感觉这个肋条骨啊都扯着疼，睡觉啊只能靠着枕头半坐着勉强迷糊一会儿，而且呢疼还特别多，又黏又稠，咳不出来，都在胸口啊特别憋闷。那时候免疫力非常低呀、啊，稍微啊吹个风就感冒，一感冒啊就引发肺炎，就这么这个恶性循环，每天弄得哎呀疲惫不堪呐。
1: 肺纤维化，
4: 啊，
1: 这就属于慢性的这种肺炎，长期反复感染，肺组织逐渐的出现这种疤痕形成以后，就叫纤维化，肺组织弹性功能下降，肺泡的整个换气功能严重衰退。啊，包括气道炎症的反复感染，解决不掉，持续性的这种敏感性咳嗽，然后缺氧啊，肺的整个功能下降，憋闷，呼吸急促。那你用这个虫草制剂之后呢？具体哪方面感觉变化比较好呢？
4: 哎呀，楚老师，变化特别明显的
1: 啊！
4: 最大的变化就是咳嗽明显减轻了。
1: 嗯，
4: 现在白天呢很少咳嗽，晚上呢偶尔还会咳嗽。但是呢喝点水吃一口水果压一压基本上都不咳了。痰液也减少了很多，你看之前稍微活动一下就气喘吁吁，现在日常做家务以后喘气不严重了。这个休息一会儿呼吸就畅通了。而且呀、我用上虫草养元液以后啊抵抗力提高了，感冒发烧啊一直都没有得过。这下呀我不用担心这个病情会加重，
1: 这是好事。要反复的感冒发烧反复发生肺炎那就麻烦了啊，抵抗力免疫力好了。
4: 现在你看都在一阵一阵的好转。而且呀我还联系了这个呼吸吐纳的方法。但是年纪大了记性不好，说的呀不知道对不对
1: 啊。
4: 我去做一个叫丹田池呼吸法。每天呢都联系这个方法，感觉现在这个胃口也厚了，也有劲了。整个人那个精神气啊，这个气色啊好了很多。
1: 好嘛，那就做做呗。
4: 今天我打电话，一个是想感谢楚老师和喜儿，还有就是想问问喜儿，你说的要给准备学习机，可以参照着学习。那就方便的更多了，是吧？
3: 关于楚老师总结的这个呼吸吐纳六字诀36式啊，最近这段时间呢，我们一直在筹备这个事儿呢啊，因为之前啊，我们给大家提供的是只有声音，但是它没有图像的这个学习机。那我们很多的听众家人说，哎呀，只听声音讲解，一个是动作可能做的不到位，做的不标准。再一个就是不容易记住，所以这一次呢我们就想着说给大家准备一个既有声音又有图像的这种视频的学习机啊，到时候大家就可以参照这个视频教学进行学习了，每一招每一式都可以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啊。这个呢但是它需要点时间我们去整理去制作，所以大家伙先别着急啊。
4: 好好好，那太好了，哎呀你们也太细心了，太知道我们需要什么，考虑的真周到啊，你真是啊太有爱心了。我还有最后一个请求啊，希尔楚老师拜托你们呢再想想办法，多给争取一些虫草养元液， 我当时啊就没有这个顶骨量。

0: 现在啊，眼看着就用完了。虽然有了很大的改善，可我的毛病啊，会没完全调理好，不能用一半啊就断了。
1: 嗯，争取这个虫草养元液的事儿啊，楚老师一会儿下节目呢，他就能跟伟宁去联系这个事儿。

0: 大家的都非常的需要虫草养颜液，所以楚老师也答应呢，给大家帮忙。今天下节目就跟伟宁来进行联系沟通争取啊，我们大家呢就等着楚老师的好消息就可以了，好吧？
1: 好好好，哎呀，那可太好了，那就提前感谢楚老师的帮忙，无论如何呀、也要帮帮我们呢、尽量多争取点好吗？
0: 嗯，您就放心吧，然后您随时就等着这个楚老师的消息就行了，好吧？
1: 好的好的，那谢谢楚老师，谢谢希儿。
0: 好，再见。
1: 再见。
2: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683-5767，400-683-5767，400-683-5767。
0: 好的，那么时间的关系哈，这个电话就不能继续再来进行接听了。节目最后呢，两个事儿哈，喜儿再来重复一下。第一个呢，就是这个学习机的事儿哈，我们刚才说了，这一次我们想给大家准备呢，既有图像、视频，又有声音的啊，大家可以照着去学，这样呢学得明白。就是不会说出现在忘记的问题了，但是就是需要点时间，大家先别急，我们呢去做整理，去做这个制作啊。第二个事儿呢，就是最近这段时间大家所有的患者听众，我们这些家人们一直在打电话在反映的，无论是直播间的电话还是我们指导中心的电话，大家就说这个虫草养云液的问题。一个是我们这些老患者们说，我这手里的不多了呀，量不够，这个身体的情况呢还没有完全的好转，那么你这就不能给我断了啊，这是老患者们。再有就是前两天我们这2000盒分配完毕啊，每一位新患者只得到了2大盒，大家说我这个症状是可以得到了好的改善了，但是两盒远远不够，能不能再想想办法啊，一个是让喜儿，再有就是楚老师帮着想办法。那么今天节目开始的时候，大家也都听到了，楚老师答应我们是在下节目之后立即就去找伟宁去沟通啊。但是具体沟通到什么情况，具体呢能不能争取得到，这确实是个未知数，因为我心里特别明白，因为这个难度太大了。但不管怎么说吧，楚老师答应帮助我们了，那么我们就有了希望了。大家呢先别着急啊，明天呢别忘记一定守候在我们的这个节目当中，一定来及时的关注消息。那么楚老师沟通之后会给我们一个明确的一个答复的哈。那么就不多说了啊，大家如果说还有什么问题的，节目以外时间也可以拨打指导中心的电话。那么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大家一起呢守候在节目当中来等待楚老师的好消息吧。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北京时间20点整，夜幕降临，关爱健康不停歇，身心健康不能忽视。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给予家庭用药指导，急救知识科普，随时为您点亮健康明灯，健康相伴，安心入眠。
1: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

0: 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 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您正在收听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您正在收听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

0: 生活就像永不休止的陀螺，你是否会在深夜被某件小事突然戳中？
1: 这里是星光夜话，我是燕秋，热线电话3800380，正在开通，让我来帮你拆解烦恼，温暖孤独，你的深夜心事，我愿意倾听。
0: 星光夜话。
1: 电波化作情感天线，沟通点亮心灵的夜空。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每晚20点准时播出的星光夜话，我是燕秋老师。现在直播间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3800380，听语音提示，摁2号键就可以把电话打进直播间。您还可以在锦州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留言，微信搜索锦州经济广播的公众号，添加关注就可以留言打字了。那么从现在开始呢，您还可以手机下载北极海新闻，在线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具体怎么操作呢？就是在手机的应用市场中呢，下载安装北极海新闻，然后在首页的中间位置点击新视听，接下来呢，再点击第四个黄色的图标，就可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了。那么各位听众朋友，又到了夜幕降临的时候，又到了晚上8点的时候，我们很多的新老听众呢，就来到了我们星光夜话的这个平台。就像我们片头所说的，有的时候呢，生活就是这样，我们总是在不经意间呢，被某些人、某些人或某件事儿或某个情境所戳中。那么在这里呢，相信大家呢都是自己的心理专家，然后呢，很多的人呢都能自己化解，但同时，我们也有很多的人，特别的希望呢，在我们有一个这样的平台，在我们的星光夜话这个平台上呢，我们大家一起来讨论，我们一起来成长。在这里面呢，我们大家彼此呢，共同的去分享，分享着你的、他的、我的。我们在这里呢，就是一个，就像一个什么，在这个平台，就像一个家庭一样，就像一个团体一样，就像一个沙龙一样，就像一个成长的环境一样。那么在这里呢，可以说，我们很多的人呢，就是习惯性的了，到了8点，就是走进了星光夜话。那么在这里真的特别感谢我们各位听众朋友，因为来到我们星光夜话的呢，可以说不仅仅是我们锦州的、辽宁的，因为走进我们星光夜话的可以说是来自全国各地，来自全国各地。那么我们在前几期的节目里呢，我们聊的更多的可能都是和什么有关呢？和这个就是一些这些情感，中年女性的情感有关。那么在这里呢，就是我们在这一周哈，可能聊了一些和这个就是这个情感相关的，就是心理的，就是环境吧。你比如说在这个办公室，办公室的一些遇到各种各样的人啊、事儿啊。那么在这里呢，我们昨天的时候呢，因为今天9月1号嘛，孩子们开学，本来呢昨天就是想讲这个幼小衔接这个事儿，然后但是昨天呢，就是因为我们这个平台吧，就咱这个星光夜话，可以说我们每天讲的内容呢，都要和我们听众呢当天我们的互动相关，我们听众的需求就决定了我们星光夜话的内容走向。 所以昨天呢，更多的聊到了，就是在办公室的各种各样的关系。那么在这里呢，其实办公室的关系是类型是很多很多的，很多很多的。关于这个部分呢，我们还要聊，也特别就是邀请啊，欢迎我们各位听众朋友呢，就是可以说我们积极的互动，把你遇到任何事儿呢，你被戳中的这个部分呢，和我们一起进行一个交流。那么9月1号呢，今天是9月1号啊，可以说孩子们刚刚开学，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幼小衔接这一块，其实挺想和大家聊一聊的，因为如果一个孩子呢，走进一个新的环境的时候，那么在这个时候呢，如果因为每个人个性状态不同，如果他是一个开朗的，然后外向的，然后做事呢就是很热情的这样一个孩子，可能他适应能力就比较强，到哪一个环境都很快就自来熟，很快就能和就是周围环境打成一片，而且很快呢，他在这个环境中呢，他都能够呢，就是带着大家一起呢，就是适应这个环境。有的孩子他就在一个环境，他就起这样一个作用，但也有的孩子呢，胆小内向，也有的呢，就是适应能力呢就稍微慢一点，就是往往这样的孩子，那么在一个新的环境里呢，是最需要就是周围，比如说父母啊、家长啊、这个学校啊，给予关注的。这部分孩子其实更加是给予关注的。特别感谢甜甜啊，杨老师好，还有感谢我们的谢峰啊，哎呀，感谢就是我们各位听众朋友，刚刚开播，我们有好多的听众，比如说小齐呀、与生俱来呀、月季呀、什么清泉时尚流啊、皇子风范呐、侯普智啊、乐逍遥啊、老李呀、暴富啊、悠悠青草啊、果果哈哈，我就不和大家一一打招呼了，平常心呐、啊，不和大家一一打招呼了啊。因为咱这个里就是咱听众真的就是，特别的多。那么今天呢，我真的也想和大家聊一聊，对于一个胆小的孩子，就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当他，来到一个新的环境的时候，我们就是他可能有一个什么样的表现？因为一个胆小的孩到了一个新环境的时候，因为他适应能力吧，就是稍微弱一些的孩子，胆小内向不代表他适应能力弱啊，就是胆小内向适应弱，这是三个并列的，他们并列的，也就是说胆小内向不等于适应能力弱。不等于，他们是并列的啊！我在这里，我跟大家说一声，强调一下，因为他不是说胆小内向就一定说适应能力差，不一定，那不一定。因为有一些胆小内向的孩子，他是啥呢？到一个新的环境的时候，他是先观察，慢热，但他一定会融入到这个集体中来的。那么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其实有的时候新开学了、搬家了，然后换个老师了，你就记住，就换老师也是一个换了一个重要的环境。另外学校分班，这都是属于一个新的环境。其实对于很多的孩子来讲，新的环境可以说就是他都是带着那种新鲜感和带着好奇的。但是对于有一些孩子来讲，他就有一种恐惧，因为有些孩子他的往往这啥呢，和他的个性特点有关，有的孩子就恐惧，一个他特别喜欢在一个熟悉的环境里面，但是对于有些孩子来讲呢，就是新的环境就是一场，就是漫长的煎熬。它不一样，这个没有绝对的，就是个性不同，你比如说哈，有的孩子吧，来到了， 就是站在教室门前的时候，有的孩子站在校园的时候他就不想进了，有的呢是站在教室门前他就不想进了，他是不一样的，他完全不一样的。甚至有的孩子呢，虽然是进了教室，但是一天闷声的，一句话一整天都不说一句话，一整天都不说一句话，就是来到了学校。就是有的时候他就是来了以后就是，哎呀，我肚子疼。你肚子疼呢，老师就想孩子肚子疼，那不能耽误了吗？给家长打电话接走了，对吧？有的说，哎呀，我脑袋疼，那也不能耽误啊，接走了。我胃疼。然后呢，总之来讲，他可能就是有各种各样的状况出现。那么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回到家里呢，有的呢好了，回到家里有的哎马上就好了，或者回到家里就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不出来了，就是不出来了。像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有的就是在这个吧，其实我在今天来的路上啊，因为今天9月1号嘛，来的路上的时候，然后我就接到了，其实我是今天7点钟就到台里了，就到电台了，但是我没马上上来，因为我就在那儿，我就接大家的，我就看大家的这个留言，然后就在这里面我就接大家，还有接了一个电话，这就是在接这个，我7点29吧，我才上那个就是直播间里来。在这个里面呢，其实就有的家长跟我说，老师你说我家孩子胆儿特别小怎么办呢？他就认为孩子这个状态吧就是胆儿小，他认为就是胆儿小。另外一个孩子呢去了一天以后呢不跟其他孩子说话，就是胆胆怯怯的，战战兢兢的，就是这个孩子。完然后呢，就有的家长也跟说，也跟我讲说，你看我也跟我们家孩子说，你说别人都能适应，你凭啥就不能适应呢？其实你看没有，就家长嘛，就是着急。其实在这里面，家长是属于着急，然后的语气吧，我感觉你咋就不能？是不是有种责备呀？是不是有种责备呀？然后就是有的家长说，老师，你说是不是我们家孩子内向，得需要锻炼锻炼呢？得需要锻炼锻炼呢？其实在这个里面，我特别想跟我们各位家长说话，当孩子真的出现这种状态的时候，看着是胆小，表面看着是胆小，我们一定要知道呢他为什么会这样，和个性有关吗？和个性一定有关，但个性有关不代表呢他会出现这些一系列的状态。其实一定我们特别需要了解什么，孩子背后他心里真正需要的是什么，他孩子内在的他真正需要的是什么，我们特别要了解他的什么，了解孩子这个部分，了解孩子这个部分。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我们在这个里面其实对于胆小啊、内向啊，还有适应能力比较弱一点的，就这样的孩子来讲，新环境嘛，就是我感觉不是说你挑战一下就好了，有的时候不是这样，有的时候呢是可不可以，可以，但一般情况下就往往这样还出现一些症状以后，可以说就是不是挑战一下就能好的，就是我所遇到的啊。因为它是一个属于啥呢，系统性的，因为对于这样一个环境来讲，这个环境对他来讲就是个应激的事件，这样的一个陌生环境对他来讲，或新的环境就是一个应激的事件，所以吧需要处理的，需要处理的。如果处理不好，他就可能从暂时的，你看也打个电话让家长接走了哈，暂时的退缩就会演变成长期的回避。

就会演变成一个长期的回避，然后有的时候他会躯体化呀，会躯体化呀，因为有的时候比如说肚子疼啊，头痛啊，各种反正身体各种哪儿不舒服，甚至发烧，然后这个在这个里面就又拉肚，甚至有的时候会拒绝上学。因为我在这么多年的心理咨询工作中，我经常遇到这样的孩子，经常遇到这样的孩子，往往就是尤其是刚刚上学的时候，幼小衔接的过程中，如果孩子一开始的时候他这儿疼那儿疼，他就不上学，你就记住，你有一次就是在这个里面他达成了他内在的需要的时候，你就记住，他以后的时候他会强迫性重复，然后他还会这么做，还会这么做。他实际上你就说，家长说，那他到底是真疼还是假疼呢？你就记住，他一定是真疼，因为躯体化的表现一定是真疼。因为躯体化的表现呢，在孩子上学就是这样。比如说我们成年人，成年人中躯体化表现也很严重的。你比如说像有的是，植物神经紊乱这部分人，你说到医院检查是不是一检查各种指标都是阴性，不呈阳性，也就是说没有啥问题。但他疼不疼？疼。你比如说肩周炎，五十肩那个，他一检查他有没有问题？他没啥大问题。你比如说像我们各种什么关节这儿疼那儿疼的，你检查有啥大问题？都没啥大问题。但你说疼不疼？使劲疼。甚至有的时候身体就有，你现在医院不有疼痛科吗？那个疼痛，其实好多人的疼痛，你到医院检查，各种指标都没有啥大问题，但他疼不疼？一定是疼的，他就是甚至，哎呀，他都受不了。成年人，这不都是躯体化的表现吗？这都属于躯体化的表现呢。所以吧，有的时候呢，我们可能就要说，孩子这时候需要什么？需要被理解，需要被理解，而不是说我们张口就是。有的孩子吧，你就记住，给他稍微有点喂压，你就记住，孩子有的时候稍微给他一点喂压的时候，对孩子成长特别有好处。然后他哎，马上他就转过来了，他就能够适应环境了。你就记住，你可以尝试着做，稍微给点喂压，他能不能承受得了？能承受得了，给他一点喂压。让他去主动的融入在这环境里，主动的去适应这个环境。但如果你给他喂压的过程中，这里面一定要就像我们教育孩子过程中也要摸着石头过河呀，一定看看孩子呢他真正能适应什么样的一个教育的方式。然后如果在这个里面真的就是给他喂压的过程中他承受不了，不能承受这个，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真的就要去理解他，我们要去理解他，就是像我们常常说的，孩子这时候需要啥的？被理解。因为你要知道的，我们这时候需要了解孩子此时此刻呢，他需要的是什么？他需要被理解、被看到，需要被理解、被看到。然后可能我们有的家长也说，老师，我也想理解他呀。我也想理解他呀，可我到底我应该咋办呢？想理解，但是到底应该咋办呢？其实有的时候被理解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它是具体的动作，它是一个具体的动作呀，而且它是有不断的有层次感的，它不断有层次感的。因为首先啥叫你比如说还是被理解，被理解啥呢？你比如说他这个他说不出来，他就是他就感觉自己很不舒服很难受，但他不能描述，他不能描述。在这个里面呢，我们家长要啥呢？精准的给他命名他这个感受，帮他去命名这个感受，让他知道啊，原来我这个样是有点紧张，让他知道啊，原来我是有点紧张。就是当你知道呢孩子呢这个状态是紧张的时候，给这种情绪给他命名的时候，那么孩子可能如果你的命名如果要是和孩子内在的这种需求是吻合的时候，孩子就能感觉到啊，原来有人懂我在经历什么，有人懂我在经历什么。另外呢，首先这第一个呢，但在这里不要随便命名啊，你必须得对孩子有足够了解以后才命名，否则的话那么你就给孩子贴标签了，不要给孩子随便贴标签。
命名和贴标签是不一样的。然后呢，另外呢，就是他有这种感觉以后呢，别否定他，说你看别的孩子都能适应，凭啥你就不行啊？你这句话本身就是否定啊，这句话本身就是否定。另外说的，有的说的，那我看你老师我害怕，你说啊，你有啥可怕的，别人都不怕，你凭啥怕呀？就是这个都是对孩子的否定。另外孩子有什么，当他描述啥的，你就记住听孩子把话说完，不要不否定，也不纠正他，也不纠正他，听孩子把话说完。然后呢当他有这种身体呀、啊、或者情绪的时候，你一定要告诉他，可能换了谁，可能在这新的环境可能都会这样，你让他要知道这种状态这种反应是常态化的，是常态化的，那么他就不会对自己的状态特别紧张。是不是只有我这样呢？越是感觉是不是只有我这样，别人不这样的时候，他就焦虑。所以吧，在这个时候需要什么？就是承认他这种感受的合理性，就是合理性，就是这个部分。另外呢，他真的就有这种状态，出来的时候，这种紧张、焦虑啊，或者是这种不适应的状态出来的时候呢，就是不要强迫他立刻就马上就好。不要强迫他立刻马上就好起来，而是在这个里面呢，孩子小，因为孩子小的时候呢，你说啥他都听，不要跟孩子开玩笑，不要跟孩子开任何玩笑。然后在这个里面呢，就是不要求立刻好起来，而是要告诉他，哎，没关系，我们慢慢来，慢慢来，就是给他选择的空间，给他缓和的空间，一定把这空间给他。然后在这个里面呢，就是让他呢在这里面呢有一个自我，他这个自我释放的空间，适应的空间，让他是这样的。其实在这个里面，我们常常说孩子也需要被理解被看到，被理解呢就这三个层次，我的理解啊就这三个层次。但可能我想呢，我们各位听众朋友呢，可能我们大家呢也有其他的理解，有其他的理解啊。我感觉每个理解都有道理，每个理解都会有道理的。你就记住，只要你的理解对这个事儿解决了，只要事儿解决了就是黄金标准，事儿解决了就是黄金标准。没有谁说你是绝对的权威，没有，没有绝对的权威。为啥？就是有一位叫哲学家啊，叫啥我就忘了，他就说的，说语言即世界。啥叫语言即世界呢？也就是说这个世界是什么，是你语言描述出来的，是你语言描述出来的，你语言描述什么样，这个世界就是什么样。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就是为啥我说在这个里面呢，就是被理解是什么，第一个，你就是在理解孩子前提下呢，给这个孩子感受呢给他做概念化，就说给他命名，说你可能这是一个紧张，就是太紧张了，给他命名。另外一个呢，还有一个人不否定他，就是承认他呢这种感受出现那个合理性，就是你这样别人也会这样。另外还有一个呢，不要求他马上就变好，不要他马上就变好，就是这样嘛，就是给他不给他压力，不给他压力。因为当他出现这个状态的时候，他有的时候呢，他还没有就是需要给他这个空间什么，他有的时候吧，他没有这个能力马上变好，然后你一定让他变好的时候，他就更加紧张，更加焦虑了，然后更加不自信了。所以吧，在这个时候呢，给他就是缓的那个空间的选择，给他一个这样一个空间的状态。所以啥叫被理解，我们总说我们需要被理解呀，啥叫被理解呀，我理解啊，这个被理解就这样几个层面吧，几个层面。还有像我们说的被看见，啥叫被理解，啥叫被看见呢？其实比如说我们孩子，我们大人也需要被理解被看见。被看见就啥，就看见他行为背后的那个需求，
看见他行为背后的那个需求，而不是评价他行为的本身，不评价他行为的本身。你比如说一个孩子站在门口，他就不想进去，对不对？他可能不是不听话，他不是不听话，就是甚至有孩子一整天他也不说话，看老师都不吱声，他也不是没有礼貌，他也不是没有礼貌。有的孩子，哎呀，一上学就是不是脑疼就肚子疼了、胃疼了，反正各种疼吧，他也不是装病。你看他也不是装病的，其实这些行为的背后啊，可能就有一个被焦虑淹没的孩子，被焦虑淹没的孩子，其实他这种表现、这种行为是他唯一的求救的方式。我们一定啥叫被看见，一定看他行为背后的他的心理需求是什么。在这里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啊，曾经以前呢，就是我在做咨询的过程中啊，有一个孩子，这个孩子呢，他就是一个小男孩。这个小男孩呢，当时他是啥呢，把那个学校那黑板打坏了，然后老师呢把他爸爸把他妈妈约到了学校，然后又把这个事儿给处理了。处理了以后呢，就是这个孩子爸和妈妈哈，带着这孩子呢，就是吃一饭，然后度过了一个愉快的半天的时间。然后这事儿就处理完了吧，完了以后都挺高兴。隔了一段时间，这孩子呢就把其他孩子那个校服用那个墨水啊、墨笔那个踩着那墨还有黑墨哈，给人弄花了，而且特别的就是弄的面积特别大。然后就是老师又把爸爸妈妈请过来了，请过来了以后呢，哎，这事儿呢又处理的挺好。然后他们三个人又过来，又在一起吃饭呢。然后爸爸妈妈又带他出去玩一玩啊，就在这个，哎呀，特别这孩子特别开心，特别开心。然后隔了一段时间，这孩子又惹祸了，把别的孩子给打了，打的倒也不重，但是不重人家家长也不干呢。然后这时候呢，就是那个又老师呢又把这个家长呢约过来了，约过来以后呢，就是又处理完了，哎，这三个人又带孩子又吃饭呢，又玩玩哈，又挺好。后来因为这孩子隔三差五就要惹祸的，后来我在做工作的过程中，那么我就看，其实这是一个特别懂事的一个小男孩，特别懂事小男孩。但是家长就说，他这么懂事小男孩为啥总惹祸，别的家长别的孩子都不请家长，他总请家长。后来我在跟孩子聊的过程中，孩子是四年级的一个小男孩，这孩子就跟我俩就说这个，因为这孩子呢，就是他说我只有惹祸的时候，爸爸妈妈我们一家三口才能在一起吃顿饭，这是我最幸福最快乐的时候。其实大家看到没有哈，其实在这里面呢，孩子要出什么问题的时候，我们只看到他的行为不行，一定要看他行为背后的孩子的心理需求。你看就这个孩子，我在做工作的过程中，我就发现因为他隔三差五那一定会惹一场祸的，因为爸爸妈妈分开了，离异了，但是孩子呢特别渴望和爸爸妈妈在一起。所以当他就第一次无意中就是惹了一次祸以后，其实人呢潜意识是最懂自己的，无意识惹了一场祸以后，爸爸妈妈来了，然后他们三个人，哎，这个半天啊过得特别愉快，然后他在这个里面其实潜意识就记住了。那么在接下来的时候，当他再想重温这个幸福的时候，他就以惹祸的形式。其实我看到这孩子真的就是特别心疼这个孩子。其实在这个孩子在这里面吧，就属于啥呢，通过这个行为他获益了，他通过这个行为获益了。
所以有的时候呢，我们在和孩子交流的过程中，你看孩子有一个，不论有一个什么样行为的时候，我们一定要看到孩子行为背后的他的心理需求是什么，我们要寻找的是这个。当我们知道了这些的时候，我们就能真正的就是读懂孩子，看到孩子，真正的能帮助到孩子，真正能帮助到孩子。其实我们就是不是评论他这个行为的本身，而是看他行为背后的这个需求，看他行为背后的需求。其实我就是当讲到这儿的时候啊，哎呀，一听到孩子就有的是这个行为，这个就所谓的症状会议或者行为会议的时候，我就有的时候，就是有的时候就是嗓子就会有点哽，就有点哽，真的对这孩子真的特别心疼，特别心疼。所以为啥我在星光夜话的平台里面啊，我经常讲婚姻家庭，经常讲婚姻家庭，我经常在讲，当你真的就是选择了婚姻的时候，选择了要这个孩子的时候，一定要为这孩子负责，一定要为这个孩子负责。而且呢，在这个里面呢，当你真的婚姻出现问题的时候，一定以孩子为先考虑这个决定，你的决定是什么，能在婚内解决的一定在婚内解决。其实哪有那么多原则的事儿啊，哪有那么多大不了的事儿啊，尽量能在婚姻内解决就在婚姻内解决。你哪怕两口子有的时候就是有的时候可就是拌点嘴吵点架，你就记住你是一个家庭，而且都有向好的可能。对于一个孩子来讲，只要爸爸妈妈在一起，哪怕他们生气吵点架，你就记住，因为他这是一个家。但如果爸爸妈妈不在，那么对于孩子来讲，他心里是破碎的。对于孩子来讲，心里是破碎的。当孩子内心一破碎的时候，你就记住，那么孩子在，尤其在小学、初中、高中，这个时候是他人格养成的关键期。人格养成的关键期，那么在这个时候对孩子未来呀影响太深远了。其实我在这里有大量的案例，但我就是不给大家讲特别多了，讲真的大量的案例，真的就是我就有的时候在星光夜话，我特别有时候真的也特别感激，就是能给我这样一个机会哈，能在星光夜话和大家一起进行交流，和你一起交流。我也特别希望呢，就是在这个里面呢，我们大家在星光夜话这个平台里呢，我们大家彼此在交流过程中都有一个啥呢，被看到被理解。然后你看嘛，就是我们要知道啥呢，就是孩子他有的时候呢，他会用这种行为，就是希望呢你看到他行为背后的那个他的心理需求是什么。我们这听众网名他就叫我们呢、啊、他说了，我就爱给杨老师点赞，因为我能学到东西，老师讲的太好了。哎呀，特别感谢我们各位听众朋友啊，我们听众朋友可以说我每一天吧就在讲的过程中呢、啊、我不太会就是想着说啊大家给那个点个赞呢、啊、或者怎么样呢，我不太会哈。另外一个咱那是主要是针对电台，针对电台，所以吧在这个里面就是但是我每一天吧就是可以说就是你看这几个号都同时播哈，就每一天每一天可以说点赞都是特别多特别多。有都是真的每一天几乎都是几千上万，最多的一个晚上是10万。所以吧在这个里面就是我特别感谢我们各位听众朋友啊，也特别因为有了大家的关注和支持呢，就是也促使我呢就是不断的去我也是在不断的每一天都是在教学相长中，我每一天都在学习的过程中。你看我每一天嘛，就是我曾经有过那么将近十多年的时间，我晚上9点半开始学习，白天那时候9点半什么工作都完事儿了哈，9点半开学一直学到后面2-3点。
就是将近十多年的时间。然后后来有一阶段吧，就是那个就不那么学了，但是自从接到了就星光夜话这个任务以后呢，我发现我这个学习的劲头又上来了，因为不学不行啊。因为我们的听众，我发现我们听众各方面知识水平啊、认知水平都比较高，所以在这个里面我就得多学一点，能得跟得上咱听众的步伐，得跟得上咱听众的步伐，嗯。所以吧，在这个里面，就是我要想和大家说啥，就是被看到是什么意思，一定要读懂孩子行为背后的他的心理需求，一定要读懂他行为背后的心理需求。你一定要知道呢，他的行为本身是什么，是他的一个求救的一个方式。但他为啥以这么方式求救，每一个人都不同，那就得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然后呢我们还得要呢就是根据不同的人做专业的咨询和调整。你看我给大家讲的是一般还是以科普型的为主，对吧？那么你比如说我给大家举几个例子啊，就是什么叫被理解，什么不被理解，什么叫被理解，什么不被理解。你比如说啊，一个孩子在教室的门前呢就是不进去，就是不进去，就不进教室。你看就有这样的孩子吧，对吧？那么你比如说有人说你快进来呀，马上都要上课了，同学都在那坐着了，你有啥可怕的你呀、啊、就是人家说你看你站在这里大家都进去了，是不是你挺丢人的？大家想想啊，这样的话就是不被理解，就是对孩子不进教室行为你就是没有理解到他，你就没有真正理解到他。但如果就是在这里面，你看你现在就站在这里，脚像粘住了一样动不了，心里噔噔的咚咚的响，是这样不？你看你询问的来去试探的看看他的一种这种心理的或者是情绪的身体的各种体现的时候，问他是这样吗？那么在这里是不是一种试图要去理解他呢？你看这个就是不同的问话他就不一样了，不同问话就不一样。然后你看比如说孩子真要就站在门口不进去，那你说哎好，没关系，我们就先在这儿站一会儿，你就告诉孩子先在那站一会儿，等你觉得可以了我们再进去，然后或者是妈妈或者是老师我们在这陪着你，可以吗？所以吧，在这个里面这就是被理解，那么这就是一个被理解的这样一个回应。那么你看理解和被理解，那么它区别在哪儿？你看就这个这也是一个问话嘛，区别在哪儿啊？就是说呢，前者不理解的时候，你只是看到了他不进去这个行为，你只是看到他的行为，然后你可能就催促他，你着急呀，然后有的时候难免就有指责嘛，对不？但是后者呢，是看到他的脚步就黏住了似的不动，黏住了似的，而是心跳得特别快，他也很紧张啊，他也很紧张，跳得特别快，他是一个真实的身体状态。他是个真实的身体状态，然后但是这时候你给了他一个啥，你可以不进去的，你可以给他一条退路，你给他一条退路，有了他这个退路的时候，你就记住他反而呢更想呢向前走，更想呢向前走。然后我们这位听众叫慧，他说进教室的时候还可以就进去了，但是上课坐不住，上课坐不住啊，就有的孩子你看吧，大年级的、低年级的和高年级的、中年级的孩子都有，往往要上课坐不住和啥有关，因素太多了。你比如说他有的吧，就这课呢他不感兴趣，他坐不住，有的对着老师不感兴趣，有的是他身体不舒服他坐不住，然后呢有的呢就是因为就是一些你比如说
那个有一些心理有一些其他的想法，还有很大的可能啥呢，就是这些原因假如都不存在的话，你就记住还有上课坐不住，还有很大的原因啥呢，一定和他的就当下的心理的状态有关，而且和他的个性有关，他可能当下遇到了一些困境，

因为你一样看到他是小学低年级的，还是小学中年级的，还是高年级的，因为不同的年龄段，他在上课坐不住的时候，他那就是这种内在的心理的就是需求是不一样的，他需求是不一样的。我们一定要看到是这个东西。刚上一年级的时候呢，我们听众慧儿说的，刚上一年级上课坐不住，第一个呢是习惯。你看他在幼儿园的时候坐住了坐不住，你看他在幼儿园是不是坐住，能不能坐住？因为幼儿园大班的时候，就是在这个尤其在幼儿园在大班的时候，因为他已经有点规则化了，有点规则化了，但他和小学还不一样，和小学是不一样的。你一定要看他就上课就是坐不住这个事儿。幼儿园也坐不住，那么在这个里面呢，我倒建议会儿哈，就是孩子这块呢，你给他看一看他那个，就是幼儿园也坐不住，上小学也坐不住，在医院到医院给他检查一下，我建议你啊，到医院给孩子检查一下，检查啥呢？就是看他就是这个感统这块啊，或者是就是反正你查一下吧。因为在这个里面呢，孩子要坐不住的时候，不是说他这个其他因素，幼儿园也坐不住。其实幼儿园的时候你就应该介入干预了，现在到小学的时候干预，反正不能说早和晚吧，但是你幼儿园也坐不住，幼儿园就应该干预。其实如果你要说幼儿园也坐不住，我想不是大班坐不住，你可能小班、中班、托班孩子也是坐不住的。你应该孩子三岁的时候就应那个时候就应该干预了。你真的上到医院看看，看完以后，然后针对现在的状态怎么干预，给他做一个干预。因为在这个里面坐不住这个程度还不一样，有的是就一刻都坐不住，十分钟都坐不住，有的呢是啥呢，坐个10分20分钟行，但时间长了坐不住，它不一样的。有的时候孩子吧就是属于啥呢，和神经系统发育的有关，有的时候呢，但你看吧，坐不住，脑瓜有的还贼聪明呢，特别聪明，你看他坐不住，老师讲东西啥都会。所以在这里面我建议你到医院看一看，就是看一看，不是说孩子已经有病，而是看一看他的整个一个发育的一个状态是什么样，就是知道他一个状态以后，然后有的放矢的进行调整，就是针对性的干预，就针对性的干预。请问需要上哪里检查？检查什么呢？这样啊，慧儿哈，因为咱那个是电台，如果我要说哪个医院，我感觉有做广告的嫌疑，所以吧，我不能告诉你。你可以过后呢，你可以咨询我行哈、啊。在这里我不能就是随便说，因为咱那个是属于啥呢？咱是属于电台，这个属于电台，在这里面呢是面对全网。全网呢是，咱这不是说就是给哪儿做广告什么的，不能随便这说，理解啊啊，慧儿说好的，特别感谢啊，感谢慧儿的理解啊，然后在这个里面呢，你看吧，就在这个里面，我们大家，我特别，也希望我们各位听众朋友哈、啊，随时在这个我们这个直播里哈、啊，把你遇到的困惑呢，随时和我进行交流哈、啊。然后在这里面就是，我们遇到事儿，我们解决事儿，遇到了什么困难的时候，你就记住，我们想办法。因为在这个里面呢，大家一定记住哈，什么事儿一定有办法解决的，一定会有的，别着急，就别着急。你看吧，就像刚才慧儿说的哈，就是孩子坐不住这个事儿，我给大家再举一个那个孩子坐不住。你看我曾经就这样孩子，我也没少调整啊。就有的孩子吧，就是那个，你看吧，我举一个，就是因为孩子比较多啊。那个就是你看有一个孩子啊，其实那孩子我一岁多的时候他就上我那来过，那时候上我们图书馆嘛，图书馆我们一楼图书馆我们少儿图书馆一楼有那个绘本，他
上那儿来，然后他就特别还是可折可折心的。完最后呢，带他上二楼，我办公室二楼嘛，二楼我们就是做沙盘，这孩子根本就是闲不住，闲不住。然后那个时候呢，其实那个时候呢，我观察的时候，我孩子一来，因为我总做这工作啊，我一来我看这孩子肯定是有一定问题的。但当时呢，我没有给家长特别多的建议。为啥没给多的建议呢？因为那个时候，还不是调整的时机，特别好的时机。所以吧，就是到了又过了一年以后，快三岁了嘛，完这孩子上幼儿园了，幼儿园老师就说你家还得看去了。完这时候他先来到我那儿，他说杨老师你看我家孩子怎么样？我说你直接去到医院看看吧。到医院看看，回来以后一看，孩子属于发育迟缓，发育迟缓。那么其实家长那时候，家长就说，就是回来一看这个结果，就是当时可以说脑袋都懵了，就是哭坏了都。就家里这一个孩子咋办？后来我说，发育迟缓没有问题。我说，然后就给他建议，我说就是开始调整，调整以后，今年上小学。今年上小学，那么现在呢？上小学之前，他又到，我还是建议我说你到，那个到医院再查一下。现在他和同龄人是就是这个，能差两个月的时间。可能大家说俩月时间那不算啥，但是因为小孩按月龄算，小孩按月龄算，差两个月的时候，那么。这个孩子本身就是早产，他出生时候可小可小呢，然后能活过来就很不容易了。然后就现在这孩子吧，就是你上课时候能坐住了，一开始的时候他坐不住，就是一分钟都坐不住，一分钟他都坐不住。他拿着，比如说他手里拿个玩具，这完全没等看呢，下个玩具拿起来了，然后已经跑到第三个站位上去了，他就那不停地跑，那精力特别特别的旺盛。但是后来现在你看不就是经过这几年的调整不也挺好了吗？但是在这个里面别着急，你在这里面你就记住，相信孩子一定会有办法的，一定会有办法的。然后你看吧，就是你比如说我带给大家举个例子啊，啥叫孩子被理解啊？你比如说孩子在新的班级里就一整天都不说话，跟谁也不交流。因为一个孩子吧，在一个学校的环境里，他必须得要有一个交流的环境，没有这样交流的环境，那么孩子不爱去啊，不爱去，因为他孤独啊，他特别孤独。然后你比如说要，比如说咱要是不理解他的话，那可能就说你怎么不跟同学说话呢？人家跟你说话你不搭理人家，你也不主动跟人家说，别人然后你也不跟别人玩，别人跟你说话你不知道你哑巴了。你看就这话，这是很多家长在嘴边上的话，随口就去指责孩子，随口就说的话。我为啥说这话？因为我这是我有的吧，有的家长在我就在我办公室就这么损的孩子都有这样的。但如果要家长晃着说，哎呀，今天班里人挺多，声音也挺乱，也挺杂的，你一直在观察大家，你没有说话，是不是？哎呀，然后在这个里面，你看是不是对他共情了你？对孩子共情了，然后接下来你是不是感觉，就是对周围不熟悉，然后你想观察一会儿，是这样吗？你看这是不是尝试着走进他的感觉里，是不是这样？然后接下来不说话也没有关系哈，你可以先听，先看看周围，看看他别人都怎么说，然后接下来你再说。你看在这个里面是不是给了他空间呢？大家看一看是不是这样。其实如果要是不被理解和被理解，你看就像这样就是不爱说话这个哈，那么他们就的区别在哪儿哈？就是前者吧，就是不理解他的时候就把那个一个孩子不说话等同于问题，你这不是有问题吗？你不说话对不对？你不是有问题吗？就是逼着他改变，就是逼着他改变。后者呢，他属于什么？就是把不说话呢，就是定义为，你
你在观察，是不是？你在搜集这种就是安全感，对不对？你搜集那种安全感、确定感，对吧？其实吧，有的吧，因为孩子性格不一样，你比如说抑郁症的孩子，抑郁症的孩子不代表他抑郁症啊，就是人的性格有很多种的，什么抑郁症的、多血症了、什么粘液症什么的，就是在这个里面，比如说抑郁症的孩子吧，他天生就有一种自我保护机制，那人人都有自我保护机制，但是就是抑郁症的孩子那种自我保护机制就比较敏感，比较敏感。如果一个抑郁症的孩子，那么在这样呢，就是被看见，他感觉你理解他了，他知道了，他感觉的你知道了他的需求的时候，那么他就不会因为哎呀我不说话呀，然后他去自责自己，他会自责自己，反而呢他能放松下来，他这一放松下来，哎，慢慢的他就该能融入周围的环境了，就能融入到周围的环境了。你看就在这个里面，他就是真的是不一样。另外一个呢，你比如说假如孩子早上起来我肚子疼，我就不上学，我肚子疼就不上学，因为这个都是常态呀，就是孩子在这个上早上上学就是常态呀。那你比如说你要是不去理解孩子的时候，你就说你又装病，你昨天晚上还没事呢，今天早上就肚子疼啊，你没吃啥东西，对不对？昨天不还好好的吗？我看你就是不想上学，你看这是不是不被理解了，对吧？那你要是假如你要想试图理解孩子，嗯，你肚子现在确实很疼，是吧？就是你是不是因为太紧张了，你看你去试图慢慢的去理解他，你是不是太紧张了，是不是身体在帮你说话呀？嗯，在帮着你说，哎呀，我今天有点不舒服，我受不了了。你是不是身体在帮你说话呀？你看在这里还有一种幽默感，对不对？然后这个时候，就是你，但你可以啥呢？就是温柔的稍微坚持一下。我们可不可以先去学校？如果要是疼得实在厉害，妈妈就来接你，行吗？你跟他商量，你跟他商量。当他真的被理解的时候，那他内在的，因为他这个用身体说话，他疼吧，一定是躯体化表现，一定是身体在说话。那么他这个东西，哎，慢慢可能就转过来了，很快就会转过来了。你看，如果要是理解和被理解，他们的区别在哪儿哈？区别在哪儿？前者就认为你在装，你是装病的，你就是不想上学，他就把那个这个身体状况呢，当做了一个。你装就意味啥的，给他定性了，给他定性了。啥叫定性呢？就给他当作是一个道德问题了。你就是装，你就不想上学，对不对？给人贴标签了。而后者呢，承认你这个疼是真的，你这个疼是真的，同时解释了你为啥疼啊？啊，这是你一个躯体表现，你是身体在替你说话，对不对？同时呢，又给他的一个安全的这样一个环境，安全网，就是实在不行，然后妈妈再接你走，对不对？给他退路，给他退路。其实，如果一个被理解、被回应的这样一个孩子，他不会因为就是哎呀，我肚子疼啊，大人不信呢、啊。就是他会更加焦虑，但当大家呢，就是大人呢，真的能去理解他的时候，那么躯体症状反而会啥呢？减轻了，肯定会减轻的。被理解以后，躯体症状一定减轻，一定减轻。然后你比如说，在这个里面呢，就是还有的孩子就把自己锁在家里。锁在屋里，就锁在房间里，不让爸妈妈进来。那么有的家长就说了，你一回家就关门，你啥意思？你回家就关门，我问你话呢，孩子不吱声。你今天到在学校到底咋的了？你看在这里，当你这么去问话的时候，那么孩子心里本来就委屈，本来就一肚子气儿呢，所以他更加不爱搭理你了，对不？但如果你要是说在这个里面，家长换一种方式，其实一样话百样说，
中国老话真的特别有道理，一样话是百样说。你说，哎呀，今天在学校待了一天哈，你现在挺累的，想一个人待着，对吗？你看。

门锁上，想一个人待着是吗？好，那你先休息，但你不用锁门，妈妈在外面，妈妈也不进去。等你想说话了，随时来找我。大家看啊，他的这个同样是一个事儿，两种和孩子交流的方式。

当做了孩子和家长的一个对抗，你看他这做出一个对抗，然后就是审问一样的说，你为啥关门呢？你在学校到底咋的了你？但你后者呢，他就不是这样，后者呢就把关门理解为，哎呀你太累了，就是一个人能量你耗尽了，你想歇歇一会儿，不就这个事儿吗？好像现在你需要独自充电，就是这个意思，就是你太累了。然后呢，就是其实内向的孩子，有的时候呢，他的能量的来源就是独处。大家一定要知道，一个内向的人，他就是独处的时候，他是能给自己增加能量的。如果一个内向的孩子允许自己，家长允许自己独处以后，那么他恢复得特别快，他恢复得就特别快。然后呢，等恢复过来以后，哎，他就主动就出来了，开始跟你进行交流了。哎，今天都发生了什么，怎么怎么的？其实在这里面我们会发现呢，哈，就是被理解。其实这个技巧，它是一个技术活，但它不是什么高深的技巧。它真的不是高深的技巧，它其实就需要什么？需要我们成年人，需要我们大人，就是蹲下来，在和孩子交流的过程中，我们蹲下来，就说我们放下我们的身段，然后呢，用就是和他对视，用他的眼睛看世界。不是我们站着俯视他，我们和他平视，用他的眼睛看这个世界，然后呢，你再把你所看到的说给他听，你就记住，这就是一个特别好的共情，这就是一个特别好的共情。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如果你真的被，就是你去理解孩子的时候，然后你可能在这个里面，你的行为，你的语言，就是语言即世界嘛，罗素这一句话就语言即世界，以后给大家讲啥叫语言即世界，因为世界什么样都是你语言来定义的。然后在这里面你告诉他，你不需要这么的紧张，就是另外呢也告诉他，你也不需要呢立刻就变得那么勇敢那么坚强，也不需要马上说那么多的话，就是你只需要，就是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家长要同样孩子知道他的，就是你的感受是真实的，妈妈能体会得到，你的反应也是有道理的，你不是一个人在扛，我能懂了。你看在这里面，这不就是一个特别好的共情吗？你这么做就够了。然后被理解的孩子，他真的有能力有力量自己站起来。又到了节目的最后，我就是标着这个时间看呢。那么各位听众朋友，您刚刚收听到的是锦州经济广播电台的《星光夜话》栏目，我是主持人燕秋，代表节目监制祥玉，节目总监制关维，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我们再见。

0: 这是东西方文明交汇的又一次结晶，这是人类健康史上的又一座丰碑，这是人类寿命的又一次飞跃，这就是令中医药界骄傲的发酵中药。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发酵新中药，运用多种极其珍贵的新鲜中药材，结合现代新发酵技术浓缩炮制，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国药准字新特药，药劲大，吸收好，一片从头通到脚，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还您健康30年。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

0: 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1: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真正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彻底摆脱，年年治，年年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全身疾病都敢跑。欢迎收听叫醒活力大型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0: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走进我们健康讲座节目当中。在每天这个时间段啊，李老师都将会围绕当今人类所有的疾病出自于哪儿，目前常规的基础医疗跟中医药的天花板三通治疗，那他们之间的距离有多远，差距有多大，以及如何让我们获得健康长寿等等这些问题，给大家详尽的讲解。还是希望大家伙儿认真收听。李老师的一生啊，只有一个追求，行医之人居功一世，不求闻达，但求利民。我不能说自个儿多伟大啊，只是我也苦过，我也曾经目睹亲人被慢性病折磨过。父亲离世那年呢，我才12岁，他的呻吟叫喊还有那被病魔折磨的狰狞的面孔，消瘦的我永远忘不了。那个时候虽然我还很小，但是我多么希望能有一个好医生来救救我的父亲，我多么渴望能有一种好的药品能够给他减少点痛苦，更是期盼着我们家里边能有点钱，哪怕就是给我爸用上点杜冷丁，让他安稳的能睡一会儿都是好的。但是我期望的什么都没有，钱没有，好药没有，好医生也没有。所以父亲过世之后啊，我就立志我要学医，我要用医术去真正的挽救这些患者，我也想用老百姓能够用得起的好药去捍卫病人的性命。如果上天眷顾我，还不如说怜悯咱们这些罹患各种慢性病的可怜人。终于在李老师的不断努力下，李老师研发成功了发酵中药。他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服药。你用上之后，你能够真正的体会什么叫做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只要咱们信任李老师的操守，只要你们认可发酵中药的效果，只要我们愿意给自个儿一个机会，李老师就一定助力你们战胜疾病，改写命运。你看我们治好的患者就是实力。比如说昨天打电话来感谢我的这位女士啊，她姓林。这个电话呢打到咱们场外指导老师那儿，对我和咱们所有的工作人员呢真的是万分的感激啊，一个劲儿的说着救了他的家，也救了他的后半生。其实这位林女士很年轻，今年才48岁，之前有过一段婚姻，但是她那个丈夫吧酗酒过后吧对她施暴， 不是打就是骂，而且一说离婚呢就要杀了他，甚至要杀他们全家。所以这个林女士实在受不了了，在2004年的时候就跑了出来。刚开始呢去了亲戚家隐姓埋名过日子，就恐怕前夫找他算账，长期的在亲戚家呢也不是个办法啊。就这么着，他跟孩子用身上剩下的最后一点钱租的房子出去打工，为了供孩子上学呢省吃俭用的还出去做兼职，用闲暇的时间去饭馆给人家端端盘子刷刷碗。也就在这个过程当中，林女士认识了她现在口中的这个李大哥。虽然他们结婚了啊，就是现在跟李大哥结婚了啊，但是他依然叫他李大哥。李大哥呢比林女士大五岁，一个非常善良的男人。当初呢看他独自一个人带孩子不容易啊，总是呢让他把饭店里边的一些客人呢没怎么动过的一些吃食拿回去给孩子吃。另外还经常呢给林女士多发点工钱。啊，有一次孩子病了急性阑尾炎需要做手术。那会儿林女士拿不出那么多钱呢，急得直哭。也是这个李大哥帮忙给孩子看的病。时间长了之后吧，这林女士也渐渐的了解了李大哥的经历。知道李大哥呢也挺不容易。他是2000年的时候吧，一家人呢出车祸了，老婆孩子都在那场车祸当中丧生了，而这李大哥呢也撂下个残疾，就一条腿瘸。过后呢为了生存呢开了这么个小饭馆。所以说这两个苦命人呢也可以说是惺惺相惜，日久生情，只是谁也不愿意去捅破那层窗户纸。直到2010年两个人才算是正式的走到了一起。那孩子呢就管李大哥叫爸爸，就像亲生父子一样。而且这个林女士啊也是体会到了家的温暖。可是好景不长，在16年她丈夫就这个李大哥因为高血压突发脑出血住院了进行治疗，出血量达到了20毫升，虽然说抢救过来了，人是活下来了，但是落下严重的后遗症，半身不遂。原本呢车祸之后吧，李大哥本身这个腿就残疾，你这样一来彻底没知觉了，他的人生啊真的就跌到了谷底了，经常捶腿啊，是问自己这上辈子造什么孽了，这辈子怎么让他摊上这么多事儿。而这个林女士呢是又照顾饭店的生意维持生计啊，你得还得照顾李大哥，另外他们还有这么个孩子，可以说呀所有的重任呢都压在了这个弱女子身上，经常是以泪洗面。但正所谓绝望的尽头呢就是希望，不知道林女士通过什么方式了解到了咱们发酵中药。总之啊，她给我的印象是比较深刻的，因为她当时找到我打来电话的时候，我们俩通的电话的时候，她的那番话特别的心酸。幸福是太短暂，这老天爷为什么就不能可怜可怜我呢？说着说着就哭了。在节目当中失声痛哭的人不少，但是林女士的那一声老天爷为什么就不能可怜我呢，那种颤抖的声音让我心都纠结在一起，眼泪就在眼圈里。你别看我是个男的呀，我这人眼泪窝也浅，也特别感性的一个人，这可能跟从小的经历也有关。我真的我特别心疼他们这对苦命的鸳鸯。当时我就安慰他，我上天给你关了一扇窗，一定会给你打开一扇门啊！我说你们今天呢能够跟李老师结缘，我一定帮你们啊！我告诉他，我说像你爱人这种脑卒中留下后遗症这种情况的话，我治好了很多啊，你就好好配合我治疗，我一定能够让他重新站起来。当时林女士也说了，说李老师我信任你，你的节目我听了好几天了，我感觉你这个人特别好。就这么着及时的给她的丈夫就申请了咱们发酵中药。过后呢我也确实是太忙了，因为每天要开不完的会，还要做其他的一些研究，经常还要给一些学生进行培训，所以说我很少跟他们联系啊，都是咱们场外的指导老师跟林女士啊，包括她的丈夫进行沟通。昨天呢她来电话了，由于节目时间有限没能够接近咱们直播间，我听场外指导老师说完之后吧，我也给她回了个电话，因为我特别的关注这两个人，当他听到我的声音的时候也非常的激动，就跟我说，李老师啊，我们家老李站起来了，能走了，而且还让他老公在旁边跟我说话，就一个劲儿的谢谢李老师，谢谢李老师，这两口子这个声音都在颤抖，满嘴的感谢，满满的感恩。而那一刻 我也觉得特

0: 特别的欣慰。就像我刚刚提到的啊，这林女士的丈夫脑出血留下的后遗症，这种情况西医说白了就给这类的患者判了无期徒刑了。多少患者也都以为自己这辈子就这样了，熬一天算一天了。但是用上咱们发酵中药之后啊，那都是感慨自己重新活了一回。那我们是怎么做到的呢？说白了就是抓住了疾病的根源。比如说我们分析的就是这个脑出血的患者，首先是不是都有高血压和脑动脉硬化的基础疾病，对不对？那咱们就得分析一下了，这个高血压是怎么来的，咱治病是不是得追根溯源呢？而这个问题老师其实讲过很多次了啊，我们之所以会罹患高血压，就是因为血液不干净了。一旦血液不干净了，就像那个河沟里头的泥沙，你说那个水流它是不是都是泥沙以后啊形成了之后它流不动了，流速是不是就减慢了？我们的血管里边这个血液也是如此，一旦血液不干净了，血流速度就会变慢，我们供血供氧就不足，机体为了正常的给我们提供养料，它就会采取应急的措施加大血压，高血压就这么来的。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血液垃圾还会沉淀在我们的血管壁上，这就会导致斑块的形成，管腔就狭窄了，血管就会钙化。我没说吗？有的老年人的血管就跟那鸡蛋壳似的。为什么有的人呢得了心梗了，支架都支不了，没人敢做？为啥？血管太脆了，怕出医疗事故，原因就在这儿。那么我们的血液又是怎么被污染的呢？一方面就是脾胃亏虚，你吃进来的，尤其我们好吃什么高脂高油高糖的一些食物，就没法有效的消化吸收，也利用不上，它有一部分就转化成脂肪让我们变胖了，还有一部分扩散在血液当中。所以咱们一验血的时候，你胆固醇呢，你低密度脂蛋白呀，你这个血脂都高。再一个，肝肾不足，解毒代谢能力不行。我没说吗？正常来讲，我们人体的这个肾脏四五分钟就会给我们周身的血液过滤一遍，一旦肝肾亏虚了，尤其就像现在的人思想压力都比较大，是吧？我们很多老年人也都跟着孩子上火，买卖不挣钱上火，孙子学习不好上火，儿子结婚了跟媳妇整天闹矛盾上火，压力大，对吧？啊，尤其还有什么滥吃西药的，你看那肝肾没一个好的。这样一来，原本四五分钟过滤一遍的血液，你八分十分的它也过滤不了一遍，或者说也清理不干净，那势必就会导致血液里的垃圾沉积在我们的血管壁，引发血管的钙化。所以说就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在这个天气骤变呢，或者说这个情绪波动啊，有些劳累的情况下，就特别容易发生卒中的这个危险啊，有可能就拴住了，就脑梗了啊，也有可能就脑出血了。虽然病名不同，但是根儿都在哪儿？都在我们的三大生命通道，就是脾胃、肝肾和血脉上。而且不光是脑卒中留下这个后遗症，你像糖尿病、风湿骨病、肺气肿、肺心病、各种瘤体、囊肿、增生结节等等等等，就这些病其实都是这么来的。所以我们发酵中药就等于说是抓住病根下的猛药，它最大的亮点就是一方三通。我们这个方子就是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通了脾胃之后消化吸收好了，吃麻麻香，身体倍儿棒，通了血脉之后气血运输都正常了，我们各大脏腑是不是就能够协调了，对不对？三通肝肾，解毒代谢能力好了，咱这指标就正常了，就标本兼治。我们实现的就是靶向的治疗，这来的还非常快。为啥老师讲，我说小病微病三十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啊，就在这儿呢。而且最关键的，最让我们患者感到开心的是什么？就是我们发酵中药，好药不贵，效果奇，花钱不多，治顽疾。不用咱卖房子卖地，谁都能够用得起，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啥叫好药？再好的药老百姓用不起，它不算好药。就像老师说的，治疗癌症的一针120万，一针就能把癌细胞清零，那120万谁能用得起？这门槛太高，咱普通老百姓根本治不起啊！那你再好的药它有啥用？李老师出身寒门，我特别能够理解什么叫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这句话。所以我说了，我要把这么好的长寿药、救命药 打造成平价药、百姓药。李老师说到做到，这是我最骄傲的地方。说句掏心窝子的，现在一块钱能干什么？我们很多患者自己来电话都说，就算普通的感冒药、消炎药，甚至说维生素，咱一片一块钱都买不来，何况我们这医药从头通到脚，医药从里治到外，它连成本都不够啊。像我们老患者都知道玩的药材是什么，包括有着长寿三宝美誉的人形手无西仙草杜仲啊，那都是极其的珍贵的，而且要求必须是鲜活入药，这成本就更高了，都必须是鲜活采摘下来的药材，经过筛选静置以后，必须在24小时之内放入我们通过 3D 打印技术打印出的仿生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当中，让其与疾病共生发酵。通过不断的观察，数据的总结，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啊，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最后我们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那真的是千锤百炼。就这一条流水线投入了 5.3 个亿。我们为什么要建这么大的一个工程技术？因为第一代那叫入罐进行发酵啊，第二代是模拟大象的肠胃系统进行发酵，而第三代则是在前两代的基础上又融入了更高科技的发酵技术，叫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确保提纯出的863种的活性多肽更加的对症，治疗疾病更加的快速。这就是一样的配方，一样的药材，但是经过不一样的发酵方法，却创造出了全新的高品质的发酵中药，不仅绝对的安全，没有任何的毒副作用，关键它药劲大，药力猛。为啥说每一片的都是千锤百炼？原因就在这儿。它为啥劲儿这么大？为什么效果立竿见影？那不都是钱堆出来的吗？那羊毛不得出在羊身上吗？按说这些费用它是都得加到咱们这个药价里头的，但是借助国外媒体大肆报道，咱们在国际上出名呢。很多国外的医疗机构向我抛出了橄榄枝，想要购买配方和技术，所以说这就让我有了条件，有了资本去跟国内寻找靠谱的厂家。我只要无偿的捐献配方和技术，我就可以跟厂家去谈啊，你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但是国内的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李老师就是这么做的，厂家他也愿意。为什么？因为谁掌握了发酵中药，谁就掌握了生命。他哪个药厂都不希望自己旗下能有这么一个硬核的产品呢？你再者说了，国内患者是贴钱，但国外可以挣啊。国外对于中医药的认可度是非常高的，像咱们国家的片仔癀、安宫牛黄丸出口量都是惊人的。现在咱们出口海外一片是8美金，合人民币50多，不到60。近期还要给它价格上调，所以说我们国内的患者花的是小钱，但是我们用的是好药，治的是大病。并且李老师说过，就算是1块钱一片，我也不会让你们错花一分钱。如果说谁要是说我就是那千分之一用上之后感觉效果不理想的，你把药给我拿回来就行啊，我们做的是良心药，放心药，李老师绝不会让患者有一丝丝的后顾之忧。你们只要用上就明白自己占了多大便宜。只是什么呢？咱们饱受着各种慢性病困扰的这些患者朋友，千万别拖延。慢性病猛如虎，要人命，他得病的时候慢，但是他要命的时候快。所以说希望大家伙能够重视起来，有什么问题赶紧给我打电话。好了，就先说这么多，接下来的咱们去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 400-615-6979。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 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快速打通人体3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3通肝肾。人体3通，百病不生；人体3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你好，李老师。
0: 你好，
3: 李老师。这一副药啊，我和我家老伴儿马上就用完了。
0: 嗯，
3: 我们俩呀，这身体恢复的都挺好，都很满意。啊，李老师，我们是哈尔滨这边的。
0: 嗯，
3: 我们这日要是有药啊，就麻烦你啊，给我多开点行吗？
0: 哦，哈尔滨这边可能也断药了是吧？
3: 对。
0: 哦。
3: 因为吧，我俩的病都挺重的。
0: 嗯嗯。
3: 咱们的便宜还管用，吃这一种药啊，就能治这一身的病，多好啊！你说我以前好几样的药换着吃都没啥好效果呀。
0: 我理解咱们大家伙这个心情。再一个呢，各个地区这个药源是比较紧张，所以说我也告诉大家伙了，咱们提前备上。我说了，咱们说治疗疾病啊，可能别人说着好，咱用着不一定好，但是给大家交个实底儿。咱们讲一方3通治病根，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一片只卖1块钱。而且我说了啊，咱们老百姓说你先买上一副先回去用用可以，咱们先试试，感受到见到效果了咱马上就把药备齐了，因为中途断药它影响疗效的，这个谁都知道，尤其是中药。
3: 嗯，
0: 还有一点就是，你说我哪怕了我把药买回去了，你吃了如果不满意，你把药给我拿回来，我得给你钱，对不对？别说了，这1块钱一片啊，就1分钱我都不会让大家多花或者是错花，咱有这样的把握，有这个金刚钻就敢揽这个瓷器活。而且呢，就像这一体多病的，你以前说吃药啊，这个治了很长时间没治好了，可能也会多多少少有点担心，但是在李老师这儿你们就放心。现在用多少了？
3: 我们俩呀，一人用不到半副呢。
0: 还不到半副啊？
3: 对。哎，但是李老师啊，虽然不到半副药，但是我这血糖啊都已经正常了。
0: 你看，
3: 胰岛素都不用扎了。
0: 嗯，这不就是用上了见效，马上就把药备上，对吧？也就3-2天的时间，这个你就能感受出来了。
3: 嗯。
0: 糖尿病多少年了？
3: 哎呀，算起来也有10好几年了。
0: 嗯嗯。
3: 哎呀，一天呢，这也不敢吃，那也不敢吃，完了吧，这血糖还是忽高忽低的。有一回啊，也不知道是胰岛素扎多了还是怎么回事，反正早上去早市就低血糖了。晕脑了。
0: 嗯嗯。
3: 哎呀，幸亏呀，旁边有明白人呢，给我递了一块糖含嘴里呀，这才缓过来呀。
0: 嗯嗯。
3: 而且吧，我这心脏还不好，老是感觉心慌气短，时不时的就犯心绞痛，这一周啊就得犯个2-3次。
0: 嗯嗯。
3: 另外吧，这眼睛看东西也不得劲儿了，看不清楚，模模糊糊的，那睁多大那眼睛也看不清。 然后吧，这肠胃也不好，吃点东西啊，这胃。

0: 爹就又胀又疼的呀。不过吧，最近这些症状都好多了。
1: 嗯，
0: 最让我高兴的呀，就是我这心脏不疼了，不憋不慌了。啊，你看我们家附近有个老李太太吗？头一天吧，还去超市往回抢那打折的米面油啥呢。
2: 嗯嗯。
0: 那天吧，我和他碰上了，还说话了呢。结果呀，就隔了一天的时间呢，这老李太太就心脏病没了，说死就死了。
2: 你看看，就这样的案例太多了。
0: 发
2: 生在我们身边的亲戚呢，朋友啊，邻居啊，上午挺好的，下午人没了。
0: 对，
2: 所以我常说这个慢性病啊，这现在也叫基础病，而且现在这个传染病多多呀。
0: 嗯，
2: 啊，有慢性病的人要是得上传染病的话，一下把这老病根给勾起来，这人命就没了。
0: 对对，
2: 这真不能说太小瞧了。现在的死亡十个人当中啊，就有八到九个全都是各种慢性病的。啊，所以说就显得人特别脆弱，因为得慢性病的人多，啊，你说没就没嘛。
0: 嗯、对，哎，是，不过吧，我这回可不害怕了。
2: 嗯，
0: 因为吧，自从用上咱们之后，我就感觉呀，我这心脏这些天可舒服了。
2: 好，
0: 好像真是通了呀，这眼睛看东西也亮堂点了，这雾啊也能散开点了。
2: 嗯，
0: 吃东西啊不那么胀了，就感觉舒服多了。这效果啊确实来得快。
2: 老师经常说嘛，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我们得这个糖尿病啊，其实老师讲过很多次了，中医的理论认为它就是脾的病，说白了就是我们这些患者脾胃功能低下啊，对于糖分消化吸收能力不行。糖对我们来说它是个好东西啊，但对于你们来讲它是个坏东西啊，它变成糖毒了，而且糖尿病它还叫代谢病，这跟什么有关呢？代谢必跟肝肾有关的。我们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并发症？又跟血脉淤堵有关。你要不堵，你能疼吗？通则不痛，痛则不通吗？因为你血糖持续升高，哎，你血液就会粘稠，你这个时候血脉呀，它就容易出现淤堵。那你想想看，咱们这个心血管都已经堵了，那这个小血管它能不堵吗？包括末梢神经、眼睛，所以这个时候来讲啊，堵到哪儿啊，哪儿就会出现病啊。比如说之前堵到晶状体了，咱就造成白内障啊；堵到冠状动脉，哎，咱就出现心绞痛啊；堵在脑血管，咱就出现腔梗、脑梗啊。但是你看看，咱一方三通，一通就是脾胃，消化吸收好，吃进来的糖分给你消化吸收了、利用了，哎，血糖控制住了；二通血脉。血脉一畅通的话呢，微循环呢、体循环呢得到了正常的畅通了，畅通无阻了，咱们这个并发症一点点就开始减轻，直至消失了。三通肝肾，解决我们代谢的问题，把身体里边这些毒素垃圾都给你代谢掉了，通了就不再堵了，这就确保一次除根不留后患。所以不管是糖尿病还是咱身上的并发症，你看看咱们治的都好啊。你老伴儿现在怎么样？
0: 我老伴儿也行。哎呀，说起来吧，他就是年轻的时候累着了
2: 啊，
0: 啊，腰肌劳损，不敢弯腰，还有骨刺，
2: 嗯嗯嗯，
0: 这一年多了，一次都没出过门啊，就在家里待着。
2: 你看，
0: 这腿不行啊，不敢着地儿啊，走不了道，
2: 嗯、
0: 哎，也可遭罪了。而且吧，还有前列腺增生、尿频、尿急。那之前呢，又是按摩，又是贴膏药的，都是缓解那么一两天，完了之后吧，该啥样还啥样。但是这回啊，用上咱们这个之后强多了，
2: 嗯，
0: 敢直腰了，弯腰也行了，就是得慢慢的。而且、啊、他说、啊、他这腿啊也基本上不疼了。
2: 嗯嗯，
0: 这不嘛，前天下午还出门了，说跟那老头啊下了一盘棋、啊、也能憋住尿了。之前嘛，就算能出门，他尿啊也容不得他下象棋那么长时间呢。
2: 嗯嗯嗯，
0: 啊，最近嘛，我看他睡觉睡得也挺踏实的，有精神了。
2: 嗯。
0: 之前晚上啊老起北兰吧，就那个腿脚就不好，还老折腾，弄得我吧也睡不好。
2: 嗯嗯，
0: 最近嘛他这样也行吧，哎，我俩呀也商量了，碰上好药啊不容易，而且吧一片一块钱我们也能吃得起，这次啊必须得给他吃好的。
2: 对，主要是看到治疗好，能看到希望，对
0: 吧？嗯，
2: 咱们中医中药学博大精深，几千年的历史了啊，在治疗各种慢性病方面啊，确实是有它的独到之处，这老外不服不行啊！你看，用了咱们发酵中药之后啊，咱们这不就是把以前一把一把吃那个药的。

0: 给你拿掉了嘛。
1: 嗯，
0: 对吧？头疼一头，脚疼一脚，那种时候咱就过去了。啊，咱治病，咱抓住病根，一种药解决所有问题。啊，你老伴儿这属于退行性的骨病，肝主筋，肾主骨，而且只要是疼，不管是哪儿疼，永远记住了啊，血脉不通。啊，所以说呢，治他就往根上治。但是老话讲，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啊，你这儿的你得三副药，老伴儿呢两副就行了。记住了啊，中间是不能断药。稍后啊，你打场外电话，你问一问。你可能打电话那个寸劲上啊，哈尔滨可能是断药，但是呢你就勤着打着电话吧，因为它也是分批次的，不可能一下子到那么多，它陆陆续续的会一点点来，所以说你一会儿再打电话问一问啊。如果条件允许，你们俩就把这两个人的药都给他备齐了。
1: 嗯
0: 啊，反正我是这个意见，最主要的是啊，这次到了，下次要真断了赶到坎儿上那就不好了，对吧？
1: 哎，对对对，
0: 嗯，
1: 我知道了，谢谢你，李老师。
0: 没事，咱们再坚持一段时间，然后把病好好治一治。人体三通之后，啥毛病都没有了，到时候吃嘛嘛香，身体倍儿棒啊！
1: 嗯，
0: 那得了，我也不多说了，咱们就聊到这儿，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一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您好，是不是李老师？
0: 是我，你好。
3: 李老师你好，你好。
0: 嗯，
3: 可算是给您通上话了。李老师，我现在都能站起来了，这多亏了你了，谢谢李老师您了。
0: 哦，就看来也是老朋友了是吧？
3: 对。
0: 现在用多少了？
3: 我现在都吃了快2副药了。
0: 嗯嗯，
3: 李老师，我现在能站起来了，我也就有希望了啊。
0: 啊，
3: 所以我得接着用呢，但是我这再用多少还得麻烦李老师您好好帮我看看。
0: 好好好啊，你多大年纪了？
3: 我才56。
0: 得病多少年了？
3: 我52岁那年得的脑血栓。
0: 嗯嗯，
3: 这不到现在都4年了吗？啊，当时就特别突然，在那之前吧，我就是感觉有点犯困，
0: 嗯，
3: 经常打哈欠，这身上也没劲儿，别的也没啥大的反应。
0: 嗯，但是你犯困就已经提示我们，血液过于粘稠了，血脉已经开始出现淤堵了，
3: 哦，
0: 啊，之前嗯，能不能走？
3: 走倒是能走，但是走不稳当。
0: 嗯，
3: 再就是你像这吃饭呀、上厕所呀，我也可以。
0: 嗯，
3: 但就是特别费劲。哎呀，反正以前也离不开人。
0: 嗯嗯，
3: 李老师，您说这病咋就说来就来了啊？其实说起来吧，也怪我自己。
0: 哦，
3: 平时好着的时候吧，就喜欢大吃大喝的。
0: 嗯嗯。
3: 结果时间一长，这血压血脂都给折腾高了。
0: 那你是怎么了解到咱们的？
3: 我就是听到您这节目了，我一听感觉李老师你讲的特别有道理。
0: 嗯嗯，
3: 说咱们这是发酵中药，药效好。
0: 咱们发酵中药啊，就和咱们这喝酒一样。
3: 嗯
0: 啊，那酒是粮食精啊，也是粮食发酵以后酿出来的，对吧？
3: 对。
0: 那你吃多少粮食你不会醉。
3: 对。
0: 但是酒呢，发酵之后说喝个1斤的那就醉了，酩酊大醉了，对吧？
3: 对对。
0: 哎，发酵中药它也是通过呀咱们这个现代的发酵工艺。啊，所以它这个中药是中药，但是发酵以后它这个药效就提升了10倍。
3: 哦。
0: 哎，你这样的话呢，咱们就可以做到一片相当于普通中药的80片，你吃一天相当于吃80天，你想想这样的劲儿都有多大。
3: 对对对。
0: 啊，我相信这个你也体会到咱们效果了，它跟常规的药物肯定是不同的了，对不对？
3: 对对对对，这药劲可是真大啊。
0: 啊，
3: 我记得我吃了有个3-4天吧。啊，
0: 嗯，
3: 哎，我就感觉我这胳膊呀腿呀就软和了一些，没以前那么僵硬了。
0: 你看，
3: 而且一摸吧也没以前那么凉了。
0: 这就是过血了呀，血脉通了呀。
3: 是是是。
0: 嗯，
3: 结果用到十来天的时候啊，我跟我老爸说啥他就能听明白能听懂了。
0: 嗯，
3: 而且我这也不流口水了。
0: 现在走路怎么样？
3: 现在走路比以前稳当的多了。
0: 嗯嗯，
3: 而且现在走路比以前也走得快了啊，这胳膊现在都能抬起来了啊，也能用上劲了，这特别好。你看现在上卫生间的时候，就我现在你看自己把裤子都能提上来了。
0: 你现在血压怎么样？
3: 血压也正常了。
0: 嗯，
3: 我最近测血压，高压就是130，低压85。
0: 嗯嗯，
3: 所以李老师，我现在对咱们这个真是心服口服了。
0: 这回呀、啊，你算是用对方法了。
3: 是，
0: 哎，咱们血压稳定下来了，就标志着咱们这个血液的干净。
3: 嗯，
0: 而且你肢体啊、语言呢、啊、越来越好，就标志着我们这个血脉的畅通。啊，血脉只要畅通了，再加上我们给你一通脾胃，消化吸收能力它就好了。哎，然后它里边这个863种的活性多肽啊，它就真正的给你派上用场。而且最重要的是还给你通肝肾。就是我们治好病了以后，你肝肾功能强大了，你肾是干嘛呢？那是帮助咱们滤血的呀。哎，当我们肝肾功能强大了，它就不会让你再复发再反弹了。现在呢你已经用了快两副药了。接下来我再给你开一副。你只要中间不断药，三副药下来，我们完全可以跟正常人一样生活。啊，那多少啊，可能会慢一点，那接下来就是后期的锻炼的过程。
3: 哎呀，李老师，我跟你说，只要我自己能走，自己能站起来，
0: 嗯，
3: 自己能吃喝拉撒，那我就特别知足了。
0: 你放心，这些都会实现的，好日子在后面呢。啊，稍后吧，打场外电话，该备药就备药。啊，李老师也期待你更好的康复结果。今天咱们就说这么多。
3: 好好好，谢谢李老师，再有好消息我再给你汇报来。
0: 好，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 400-615-6979。
4: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2: 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5: 哎，你好，李老师。
0: 哎，你好，这位听众。
5: 李老师，你这个发酵中药能治这个肺心病吗？
0: 我跟你讲啊，咱们发酵中药呢，它是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的，它能够帮助我们解决身上的多种慢性病。
5: 哦，那好，还是1块钱一片是吧？
0: 全国统一售价啊，一片只卖1块钱。厂家呢，虽然说一直在要求国内的价格要上调了，但是老师都在这压着呢。咱们是能拖一天是一天啊。
5: 那一般要吃几副药能好啊？
0: 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你这样吧，你先跟我说说你自己的情况好不好？
5: 好的好的。
0: 嗯嗯，
5: 李老师，你看我这病吧挺重的，我老慢支都有20多年的时间了，吃药也吃了20多年了。你像这个止咳的、化痰的、消炎的，哎呦，都吃过。
0: 嗯嗯，
5: 但是现在已经发展到这个肺心病了
0: 啊。
5: 这是去年冬天的时候，然后我去医院看了，花了10000多块钱，结果晚上吧还是睡觉离不开氧气。
0: 嗯嗯，
5: 没办法，到晚上主要是咳嗽的越来越厉害了，憋的也越来越厉害了， 他睡觉啊都不敢平躺的。
0: 嗯嗯。
5: 你说这钱花了，身体反而越来越差。没办法，你看我这又花了好几千块钱，买了一个那个制氧机。
0: 嗯。
5: 在家里吸氧能方便一些。要不一口气上不来呀，这人不就过去了吗？
0: 嗯嗯嗯。
5: 再一个，我就是这个痰多，老是咳啊咳啊，他又咳不出来，
0: 嗯嗯，
5: 吐也吐不出来，他就感觉在那个喉咙里啊堵着，有的时候啊就憋得我这个脸都变舌了，老伴都吓坏了，
0: 嗯嗯，
5: 而且这个心脏也不行啊，总感觉那个气不够用，说话吧都不敢多说。另外我还有就是便秘，
0: 嗯，
5: 有时候七八天啊才上一次厕所，而且啊那个拉得特别费劲，拉出来也特别干，
0: 嗯嗯，
5: 每次蹲个厕所呀没个半个小时它都出不来，而且就算便也是那么一点点，再加上你看我还有前列腺增生的毛病，老是尿频尿急，小便不利索，就哩哩啦啦的，
0: 嗯嗯，
5: 而且总憋不住尿，经常就尿裤子了，整得我这个身上啊，整个尿骚味可大了，
0: 嗯，
5: 出去啊都招人嫌弃，
0: 嗯，
5: 你说去年又花了10000多块钱，那都是别花了，都不知道这个什么时候能过去这个坎儿。
0: 行，你这么说，我也是完全明白你这个情况了啊，既然呢跟李老师通上话了。啊，那你就放心，咱们今天呢了解咱们发酵中药啊，我跟你讲老先生，你这个病在这儿我能给你治。咱们先来分析一下，为什么说李老师能治你这个老慢支，能治你这个肺心病呢？先说你吃那些西药啊，西医是干什么的？西医啊是给咱们救命的，说简单点保命的，他们的存在是非常有必要的，这我们得承认啊，你真要是说突发了这个脑出血了心梗了，那马上得上医院，这个是必须得通过西医的这种高科技的方式把这个命给保了。但是我们对于各种的慢性病来讲的话，靠西医西药的方法它就不灵光了。啊，它只能够帮助我们控制和缓解我们眼下的症状。它不能够从根本上去给我们解决实质性的问题。啊，这是西医。和中医，它就好像是我们手中的两把利器。你针对什么病，我们用什么方法，这就很正确。啊，你比如说我有个急性发作了，像我说的脑出血了，需要手术；阑尾炎了，胃穿孔了，这时候找西医，那没有错。但是我们这多少年的老病根呢，就得是中医中药的方法。啊，而且这个普通的中药，有很多人说老师中药我也吃了啊，熬那个汤药啊。把这个药打成粉了之后了，搓成药丸我也吃了，不行。哎，普通的中药为啥不行？因为我常说一句话叫中药不发酵它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越是多少年的老病根了，越要用这个发酵中药。否则它药力不够啊。你回过头来看看咱们这个病情啊。肺心病呢，它到底这个病根在哪儿呢？中医认为啊，肺气的盛衰的取决于脾胃的强弱。因为脾胃啊它是气血生化之源。脾是干啥的？脾是生痰的，肺是干啥的？肺是储痰的。他们俩之间的关系非常密切。当我们脾胃不和，脾胃经不通的时候，我们身体的这个免疫力都会下降。所以说呀，就像你这样的人啊，这天儿冷了，或者闻着点这个油烟味了，刺激性的气味了，哎，你就咳咔的就开始咳嗽了，就打喷嚏了，是吧？免疫力下降啊！你别人闻了没事，你闻了有事，怎么样？免疫力下降啊！这就是脾的问题啊。然后你再看看老慢支怎么来的？老慢支也是我们机体免疫力下降的时候感冒了引起的邪气入侵，然后一点点积聚在我们身体里边没排出去，哎，就导致我们这个肺出现问题了。而肺和心脏之间呢，它关系又密切了。我们讲啊，心为君主之官，肺为相父之官，一个主气，一个主血，气行则血行，所以他们俩关系非常密切。一旦气道不顺，血脉运行不好，好了，肺心病它就来了。所以说你看看，这就引发肺心病出现恶性循环。 而发酵中药它的亮点呢，就是一方三通，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直接给他们治病根的。我可以告诉你啊，脾胃也好，消化吸收好了，气血生化之源，这营养来了。二通血脉，血脉畅通了，心脏舒服了，你这个脾气一足，肺气自然足，肺气一足，推动于血液，在畅通的血脉里边运行于周身，咱们这个五脏六腑四肢百骸营养都供应上了。哎，你浑身感觉神清气爽啊，几天之内咱们就可以看到非常明显的效果，就不用遭罪了啊。而且呢，三副药用下来，你别着急，老先生，就三副药就能把咱们过去这几十年二十多年呢吃多少药都没给你治好的一个肺心病的问题啊，还越治越重的这个问题啊，李老师从根上给你解决了。像你这样的患者啊，咱们已经治好很多了，所以说呢，你也别上火，也别着急，稍后呢打场外电话问一问当地有没有药啊，花钱不多，一片只卖一块钱啊，然后呢全程下来就三副药，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以后咱就不遭罪了。
5: 哎呦，好，您这么一说，那我心里就有底了。
0: 嗯，好的。然后呢，用药期间有什么问题，随时打电话跟我联系，或者找咱们场外指导老师。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
4: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一块钱。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2: 400-615-6979，400-615-6979，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6: 李老师您好。
0: 你好。
6: 李老师啊，
0: 嗯，
6: 咱们这个发酵中药，
0: 嗯，
6: 我是已经吃了三副了，
0: 啊，
6: 现在停药将近一个月了。
0: 停药将近一个月了，之前是什么情况啊？
6: 我原来是萎缩性胃炎，现在好了，现在我不难受了，也不怕癌变了。
0: 萎缩性胃炎，说实话，距离胃癌，
6: 啊，
0: 那就是一步之遥啊。
6: 对对。
0: 哎，所以说我恭喜你了啊。
6: 这还得感谢李老师啊，
0: 嗯嗯，
6: 感谢您，要不是我不一定现在是什么样呢。
0: 嗯嗯。
6: 而且我现在能吃东西了，吃完以后啊，这个胃也不胀不疼了，现在还长肉了。
0: 嗯，
6: 比之前胖了得有10多斤呢。
0: 就是消化吸收好了啊。
6: 哎，
0: 之前多少斤呢？
6: 哎呦，别提了，之前90斤都不到，现在102斤了。
0: 嗯嗯嗯。
6: 而且你听我说话也能听出来了，身上有劲儿了。
0: 嗯，气足了。
6: 啊，
0: 嗯。
6: 对。再就是那个幽门螺旋杆菌啊指标转阴了。
0: 嗯嗯嗯。
6: 啊， 原来我身上不光是胃不好，还有风湿性关节炎，一变天这身体就不管事了，不行了，走不了路，吃不住劲儿，这膝关节冰凉的，大夏天我不敢穿裙子也不敢穿短裤，
0: 嗯嗯
6: 嗯，常年就是这么捂着，那还觉得往里灌凉风呢，这现在好了，你看前几天我们这里变天了，下那个雨夹雪，但是我什么感觉没有，
0: 嗯，
6: 全身就觉得热乎乎的，可松快了，然后睡眠也好了，以前就是睡觉不踏实，有一点声音有一点动静那就立马醒，醒了之后啊你想睡睡不着了，现在这个毛病好了，现在是晚上十点钟左右吧，甚至可以形容沾枕头就着，
0: 吃喝拉撒各个方面呢都有所好转啊，
6: 对对，
0: 就觉得活着这回特舒服了，
6: 那可不哎，我现在就感觉天特别蓝，花特别香，生活可好了，
0: 心态啊，
6: 就像李老师你说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终，
0: 没错，
6: 而且我这回活的特别轻松，你像我这几年花了那么些钱都没治好的病，就咱们这一块钱一片给我治好了，你说以前走了多少弯路，哎呀现在都没法提了，
0: 嗯嗯，
6: 咱们这个药吧确实是良心药，我有几个亲戚朋友都问我吃了什么药，我就告诉他们了，所以他们就叫我帮忙订药，我跟你讲李老师，我刚才打电话打了好久，我这打不进去。
0: 嗯嗯。
6: 你看吧，我都答应人家了，这个药我有信心给他推荐。
0: 嗯。
6: 因为我用好了呀。
0: 嗯。
6: 所以我就担心，我们这里能不能没有药了？你别让我再订不着。
0: 是这样的啊，最近呢，各个地区的药源呢，确实都非常紧张。李老师也是一直在跟这个药厂去沟通这个事儿。因为大家伙也知道吧。这个中药的价格都上涨了，然后呢出口价格也上调，他们也一直在跟我去聊说国内的价格也要上调，我一直压着这个事儿呢，所以说我现在也在顾虑这个断药这个事儿啊，到底是有没有什么猫腻在里边，所以说大家伙呢手里边药不多的也是抓紧打这个场外电话呀，看看你所在的地区啊有没有药，有药抓紧备一备啊，我说的是没有断药的，如果真有断药的情况的话，那你就还得联系咱们场外指导老师，看看能不能从别的地方调一调。大家想想嘛，它药材它都是鲜活的，跟咱们这个药房里边抓那种干瘪的陈旧的这个草药啊药材它是不一样的，因为那都是药材的尸体，讲说没有活性啊，治个头疼脑热感冒发烧的行，你要叫它治个老慢病什么的老病根的，那它没那个效力啊，发酵我没办法用那种药发酵，再就是咱这个发酵中药的发酵时间呢、生产力度它也有限啊，承担24个国家的出口重任啊，你不出口咱老百姓想一块钱一片用上那肯定不现实，因为咱买多少他这个厂家就搭多少钱，你说现在一块钱一片它钙片都不够，对不对？
6: 对对，确实是这个情况，
0: 所以说呢这也是没办法的，稍后啊你打电话问问当地有没有药吧，你都有体会到效果了，我还是那句话，咱们把药备齐，哪怕说你我就是千分之一的那个人，我吃了我就不满意，你把药给我拿回来都行啊，因为你不用有的是人用，但是你一旦用了我就最好别断药，我是这个意思。
6: 对，我们也是这么想的。
0: 你这样啊，你刚刚说你要给亲戚问是吧？
6: 对对，
0: 你跟我说一下。
6: 我现在我得好好抓住和你通话的这个机会。既然电话打进来了，我还得麻烦你一个事儿。就是我身边现在是啊，我有两个最亲的人，他们你得帮我看看他们需要买多少。
0: 你说一下他们情况。
6: 我先说我弟媳妇儿吧。
0: 嗯。
6: 他是类风湿，手指都变形了。就和那个鸡爪子似的，也转不上拳头，一天可遭罪了，啥也干不了。再加上你说他还比我小，才50来岁，还有糖尿病，吃的二甲双胍。他这个情况。再一个就是我自己的儿媳妇，才39呢，你说这么年轻，你高血压了。还有脑供血不足。另外吧，他特意让我好好问问你。 就是他妇科也不好，
0: 嗯，
6: 还有几个说是子宫肌瘤，
0: 嗯嗯，
6: 大的好像我听他说是都到了。

0: 6公分了，小的也有3公分，还有1公分多点。
1: 啊，这多发性的子宫肌瘤。
0: 啊，对，医生也是这么讲的，我也听他说了。
2: 嗯。
0: 他说他挺害怕的。
2: 嗯。
0: 就想问问这些问题啊，是咱们这个是不是也行？
1: 嗯，好的，咱们一个一个回答啊。
0: 嗯。
1: 先说你弟媳妇这个类风湿性关节炎，啊，
0: 啊，
1: 类风湿性关节炎

0: 虽然病在骨骼，但主要的跟我们这个脾胃肝肾都有关系。因为脾脏我刚刚讲的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所以说你自体免疫的问题肯定找脾了。另外为什么说的跟肾有关呢？肾主骨生髓。骨髓它也是免疫的。继而呢免疫力低下，风寒湿邪乘虚而入，就导致我们的软骨滑膜出现了病变，然后血脉淤堵，僵麻肿胀疼特别遭罪。所以说呢这就是脾胃肝肾和血脉的问题。类风湿。那糖尿病呢是脾的病。那消化吸收的问题。同样糖尿病叫代谢病，跟肝肾还有关系。而有出现并发症，那就是血脉淤堵。这老师说任何疾病你只要找根儿，追根溯源全是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了。所以说一个生存之道脾胃，一个排泄通道肝肾，一个就是营养通道血脉。人体三通百病不生，原因就在这儿呢。所以说你弟媳妇用一点问题都没有，而且是最佳的选择。至于你说你儿媳妇这个子宫肌瘤这个事儿啊，儿媳妇这个六厘米大这个很难全面化掉了，实事求是的讲啊。能治的我肯定告诉你啊，但是呢可以肯定一点的，良性的这个不用怕，为什么？多发的嘛。一般的这个肿瘤它是毒，就是这个癌变的是毒，就一个啊，所以多发这个你不用害怕。到医生那儿呢，如果说他这个出血量比较大的话，或者说腹痛比较明显的话，那么建议做个微创的小手术，直接一吸就吸出来了。但是呢用咱们发酵中药可以把那个子宫肌瘤缩小，大的不能够完全的消失，但是你说那个三厘米的一厘米的没有问题。可以看他个体的情况。至于高血压别看他年轻也得赶紧治。所以说呢发酵中药你不用给他多拿，你先给他拿上一副。
1: 就是先给他拿一副对吧？
0: 对，就你弟媳妇这个你得给他用三副。儿媳妇这个就给他拿一副，先让他用上就行。
1: 好嘞。
0: 明白了吧？
1: 知道了，我记下了。
0: 那行，那就这样，然后抓紧打场外电话问一下咱们场外有没有，有的话再抓紧啊。
1: 行，那谢谢李老师啊。
0: 好的，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 400-615-6979 400-615-6979。 如果你也是患有多年的老慢病的，都可以拨打这部电话进行咨询与订购。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北京时间22点整，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晋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4: 中秋佳节送礼讲究的是心意，更讲究体面和方便。
5: 锦州经济广播千恩万谢活动正式开启，带来正宗苏霸王大闸蟹蟹卡，
4: 一张蟹卡就能把中秋心意送到位。
5: 苏霸王大闸蟹来自核心产区，拥有上千亩水产基地，品质有保障。
4: 每只大闸蟹都配有防伪蟹扣，相当于每一只蟹都有自己的身份证，送礼更放心。
5: 商务赠礼、企业福利、社区团购都可以提前布局，
4: 不用现场挑蟹，不用手提笨重礼盒，方便时再预约提货，真正做到省心、体面又档次。
5: 现在订购咨询可加微信 JJGB38176996， 或者这么说勾勾歌播38176996，也可以拨打电话3817699638176696。
4: 中秋礼季提前布局，甄选高端谢礼，月圆人圆，蟹鲜味浓。
5: 锦州经济广播千恩万谢，欢迎咨询。
6: 穿梭世界味蕾地图，打卡各国潮流风味，实在有味道，带您开启世界美食文化之旅。
7: 好了，北京时间11点了哈，这个欢迎您继续来收听啊，大鹏为您主持的《实在有味道》。这有3天没主持节目了啊，有的朋友很关心，说什么原因？ 没什么大事儿哈，就前一段例行做一个

肠胃镜啊，就发现胃里这个有这个息肉。然后为什么这个耽误三天时间啊？有做过胃镜的朋友都知道啊，这个胃肠镜的朋友如果息肉当场就打下去了，我这个有点特殊啊，可能有三个息肉面积比较大啊，当场就不能打，然后得住院啊。一个是1.0，一个是0.8，一个是0.6啊。那现在没什么大事了啊，已经恢复差不多了啊，做完也就挺好的哈。在这里我倒是建议大家哈，体检也好，怎么也好，胃肠镜也好哈，尤其男性哈，其实做一下啊，没有更好。如果发现问题早期解决是吧？啊，省得这个小病养成大病是吧？我倒建议大家呢，有这个时间是去看一看哈。因为咱们经常说那话哈，哎呀，你就有家财万贯，不如有个好的身体哈。你得有好身体，才能享受这美好的生活啊。包括我们经常说的是美食什么的，是吧？你得病了，你吃什么都没有胃口，是吧？好了，那么咱们就继续聊聊美食的话题哈。我提一本书啊，你先别乐，你先别反感。哪本书呢？《金瓶梅》。有人说这是一个很淫秽的这个作品啊，其实不要这么看哈。这个《金瓶梅》在某种程度说，它是一个很了不起的著作，可以说它是明代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里面呢有好些好东西，比如说里面有经商啊，有做官，有合同，有法律，有婚姻，有继承，事儿太多了啊，哪方面呢都够仔仔细细的研究一番的。有个学者叫田晓飞教授啊，他个人觉得说《金瓶梅》呢比《红楼梦》还要好。田教授的意思是说呢，《红楼梦》特别好，但是《金瓶梅》呢比《红楼梦》呢还要好上那么一点点啊。我们经常开玩笑说一丢丢。你要那个《金瓶梅》里吧，写了好多这个美食啊，这个肉啊，那个鱼的啊，而且呢，在那篇这个作品当中，你还会发现哈，就是明代的筵席啊，要比今天的讲究啊。要是咱们穿越到大明啊，朋友请咱们去赴宴哈，准得露怯。因为什么呢？因为咱们不懂得人家大明那些那么多的规矩。那么在明代怎么赴宴呢？大鹏今天呢就好好的跟您呢掰扯掰扯，好吧？一个主人请好多个客人，没有微信群，没有导航软件，客人们约不到呢一起到的这个时间，总得有个先来后到。先来的呢，主人呢要招呼喝茶，但是呢不能光喝啊，来一个水饱，要上茶点，就是茶点啊，先垫点肚子。茶点呢，东家的随意安排，常规的就是这个糕饼啊和这个水果，什么玫瑰饼啊啊，这个杏干果脯啊，家里会做的家里做，家里不会做的去一趟稻香村啊水果店也能置办不少，足够呢供这个客人喝茶用的。这都属于宴会的小序曲。按照宴会流程咱往下走。

第一个安席。宴会的第一个活动啊，叫做安席。席呢，本意是草垫子。过去呢，没有桌子椅子，大家呢都坐在席子上。最主要那个席子呢，就是主席，坐那个位置的人是最重要的。英语里呢，主席叫 chairman 啊，意思就是坐椅子的人。你看哈，中国的、英国的人物重要不重要，就看坐哪儿，就看位置。坐在主要的席子上和坐在椅子上的，那都是重要人物。席是给客人坐的，铺在呢这个席底下，叫筵，比席长点。后来筵字啊就得到拓展，表示这个宴饮上的陈设。筵席二字呢就转化为呢这酒食菜肴的代称。今天很多地方呢还管呢这婚礼上的那桌席叫席面，是吧？这里头就有古语啊筵席的痕迹。那么在大明哈，一伙人准备聚会，先来的已经喝了好几壶茶了，重要的人物姗姗来迟，那怎么办呢？没办法哈，大家一块等。比如说有一回，这书里写道，说花子虚呢请大家吃饭，西门庆呢最后一个到，这庆哥一来连主带客，九个人呢是拥到院子里呢来迎接，把西门大官人迎到呢屋子里。人晚啊，这个今晚呢人到齐了，下一个大问题就是来了，怎么做？那时候大明呢有桌椅板凳了啊，大家不坐席子了，围着一个大桌子，大伙吃饭，位置呢还是有高有低的。这时候呢不能乱坐，要等呢主人呢叫续坐，啊，续坐最主要的就是续齿和续爵，齿就是年纪。序齿呢就是按年龄最大的坐在最主要的位置，其他依次排开。序爵呢，爵就是指领导岗位。这春秋时期呢有五等爵，叫公侯伯子男。爵位这个东西呢不是西方独有的，咱们也有，比如郑国是伯爵，宋国是公爵，楚国是子爵。春秋那时候一进屋先看爵，爵就是酒杯，酒杯有大有小，酒杯最大的位置是公爵坐的，酒杯第二大的位置是侯爵坐的，酒杯第三大的位置是伯爵坐的。子爵坐哪儿呢？子爵呢只能坐在啊放在小酒杯的位置上，还得帮着啊倒酒端菜。你看楚国那么大那么有钱，但是楚国国君爵位那么低，心里啊不老舒服的。后来干脆，你不给我升级，我还不跟你玩了，我也称王。这就是为什么春秋五霸里别人都是公，只有楚国是王。到了大明啊，还有按照岗位高低来排座位的。打个比方说哈，一桌子中级军官，那么大校坐在最主要的位置，大校旁边是上校，上校旁边是中校，中校旁边是少校，按照他们的级别就排出来了。当然还有续分续地等等办法，咱就不一一解释了。无论用什么方法哈，最终的解释权呢是在主人手里，主人可以微调。但是那个时候呢，什么事啊都得文雅。咱们就以续坐，就是主人坐在那儿招呼啊，这个老张啊你坐中间，老李你坐左边，老王你坐右边，别客气，都坐坐坐啊，不是这样，这样太粗鲁，不是大明的风格。那时候呢安席呢不是用话语，用什么呢？用酒杯，叫做把盏。主人呢把酒杯端起来，先敬天地，也叫酬天地。古人认为啊，酒是个好东西，给谁喝就是给谁好处。今天呢请人帮忙啊，给的报酬呢基本都是钱，太俗哈，应当给点好酒。酬完天地呢，主人呢转向人群开始酬宾。过去主人给客人敬酒就叫酬宾，而客人喝了就叫应酬啊，把这个酬给应了。第一个酬谁，谁就明白了，今天是安排我做主位，这个主宾要回敬主人一杯，喝完这一杯回到主座上，这就叫安席。第一个客人已经安排好了，那成了，挨个往下走，把所有客人都安排好，
这个筵席就可以开始了。第二步叫开桌。记住啊，到大明的时候去赴宴，第一个你去早了，喝点茶水，吃点果脯，然后正式的叫安席。安席就是怎么去做啊，座位的顺序。接下来叫开桌啊。开桌啊，本是远古的规矩，那时候吃筵席呢，大家席地而坐，人一多呢，就容易呢出现看不见主席的情况，也不知道主席那边开吃没开吃。主席没动筷子，咱先下手有点不合适，主席都开吃了咱还没吃，那就更不合适了。所以呢，开始吃饭要有个信号，要办个仪式，这个仪式也是主人和主宾一起完成的，站着完成，一个站在南边的席子旁，一个站在北边的席子旁。那你看啊，还得先分清楚东南西北，帘站好了，互相一敬礼一客气，就算呢开完桌了，可以吃了。今天呢还有这仪式，上菜了啊，干什么呢？让女士们先拍照，是吧？拍照就是咱们今天的开桌。大明那会儿呢已经有桌椅了，大家呢能看见呢主桌呢有没有动筷子，所以呢开桌仪式呢在大明呢已经是少见了，必须是特别讲究的家庭或者场合才会特意开桌。金瓶梅里写过一回，有一回西门庆呢摆了15桌，场面很大，特意呢办了开桌。这是第二步。第三步到了，刚才呀，交代了是什么是开桌，接下来呢，叫茶食。那么开桌的时候，桌子上可不能是空的，得摆上啊，得摆的呢看上去满满当当的，最起码茶食和小菜得先摆好。今天呢，咱们请客吃饭，也不是啊上来一个菜就开席的，也得等四个菜上齐了，主人呢再讲上几句啊，这才算是正式开席。大明的时候呢，筵席上呢就先上茶食。茶食指点心、果子那一类的吃食，四碟果子、四碟小菜、四碟按酒、四样下饭，这叫四顶四，叫四个接着四个。当然不是必须四个哈，20个人吃饭你也上四个菜那就不合适。有钱的话，你可以8顶8也行，12顶12更好。说到这儿，怎么理解点心这个词儿呢？这个没有明确的说法，有人说啊，不是点心，是点胃啊，点一点胃啊，告诉胃准备啊，马上开始工作了，今天有人请客，咱们得加大马力工作。那我觉得这个还是挺靠谱的啊。金瓶梅里写过一种点心，叫果馅椒盐金饼啊，这个能算点心。有人说广东人早茶里的凤爪都算点心，你瞅瞅哈，饮食文化真的哈不大精深，你得多吃啊，多吃你才能够吃明白了，是吧？

关于明代呀、沿袭的这个规矩还有啊，咱们慢慢说，咱得一点点消化。一开始说了，你来得早，先喝茶啊，吃点果脯，然后安席是吧？怎么做？然后呢，开桌，开桌有个仪式啊。明朝呢，肯定就差一点了，今天和今天开桌差不多。然后茶食上来了，是吧？和咱呢略微有一点点的小区别。哎，您琢磨琢磨啊，咱们稍后继续讲，好吧？

千年烟火翠珍馐，百味流转藏春秋。这里是实在有味道，邀您共赴舌尖上的时光之旅，探寻传统美食里的文化密码。好，我是大鹏，欢迎您呢、跟我一起穿越到这个明朝啊，然后赴一场盛宴啊。但是您得懂规矩，所以提前跟您念叨念叨啊。接下来上小菜儿，小菜啊品种繁多，有点像今天的凉菜、泡菜、小炒的总和。《金瓶梅》里啊提到小菜可不少，一般都是四个菜一个组合。比如说有一回吃的四个菜就是一碟糟蹄子鸡儿，一碟咸鸡，一碟摊鸡蛋，一碟炒的豆芽菜拌海蜇，听着就有食欲哈、啊。要给我这四道菜啊，我能吃一盆饭啊。小菜种类多，做起来可也不简单，得根据场合和客人的喜好呢调整。比如说头一天晚上喝醉酒了，第二天呢想喝点粥，那小菜呢就得以腌菜泡菜为主，别太油腻，上点笋干、糖蒜、豆豉、瓜条之类的。而在酒宴这种场合，小菜呢就可以荤腥一点，什么鸡肉啊、驴肉啊、海蜇呀、蹄筋都可以。所以说小菜呢看着简单，但是不能不重视。茶食和小菜都摆上了，按说可以端杯开席了。您要是着急现在开喝也行，就是呢还差点火候，真讲究的人家呢还不开喝呢。上了这两类还不够，要再等一等，再上一类才能开喝。因为下一类菜就是纯喝酒时候吃的，名字就叫暗酒。

咱们说说按酒。什么是按酒？顾名思义，就是下酒的菜，就是喝酒时候吃的。《金瓶梅》里呢也没少提下酒菜，最典型的就是那一句，说又是四碟按酒，一碟头鱼，一碟糟鸡，一碟乌皮鸡，一碟五炉公。七大按酒呢还有烧鸭、火腿、熏鹅、银鱼、香肠等等。这下酒菜明显呢油腻了一些，因为这油脂呢能稍微保护一下胃，使人呢能多喝几杯。你看南方人呢普遍的饮食清淡，所以酒量上啊比北方人要小一点。北方人的下酒菜里不是猪肉呢就是羊肉，吃完呢胃里油脂多，容易多喝。当然啊，这个咱们不是提倡啊这个喝酒啊，喝酒过量肯定伤身啊，吃了油腻的菜呢不是不伤身，而是更伤身，是吧？所以小酌怡情，大饮伤身，品品美味就行了，别贪杯，是吧？这个你也就明白了，为什么很多人就说这个内蒙人能喝，是吧？找着理由了，那肚里都是羊，都是这个羊油，是吧？什么羊奶、马奶什么的哈，它保护胃呀，所以它就能喝呀。嗯，当然下酒菜也不全是荤菜，也有素的啊。等等，这个还有这个。用快火炒是吧，叮叮当当三下五除二是吧，很快就能炒熟。比如什么冬笋、豆芽啊什么的啊，炒的这个爽脆可口啊，也很下酒。总之吧，按酒上齐了，宴会也正式开始了。主人客人推杯换盏，把酒言欢。

人家还得有酒令，说到酒令先说酒令啊。关于酒令大小呢，在古代齐国啊有个喜剧演员叫淳于髡，他有过一段精彩的描述。他说有这么一天，齐威王呢在后宫呢办酒席，让淳于髡呢这个喝酒。齐文王就问了，说淳于先生能喝多少酒啊？淳于髡回答，臣喝一斗也醉，喝一担也醉。齐威王说，你这酒量弹性这么大吗？淳于髡说，大王赏我酒，执法官在我侧边，御史在我后边，我心怀恐惧，喝一斗就醉。如果家里来的贵客，我陪着，时不时举杯祝酒，差不多能喝两斗。老朋友相聚啊，互诉这个钟情，大概能喝五六斗。如果是乡里间呢盛会，有男有女，男女搭配，无拘无束，席间还有六博、投壶等游戏项目，我心里高兴，大概能喝八斗。天色已晚，酒席还不散，还有美丽女子为我倒酒，这个时候多美呀，我能喝一担。淳于髡呢是讽刺呢齐威王喝酒没完没了，耽误正事儿啊。但是他描述了古往啊这个古今通用的喝酒情景，就是干喝呀，没啥意思是吧，很快也就喝醉了。喝酒必闹，说话声音大起来，游戏玩起来，唱起歌跳起舞，就会越兴奋越想喝，越喝越兴奋。这当然是不好的，可是作为主人，你要请客就得大大方方的啊，就得尽量呢给客人安排好。所以《金瓶梅》的宴会呢，从按酒上席、酒席开始，就必须伴随一系列的娱乐项目。简单来说，就是酒令。《金瓶梅》里动不动就说这等吃的酒没趣，取个骰盆，俺们行个令，吃才好。行酒令吃酒啊，这样吃有意思。那酒令呢，包括范围很广了，很多游戏项目都可以拿来做酒令。比如扔骰子，可以比大小，也可以先定一个数啊。大家伙呢，尽量呢扔出这个数啊，扔出来还得说一句相应的这个诗词、俗语啊、吉祥话什么的，这才算赢。还有个玩法叫猜梅，就是把一个小东西啊，钥匙扣啊、指甲刀之类的攥在手里，你猜有没有？哎呀，有几个猜对了就赢了啊。我们这个。以前我们玩过猜牙签是吧，差不多是吧，就从那地方流传下来的啊。然后玩这游戏呢，要全员参加，分为两组，一个藏一个猜，这个组叫曹。所以唐诗里说分曹射覆蜡灯红，分曹呢就是分小组，射就是猜，覆呢就是覆盖，就是藏起来的意思。这一句诗写的就是猜梅。还有投壶，就是把箭头啊去了，用那个箭杆呢做游戏道具，一人呢四根箭往一个湖里扔，扔进去多的算赢，输的喝一大杯。当然新酒令也有玩这个诗词歌赋的，这个就要求啊这文化水平得高了，一般人玩不了。有一回西门庆呢行酒令，他规定啊要说出呢风花雪月的诗句，他起令第一句就是云淡风轻近五天，第二人呢就接着来一句说傍花随柳过前川，哎，这就接上了。第三个人呢应该说一句带雪的这个带雪字的诗，可惜没说对啊，结果就输了，被罚了。这种酒令啊还是非常文雅的，我觉得今天都应该提倡是吧。行酒令呢还有要求讲笑话了，可见那时候啊讲笑话似乎呢是大家伙都具备的一个小能力啊，要么您把大伙都乐了，要么你自己喝一杯是吧。现在也是如此哈，这个喝酒哈，不管你是什么场合哈，如果你这玩笑啊开得特别恰当哈，特别挑气氛是吧，也所以呢我希望每个人都具备点这个幽默感哈。您觉得在宋朝参加宴会到行酒令就完事儿了吗？没呢啊，还有节目呢，一会儿继续呢给您说。
咱们还是稍后啊

走遍大江南北，尝尽人间真味，慢煮悠悠岁月，细品百态人生，用味蕾丈量土地，考察人情，感受生活，实在有味道。好，这个您和大鹏啊一起呢参加了这个明代的筵席哈，这还没完呢哈，明代筵席很热闹。刚才说这个醒酒令了，这醒酒令啊，都是主人和客人一起参与的，是宴席上的这个集体游戏。但有时啊，光自己玩也不过瘾啊，还得叫人一起来玩。比如叫歌星啊来唱歌助兴啊，叫舞蹈演员呢、啊、来跳舞助兴啊，啊唱完了跳完了啊，就帮着主人呢给客人倒倒酒啊，给客人夹个菜啊，陪客人喝一杯呢就更热闹了。好，接下来这话题叫做下饭了，也就是宴会上的大菜。上完了茶食小菜案酒之后，就要来硬货了。我们中国是最早呢种水稻的国家，五谷呢对我们很重要，主食对我们也很重要。我们管吃叫吃饭，而我们做菜的目的实际上都是为了下饭。今天我们夸某个菜系啊，说的特别下饭，是吧？下饭就是我们研究烹调的目的。《金瓶梅》啊，第54回说，端上来的下饭菜有20多种，头一道是葱烧荔枝肉啊，听着就好听。第67回提到8种下饭菜，说什么呢？一碗黄熬山药鸡，一碗烧子酒啊，韭菜的酒啊。一碗山药肉圆子，一碗炖烂羊头，一碗烧猪肉，一碗呢这个肚肺羹，一碗呢血脏汤，一碗牛肚儿，一碗爆炒猪腰子。您听完之后想不想吃？爱不爱吃？自己买去啊。大菜呢是宴会上最精华的部分，是展示啊厨师手艺的关键时刻。第一道主菜一般呢都是烧鹅或者是烧猪啊，整个的叫做大下饭。这个菜由厨师呢亲自端上来，在桌旁边呢给客人操刀切割啊，所以呢也叫大割啊，割东西那割啊。那么主宾呢接了大割这道菜，要打赏啊，要给红包，表示呢对厨师的肯定和鼓励。第二道菜和第三道主菜叫做小割或者是小下饭，这两道菜不一定由主厨来处理了，不过来客呢也需要给打赏。下饭菜上了呢，主食就得上了，菜和主食都齐了，最后呢最后上汤啊。西餐呢是先喝汤，中餐是后喝汤，上了汤就表示呢今晚呢该上的全上了。这个规矩直到今天啊依然有效，全国很多地方都是这样的。有时候酒呢还没喝完，汤上来了，客人就会不好意思，感觉呢主人不想招待他们啊，想让他尽快走。所以啊这个讲究的饭店在上汤之前会问问主人，说汤做得了，您看要不要端过来，得等主人这一句话。所以从古代起啊，为了主人或者饭店方便，会有客人呢主动要求呢汤饭齐上，意思就是着急啊，不拘泥于程序，不必啊非得先上什么后上什么啊，什么做好了就上什么。下饭菜呢不一定在小菜之后上，汤也不一定在最后上，是吧？今天也是如此，对吧？喝完了汤，整个宴会就结束了。万一啊，我是说万一有客人没吃饱怎么办？好办，要么添要么换。添就是添加，哪个菜您爱吃，我叫后厨呢立刻添上。您要是都不爱吃，或者我们这食材用完了，那咱就换啊，换俩新菜。这个程序叫做添换。请客的人家得防备啊有人没吃饱啊，得准备添换。
不光光兵这个《金瓶梅》里是这样啊，《西游记》的第62回就是祭赛国国王的请客啊，猪八戒呢把人家的天幻都吃了啊。您要是知道天幻什么意思，立刻就明白了，猪八戒那饭量能有多大。所以说呀，还是得多读书是吧？不然真的穿越过去了，真是寸步难行。吃饭呢，是为了活着，活着呢，不是为了吃饭。想吃的明白，那咱就多读书，多听节目也行，是吧？多听听大鹏的实在有味道，您觉得呢？如果您觉得是这个意思，在我们公众号上打个 OK 吧。好了，关于啊，像明代赴宴哈，就这些事儿啊，您要记住了啊，省着到时候漏气。

0: 近视怎么办？控制增长是关键，科学防控，定制矫正，合适眼科有妙招。全品牌角膜塑形镜现暑假验配送价值3000元防控大礼包，合适电话400-080-0416。
1: 哥哥姐姐，天天气了。

0: 味蕾地图，打卡各国潮流风味，实在有味道，带您开启世界美食文化之旅。
1: 这个月的22号就是大暑这个节气了哈。人们俗话说小暑不算热，大暑三伏天。到了大暑呢，真正的大热天也就到了。这热天一到啊，人们食欲呢自然就有所下降啊。这时候呢，如果您要想帮助一家人呢消大暑、去湿气、增食欲，你就不盘呢做一盘呢叫姜汁儿调蛋。没听说过吧？对，南方菜是吧？据说呀，这个大暑吃这个姜汁调蛋呢，在浙江台州是备受推崇。台州人就很看重大暑这个节气，还专门举行了叫大暑船的这样一个活动。什么是大暑船呢？就是渔民们呢按照这个旧的习俗自己做的，船上呢载满各种祭品，等祭祀活动结束之后，这大暑船呢就会被渔船呢拉出渔港，在大火上这个大海上烧掉，然后祈求平安。之后呢，台州人就开始吃这个姜汁调蛋。按照当地的说法，吃了姜汁蛋呢能够补人。在民间呢，大暑呢有晒伏姜、饮伏茶、烧伏香的习俗，因此呢大暑时节吃这个姜汁调蛋呢也是有一定根据的。姜汁调蛋呢在台州一带也叫姜汁核桃调蛋，如今呢已经成为这个地区的一道特色美食。在以前的台州啊，平常百姓家呢把这个姜汁啊、核桃调蛋呢看作是一道呢这个上等的滋补品，只有坐月子的妇女或者身子比较虚的人呢才能吃到。当然后来呢生活条件改善了，这道菜呢就成为人们餐桌上啊常见的一道菜肴。那么姜汁调蛋之所以受到人们的喜爱，是因为它的形状与口味呢比较独特。做好的这个姜汁调蛋呢，和这个形状和这个鸡蛋羹类似啊，但比鸡蛋羹更硬啊。至于口感呢，口味什么的哈，吃起来比较软弱丝滑，还有一股姜汁独有的辛辣味儿，闻闻呢都让人有食欲。而且姜汁调蛋呢，营养丰富，有散寒、暖胃、健脾、活血等功效。咱说那个姜汁调蛋啊，我还要说说大暑时节其他的美食。因为大暑的是全年温度最高的时节，而养生学当中有冬病夏治一说，在这时候多做一些啊这个节令营养美食哈，致使冬天呢落下的老病根还是很有必要的。这时一些能够这个消暑清热、化湿健脾的美味佳肴呢，就在人们餐桌上就悄然出现了。在民间大暑时节有一个进补的传统方法，就是吃童子鸡。童子鸡之所以大补，是因为它体内呢含有一定的生长激素啊，对发育期的孩子和体弱的老人呢很有益处。因此大暑期间呢，有些人家呢会做童子鸡来给家人进补，比如香菇炖童子鸡啊，青花椒炖童子鸡，蒸童子鸡，烤童子鸡，田七海马炖童子鸡汤等等。另外呢，民间呢还有叫大暑老鸭圣补药的这样一个说法。你看这鸭子呢，它是常年呢生活在水中，性偏凉，有清热补血啊、滋阴养胃等功效。老鸭汤是一道不错的营养大餐哈，如果在汤里呢加入冬瓜啊、莲藕等蔬菜，味道呢是更加的鲜美，是吧？这老鸭呢咱可能东北地区不好买哈，咱也不擅长于做鸭子，但锦州我知道啊，有家店我以前吃过啊，他家专门做这个老鸭汤的这个火锅啊，如果你想进补的话，我建议你倒可以去饭店吃一吃，是吧？另外在福建莆田呢，人们会在大暑时节吃米糟、羊肉和荔枝，叫做过大暑啊。等到三伏天，有的地方呢还要吃烙饼啊、摊鸡蛋来补充营养啊，目的就是希望有一个强壮的身体能够送走这个伏天，是吧？ 好了，说这么多啊，咱们能自己动手做的呢，就是这个姜汁核桃调蛋啊，因为它很简单，主料是什么呢？鸡蛋、核桃仁，配料呢是生姜汁、黄酒、红糖。这生姜汁呢，您不愿意自己弄的话，有卖的是吧？这个调料生姜汁，你看好啊，里边是不是啊？这个它别是这个化学制品哈，就是你自己看看，有这姜汁有卖的啊。怎么做呢？就铁锅的当中倒入姜汁，再加入呢少许的黄酒一起煮，然后呢这煮好之后呢，将姜汁呢倒入搪瓷缸当中晾凉，晾凉之后呢，拿几个大蛋鸡蛋打散了，倒入这个搪瓷缸那个碗里，然后取适量的红糖和水加入这个搪瓷缸当中，把这个切碎的核桃仁呢也放进去，然后将搪瓷缸当中的这个姜汁、鸡蛋与核桃仁呢搅拌均匀，放入呢这蒸锅当中，用大火呢就蒸成这个糊状就可以了啊。这之所以用搪瓷缸，是为了这个蒸煮方便，不用搪瓷缸，你搁这个家里的碗、二碗什么也，我估计也可以啊。要注意呢，这个核桃仁啊，你要给它切成这个小颗粒儿，不要磨成粉状的啊，营养会丢失。小颗粒儿啊，碎一点就可以了。这些并不复杂，是吧？给家里人做一做哈，很简单。来，我再说一遍：姜汁核桃调蛋，主料就是鸡蛋、核桃仁，然后呢，配料就是生姜汁、黄酒和红糖。做法呢是铁锅当中呢倒入姜汁，加入少许的黄酒啊，这里需要黄酒啊。然后煮好之后呢，把这个姜汁呢倒入这个搪瓷碗，或者是这个你家的二碗也行哈，就晾凉。晾好之后啊，一定晾凉了啊。然后呢，拿几个鸡蛋把它打散了，倒入搪瓷缸当中，然后取适量的红糖和水，加入搪瓷缸当中，把切碎的核桃仁也放进去，然后呢，将搪瓷缸中的姜汁、鸡蛋与核桃仁呢搅拌均匀，放入蒸锅，用大火蒸成糊状即可。啊，这个核桃仁要切成呢这个小颗粒儿啊，不要磨成这个粉状。好吧，这个特别热的天气哈。希望吧，您还能够有这个食欲啊。好嘞，到这儿呢，那个也是该接近尾声了哈、啊。这个伏天你们都吃什么？什么比较可口？你也可以在我们的公共平台介绍一下呗，介绍一下你们家独门的啊，在夏天玩很爽口的这个菜肴，好不好？好嘞啊，非常感谢您的收听啊，守候一下啊，守候一下啊。

好，以上是今天实在有味道的全部内容。主持大鹏，执行监制冬梅，监制天宇，总监制坤威。感谢您的收听，稍后呢您将收听到的是小袁为您主持的交广音乐风云榜。

0: 孩子书包落车上了，
1: 着急；
0: 车钥匙丢了，
1: 上火；
0: 手机找不着了，
1: 要了命了。
0: 别别别，先冷静，一个电话就能搞定。
1: 无论是丢失物品需要广播寻物，还是家中亲人走失要寻人，
0: 或者需要在报纸登记声明和挂失，请大家拨打电话3215670。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晋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中秋佳节送礼讲究的是心意，更讲究体面和方便。
3: 晋州经济广播千恩万谢活动正式开启，带来正宗苏霸王大闸蟹蟹卡，
2: 一张蟹卡就能把中秋心意送到位。
3: 苏霸王大闸蟹来自核心产区，拥有上千亩水产基地，品质有保障。
2: 每只大闸蟹都配有防伪蟹扣，相当于每一只蟹都有自己的身份证，送礼更放心。
3: 商务赠礼、企业福利、社区团购都可以提前布局，
2: 不用现场挑蟹，不用手提笨重礼盒，方便时再预约提货，真正做到省心、体面又档次。
3: 现在订购咨询可加微信 JJGB38176966，或者这么说，勾勾歌播38176966，也可以拨打电话38176966，38176696。
2: 中秋礼季提前布局，甄选高端蟹礼，月圆人圆，蟹鲜味浓。
3: 晋州经济广播千恩万谢，欢迎咨询。
1: 在字里行间丈量世界，于平仄韵律触摸灵魂，昊天时间用声音雕刻经典。
4: 汉字是山，汉语是水，诵读就是一道依山傍水的风景。各位好，欢迎收听昊天时间，我是昊天。
5: 今天我们直播间内呢依然是热闹非凡。首先呢，向各位朋友介绍我们今天邀请到的主嘉宾水峰老师。水峰老师您好。
6: 昊天老师您好。
5: 您客气啊，向我们的听众朋友也问一下好。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水峰。
5: 水峰老师呢，写作者，辽宁省作家协会会员，爱好朗诵、摄影等，著有作品集《西窗静语》。那么除了主嘉宾水峰老师以外呢，今天我们直播间内还邀请到了四位小同学，让他们自己呢一一做个自我介绍。
7: 大家好，我是王冠杰，来自吉庆小学6年5班，我爱好朗诵。
5: 你像个回答问题的同学。下一位，放松一点。
8: 大家好，我是曲木心，来自吉庆小学6年6班，我的爱好也是朗诵。
5: 你们是朗诵社团的是吧？哎，放松一些，来下一位同学。
9: 大家好，我叫麻梦之心，来自吉庆小学6年5班，我的爱好是朗诵。
5: 你们都商量好了啊，下一位。
10: 大家好，我是唐诗月，来自吉庆小学6年9班，我的爱好还是朗诵。
5: 你们是来搞笑的啊。我知道大家呢都是多才多艺，稍后有时间的话呢，我们请同学们展示一下自己的才艺，好吧？除了朗诵之外呢，有这个唱歌的，我就知道跳舞的，还有会说评书的，是不是？期待你们稍后精彩。

0: 的表现啊。水峰老师你好，那么和水峰老师初识，我不知道您还有没有这个记忆了？
1: 我记忆很深刻。
0: 是吗？您说说看。最开始我们相识
1: 之前都是在电台的声音里认识浩田老师，还有通过一些朗诵的节目里边，还有朗诵的一些演出里知道浩田老师，但是没有面对面更多的接触。但第一次接触是在参加电台的第二届朗诵大赛。
0: 哎，非常
1: 印象深刻。
0: 我那次我是第一次近距离的接触您，之前好像听说过您的大名，但是那次您参加比赛的篇目叫一袭紫色旗袍，大概
1: 着一袭紫色的旗袍。
0: 对，着一袭紫色的旗袍，当时让我很惊艳。后来听说了，知道您的大名之后，然后当时有一篇非常非常火爆的这个文章叫《李白醉了》，那之前我也朗诵过。后来我听说别人告诉我，秋月同志告诉我的，说这个水峰老师就是。当时是知道您的本名，不是水峰老师这个笔名，说这个李老师是李白醉了的作者，当时惊掉我的下巴。我说是看上去这么很有江南气息的这样的一个女人，着一袭长袍的女人，竟然是李白醉了的作者，洋洋洒洒非常豪迈的这样的一篇作品，当时就不能够把这混为一谈，
1: 反差太大了。
0: 是的，确实是的，反差非常大。然后后来呢，在跟您的接触当中呢，给我的感觉是您在娇小的这个外表之下，有一个非常非常豪迈的心啊，非常豪迈的心。你们几个在笑什么？
1: 你们看着像吗？
0: 李白醉了这个作品你们听说过吗？
1: 小朋友听得比较少哈，
0: 比较少啊。稍后有时间呢，浩田老师将给大家演绎这篇作品，非常的豪迈，把这种李白啊狂放不羁啊，把他诗仙的这种性格展现得淋漓尽致，真的是非常大气的一个作品。说到作品，我们知道水峰老师呢是一个高产的作家，写了很多很多的诗歌，包括孩子们来之前呢都跟我讲，我知道水峰老师，我读过他的作品，来异口同声的告诉我，你们最熟悉的水峰老师的作品是哪一篇？阳
2: 光照在汪牛屯的土地上，
0: 哎，就是这个作品。好了，我们稍事准备一下，然后呢，我们请四位小同学呢，给大家首先给我们的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来展示水峰老师的这个作品《阳光照在汪牛屯的土地上》。

0: 阳光照在蒙牛屯的土地上，照进街道、院落和整齐的新房，
1: 阳光照进老房子的木格窗，光影打在斑驳的粉墙。
0: 我看到一个一个逝去的身影定格在墙上，看到地图锁定硝烟弥漫的战场，爆话机铃铃作响，油灯灭了又亮，
1: 纵使只剩下六名战士，配水池的红旗依然在阵地高高飘扬。
0: 什么第二个凡尔登，我们是打铁的汉。
2: 纵使炮火把阵地变成焦土，纵使战士转眼就成了烈士，我们的阵地还是像钢铁一样坚强。
0: 战役胜利的那一刻，我看到铁汉将士脸上的泪光，
1: 泪水浸湿了烈士的名字，泪水模糊了拆下门板当担架的乡亲的脸庞。
0: 乡亲们记不住那么多名字，但他们记住了这支英雄的队伍，叫做
3: 共产党。
2: 他们牺牲自己，只为人民翻身解放。
0: 那一年的初冬有些寒冷，年轻的热血把黑土撒亮。
1: 这一年的春天，红星在蒙牛屯闪亮，
0: 万物峥嵘，百合花在娇艳生长。
2: 我想把油灯再次拨亮，把旧炕席擦拭干净。
0: 还是那个粗瓷茶碗，捧一碗高粱酒，问英灵是否看到
1: 这鲜红的黑土地，它
3: 今天的模样。
4: 很陶醉啊！我看到雪峰老师听的也是很陶醉，四个孩子的表现呢非常的棒。我纠正一个字音，一个字音的问题。那一年有后面有一了，不可以读那一年啊，那一年。如果说没有这个一的话，那一年是没有问题的啊。王冠杰啊，这个问题，字音的问题一定要纠正好，这职业病犯了。虽然说这首诗啊，对我来说呢也是非常的熟悉，但每每听起来，尤其呢刚刚孩子们在直播间内深情的演绎了水峰老师的这篇作品《阳光照在蒙牛屯的土地上》，让我仍然是非常非常的激动。水峰老师给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这首诗的写作背景。
5: 好的，刚才听孩子们读，我心里很激动的。想起我当年当时写作时候的心情，写这首诗当时参加那个作协组织的一个活动，到蒙牛屯去参观，
4: 采风。
5: 然后蒙牛屯其实去过很多次，然后那一次采风，因为是有一个要求要写一个作品，然后当时也很有感触，因为写这样的红诗吧，其实不太好写，要写出真情实感是吧？那其实感动我了，因为感动我的地方就在于，首先就是说。那个进入之后，那个场景，场景就是那个当时的那个杯子还在，画报机还在，但是人都不在了，然后当年是因为很多就剩六个战士了嘛，然后那个场景让我很感动。还有就是说，我这句话就是说，纵使战士转眼就成了烈士，就这当然我这个点是让我最感，
4: 这句话让我很感动，
5: 很激动的，
4: 战士，活生生的人。
5: 转眼就烈士
4: 了，成了烈士了，他牺牲了，前一秒钟还鲜活的存在这个世界上，下一秒钟为了这个全国人民的解放事业，整个解放锦州，那么他们付出了年轻的生命，
5: 很年轻，十多岁，20多岁，
4: 是的，是的，
5: 就是现在来讲，对我来看，孩子们一样，转眼就没了，为了新中国的解放，这是共产党才有这样的精神，然后就是非常对我感动的地方，然后还有就是说，那配水池为什么这么难打？因为他当年就说是第二个凡尔登嘛。但是我们同学读的时候，什么第二个凡尔登？凡尔登，贺天老师、昊天老师也知道，是当年德法战争的时候，
4: 对，
5: 是法国一个要塞，那个要塞非常的坚固， 非常坚固，说打通这个要塞就直接打到巴黎了，
4: 是的是的，
5: 法国就败了，所以当时非常的坚固、然后国民党认为这个配水池就是第二个凡尔登，我们共产党的军队不可能把它给攻下来、
4: 他们认为是坚不可摧的、
5: 坚不可摧的，是铁打的、铁打的，所以我们站着是打铁的汉，我们是用什么打铁呢？我们没有坚船利炮、我们没有那么多的武器。
4: 对，
5: 当年法国人守凡尔登
4: 的时候，
5: 是有燃烧弹啊，什么还有瓦毒气弹啊，什么催泪弹啊，各种样的炮弹什么都有。但我们什么？我们有什么呢？我们
4: 只有钢铁意志，我们有一个必胜的信心，
5: 真的只有这些东西。
4: 孩子们，你们知道凡尔登这个战役吗？
5: 还是不知道，这是一战的时候，
4: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德法两国呢在凡尔登呢爆发了这样一场战役，双方投入了大量的兵力，史称凡尔登绞肉机。绞肉机你们见过对吧？把肉馅儿，我们要吃饺子了啊，把肉馅放在绞肉机里，唰唰唰唰唰，把它碾成碎末。当时的这个表述战争的这种残酷性，其实呢解放锦州这场战役我们打得也非常非常艰苦。水芳老师呢应该说那次站在牦牛屯的土地上，他看到了街道啊、院落呀、还有现在整齐的新房，这是对现在场景的一种描述。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幸福。之所以有这样的幸福，得益于当年这些烈士们浴血奋战，他们付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给我们换来了今天幸福的生活。之前我印象当中呢，我曾经带着孩子们走进牦牛屯，站在牦牛屯的土地上朗诵的这首作品，你们还记得吧？
6: 记得。
4: 当时的心情，你们的当时的场景，你们还有印象吗？谁能来说一说？
5: 和我这个诗描写的一样吗？
6: 一样的
4: ，这俩字一样。很激动吗？当时？
6: 很激动。
4: 当时的乐曲配乐呢，也是选择了这样的，我爱你中国。然后呢，好像是孩子们，咱们是有领诵，有大的合诵，非常非常的震撼。那一天，我记得气温很低，但是大家热情高涨。王冠杰，我看到那天他冻哭了。所以说呢，这个场景应该说可能会印在你们的记忆深处啊，不要忘却烈士们用自己的生命给我们打下的红色江山啊。
5: 是的，还有我这个标题为什么叫阳光照在牦牛屯的土地上？我想到这个标题的时候，就是说我要用什么样一个主题表现这个，因为这个阳光是真的阳光，也是我们现代的阳光，就是说现在的这个一个阳光灿烂的牦牛屯，
4: 一个真实的阳光，
5: 就是真的照在牦牛土地上的，也是我们现在，就说这个新时代的新社会的一个阳光，照在牦牛屯的土地上，带给牦牛屯的一个变化，一个幸福的生活，这样一个感觉，就把新旧连起来了。说过去牦牛屯战争时候是什么样的，然后呢，现在什么样的？说我们说英灵看看现在的鲜红的黑土地是否鲜红的它今天的模样，让他们看一看。所以这个标题呢，我觉得它会带给我们一种，是不是想阳光照在牦牛屯的土地上，你可能一下感觉就哎呀，有一种想抒发的感觉在这个标题里面，是不是？我们想牦牛屯什么样，我们阳光照在牦牛土地上，这是我们想就想站在土地上来抒发一下对过去的那种缅怀和对现在的一种感受和对未来的畅想，是不是？就是我就站在阳光照在牦牛屯的土地上，而我们就站在这个土地上，我们就来想它的过去、现在和将来，有一种畅想。
4: 这里面我有一个问题，我一直想请教一下水峰老师。曾经孩子们问过我说，老师为什么这个光影要打在斑驳的粉墙呢？当时我第一次听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是这么跟孩子们解释的。新农村建设、美丽乡村建设是不是把这个墙，现在的这个牦牛屯呢，是把这个墙啊都刷成了粉色，这样的一个色调？那不是这样的。
5: 粉墙就是粉刷过的墙，
4: 这粉刷过不是粉色的墙，
5: 是
4: 吧？
5: 粉色的墙。
4: 作为我和你们一样，都作为水峰老师的学生，我们今天啊，这个领教了、受教了啊，是粉刷过的墙。
5: 它一定、
4: 这个粉是动词。 而不是一个形容词。
5: Yes。
4: 哦，是这样的。
5: Yes, yes, yes.
4: 你们都清楚了吗？不要光笑。
5: 比如说，我们说江南粉墙黛瓦。
4: 嗯嗯。
5: 这个粉墙什么墙？其实是白墙，不是说它是粉色的墙、黛色的瓦。
4: 嗯嗯。
5: 而是粉墙黛瓦就是白墙、黑瓦的意思。我说粉墙黛瓦。
4: 所以说那时候活到老、学到老，我看几位同学都是频频点头。嗯，你们在嘲笑我。
5: 但是我们说粉墙，你说白墙就缺乏诗意，说光阳打在斑驳的白墙，你听着好听吗？不好听。
4: 是的，是
5: 斑驳的粉墙它就好听。
4: 嗯，
5: 是不是？因为这个还有什么意思？粉墙是这个墙是粉刷之后可以剥落的。
4: 嗯，
5: 为什么斑驳？因为这个墙它是粉刷之后它会剥落，
4: 嗯，
5: 它会斑驳，
4: 嗯，
5: 如果它不是，它是一个贴了瓷砖的，它不剥落，就没有斑驳了，
4: 没有年代的感觉，
5: 所以粉墙才有年代感，才会剥落，
4: 哎，
5: 斑驳，年代越远，它斑驳的越多。
4: 好，收教，
5: 这样吧，
4: 收教，
5: 嗯。

0: 我是昊天，欢迎各位继续来收听。今天呢，我们请到的主嘉宾呢是水峰老师。刚刚呢，我们一同算是学习了他的在今天节目当中的第一个作品《阳光照在牻牛屯的土地上》，由四位今天邀请到的四位同学朗诵了一下，让我们真的是听起来之后是，我有一种非常非常激动的缅怀先烈的这种感受。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邀请水峰老师带领四位同学再来朗诵一下水峰老师的另外一个作品，题目叫
1: 《孩子，请画个未来世界给我》。孩子，这个世界的过去爷爷给你讲过。
2: 这个世界的过去爷爷给我讲过。
1: 这个世界的现在爸妈跟你说过。
3: 这个世界的现在爸妈跟我说过。
1: 人们把它写进书里，那是厚厚的史册。可是你对我们的话究竟有几分认可？我希望有一个长长的望远镜，能望得见你未来的世界，望见你跌倒了又爬起，阳光灿烂，过着平常或者不平常的生活。孩子，你画一个未来世界给我。
2: 我画一个未来世界给你。
1: 画上你的村庄。
4: 画上我的村庄。是不是每个村头都有一条小河？河边的姑娘眼睛像河水一样清澈。村里的乡亲是真正的乡亲，说话总是很温和。
1: 画上你的城市。
2: 画上我的城市。是不是每个城市的天空都有洁白的云朵？每个人都住在自己的房子里，每个夜晚都有美丽的霓虹闪烁，每个街道每条马路都有绿树红花和清香的音乐飘过。即使再大的风雨，人们都不会惊慌失措。
1: 你也会有自己的孩子。
2: 我也会有自己的孩子。孩子们知道种子如何变成禾苗，他们使土地上的五谷健康地长大，他们和我一样好好学习，用不那么动听的噪音唱动听的声歌，
1: 用不那么动听的嗓音唱动听的声歌。你给他们读史册。
2: 我给他们读史册，告诉他们史册里的世界一直在睡着，站在史册里的人却永远在站着。
1: 孩子，来，请画一个未来世界给我。
0: 真棒。在聆听的过程当中呢，有那么几个瞬间呢，我甚至走神了，我的脑子里呢全是那个画面感。绿水青山，蓝天白云，如果不是茫茫之心的这句用不那么动听的噪音，你面对作者，你给人改动这个词句，这是很不礼貌的。而且你用的这个词儿，确实我觉得当时水峰老师肯定是迟疑了一下，要不要纠正这个孩子。其实就是一个小错，但这个小错犯的呢这个地方不对，噪音，诗人怎么会用这样的词句去抒发自己的情怀呢？所以说要减少差错率。不过还好，这个篇稿件呢，孩子们也没怎么练过。真的是在上节目之前呢，简单的对了一下稿，然后呢，刚才把这种真情实感真的是表露出来了。我们一直在讲说朗诵要真情实感，那么什么是真情实感？孩子们，我问你们一个问题。在朗诵水峰老师的作品的时候呢，你们觉不觉得有一点很轻松的那种感觉？他的词句呢不是很晦涩，说话 不要老是跟我点头。有没有这种感觉？
5: 有。
0: 那我告诉你们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呢？我不是强迫你们的，对吧？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呢？其实我在朗诵水峰老师作品的时候呢，这种感觉非常非常的强烈。他的词句呢，深入浅出，通俗易懂。尤其是这篇诗歌，水峰老师还是在我们做节目之前呢，特意的修改了一下，
1: 对，
0: 更加的适合于孩子们你们去朗诵去阅读。
1: 嗯，
0: 站在你们的角度，以第一人称啊，以这种口吻来写下了这首诗，所以你们在说起来的时候很容易就。

0: 融入到这个词句当中，相得益彰，非常非常的好。这就是我喜欢水鹏老师作品的原因之所在，没有那么多太多的华丽的词藻，都是朴实无华的语言，但是呢整个诗的意境营造得非常非常的好。这篇作品，
1: 谢谢。
0: 哎，水鹏老师也跟我们简单的聊一聊，为什么写下了这样的一首诗歌呢？
1: 好的，首先非常感谢孩子们的朗读，和孩子们合作非常愉快。因为今天浩天老师跟我来节目之前说要请个几个孩子来，所以我就说要孩子们在嘛，所以把这首诗拿出来跟大家分享。本来这个是这里边因为用孩子们一起读，把里边的你都改成我了。
0: 哦，
1: 原来都是没有我，这个都是改成第一人称了，孩子们读起来就更好一些。
0: 嗯，
1: 本来原诗是没有这个我的啊。为什么写这首诗？是因为我，总觉得我给孩子们写一首诗。给孩子们写首诗呢，我就是说写什么呢？写着我对孩子们的一种期待。
0: 嗯，
1: 期待孩子们能有一个非常好的未来的世界。这个诗是没有一个任务，是我真想写的。
0: 嗯嗯嗯，
1: 就是我觉着就是我们的孩子将来应该生活在什么样的世界里面，那个世界应该非常的美丽，非常的纯真纯洁清澈。
0: 嗯，
1: 蓝天是就是蓝天，白云就是白云，啊，水就是水，小河的水非常的清澈，
0: 嗯，
1: 河边的姑娘眼睛像河水一样清澈，你说姑娘的眼睛像河水一样的清澈，那河水就更加清澈了呀，
0: 嗯，
1: 我们的土地上的五谷非常的健康，都是健康的食品，健康的长大，
0: 嗯，
1: 啊，所以希望孩子们生活这样的地方。那么这个世界靠谁去来
0: 实现
1: 来建设实现呢？
0: 嗯嗯，
1: 也靠我们孩子们自己，需要我们这一代人努力，需要你们这一代人和下一代人共同努力来实现这样一个美好的世界。
0: 哎，
1: 所以这是诗人的一种希望，诗歌的给我们呈现出来一个美好的世界。
0: 嗯，
1: 至于这世界能不能实现，那是靠我们
0: 大家共同
1: 一代人去努力的。
0: 水峰老师的意思呢，就是希望呢，在你们将来长大成人之后呢，
1: 嗯，
0: 你们看到的世界呢，比现在呢更加的清澈、清纯，
1: 嗯，
0: 吃的呢都是无公害的绿色食品，
1: 嗯，
0: 啊，是不是？然后呢，用这样的一个成人和儿童的这样的一个对话的形式，来表达了这一种非常非常朴实的情感。
1: 嗯，
0: 我觉得这样的一个作品您修改之后啊，特别适合亲子去朗诵。
1: 对呀，啊，我觉得可以的。
0: 嗯，孩子们回家之后呢，可以和自己的爸爸妈妈呀，闲来无事的时候，写作业写累了，
1: 嗯，
0: 啊，然后呢休闲的时候呢，带着你们的爸爸妈妈一起来朗诵这个作品，然后看看给他们挑挑错，是不是哪个调值不够，哪里又掉尾了，你也当个小老师啊。
1: 嗯，
0: 刚才呢我在聆听你们朗诵的过程当中，真的满脑子全都是那种美好的画面。
1: 嗯，
0: 也就是说一个诗人用文字给我们营造出的这种真实的这种场景，让我特别特别的感动。而且伴随着这首衬乐也是我非常喜欢的，叫爱尔兰画眉，哎呦，这个音乐加上你们的声音，让我特别特别的感动啊。
1: 你好，很喜欢这个爱尔兰画眉这个音乐，
0: 我特别的喜欢这个这段口诀，
1: 我每次好像都会出现这个音乐，
0: 而且我觉得这段音乐百搭。
1: 嗯，
0: 你表示欢快的情绪的，稍显忧伤的，等等吧，我觉得它都能够适合，都能营造出相应的感觉来。
1: 确实是的。
0: 嗯，特别特别的喜欢。
1: 嗯，
0: 你听一听。
1: 嗯，

0: 确实，这个音乐让人总想动一动，然后就有一种悠闲的那悠扬的那感觉，是吧？孩子们听也这样的，是吧？我们想，音乐是和诗歌是也是不可分割的，
1: 确实相得益彰的，
0: 相得益彰的。而且为什么浩天老师说我对诗里面有画面？我觉得诗就是这样，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
1: 说到孩子们，我面对这四位同学，我想问你们这样一个问题：你们现在快乐吗？
2: 很快乐，
1: 很快乐，那非常好，是我想希望听到的这样的一个答案。四位同学呢，都已经是小学6年级，马上要步入到

0: 初中生活了。那么童真无邪的童年，这话这个措辞不好。希望你们继续的快乐下去。但是呢，我看到了，除了马梦之心以外，你们都已经早早的扣上了小眼镜啊，都近视了，可能是学业比较重。我希望你们忙里偷闲呢，现在摘不算，都已经近视了，摘了也是小近视眼。忙里偷闲的时候呢，要做到劳逸结合。都是喜欢朗诵对吧？你们都讲到。喜欢朗诵，那么在学习之余多去读一些经典的名篇啊，包括水峰老师的作品多好啊。那么我从里面看到了，又是土地呀、啊、又是小河呀、啊、又是蓝天呐、啊、马路啊、绿树啊、红花，多么朴实的这样的场景。但是孩子们，你想想你有多久没在马路上就是很自由的去奔跑，不是在写作业就是在去写作业的路上，有没有这样的情况发生？没有啊。我希望啊，你们的童年是快乐的啊。当然了，现在学业重这也能理解，都能理解啊。有话表达出来，不要是老是摇头
1: 啊。
0: 时间过得真快啊。稍后呢，我们还将给各位朋友啊呈现水峰老师的另外一个作品，叫李白醉了。在此之前，我们听一首歌曲，稍事休息一下，稍后见。

见声音的力量，感受文字的魅力，带您穿越千年时空，对话古今。每周六锁定 AM 六六六 ，FM 九二点七，昊天时间，和您共赴文学盛宴。

0: 朗读只需要一颗热爱朗读的心，我是浩天，欢迎各位继续来收听。再次向大家介绍今天我们邀请到的主嘉宾水峰老师。
1: 谢谢大家，非常开心到朗读者这个节目。
0: 今天呢，现在的气氛是越来越热烈了啊。那么坐在直播间内呢，今天我们邀请到了四位同学，稍后的时间呢，我们请其中的一位代表给大家展示一下他的才艺，一段武术啊，不是武术，是什么呢？
2: 评书小段。
0: 评书小段，好，认真聆听，请开始。
2: 《三国演义》当中，吕布是第一的美男子，穿着打扮与众不同，胸前挂护心宝镜，肋下悬玉霸龙泉，眉针剑密排孔雀眼，犀牛弓半边月弯，掌中将神鬼怕剑，胯下马走海登山，他好像哪吒三太子，翻身跳下九重天。难怪说人中的吕布，马中的赤兔，小伙本事大还骄傲，根本没把十八路诸侯看在眼里头啊，所以到了两军阵前口吐狂言，呆胆大的反派，你们活腻歪了，哪一个阵前受死？吕布话音刚落，阵脚上有人高喊一声：吕布，三姓的家奴，休要猖狂，燕人张飞到啊了。
0: 好，
2: 张三爷催开战马，哇啦啦啦，到两军阵前是大战吕布。究竟是谁胜谁负，且听下回分解。
0: 不错不错啊，
1: 真不错呀，
0: 底气非常的足啊，中气十足。哇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是这样的一个脚腕啊，稍这个稍显得有点小瑕疵，其他地方真的非常好，非常好，非常好。他的
1: 太棒了，
0: 这个评书小段才艺展示完。

0: 毕，其他三位同学呢，有还想展示的吗？抓紧时间。哟，说话不要摇头。
1: 没有。
0: 好，我觉得呢，你们应该再自信一点，给你们提供这样的一方舞台，就应该大胆的把最好的一面展示出来。用点头。我们广播节目呢是要用声音和听众交流的啊，好吧？真心希望你们再有机会的走进直播间的时候呢，能够像你们平时表现那样绽放自己，好吧？我们很是期待。在节目尾声的时候呢，我想利用一点时间，把那篇水芳老师的脍炙人口的这篇作品《李白醉了》演绎给大家。
2: 谢谢浩田老师。
0: 您客气。来，我找一个伴奏音乐。
3: 李白斗酒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
4: 古往今来，可曾见如此可爱的诗人？天子是谁？李白醉了，醉了的李白生活在一个自由的世界，美的王国。什么天子，什么王侯贵胄，都淹没在李白的酒里，幻化出这样一个任情自信的诗仙。我本出狂人，凤歌笑孔丘，千古一醉快哉李白。李白有幸生长在盛唐时代，李白不幸不得在这个盛世经邦济国，然而他不能泯灭自己的个性，俯首为奴，于是他的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的梦想一次次破灭。没有哀叹，没有悲吟，在浩浩唐风里，李白将他对理想的讴歌，对未来的向往，对人生的礼赞都融入到酒里，飘荡在诗中。李白只有醉了，醉中的李白与月对望，月之高洁，月之冷傲，月之洒脱，月之圆融，成了李白永之不尽的意象。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亲，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我常思，这些诗句不是写出来的，而是从李白的心里流出来的。孤独的月亮阅尽了千古风流，可是它就那么淡淡的、超然的挂在天上，人间的一切似乎全在眼里，又似乎全不在眼里。这样的月亮融进李白的酒杯，怎不使醉中的李白烦心顿世，俗念全消？月在酒里，酒在诗中，一个飘飘然然的诗仙在千年的月下独酌。月既不解饮，影徒随我身。月真的不解饮吗？此时此刻只有月方解其情，只有月方会其意。

轮峨眉山月，飘过峻拔的千里江陵，咏叹壮美的庐山瀑布。李白神采飞扬，意兴满怀地在岐山秀水间飘荡，以他独特的文化人格魅力俯视人寰，傲视众生。只有月才知他的情思，只有酒才解他的豪气，只有诗才能诠释他的性灵。李白以山为笔，以水为墨，把自己浪漫成了不老的艺术形象，一个醉人的诗仙。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沐浴着如霜的月色，李白醉了，我也醉了，醉在了一个梦到李白的梦里。

0: 刚刚呢朗诵了水峰老师的这首李白醉了，由于时间关系呢，中间呢删减了一小段啊，水峰老师可能也已经听出来了。水峰老师呢在来之前呢，这个确实重身患感冒啊，然后呢病呢还没有痊愈啊，也感谢水峰老师带着病体啊，然后呢走进我们朗读者节目，和我们的四位小同学和咱们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呢一同呢，让我们感受到了文字之美啊。水峰老师的这篇作品是我最早接触您的一篇作品，非常的豪迈，非常之大气。刚刚呢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呢朗诵了一下，我相信朋友们听着我觉得也是挺过瘾的，能够把诗仙的这种洋洋洒洒、狂放不羁的性格表现得淋漓尽致，
1: 每天一次过瘾一次，
0: 真的挺过瘾的。我觉得自己玩的也挺开心啊。我不知道孩子们，你们刚才听郝天老师这个朗诵觉得怎么样？嗯，对。对
2: ，Good，Excellent，
0: 非常好。
1: 这首诗网上朗诵的特别多，对吧？流传特别广。但是浩天老师朗诵，每听一次感觉都不一样。我就是每次听，我特别感动，都带来不一样的、不同的感动。
0: 我试图就能够走进您的这个文字当中去。
1: 真的走进，我觉得。我说李白活了，
0: 哎呦，不敢当，不敢当，这确实不敢当。但是我是试图去找寻李白的那种狂放不羁的豪迈的那种性格啊。
1: 是的，表现得非常好。浩天老师是我觉得是最好的声音。
0: 哎呦，谢谢，
1: 能够把李白那感觉表现得非常的淋漓尽致。
0: 以后您常来啊，经常在节目当中夸一夸我，好吧？时间关系呢，今天我们的节目呢也临近尾声了，再次感谢水峰老师能够带着病体参与到节目当中，那么也同时也感谢咱们四位小同学的默不作声的配合，谢谢你们。下次啊，希望你们能够放开一点啊，毕竟我们是用声音和听众去交流的，好吧？
1: 谢谢，
0: 和我们的听众朋友道个别，
1: 好，
0: 再见，
3: 再见，
0: 再见，
1: 希望朗读者节目越来越好，好不好？
3: 好。

0: 生活就像永不休止的陀螺，你是否会在深夜被某件小事突然戳中？
1: 这里是星光夜话，我是燕秋，热线电话3800380正在开通，让我来帮你拆解烦恼，温暖孤独，你的深夜心事我愿意倾听。
0: 星光夜话，
1: 电波化作情感天线，沟通点亮心灵的夜空。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每晚20点准时开始的星光夜话，我是燕秋老师。现在直播间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3800380，听语音提示，摁2号键就可以把电话打进直播间。您还可以在锦州经济广播的公众平台上留言，微信搜索锦州经济广播的公众号，添加关注就可以留言打字了。那么从现在开始呢，您还可以通过北极海新闻在线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具体怎么操作呢？就是在手机的应用市场中下载安装北极海新闻，然后在首页的中间位置点击新视听，接下来呢再点击第四个黄色的图标就可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了。那么各位听众朋友，又到了夜幕降临的时候，又到了晚上8点的时候，我们很多的听众就聚集到了，我们就来到了星光夜话这个平台。我们很多人呢，有的是通过直播间在收听，有的呢，绝大多数的听众呢，是通过我们经济广播的电台，在电台的另一端和我们一起呢，在分享着星光夜话。那么在最近我们这些话题里呢，可以说大家就是充分的互动，都把自己的一些事儿啊，然后和我们大家一起进行分享，我们来这里呢共同的去讨论。那么在我来的路上呢，就是我是一边开车的时候，我一边我就看我那个就是这个后台哈，就有人在问我说，老师，那你说如果要是人离婚了，那能不能做朋友？这离婚了能不能做朋友？哎呀，这话咋说呢？其实当他一说

离婚了还能不能做朋友。那么在这个里面呢，我就在想啊，这个你有孩子和没有孩子是不一样的。如果没有孩子呢，那么在这个里面呢，可能两个人真的分开的时候，可能真的就彻底就分开了，各自安好，然后各有各的生活。但如果你们俩真的是有孩子，真的就分开了，那么在这里面怎么相处？其实每一个家庭的都有他的相处的方式，每一个家庭的相处方式都有他的道理，都有他的道理。没有哪个说哪个更好啊，或者哪个更对呀和错呀。其实我感觉就是没有，真的是没有对错，真的是没有对错。只要呢在相处的过程中呢彼此舒服，然后呢如果有孩子，对孩子好，对孩子的成长，对孩子发展有利，那么你们可能就是在这个里面可能相处的这模式就对。因为在这个里面呢，我为啥我说是对哈，因为在这里面呢，我是从孩子的角度，你只要你在这个过程中没有妨碍到其他人，没有妨碍到其他人，那么你就在这么相处的就是只要舒服就可以。因为他一提到这的时候，我就一下想起我前一段哈，我就看过，就是有一个战地记者哈，就是他总去巴格达那儿进行访问的一个记者，叫唐诗曾，我现在想起了这个人哈，因为当时我记得我看到他那个就是这个事儿的时候哈，因为唐诗曾那时候去世，当时是我看到是唐诗曾的去世哈，前一段去世哈，可以说就在这里我看到他的时候，然后其实挺打动我的，挺打动我的，我就是看了一下，我一看到唐诗曾的这个事儿啊，我就在想啊，就是我们这位听众朋友问说离婚以后能不能做朋友，然后在这里我一下就真的想起唐诗曾。为啥说我说就是通过这事我就想起他了呢？因为唐诗曾可以说他和他的爱人，就是他的孩子妈，儿子妈，可能他叫儿子妈，其实他这个他们俩可以说就是可以说吧，就是和他孩子的妈妈，当时就是真的两个人就是巴格达的时候，就是满目废墟，就是苍凉的一个巴格达，愣拉拍出了20集的纪录片，叫重返巴格达，就是战火后的。其实当时人民日报都给予了好评，人民日报都给予了好评。其实他们俩呢可以说也在那个时期真的是一个也是灵魂伴侣，真的是一个灵魂伴侣。所以他们结婚2003年孩子出生，孩子出生了，而且他们给孩子起名叫啥，叫亚素，叫亚素啊，但一听这名就好像是有纪念性的啊，因为它是伊拉克一个北部一个古老的特别古老的一个国土，叫亚速嘛。你说吧，唐诗曾啊，他和他的孩子的妈妈就并肩作战了，走了这么多年，而且有了那么多的品了那么多的和别人不一样的浪漫，可以说不一样的浪漫。他不是和那个风花雪月，但是他是生死与共的，他是生死与共的那个见证。他们俩其实真的是一个刻骨铭心的岁月，他们俩共同走过了，共同的走过，真的，而且这个呢烙印在下一代的生命里，所以他们有了他们的儿子亚素嘛。哎呀，但是呢人世间往往就是这样。你看我在做星光夜话的时候，可能很多人都说杨老师、燕秋老师啊，就不主张大家离婚。但实际上呢，如果你真的是在某种前提下呢，就是不得不离的时候，那么其实我的原则啊，有问题婚内解决，如果实在解决不了，实在是没办法，有的时候呢也得可能也得走向呢就是分开的这样一个结局，就实在不行才能走这条道。你看唐诗曾他吧就是真的就是世事无常啊。你看他
他和他儿的妈妈能够共患难共赴生死，他这两个人他就是这样啊，但他们却没熬过平平淡淡的那种柴米的烟火柴米的日常，他们没有熬过这个。2003年孩子出生，2004年的时候孩子1岁，他们俩安安静静的，没也没有争吵的，就和平就离婚了。曾经人们眼中的那种灵魂伴侣，他们就离婚了。其实真的就是很戳人的，这个事儿确实很戳人的。其实在这个里面，唐诗生可以说作为他这个人来讲，他满眼装的就是一个天下是众生，是那种战火的人间。他是战地记者嘛，他把自己全部的热血都浇筑给了镜头下的那个镜头下的可以说的大千世界了，他都交给那儿了。但是唯独亏欠了家里的这一盏灯火，亏欠了家里一盏灯火。所以吧，就是你看吧，在战争的凶险面前，他是一往无前的。但是细碎的烟火，那种家庭的日常，你看那种日常，他却难以做到特别的周全。就是你看他好像是奔赴了山河，奔赴了天地，但是呢他没有兼顾家长里短，他没有兼顾这个，他可能也兼顾不了。其实在他的婚姻里真的谈不到谁对谁错，谈不到，真的谈不到谁对谁错，只是两个人的人生宿命吧。就是可能能够患难，但是呢在这个平凡的平静的岁月里就不同频了，他们俩真的就不同频了。但是在这里为啥我要提这个，一说离婚以后可不可以做夫妻哈，其实就是让人肃然起敬的就在这一时刻开始了。因为多数人离婚以后啊，可能有的基本都是一别两宽，基本都是这样一别两宽，互不相干了，对不？因为法律义务一解除以后呢，有各自的人生了，对不对？甚至也有反目结怨的，也有，都有。但是呢，你看吧，唐诗征的，他的就是他管他那个就是，他叫王春华，他和王春华他俩是曾经是夫妻，其实他们后来离婚了22年。离婚了22年，但在这个22年里，王春华从来没有放下过对唐诗征的牵挂。你看他俩是婚姻关系没有了，但是没有放下过对他的一点牵挂。四季更迭，然后他知道他喜欢鲜花，所以吧，就是王春华就是，可以说他会按时的给唐诗征送去鲜花的。给他送去鲜花，逢年过节家里又是包饺子做好吃的，一定会给唐诗生送去一份的。因为唐诗生这人比较孤独，所以吧，王春华知道他这个特点，所以吧，他吃什么东西好吃的东西，他一定要给唐诗生送去一份的，也不张扬也不讨好，就这么安安静静的过了22年。其实真的22年，而且在这个22年中从来也没有间断过，也没有间断过，这也是一个，你看吧，所以吧，就这个听众说，老师，那离婚以后，夫妻可不可以做朋友？我说我就想到了唐诗生和王春华他们俩这个离婚22年这种关系哈，因为唐诗生这人不是爱说话，你看他是个记者哈，他不特别善言辞，而且总是就是很少向外诉说这些东西，但是呢他总是悄悄把送的鲜花，他喜欢花，有时候会放到窗台上，会放到窗台上，就是无声的无言的那种表达。其实懂的人自然明白这花的背后，自然就会明白了，这是22年就是不曾褪色的那个情分，这就是他不曾褪色的情分。另外一个呢，还有一个特别动人的感人的一个性细节吧。啥细节呢？就是离婚了22年，唐诗征呢在外人面前从来不直呼他前妻的名字，也不说他是他的前妻，他从来不这么称呼。他
怎么称呼王春华呢？他就是儿子妈，到任何时候都是儿子妈。其实这是一个男人最体面的那种感恩，那体面的认可，这是一个最体面的认可。后来在这个里面，其实后来呢，唐诗生患白血病了嘛，患白血病以后呢，他这病重了，最后他把房子卖了，卖了以后就准备静静的，就打算自己一个人独自走完人生的最后一程。那么在这个时候呢，你看王春华他就出来了，他就不是完全是默默的守候了。那么在病前所有的跑医院呐、住院呐、看病历呀、然后核对这个病历呀、另外对接这个医生啊，整个就是一张张什么知情同意呀、包括日夜的陪护啊、送饭呐、照料啊，反正一切一切的哈，全是王春华一人在一力承担，可以说他一力承担了。尽管离婚了那么多年，但是王春华在这个时候他就走了出来，真的走了出来。其实从法律上来讲，他没有半分义务了，法律没有半分，但于人情世故呢，那是儿子的爸，是吧？那是儿子的爸，他其实完全可以抽身，但是他没有，但真的他没有，他没有做。其实有的时候在他那这个关系，我真的是感觉哈，其实成年人有的时候最高级的感情，最高级的感情，不，他可能不是说强行捆绑啊，也不是轰轰烈烈那个爱和恨呢、啊、就是属于啥呢？彼此看懂了对方那种赤诚，彼此能接纳你对方的那些不足、那些缺点、那些缺憾，见过你光芒万丈的模样，但是也看到你狼狈不堪的那个状态。然后其实有的时候尽管缘分已经离散了，但是呢他还愿意为你人生托底，他愿意为你这个人生托底。其实有的时候可能就是真的，就是人们可能就看到了唐诗生扛起镜头啊，走向记录这个时代呀、啊、走进那个这个记录着世间的百态呀、啊、走进各种各样的战火之中啊，因为他是战地记者嘛。但是很少有人知道，就是王春华用自己的方式在记录着、守护着、成全了唐诗生。其实他在背后呢，真的是尽管没有法律上的义务了，但是他就是成全了唐诗生。哎呀，其实在这个里面呢，我看了唐诗生那事儿，我真的就在想哈、啊，就是什么叫真正的夫妻情分，什么叫真正的夫妻情分。所以今天就我们这位听众在后台跟我聊的时候说，老师，就是离婚以后可不可以这个做朋友，怎么相处？其实他想探讨是如何相处。其实有的时候呢，真的不是说同吃一碗饭，同住在一个屋檐下，不一定是这样。可能在这里不一定说锦上添花，就是总是风光时候那种锦上添花，我感觉有的时候身在低谷时的那种不离不弃，身在低谷时那种不离不弃，就是另外呢，假如就缘分散尽了，还给彼此那种体面成全，尤其在大难来临的时候，稳稳的托举和守护，因为你没有孩子。所以在这个里面，就是可能我们以前中国有个老话说的，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来时各自飞，但这是世俗的常态。但是在这个唐诗生和王春华他们这个关系里，其实让我们看到的是什么？为啥我看到这个我特别感动，而且我想的也很多，就是看到世间还有另外一种情谊。这种情谊啥呢？婚可有的时候是实在那个，有的时候是可不可以离，可以离，但是情谊不散。岁月呢可以相隔，但是真心就是永远不寒凉。这是有的时候呢，我就感觉作为唐诗生这一生，
我感觉他挺值得，他挺值得。他有了王春华对他人生的托举，我感觉一生值。因为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有人陪他，就是闯过了他生死的远方，闯过了那个战火纷飞的那个时刻，也有人岁岁年年在惦记着他。你看唐先生，就尤其在他人生的最后的路途中，有人守候，有人相送，有人铭记。所以在这个里面，我真的是感觉就是，所以我看到这个我是，哎，特别感慨，真的，我就真的是特别的感慨。然后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我看啊，就是我听过这个以后吧，听过这个唐先生的，可以说真的让我，让我特别的感动。然后我们叫梅恩，那应该叫梅恩吧？他是汉语拼音呢，还是英语？我也不会。你要是英语的话，我就不太会读，因为大家知道我最弱一点就是英语，英语是我绝对的弱项。然后我不太怎么叫梅恩。然后说了，杨老师好啊，我们又来支持你了，来了就是。就是我家孩子吧，马上上大学了，然后就是人际关系一直处不好，总感觉，被孤立，因为他初中高中的时候呢，都被同学鼓励，应该是孤立哈，然后呢，怕孩子上大学后被舍友孤立咋办？这孩子不会相处，太上火了。

这样啊，就是我们这位听众朋友哈，就是首先第一个呢，我特别感谢我们各位听众朋友哈，感谢大家的点赞支持啊，英林呐、啊，春天呐、啊，然后相信自己，哎呀那个，哎呀，就是那个献你爱心啊，然后。宋佳，哎呀，特别感谢啊，特别感谢我们各位听众朋友，然后还有什么星空啊、磊子啊、什么对酒当歌呀，反正特别多的听众朋友哈、啊，来自，郑州的、营口的、锦州的、葫芦岛的，这是啥地方呢？这叫盘锦的，我威海的，这样啊，我就还有河池市，我河池市在哪？然后这样啊，我就不跟依依和大家问候了啊。那么这样啊，我就和大家聊一聊啊。我们这位听众朋友呢，他在说就是孩子马上上大学了，因为初中高中的时候呢，曾经被孤立过。那么在这里马上上大学以后呢，他就是作为家长来讲呢，就有点担心孩子，到了大学以后呢，就是处理不好这个同学之间的关系，尤其是室友。处理不好这种关系，他比较担心。那么在这里面，现在是这样，首先第一个呢，我和我们这位听众朋友说啊，是你的担心还是孩子的担心，我们首先要分清哈，你这种担心是来自你的担心还是来自孩子的担心，然后呢我们再聊。如果要是你的担心，可能孩子在初中和高中的时候呢，因为在那时候可能就是被孤立过，然后呢在这个里面呢，就是你就是感觉呢孩子会不会大学也会这样。其实在这个里面你要知道呢，这个首先你要知道这种担心来自于哪，是来自自己还来自于孩子啊。假如我现在从这个角度来讲，说来自于你的话啊，来自于你呢，现在是这样，就是说你要看到什么，孩子在初中也好高中也好，可能都被孤立过。你说过哈，都被孤立过，孤立过，那不代表说他整个的一个学涯生涯中，学生初中高中的生涯中呢，都被孤立过。那么在这里面呢，可能某一个时期被孤立，但是呢他在这里为啥能考上大学，实际上在这里面呢，也就是说他可能在某一时刻呢，他也会处理得很好。因为作为家长来讲呢，可能更多的呢是特别特别的心疼孩子，然后呢就是他呢有意识的，因为对孩子的关心，就是有的时候关心则乱呢，对孩子关心的时候有意识的就把孩子做得好的这部分呢给忽略了，然后呢就是盯着他不好那部分。为啥你盯着？你希望孩子呢做得更好，你希望孩子一点儿也不被孤立，一点儿也不孤独。然后在这个里面，你看着孩子被孤立的时候，你就感觉心疼，特别心疼。其实在这个里面，我特别要跟这位家长说哈，我们首先要看到孩子的成长，首先要看到孩子，孩子在高考中能有一个就是比较理想的高考成绩，有一个理想的大学，那么也就是说孩子在成长的过程中，他可能遇到过一些事儿，遇到一些被孤立的一些事儿。那么在这个里面呢，你也要看到孩子可能很多的时候，更多的时候他可能也都处理得很好了，也都处理得很好了。在这个里面呢，我特别希望呢，我们这位听众朋友啊，你首先看看啊，你一定要看看这个担心是来自孩子还来自于你的。如果真的来自于你的时候，有的时候家长他会在这个里面就把自己的这种焦虑呀、啊、就是投射出去呀、啊、他的投射的时候，他如果要有的孩子他会接收的，有的孩子自己不一定有多焦虑，因为他对一个新的环境，尤其自己考上的大学，他是有成就感的，他是内心是很对一个新的学校他是有好奇的。所以我特别希望家长什么，假如要是来自于你，那么你，我特别希望你啥呢，换个角度看孩子，看孩子那些成长的特别好的地方，为孩子自豪，为孩子高兴，然后呢给孩子希望。当你把这些投射给孩子的时候，孩子收到的是满满的自信，满满的自信。
所以在这个里面呢，我特别希望我们这位听众哈，如果真的是这个担心来自于你的话，来自于家长的话，就是换个角度。但如果假如这个是真的是来自于孩子，真的就是来着孩子，可能以前假如他经历过这样一些初中或高中经历过一些就是被孤立的这个事儿的时候，如果要他上大学的时候，可以上大学之前他真的还是有这种担心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呢，我建议哈就是应该带孩子呢找专业的老师做个调整。这个调整不是说孩子有问题，不是孩子有问题，而是呢让孩子呢更好的适应学校的环境，更快的适应学校的那种同学的那种关系。因为在这个里面呢，就是一个孩子来到一个新的环境的时候，就是他如果他不是那种倾向于不是倾向于那种有一点比较稍微就是那个这被孤立啊或者什么样的比较严重的话哈，假如不是这样的话，孩子在一个新的环境里他是满心的希望和向往的，因为换了一个环境的时候就是不一样。然后我们这位听众现在说了，我咳嗽一下啊。

然后我们这位听众朋友说了，就是叫，哎呀，咋称呼呢？这个都是拼音的，或者英语啊，这我就不太会拼音，我会拼，但是英语我就不会读哈。我说不好这个名字咋读哈。我们这位听众朋友这说的，是不是？这个孩子。就是孩子一直被在高中一直被孤立，然后高考的时候呢也没有考好，然后也没有考上大学，是整个高中就是被老师针对，就是我们也经常去学校找老师，然后也不行，就是学生也欺负孩子，就是这孩子根本就处理不好同学的人际关系，就是这孩子自己也难受，可以线下找你们找您吗？可以。你家孩子如果要是这种状态，我倒建议啥，你这个孩子需要单独调整。因为就是在这个里面呢，就是不是说我们就这样，因为在星光夜话平台呢，我们更多的还是以科普性的为主哈。如果涉及到一个孩子具体的情况的时候，那么在这个里面呢，要具体的问题具体的分析，每一个孩子情况不同，那么每一个孩子呢他调整方向就不一样，就是不一样。如果你要孩子就是假如真的就是处在这种状态的话，影响了生活，不影响生活没有问题，但如果要影响了生活，我还是建议你专业调整。就是说再这样讲讲，或者明天呢就讲讲人际关系这种事儿，讲讲人际关系，就是这种事儿就是太难了，就人际关系太难了。哎呀，其实人呢，人在这个社会上，因为人就是一个，就是可以说咋说呢，就是人就是社会群居的这样一个种类，一个品类。因为人就属于啥呢，他一定是要有群居的，所以他是有一个社会，而在这个社会里面呢，其实这个社会里面它是有很多的人际交往，人际的底层逻辑的。这样关于人际关系这块呢，比如说像你家孩子，我建议你单独调整。关于人际关系这块呢，我就是接下来的时候呢，我会给大家讲聊一聊关于就是人际关系这块。然后说的太难了，就是我觉得一点招都没有，就是有的孩子就是难整，就是他可能真的就是命不好。在这里面呢，你说命不好的时候，人不能宿命论，人你就记住一个啥呢，我记得有一个就是心理学呢，其实也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逻辑，就是啥呢哈，他不相信宿命，一个逻辑有一个不相信宿命，他认为呢人就是我们当下的一切都是自我选择带来的，因为在这个里面呢，你就说好像是说假如说自己的孩子就是受气，比如说自己还受气，那么自己的孩子为啥受气，为啥别人欺负自己的孩子，在这个里面呢，一定在这里面我们要去了解他背后的，了解背后的东西，在这里面我就不跟你说太多了哈，因为如果我要是做个案的时候，我说的非常尖锐的，或者是我可能要更多了解孩子，我要一针见血的，要就是可能有的说，哎呀，老师为啥你做的疗愈挺好的？因为我可能在这里说的可能要不是说的，我要根据孩子不同的孩子来做。那么这样啊，关于这个呢，我只能现在跟你说哈，不要相信宿命，你就记住，人生的一切都是自我选择带来的，那么自我选择怎么选择？等以后有机会的时候呢，我们再聊。人生，其实有的时候真的就是有的，你看心理学的理论流派就认为啊，我现在为啥我能现在，是因为我原生家庭不好，是因为我以前经历过什么事儿，是因为以前人们受欺负了，所以我现在我才这样，然后就把自己当下的归结为过去，
那么在这里，如果你要都归结过去的时候，那么你怎么成长？你的力量来自于哪儿？实际上心理学还有一个理论，就是说啥呢？就是说人所有的，你当下所有的发生都是什么带来的呢？是你的选择，就是自我选择带来的。你之所以说过去对你有什么影响，是因为你在这个里面呢，你是拿过去来影响你自己的当下，你自己选择了用让过去来影响你。心理学其实它有很多的底层逻辑的，它就自动的去选择，因为这个选择啊是你自己来选择的，不能怪任何人，是你自己来选择的。然后心理学其实还有一个，就说的，其实每一个人都有呢。

就是向着自己最好的方向去努力的那个想法和做法，就是自我实现呗，对不？就是自我实现，就实现到自己最好的那个状态。最好状态是什么样，谁也不知道，但你去努力就可以了，努力就行了。关于，但是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所有这一切呢，可以说人呢，就人际关系对一个人的影响是非常重要的。可以说人际关系对人的影响非常重要。为啥重要？因为你要在社会中一定和人打交道，一定和人打交道。你要通过你要和人打交道的时候，那你就一定在这个里面呢，那么你就要有人际交往、人际关系、人际互动，那你就一定会有的，那你就一定会有的。所以吧，就现在呢，你看见就是，因为今天是9月2号吧，对不？是二号不？然后在这个里面，我们就是你看，刚刚我们这位听众呢，就是说到他是自己的，然后说老师有这档沙龙课吗？让孩子参加一下，有，确实有，关注我的朋友圈，关注我的朋友圈。然后这样，杨老师，我们也拜托你了，明天一定讲讲，我们就期待明天了。我叫小梅。小梅。然后在这里面是这样哈，关于你看你家孩子是这么大，就是其实在这个里面呢，因为刚刚开学，我就是其实这两天我总想讲一点幼小衔接的事儿哈，总想讲一点幼小衔接。因为有的时候呢，我们的孩子呢，我记得昨天我讲到是不是被理解这个部分里的，然后被就是应该说好像是讲到被理解了吧，是不是讲到这儿来的。如果人如何被理解，如何被看到，这个特别的关键，也是涉及到一个特别重要的人际关系，重要的人际关系。因为你看嘛，比如说像我再讲究就幼小衔接这一块，幼小衔接这一块，你比如说孩子刚刚就是来到一个新的环境的时候，其实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孩子呢最核心的困难，最核心的困难不是说我不懂社交，就像刚刚这位听众朋友说的，我家孩子不会社交，那就是一开始就预设了我家孩子不懂社交，我家孩子不会社交，就一开始你就预设这个了。当你要不懂社交，就感觉那么接下来的呢，可能的我们预测一下行为，就是可能人际关系处理不好，人际关系处理不好呢，那就没人理我，没人理我呢，那我就被孤立，我就被孤立。其实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在一个陌生的环境里，在一个新的环境里，就是大家有点紧张是常态，有点紧张真的是常态。他在这里有紧张的时候，就是警报拉满，就内心警报拉满，他就有点紧张了。在这个里面呢，其实我们特别需要注意的是什么，要就是降低那种就是这种外在的那种刺激的密度，给他可控感。啥意思？给他可控感，就是先建立一个安全的基地，建立一个安全的基地，然后呢再谈其他的人际来的各方面的。因为到一个新的环境，人都会有点多少有点紧张的。我记得你看，大家看啊，我前两天在朋友圈里我发的我的小孙女呢，小葵哈，5岁多，不到6岁哈。然后他在走进那个就是那个录音棚，他来录了一首歌叫《萱草花》，大家可以进我的直播间啊，我直播间我也有，就是那个哈，大家看哈，这个孩子呢，就是我也在观察他哈，因为他头一次来到这个录音棚的时候，然后你看他往那一站的时候哈，然后他有一个动作，哎呀，就这样哈，这不就是让自己放松一下吗？张闪闪说：“小葵唱的真好。”因为小葵其实他是有基因的，因为我儿子唱歌就特别好，我儿子他爸唱歌也特别好。
然后我那个我去世的老公公唱歌也特别好，他家老张家是基因遗传，唱歌画画都好。他家你说我就啥也不行，就是我在这方面我是一点儿天赋都没有啊。然后你看吧，就是我在跟小葵过后聊天的时候哈、啊，因为我也总也我工作也忙，没有空看他、啊。然后就是小葵跟我说一句话，说的啊，就是小叔豆豆说的没有图像，我不知道为啥今天就是这里这个吧，这个直播里就是没有图像，我咋摁他也不出也出不来，我就是关了，我又重新起，他还是没有图像，我不知道啥原因。我不知道啥原因带的那个，等一会儿下播的时候我再看一看。嗯，然后呢你看吧，这个孩子跟我说，他说奶奶我走进那儿的时候我有点害羞。哎，我一看哈，啥叫害羞呢，在这个他当说他害羞的时候，就是因为他在这里到一个新的环境中呢，他在这个里面呢还是有点紧张。他害小孩用他的话叫害羞，像我们一理解不就是紧张吗，对不对呀，就是紧张啊。所以吧在这个里面呢，就是你看啊，就是我们比如说像一个孩子在这个里面呢，在一个新的环境，先找到一个啥呢，可以让他退回的位置，让他退回的位置，就是先给他一个安全感。尤其像一个小孩，你比如说就是你比如说啊，就是孩子在人际交往中或者是一个新的环境中他有点紧张的时候啊，那么就是一定要告诉他，在这个里面呢，就是给他一个什么样推论，说哎老师在这儿，然后呢或者是呢摸摸他的头啊，你就记住摸小孩的这个位置顶发的时候，对孩子绝对是安全感满满的安全感。然后呢在这里面让孩子或者坐下呀，或者拍拍孩子后背呀，就是轻轻不是拍呀，就是抚摸他的后背，都是给孩子满满的安全感，满满的安全感。这就是啊，给孩子一个安全的基地，这就给孩子一个安全的基地。其实这个退路的本身呢，就降低了孩子的紧张和焦虑。你看吧，就是比如说那天小葵哈，哎，就这个动作我就感觉自己不就在放松吗，我就是其实这个动作呢没人教过他，就包括我是他奶奶我也没教过他，但他这种本能的他就感觉哎呀我就放松吧，气沉丹田，放松一下啊。我也没有来得及跟孩子好好聊聊，因为我后来我也没看着他。另外一个呢，你比如说孩子真的就是还在紧张的时候，就是在这个时候呢，不要强迫他，你比如说人际关系上不要强迫他硬性的加入到某个团体中来，不要强迫他，要允许他在边缘，让他旁边看，让他在旁边看。然后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如果要是有家长或者老师的时候，在这里呢可以轻轻的就是跟他做一个小的交流交谈，或者是扶扶他的肩，抚摸抚摸他的后背，哎，就是这样吧，对孩子一定都是最好的一个支持，一个最好的支持。其实呢就是比如说有些内向的孩子啊，内向的孩子特别忌讳啥呢，就被推着你去跟大家玩啊，你融入进去，你怎么不说话呢，就是内向的孩子特别忌讳你这么跟他说话，因为你这么说的时候相当于吧，因为他做不到，他相当于被否定被指责，然后他心里就特别难受。其实正确的节奏是啥啊，旁观，然后你和他一起来旁观，你就和他一起来旁观，就是被动的回应，然后呢在这个里面主动的参与。你这么做是就是这一步呢，可能你比如说孩子就是就是幼小衔接这一块，可能是一周，也可能是几天的时间，也可能是几周的时间，但在这个里面呢，在三五周以后孩子一定要融进去的，一定要融进去的。如果要不融进去的时候，我们再用其他的方法帮助孩子，我们再用其他方法帮助孩子，就是可以让孩子先做观察者，但是孩子不能永远做观察者，不能永远做观察者。
其实观察的本身呢，因为内向的孩子往往他在啥呢，观察的过程他在收集信息，哎，看看哪个孩子他其实内心孩子非常聪明，他在评估哪个孩子可能有可能和我同频，哪个孩子可能我们能够在一起玩到一起，他会，他在这个里面就孩子特别聪明，我们一定要相信孩子，孩子这种聪明度啊，其实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当他收集信息的过程中，你就记住，就像小猫来到了到了一个新的环境，你先躲在这个沙发底下看两天呢，然后他就开始满地开始跑了，就这样，因为他没有危险了，他就开始出来探索了。所以在这个里面，有的时候胆小的孩子，有的时候他不是说懦弱，其实胆小不是懦弱，其实我感觉他也是一种智慧，只是每个人的智慧不一样，每个人的智慧不一样，这可能也是一种智慧。另外还有一个呢，可以给孩子准备一个过渡的课题。啥叫过渡的课题呢？就是安抚物。你看有的孩子，有些幼儿园的孩子特别明显哈，上哪去都带个娃娃，带个小熊了，带个小狗了，带个小玩偶了，而且他可能有的时候呢来回换，有的可能主带的那个一个，这个东西，这个安抚物就叫过渡课题，就叫过渡课题。其实在这个里面包括一个熟悉的照片呐、手帕呀，反正任何一个东西都可以，小玩意儿小东西，在心理学中我们就管它叫过渡课题，就是能够在陌生的环境中呢给他提供连续的安全感，陌生的环境里提供连续的安全感，就是不要觉得就是这么大了还带这个玩偶多丢人呢，不要给他这种概念。因为他有一个过渡客体的时候呢，就是对于适应比较弱的一个孩子来讲，这是拐棍儿，可以先让他有拐棍儿，然后有了拐棍儿以后，等他自己慢慢哎，自己有点强大起来了，你就记住有更多的他可依赖的了，哎，这个东西自然就放下了，他自然就放下了。等他真正的把这种自我强大了，那种安全感建立起来了，你就记住，他自然就放一边去了，你不用管他，不用管他。你看有的时候，你比如说哈，我给大家举个例子，你比如说像有些人找我做咨询的，找我咨询有的孩子呢来了以后，就是有的时候我可能需要家长在旁边陪同，有的呢就让家长就是回避一下，但是有很多的人为啥就能说，就是来过了以后呢，他会发现呢，哎，就这种咨询的效力持续很久很久，甚至很多年。为啥会这样？因为这个以后给大家，将来我给大家，我将来我出一本书哈，我给大家讲，这是它是有一定内在的心理学的底层逻辑在里面的。所以在这里面有的是真正的咨询，不是说你来了这事儿我就就是直接给你解决这个事儿，这个事儿要解决，但真正的解决是什么？孩子的成长的问题，发展的问题。所以我就是常说哈，其实在这个里面做心理咨询的很多的人，可能有些人认为哎呀我有病了，有事儿我才能有问题才找咨询，不是这样，而是什么样呢？就是说其实真正有问题的人在咨询里只占15%，而真正做咨询啊，是发展型的咨询，是为了自己或者是让自己的孩子成长得更好，发展得更好，这种咨询其实真正未来咨询一定走这条路的。我们平常心说了，幼儿循序渐进的融入好，其实幼儿吧，这个循序渐进的融入确实很好，但是这个也和啥呢？和孩子性格有关。有的孩子真来熟，有的孩子就是进去以后就和大家打成一片，有的孩子呢他一定要先观察，他不一样。就是总的来讲，循序渐进的融入这个特别稳妥，特别稳妥。另外一个呢，就是还有呢，有的时候吧，就是胆小内向的那样孩子，有的时候往往不太会表达自己的需求，不太会表达，或者是不敢表达，他不敢表达自己的需求，就是一遇到事儿呢，就是默默的，要么就哭，要么就闹，用这个来表达自己的需求。然后呢，就是
在这样情况下哈，就比如说孩子，家长也好，老师也好，知道孩子的特点以后呢，提前告诉老师一声，就是老师呢，就是提前呢，就是和这孩子呢先说好，说的就是在这个里面告诉孩子，如果你哪有不舒服的时候，你真的哪有不舒服的时候，或者你想出去一下，举手告诉老师。你看，你小学的时候举手告诉老师，在这个时候呢，就是把孩子那个，要不孩子又哭又闹的，那不就是特别模糊的一个不舒服吗？对不？特别不舒服，模糊的一个内心的小孩又焦虑呀、啊，那个焦虑，就是我们就把这种模糊的焦虑转化为一个可执行的一个动作。你说老师，我这有点不舒服，那我想出去走一走。那好，你举手，在这个里面。规则意识就给孩子立起来了，在这个里面，然后呢，孩子呢就有了一个什么，我有不舒服的时候我可以举手，就啥呢，掌控感在孩子自己的手里。你看一个人为啥有的时候人在虚无的状态，不确定状态是最难受的，但当他有掌控感的时候，那么这时候呢，他可能就知道啊，下次再遇到什么事儿，他如何处理，他就学会了方法。因为在这里是让孩子学会方法的，其实好多的时候，比如说幼小衔接这块哈，孩子呢就是刚入学的时候，他崩溃的往往不是因为这事儿本身有多难，有多不好处理，他不是事儿本身的问题，是不知道呢他怎么办，他不知道如何去表达，不知道怎么去办。但当你呢了解了孩子，了解自己的孩子，包括老师了解自己的学生以后，那么告诉学生，告诉自己的孩子，你遇到问题的时候你怎么去表达的时候，你就记住，孩子掌控感就在自己手里了，那就知道了啊。那么我遇到感到我不舒服的或遇到事儿的时候，我如何去表达，这个点对幼小衔接很重要。另外还有呢，就是家长我感觉特别需要注意的是什么，幼小衔接这块，其实在这点比孩子还关键呢，家长这块比孩子关键。因为很多的孩子适应的问题根源咬有的是不在孩子，真的不在孩子，而是在家长的焦虑传递和那种错误的应对，和家长有关。因为在这个里面，就是你比如说孩子遇到一点事儿的时候，就说，可能就说，哎呀，这有啥可怕的？没啥可怕的。然后在这里面，其实当你一说的这有什么好可怕的呢？这句话本身呢，你就没有接触孩子的感受，在这个里面呢，你在否定他的感受。啊，就是别人都不怕，凭啥你怕呀？对不？你在否定他的感受，其实这等于你在告诉他的，你这种紧张是错的。就相当于否定了他，就是你是错的。其实在这里，那么就是我们要是相对来讲，其实哪个啥叫正确的回应哈、啊？就是我只能说相对的啊，相对的没有最好的，只是相对的来讲，因为不同的情境呢，他回应模式是不一样的，回应的话术也是不同的。你比如说，就是相对来讲就是正确一点的哈，我只能说相对啊，就说的。你先告诉他，我知道你现在有点紧张，有点胆小，有点害怕，是不？或者是我呢，我可能也这样，你这不就跟他共情了吗？对不？你跟他共情类的，那么我们一起来想想，这事儿遇到这事儿咋办呢？你看，在这个里面是啥呢？邀请孩子一起想办法，对不对？然后在这个里面嘛，就是也就是我们家长干嘛呢？先共情。先跟孩子共情，然后呢再解决，先共情再解决。其实在这里面，一个人的感受，一个人这个感，你的那种感受，焦虑的感受被看到了以后，你的焦虑就降了一半，你的焦虑就降了一半。因为有的时候人的焦虑往往是什么，一个你自己能体会到的，还有一个呢，还有一部分焦虑你希望别人能够看到。所以这焦虑是分两部分的，他不是说的仅仅都是你就对未知的恐惧，他不是这样，还有一个你希望呢被别人看到，有表演性。另外一个呢，作为一个家长还有啥呢，在孩子面前不要表现的比孩子还焦虑，不要
不要这种传递，说比孩子还焦虑。因为有的家长真是、啊、因为在这里面家长啊，那对自己的孩子但都是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在这里面就是哎呀，自己的孩子都是含在嘴里怕化了，放在嘴里怕什么的，就这句话真是这样。可能有的时候放学了，家长就反复问，哎呀，今天孩子回来放学以后有没有欺负你呀、啊、老师对你好不好啊，怎么怎么样呢。你看啊，你在这里实际上这些问题本身就是你这问的话本身就预示着一个什么，给孩子你学校的环境是危险的，是不安全的，是对你不利的，是可能给你带来危害的。你看你这些话，这些有一种背后的暗示啊，有一种背后的暗示啊。所以家长啊，不要表现比孩子还焦虑。在这里其实孩子的其实在这里面知道呢，就是他就是一个雷达，他能精准的捕捉到你的不安，家长的不安，这孩子能捕捉到的。然后呢你一旦一放大，他捕捉了以后，孩子因为孩子对自己的父母是最信的，然后他会自己放大了，会自己放大了。你就记着，你越淡定孩子越安全，你淡定就是比谁都好。我们平常心说了，看来呀家长的焦虑对孩子影响比较大，那一定大呀。因为孩子吧，你就记住啥呢，几乎是我们的孩子啊都是在绝对的信服自己的父母的，他会对父母，孩子对父母都会察言观色的，所有孩子有一位算一位，都是这样的，对家长都会察言观色的。你对你的孩子可能没那么多了解，但孩子对你可是了解的透透的了。尤其孩子对谁呀，对自己的姥姥了、姥爷了、爷爷奶奶拿捏的，那就是你就是我跟你说，那就是拿捏的你骨头都得酥。孩子都是这样。所以吧，在这个里面啥呢，你给孩子传递，别传递焦虑，不要比孩子还焦虑，你别传递这个，你一传递这孩子一定接受啊。另外呢，就是送孩子的时候，这个告别一定要简短坚决，另外呢可预期。你说放学是妈妈接你啊，可预期，对吧。另外简短就是坚定的，一定不要磨磨唧唧的孩子，哎呀你喝点水呀，可乐喝水呀，什么什么样的，一顿的嘱咐啊，磨磨唧唧。你就记住，孩子到了一个新环境中，最忌讳的是家长的依依不舍，不断的回头。孩子上学了，还在那个就是那个校园外头扒着栏杆还看呢。你就记住，反复回头，就是在这个里面家长最正确的做法呢，蹲下来看着他，妈妈你放学的时候，妈妈你放学后妈妈准时来接你，然后呢果断的离开，就是果断的离开。因为可预期的分离比模糊的陪伴更有安全感。你磨磨唧唧顶我嘱咐这个嘱咐那个的，好像恨不得你都想跟孩子进教室了，那不行。另外一个，你要偷偷的走，你就记住会破坏那种信任。所以你就直接就告诉他，你上课去了，上学了妈妈要走，然后呢你放学妈妈再来接你，妈妈不会在校外卖等你。不要给他做这样的承诺。所以吧，当他你有了这种承诺，然后你放学一接他，你就记住形成了规律了以后，然后在这个里面他就对这个分离就有预期，他就不会那么焦虑，就不会那要焦虑。然后回家以后呢，也不要审问似的啊，今天咋样呢，交到朋友了吗。你就记住这个，你说的这些所有的东西都是在暗示孩子你交不着朋友啊，今天你可能过得不咋地呀，都在这个里面。一定要降低压力，一定给他降低压力。另外一个呢，哎呀，我一看呢，讲到这儿的时候，我就看前面那个时钟已经变红了，标红了。也就是说，我们今天的节目又到了最后啊，又到了最后。那么好，
各位听众朋友，您刚刚收听到的是锦州经济广播电台的星光夜话栏目，我是主持人燕秋，代表节目监制祥玉，节目总监制关维，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我们再见。

0: 我们还是
1: 北京时间一点整，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晋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有那么一种声音，穿越古今，回荡在每一个角落。琴声、鼓声、唱腔声，声声入耳。古韵、今韵、曲调韵，韵韵生情。春风拂柳，金声玉振，腔调之美，古今交融，情韵悠长，春韵有腔调。
3: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春韵有腔调，我是春雷。今天呢要跟大伙分享一部1974年的湘剧电影啊，这出电影的名字叫园丁之歌。这部电影呢取材于真实的小学教育日常，故事呢特别的简单纯粹，温暖治愈，人物呢鲜活接地气，唱腔轻快明亮，朗朗上口，一开嗓就是满满的年代氛围感和烟火气。那整部剧呢故事围绕一所城郊的小学展开的，核心讲述的就是两种教育理念的碰撞与融合。那这里面的主演是谁呢？左大斌老师，对的，就是《西游记》里面的观音菩萨啊，左大斌老师。左大斌老师呢饰演的是共产党员教师于英，他是一个特别温柔耐心，然后懂得因材施教，尊重孩子天性的人，懂得包容引导，静待花开。里面呢还有一位男老师啊，是何耀春扮演的教师方觉，他的性格呢比较急躁啊，比较刻板，比较严厉，他一直信奉的就是严苛管教唯成绩论。这两个性格呢就是两个极端啊。那剧中呢有一个核心少年，这小孩呢叫陶丽，不是淘气啊，是陶丽，但确实有点淘气。他是一个活泼好动，同时呢又热爱劳动，头脑灵活，他不喜欢刻板读书的调皮贪玩的一个小男孩。还有一个特别热情的女同学啊，经常给陶丽提供帮助。整出戏里边就这四个角色啊，就这四个角色。然后呢画面啊场景啊也很简单，一个教学楼，哎，简单的小教学楼，然后呢一片小小的操场，然后前面呢是花圃啊，就这些，没有太多的场景变化。整出戏的时长呢也不长啊，就40多分钟，哎，所以大伙有时间的话呢可以上网搜一搜这个视频，现在还能找到啊，不多不多，但能找到啊。有极个别画质稍微好一点的。那今天呢咱们就听一听啊这出湘剧里面的一些唱段，来感受一下两种不同教育理念的碰撞。故事开篇呢春日暖阳，哎，校园景致清新明媚，一天的课外劳动结束，于英老师呢步履轻快，踏歌而回，满心欢喜地回到了校园。他跟工人师傅们交流了很久关于孩子的教育问题啊。那这个时候的校园呢宁静又温柔，生机盎然，处处都是少年成长的鲜活气息。于英老师呢心怀教育热忱，看着朝气蓬勃的校园，哎，满心都是赤诚与热爱，所以有一段特别积极向上的一段独唱，他

0: 左大斌老师的这段唱啊，清亮鲜活，元气满满，完美的诠释了青年教师的这种温柔朝气。湘剧高腔的特色也被展示得淋漓尽致，行腔轻快流畅，舒展自然，没有传统戏曲的那种厚重沉郁啊，多了生活化的松弛和温柔，一听就是那种心生暖意的感觉。那么踏着歌声来到校园，校园里面还有谁呢？还有青年教师方觉，也就是性格急躁的男老师啊。这个学校呢有一个学生叫陶丽啊，就是比较淘气的那个小男孩，一直都是两位老师关注的焦点。因为陶丽天性活泼啊，但是呢又很讨厌刻板的课堂学习，纪律很松散，所以成绩很落后。面对这样天性鲜活却又不够自律的孩子，于英老师是觉得应该耐心包容，细心引导啊。方觉老师呢一直很焦虑，就认为陶丽这个孩子啊顽劣难教，屡教不改，心里特别急躁，而且也很无奈，就总觉得你说我自己教书啊也教了很长时间了，从来没有遇见过这样的孩子啊，怎么会有这样的孩子呢？所以在于英老师回到教学楼的时候，两个老师在办公室啊就这个教育问题出现了第一次的探讨与碰撞。那这也是一段非常具有叙事感的双人对唱啊。这个话头呢是由男老师来引起的啊，因为自己觉得对于陶丽啊是很尽心尽责的，但就是不知道为什么这个孩子呢就一直不认真学习，非常的失望。一边呢是焦躁焦虑恨铁不成钢，一边是温柔包容静待花开。那么两个人呢就有了这么一段层次分明的对唱，咱们来听一听啊，时间不长，未遇陶丽这棵苗。
1: 范举人同志。

于英呢是一直啊努力的在劝这个方学老师啊，但是方学老师呢一直困在自己内心里面出不来，

那说完之后呢，这个于庸老师啊就出门了啊。这个时候实际上啊，学校呢已经放学了，那陶丽正在干啥呢？教室操场来回乱窜玩呢，拿着一个自制的小火车啊，在那儿咔嚓咔嚓咔嚓嚓的玩呢。为啥呢？因为他特别想当火车司机。哎，他就看开火车呀特别的帅气，特别想当火车司机。然后因为他自己动手能力也很强，所以经常自己制作一些小玩具，拿着自己做的这个火车呀到处玩。那么他身边呢有一个特别善良的同学叫小玲。小玲这个孩子呢就特别喜欢督促身边的同学一起学习，一起进步啊。看着陶丽拿着火车到处跑到处玩，哎，就想劝他留下来把这个习题写了，认真看看书。陶丽呢说啥不干，哎，还要薅着小玲一起玩。结果左边窜右边窜，一下子就窜到了方觉老师的怀里。这个过程当中啊有那么两段唱挺有意思的啊，先来听一听这段小火车咔嚓咔

陶丽这边玩的开心呢啊，小玲呢一下子就追出来了，到处喊陶丽，陶丽，你干啥呢呀？赶紧写作业呀！看见小玲来了，哎，陶丽赶紧躲在花坛后边，怕被发现啊。能听得出来啊，这两个声音呢就是两个小孩儿。小男孩陶丽的扮演者呢是郝志刚，小女孩小玲的扮演者呢是刘国华。两位演员呢对于这种孩童的对唱啊，那真是特别的鲜活灵动，童真十足。那么郝志刚饰演的陶丽，咱们一听就是一个有点莽撞的一个男孩子的声音，然后刘国华饰演的小玲呢，咱们一听就是一个特别认真负责的一个小女孩的一个声音啊。唱腔呢轻快跳跃，节奏明快，没有什么太多的复杂的技巧啊，全程都很自然很松弛，就瞬间能把人拉回到童年的那种感觉，特别有意思。虽然说这个陶丽呢躲在花坛之下，但是这花坛不大，没两下呢小玲啊就发现了，所以呢就让这个陶丽啊赶紧的把这个纸笔拿出来，哎，咱们做做题，是不是做做练习，你不能说一天啥也不练呢，那怎么能行呢？结果呢这陶丽啊满是借口啊，做习题啊，我没带笔。小玲说，我借你，我没带纸，我给你拿，我没带算盘，你我的啊。陶丽特别不高兴啊，这么一小段唱啊，一共就是51秒吧，咱们来听听。

追着追着啊，一个咔嚓，哎，咔嚓进了方觉老师的怀里，撞了一个大满怀。哎，这方老师啊，气坏了啊，正说着你呢啊，天天淘气，不遵守纪律，不好好上课，哎，你就还在这给我玩儿。然后就是你玩啥呢？小火车呀，还很高兴啊，把自己小火车拿出来了啊，然后老师就把火车没收了。调皮的男孩嘛，自有调皮的状态，没收那就没收呗，我还有一个，从兜里又掺出一个来，给方老师气坏了啊。说着说着呢，这陶丽呀偷摸的又跑了。小玲呢就追着陶丽啊就冲出去了啊，然后没隔一会儿呢，于老师也回来了，两个人呢就又讨论到了关于陶丽的教学与成长的问题啊。这方老师啊怒火冲冲，就把刚才的事儿呢跟于老师说了一遍，然后就处于了那种越说我越生气，他还跟我怼着离，哎，就进入了这种状态啊。有那么一小段唱，提起此事我火就来。

0: 我英爷不受纪律，不爱休息，不讲礼貌，
1: 就替不成才。
2: 细数了一下陶丽的缺点啊，你说你上课不听，作业不写，天天就知道怼老师，怎么教育你都不成才，哪有这样的学生啊？那面对方老师的这种急躁和气恼啊，全盘的否定，于英老师呢一直是耐心的去劝导的，然后温柔的去开导他啊，于是就有了全剧最核心的一段关于教育理念的对话。于英老师呢就以学校花坛里面的青葱树苗作为比喻，就说每个孩子啊，他就像园中的一棵苗一样，他天性是各异的，花期也是不一样的，没有哪个孩子天生顽劣，只有没有被引导的成长。那育人就如同育苗是一样的，你不能急于求成，粗暴的打压，要耐心浇灌，用心呵护，因材施教，才能静待花开，茁壮成长。于英老师呢，这边认认真真的，耐耐心心的跟方老师啊在说，但是方老师呢还困在自己刚才这种生气的状态里面没出来啊。咱们来听一听这个两个人关于这个教育理念的对话啊。园中树苗绿茵茵，

于老师呢是一直耐心的劝着方老师，但方老师就觉得于老师啊不理解自己，内心呢越来越生气。后来呢就说，行，我说不过你啊，你不是觉得应该因材施教吗？你不是要耐心教育陶丽吗？行，以后啊你负责教育他，我不管了。怒气冲冲转身就走啊。看着方老师呢固执急躁急于求成的样子，这于老师啊内心就在沉思，是我刚才说的不对吗？是不是我哪里说的有问题呀？然后就望着外边生长的这个小树苗，内心呢思考就越来越觉得自己想的没有错啊，孩子就应该是因势利导耐心教育的，才能唤醒本心助力成长。所以有了一段特别走心的唱，望方觉气冲冲走出校门，

方老师走后不久，这个于老师呢就看见了，哎，转回头又回来的陶丽啊。为了走进陶丽的内心，读懂孩子的天性，这于老师呢就顺着陶丽热爱火车、熟悉铁路的这个兴趣点，因材施教，循循善诱。他没有强迫孩子死读书啊，而是以铁路为切入点，结合他的兴趣爱好，耐心地引导他明白读书学习、成长成才的意义。哎，包括这个火车什么速度下最安全呢？然后什么时候开，什么时候到，为什么这个样子啊？你跟那个火车要错开多久的时间呢？你这个怎么算呢？对不对？你才能保证安全呢？你不是要当一个火车司机吗？对呀，我要当火车司机。那你这些都不懂行不行呢？这个于老师呢还给他出了一道简单的数学题，陶丽呢就在那算算这个火车的速度，结果算来算去算来算去算不明白。于老师就说，你看你如果这个都算不明白，你将来怎么开火车呀？陶丽一想，好像也是这么个事儿啊。正巧这个时候方老师呢自己啊又回来了，在教学楼外面就听见于老师和陶丽的对话，越听越觉得，哎，好像于老师这种方法挺有用。这个陶丽呢听进去了，跟平时自己教育陶丽时候的状态完全不一样，孩子也不顶嘴，还能认真的去思考，甚至还能走进孩子的内心。这个时候终于明白，于老师他的想法其实呢是正确的啊。来听一听两位老师一位学生在这个时候的一段对话，铁路一条两头通。

其实挺喜欢陶丽这个孩子的，他是一个特别耿直的一个男孩，然后呢确实平时淘气啊，但是真是有啥说啥。这个于老师呢真就把他当成火车司机来看啊，还叫他司机同志啊，你帮我算算吧，这个火车什么时候发比较好啊，比较安全呢？陶丽拿着小算盘就在那儿算，算了半天，楼楼左算右算算不出来，怎么算都算不出来呀，这可怎么办呢？哎，方老师呢就赶紧走进来，把话茬就接过来了啊。三个声线碰撞在一起，层次很丰富啊。左大斌老师呢是那种有聪明巧劲的，温柔恳切的，哎，那种耐心与智慧。然后呢，何耀春饰演的方老师，他呢是那种内心突然有一些喜出望外的，因为发现，哎，陶丽这个孩子啊，真的开始走心了啊，这种状态。而郝志刚饰演的这个陶丽呢，是那种天真的，又带点懵懂的，很贴合孩子的心境与感悟。哎，三个声线交融在一起，温柔治愈，朝气满满。

经过循循善诱的引导之后呢，于老师啊就跟陶丽啊、说了一下关于他的父亲。他的父亲呢其实也是一位工人啊，也是。然后陶丽就说，你看我的爸爸啊，他也没有什么学问，他工作不也做得挺好的吗？于老师呢就给他讲了一下他的父亲的成长历程，因为他的父亲是在旧社会成长起来的。教育闭塞，尤其是家庭贫苦的孩子，你想求学那根本是没有门路，非常之艰难，所以呢更要珍惜现今求学的幸福和珍贵啊。那么听过了于老师的一番肺腑之言之后，这个陶丽啊终于明白啊，老师们的内心是什么样的，是多么期待自己能够有一个好的未来，能够茁壮的成长。然后呢，方老师也真正的开始调整自己的想法，以后准备用跟于老师一起，通过这种因材施教的方式帮助孩子来健康成长，用心守护每一棵幼苗。这个时候啊，谁回来了呢？小玲，小玲一直在追着陶丽呢啊，还想让陶丽啊接着写习题啊。回来了，四个人呢凑到了一起，开开心心的，哎，畅谈了起来，有了一个团圆的大结局。结尾呢还有一段合唱啊，百花园中花似锦。

相聚清亮鲜活，质朴温润，为这份温暖的教育故事呢也锦上添花啊，让一部年代戏曲跨越岁月依旧鲜活动人。那么也希望每一份默默耕耘都值得被尊敬，每一个向上成长的生命都值得被温柔以待。以上就是今天的春雨有腔调，感谢大家的收听关注，我们明天再会。

0: 彼时鹤归，茫茫天地无依靠，孤身离去。今日再会，新朋旧友坐满堂，共聚此时。
1: 以上就是本期春玉有腔调全部内容，主持人春雷、祥玉，监制总监制关维，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关注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其他精彩节目。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晋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豆豆，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下放聊西漫游山海》，欢迎收听收看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看聊西节目，我是主持人豆豆。我们的节目通过中波77.4千赫调频90.9兆赫北极海APP， 还有抖音号小师傅豆豆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关注和互动。

0: 无论走多远，总有人等你在家乡。吃妈妈锅里的烀饼香，是老槐树底下的象棋声，是辽河冰面的咔嚓脆响，是雪后胡同里的冰糖葫芦甜。
1: 糖葫芦，
0: 看辽西，让熟悉的温暖漫过耳畔。
2: 9月7号，辽宁省第11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在本溪开幕了。那咱们锦州呢，也参加了这一次的体育运动会。锦州呢，组建了100余人代表团参赛啊，在本届运动会当中展现咱们锦州各族儿女的奋进风采。那么这一次的运动会呢，一共是设置了15个竞赛大项，112个竞赛小项，以及3类表演项目。那么咱们全省的一共是14个市与省府示范区组团参赛，参赛运动员、领队、教练员达到了1847人。咱们锦州呢派出了113人代表团参赛，那么其中的运动员、教练员共99人，队员呢主要是由渤海大学锦州师专师生组成，将会参与蹴球、毽球、板鞋竞速、高脚竞速等10个竞赛项目，以及1个表演项目的角逐。为全力备战赛事，咱们锦州的参赛队员呢也坚持了高强度的日常训练，精进竞技技巧，以饱满的状态迎接赛事比拼。我们也祝愿啊，那这些运动员可以取得好成绩，为咱们锦州增光。好，欢迎大家来继续关注豆豆为您带来的看辽西节目啊。那么现在呢，在这个豆豆的个人抖音直播间当中，有很多的朋友来到了这里啊，跟我来进行互动啊。梦想，感谢你的关注。那同时呢，刚才啊，这个鹏鹏爸爸也说天冷了啊，昨天呢他所在的地方下雨，就突然之间就降温了。咱们锦州这两天呢也是降温啊，但是过两天呢，可能这个最高气温还会有变化。所以说呢，这个短袖啊，大家还真就别现在就收起来啊。在8号呢，有网友发帖说，这锦州是咋了？辽宁降温，并且附带了一个什么视频呢？降雨雪的天气。那这个视频也确实是引发了网友的关注。那么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说您是锦州人的话，您所在的地方，您感受到曾经降过雨雪吗？是的，咱们没有看到，对吧？但是你看，那有的人把这个视频一放到网络上了，其他地方的朋友就已经迷茫了，说怎么的啊？那确实也让大家觉得很诧异呀。经过核查呢，这个时段咱们锦州地区无降雨、无降雪，并且没有监测到任何雨雪的天气过程。所以说呢，这个网传的视频呢，并不是咱们本地的实景啊，网传的内容与实际的气象情况不符，这是属于不

实的信息。当前呢，这个白露节气确实已经来了啊，咱们锦州呢受到了这个弱冷空气的影响，出现了阶段性的降温，昼夜温差明显加大了。那么提醒大家呢，一定要及时的增减衣物，注意防寒保暖，同时也请大家一定要理性的甄别网络信息，不要转发来源不明的音视频的素材。那么气象情况呢，还是应该以气象部门的官方发布为准，所以说我们一定要做到不传谣不信谣，共同维护清朗的网络空间。这样的天气呢，也属实是啊，跟下面咱们马上要听的这首歌特别的应景。锦绣二重唱的一首《天凉好个秋》。彤彤爸爸留言了，说：“哎呀，去年十月份的时候呢，就曾经下过一次雪。”对，那这种极特殊的情况呢，是有的啊，是有的。但是呢，那么我们在这个网络当中看到的这个视频，说：“哎，这两天咱们锦州曾经降雨降雪，这个信息是不实的。”那我们大家千万不要转发，也不要被误导啊。

0: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1: 诚信是街头巷尾的安心，是市场交易的公平。
2: 诚信是辽宁人的底色，是振兴路的明灯。
3: 弘扬诚信文化，建设诚信辽宁。
4: 倾听山海脉动，对话千年文明，看辽西，让世界听见辽西的心跳。

这里是看辽西节目，那下面时间要说到的两家店啊，哎，它怎么就火了呢？咱们说有些店铺在城市当中可能不会给人留下比较特别的印象哈，但是你说就这个店呢，如果说它要是搬到了天津地头，那可能就不大一样了。在这个暑期，盘锦大洼两家店铺突然火了。那么一家呢是稻田间的咖啡屋啊，另外一家呢是稻田边的面包店，每天吸引了无数游客前来打卡，并且在网络上已经成为了热点，为乡村沉浸式的旅游提供了新的案例。稻田咖啡屋呢是位于大洼区王家街道石庙子村稻田慢行系统里，说是咖啡屋，其实它就是一个占地240平方米的小木屋，棚顶呢都是茅草啊，那屋里呢摆着木桌，还有围边的座椅，稻田打卡窗，还有油画艺术区，咖啡品尝区啊，可以说是层次分明。另外呢还有可以供休憩的农家大炕。那么村口的这个停车场呢不搞沥青的硬化，就是用这种黄沙保持着乡土感。那么这里咖啡最贵的一杯18块，那平均价格呢不会超过15块钱一杯。大家猜一猜这个日均销售量可以达到多少杯？日均销售400-500杯呀。咱们说呢，在咱们锦州啊也有这种柴窑的烘焙是吧，那么这个柴窑烘焙面包店如果也开在这个田间地头的话，哎，那也真的是不一样。那么这家面包店呢是位于大洼区田家街道的这个大堡子村，它呢主打柴窑烘焙锁住麦香，店主白雪呢它是来自于市内。租下这个农家小院之后呢，就借鉴了欧洲的田园风格，把店面搬到了田边，院内墙上涂鸦充满了童趣，院外稻浪起伏，草香扑鼻。开业2个月的时间，甚至有一些这个游客呢是从外地专程驱车而来。咱们说你看这两家店铺都没有什么精致装修的矜持的人设，这个风格看起来呢粗粝原始，但是却能把游客给留住。那咱们说说这个秘诀那是啥呢？石庙子村的村干部道出了缘由，他说啊，这个城市生活节奏紧张，城里人呢都愿意到乡村去放松，村里有稻田慢行系统，稻田咖啡屋的出现就恰好可以让这个游客停下来歇歇脚，欣赏美景，找回久违的松弛感。游客停留的时间延长，还带动了村里的民宿、农家菜还有土特产等等的火热销售，带来了消费的连锁效应。我们知道呢，盘锦呢是我国的水稻主产区之一，盘锦大米的品牌价值去年呢升到了623.55亿元，位居辽宁省农业区域品牌价值榜的榜首。而以稻田油为主要卖点的盘锦乡村油，在全市的旅游接待人次占比达到了50%以上。看起来人气很旺啊，但是呢有的村落仍然是守着田间游、采摘游、农家乐的老三样，陷入到了这种同质化的竞争，留不住人也拴不住心啊，增人不增利。所以说呀，这个旅游的业态也是亟待更新的。我们也可以看到呢，这个生活当中从来都不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美的眼睛。田间咖啡屋、面包店的出现啊，也是一种新型业态融入自然的新尝试，为游客塑造了置身诗与远方的独特意境，让游客从到此一游到融入其中，也为乡村旅游提供了一种增加粘性的新思路。

当然了，咱们并不是说这个新业态，就是说把这个城里的店铺简单的咱们都照搬一下哈，全都下乡吧。咱们也不是说靠网红噱头短暂的去博眼球。咱们刚才说到的这两家店，稻田咖啡屋还有田边面包店，它的可贵之处就是它可以扎根乡土的底色，把稻田资源、田园风光和现代的消费需求巧妙地嫁接了。他也提醒乡村发展文旅不能够一味地去模仿城市，也不能固守老的套路，咱们得读懂当代的游客追求素质体验的心理，用好本土的农业资源，在保留乡土本味的基础之上做创新，把流量转化为长久的产业动能，带动村民增收致富，让乡村旅游真正的收获发展红利。那么听过刚才豆豆介绍，您啊是不是也会到这个刚才所提到的这两家店去走一走看一看呢？距离咱们很近啊，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初秋美好的时节，我们也不妨到这两家店去打卡一下。

里是侃聊西节目，欢迎大家来继续关注和收听。那么在这里呢，也要介绍一下，我们侃聊西节目的播出时间是在周一到周五的上午9点到10点，同时呢，我们的这个重播时间呢是在周末同样9点到10点，还有凌晨3点到4点的时间。那么除了通过中波774千赫调频90.9兆赫啊，在这个电波当中我们可以享见之外呢，那么在北极海 APP 还有豆豆的个人抖音号小师傅豆豆当中呢，大家都可以看到豆豆本人在直播的样子，不只是可以收听到声音了啊。那么在抖音当中呢，也可以在这个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来进行一个实时互动。感谢逆风而行对豆豆的夸赞啊，谢谢啊。那同时呢，也特别感谢陆普真陆老师您送出的这个礼物啊，非常感谢您。那同时呢，我看一看啊，还有老胡杨树这个朋友关注了豆豆。

咱们说啊，美到处都在，只是缺少发现美的眼睛。那么刚才介绍的这两处呢，相信大家都特别的感兴趣，是不是？那其实就在我们的身边，总会有让我们怦然心动的地方啊，不管说是一处景物，或者是一位美食啊，总会让我们觉得这个世间是美好的，对不对？那也欢迎大家呢，可以啊，在这个豆豆的个人直播账号当中来进行分享，我们也分享一下我们在生活当中美好的那些小发现。好，那下面时间我们就一起来欣赏这一首蓝庆演唱的老歌，名字就叫做《发现》。

0: 环境优，
1: 发展底气足，
0: 聚力打造最佳口碑省，
1: 天辽地宁聚合力，振兴发展添动能，
0: 让企业安心，让百姓受益。
2: 倾听山海脉动，对话千年文明，看辽西，让世界听见辽西的心跳。
0: 好，这里是看辽西节目，我是豆豆。您听过夜校吗？您去过夜校吗？曾几何时啊，有很多朋友通过夜校完成了自己的学业的梦想，而如今这个夜校啊又火了。每到夜幕降临，结束一天忙碌的工作，很多的年轻人呢走出了办公室，走进了教室，文创空间学习五月研习非遗手作，参与 AI 课程。那么夜校呢，这个曾经带有补习充电属性的学习场所，现在在全国各地重新走红了。那么上夜校呢，也成为了当代青年流行的生活方式。这盏点亮城市夜晚的学习灯火，既安放了年轻人的精神向往，也成为了激活夜间经济文化、助力青年成长的新动能。咱们说，我们先来到杭州，忙完手头工作的胡思启，到了下班之后呢，来到了位于杭州市西湖文化广场的浙江省文化馆，拿出了竹笛，翻开曲谱开始练习。下班之后上夜校是这名80后结束工作之后的必修课。那么教室里呢，跟他一起等候上课的还有14名学员，清一色的年轻面孔。谈起为什么上夜校，他说自己虽然是从事芯片工作的，但是呢一直对传统的音乐充满了兴趣。偶然间呢，他在这个浙里文化圈小程序上看到了这个夜校的课程，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没想到一下子就迷上了。那么在今年夏天的时候呢，浙江省文化馆同时开设了瑜伽、声乐、化妆等等多门课程，场场座无虚席。如今呢，像胡思启一样的年轻人是越来越多了啊，他们走进夜校，或者是追寻兴趣爱好，或者是为了打破社交孤岛，又或者是单纯的想要体验一下别样的生活方式。家住在北京的90后姑娘贺秀清，每周三晚上都要跨越大半个北京城，来到位于西城区小后仓胡同的北京开放大学来学习爵士舞。在他看来呢，这一节夜校课啊，带动他整体生活状态向正向改变。他说，其实我的工作能耗消耗是非常大的，那么以前呢下班就想瘫在家里了，啥也不想干，那么现在呢为了上课会主动的早起跑步锻炼，现在作息呢也变得更加的规律了。你看这个夜校呢，搭建起了基于兴趣的社交场域，打破了社交孤岛的状态，也为年轻人提供了一片精神的栖息地。你看刚才咱们说到了杭州啊，说到了北京，那么在上海呢，也把青年夜校纳入了民办的实施项目，教学点呢也覆盖了各个行政区。四川成都文化馆晚间的课程上线之后，瞬间就点击量破万，抢课成了学员圈的常态。

所以您看，这就是政府搭台多元参与。那么现在呢，各地都在积极的探索既守住公益底色又提供丰富课程的运营的模式。你看咱们锦州群众艺术馆，那之前呢就有一些这个非遗项目的课程啊在持续的进行。那在前一段时间呢，也曾经在节目当中为大家介绍过咱们锦州北普陀山啊，比如说像这个制香啊，还有八段锦等等，这样的课程也是受到了咱们市民的喜爱。你看啊，这个浙江呢，现在它有这样的一个课程模式，什么呢？就是公益加低偿加市场啊。当然说，如果你完全免费的话，会出现一种什么情况的呢？报名随意，然后呢，这个出勤率还不好啊。但是你说完全市场化呢，又把这个门槛给抬高了，又把普通的青年给挡在门外了。所以说，你看它的这个理念是什么呢？就是公益是底线。坚持基础班是免费的，但是如果说进阶的话呢，就要适度的去收费了。你看，夜色渐浓，一间间夜校教室灯火通明，也成为了现在学习型社会建设的微观的缩影。那么在这儿呢，一个个的年轻人都是为热爱而来的啊，也是为自我丰盈而来的。青年夜校这盏城市的灯火，也见证了当代的青年追求美好生活的鲜活的姿态，也让城市拥有了更多人文韵味，让个体成长和城市发展成就彼此。好，那在这里呢，也欢迎各位朋友啊，来说一说您对于这个夜校的感受啊。您是不是如果啊，要是有你喜欢的课程的话，您是不是也会参与呢？也感谢妙意散人送出的小心心啊，谢谢您啊。那同时呢，也看到很多的朋友一直在点赞，特别的感谢大家。好，下面时间我们一起来欣赏歌曲何洁演唱的《远方》。

好，这里是看辽西节目，也特别感谢在这个抖音个人直播间当中啊，我的朋友们给我的点赞，还有送出的礼物。你们有一散人呢又送出了你最好看这样的礼物，谢谢你啊。好，那在下面时间呢，就是又到了我们今天的这个爱听好物的推荐的时间了。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烤肠。所以这烤肠你想到的最多的是什么呢？反正我是不会轻易在外面吃的啊，因为你第一你不知道它里面到底是什么做的，是不是干净卫生啊？另外一个呢，就是它里边这个添加剂到底有什么呀？啊，吃到的是那个味道，但实际上一口咬下去，可能里边全都是面粉子。那咱们给大家推荐的这款烤肠到底有什么样的不同呢？追肉季烤肠。它分成两个口味的啊，一个呢是原味的，一个是黑椒的。每一个呢是每一根是40克，一盒里面有8根。那么今天为大家介绍的这一款，它的价位是什么样的？我们先来说价位啊，然后再为大家介绍一下，就是你为什么你可以去选择它。5盒149，买3盒送2盒，到手呢是40根。您可以怎么选呢？就是你说我想都买原味的5盒，可以的。然后你也可以说我都想买黑椒味的5盒，也是可以的。那说那我就想两样都吃，比如像我就想两样都吃怎么办？那你就可以买3盒原味的，再加上2盒黑椒味的。你看，就不管您想吃哪个口味的烤肠啊，您都可以选到自己心满意足的。当然了，这个优惠啊，也就是这几天的时间。另外呢，咱们之前也在节目当中介绍过啊，13号之前活动期间下单，节目当中介绍的产品可以立减9元，优惠也就是在这几天的时间了啊。相信呢，这里边到底有什么样的配料，大家是最为关心的了啊。那这个黑猪原味爆汁肠，它里边有黑猪肉，有鸡肉啊，然后呢，有这个复合的调味料，还有胶原蛋白肠衣。那么这个黑椒味的呢，也同样啊，都是这些配料。都是这些配料。当然咱们说这个黑猪原味爆汁肠呢，它的这个配料呢是黑猪肉啊，但是黑椒爆汁肠呢，它里边是猪肉，其他的配料当然还有黑胡椒是吧，其他的配料都是一样的。一定要介绍一下这个黑猪肉啊，它呢是甄选了第19届亚运会官方生鲜肉类产品供应商提供的原料，选用的是无骨草饲慢养300天以上的黑猪肉，它遵循的是1:9的黄金肥瘦的比例，所以说呢，这个口感吃上去啊，特别的不错。我个人觉得说非常关键的一点呢，就是它这里面这个配料表是比较干净的，没有亚硝酸钠，没有防腐剂，也没有人工色素，没有香精，而且呢是用了这个海藻糖替代了白砂糖，低钠盐替代了普通盐啊，这个可以说是盐糖双减，好吃，还没有什么负担。操作也更简单了，直接把它放到煎锅里边，煎一会儿3到5分钟，或者说你微波炉里边高火啊就可以了。微波炉当中高火1到2分钟就可以了，油也不用多放啊。如果说你买2种口味的话呢，您直接就可以吃到这2种口味，您就换着吃吧。要说起这个烤肠的话呢，少说呀，这一盒在市面上购买的话也得是1盒50块钱，那么今天5盒149，相当于这一盒30块钱都不到，对不对？不要犹豫了啊，拨打电话吧，订购吧，4009990139，4009990139来抢购。如果说觉得打电话麻烦，您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锦州经济广播，然后回复肠来下单，直接下单就可以了。

0: 左手千渤海，右手万燕山，脚踏红山沃土，肩扛华夏千年。
1: 古镇的砖雕在讲光阴故事，简鹏的红海正染透苍穹。
0: 以声为翼，飞越山河褶皱，
1: 用耳作笔，书写辽西新章。
2: 看辽西。
3: 好的，那我们看一看时间，我们今天节目马上也接近尾声了。那么在这里呢，也特别的感谢新来的朋友的关注啊。然后刚才呢，我看到了这个迪卡乐这位朋友关注了豆豆，很感谢您。也欢迎听众朋友在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来收听豆豆为您带来的看辽西节目。好，那今天的看辽西节目到这结束了。主持人豆豆，节目监制翔宇，总监制关维，欢迎您继续关注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我们再会。

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发酵新中药，运用多种极其珍贵的新鲜中药材，结合现代新发酵技术浓缩炮制，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国药准字新特药。

这是东西方文明交汇的又一次结晶，这是人类健康史上的又一座丰碑，这是人类寿命的又一次飞跃，这就是令中医药界骄傲的发酵中药。

0: 药劲大，吸收好，一片从头通到脚，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还您健康30年。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0: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真正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彻底摆脱，年年治，年年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全身疾病都敢跑。欢迎收听叫醒活力大型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你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的来收听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昨天晚上啊，收到了一个消息，非常不好的消息，一宿没睡好觉，到现在啊，说实话特别难受。怎么回事呢？过去老房子那边啊，一个邻居去世了。那我虽然说我搬家了，但是那个微信的邻居群呢，我还没退啊。看到有人在微信群里边发了这么一个链接，标题是什么呢？人民的卫士37岁脑溢血猝死。我就好奇把这链接打开之后了，我看到上面写到说，他是一名人民卫士，爱岗敬业，一身正气。他是一名杰出的刑警，机敏矫健，冲锋在前。他是一名优秀的警察，秉公执法，忠于使命。然而年仅37岁的他却在办案途中猝死殉职。我关键是看什么呢？就是上面那个照片我认识，就是我们一个楼的。我们家呢是3单元，那他家是2单元。小伙子人特别好，有一次我拿着东西有点多呀，就拿不住了，他帮我送上楼的。因为那个老房子吧，他没有这个电梯，所以说呢就是非常感谢这个邻居。现在叫不出来他叫什么名字了，就是当时跟我说了但是没记住嘛，但是这个印象非常深。哎呀，没想到啊，第一次回忆起这个人就是通过这样的一个方式。他叫杨金波，1米86，大个特魁梧。但是我们都知道啊，这个刑警的工作非常的繁重啊，经常的需要通宵达旦，生活也没有个规律啊，常年的超负荷的运转。即便是你身体非常的健壮，但是你这么熬下去的话呢，谁也受不了，就铁打的身子都得熬出病来。其实这个

0: 杨金波呀，他早就查出来有高血压了，就是因为工作太忙，再加上也觉得自己年轻吧，就没在意，甚至把头疼都当成家常便饭，经常是带病奋战在一线。结果就在几天前，他这个刑侦的现场突发了一些意外情况，需要呢他去叫蹲点儿。结果熬了2天夜之后，脑溢血，最终是抢救无效。哎呦，同事啊，就没有一个不哭的。那妻子、孩子更是哭成泪人的。他那个照片你能够看得出来，他那个场面十分的揪心。父母没有图片的介绍，但是可想而知啊，得是多么伤心的一个状态。就白发人送黑发人的那种悲哀和痛苦，是没法用语言来形容的。你别说他父母了，就是我们这微信群里边都炸锅了，你言我一语的都在感叹生命的脆弱，也都在为这个小伙子感到可惜。那么李老师呢，希望通过这个案例啊，能够让我们收音机前的打拼在各行各业的朋友们啊，给自个儿一个警醒：无病早防，有病咱早治。当今这个时代啊，咱没发现吗？黄泉路上无老少啊。你说现在生命多脆呀，而且我们不知道大家伙认识到没有，就你看这个慢性病，得病的时候它是慢，但是要起命来的时候呢，真的是非常快，绝对咱不能够小觑啊。那么你像高血压、心脑血管病、风湿骨病、肺气肿、肺心病，就等等等等，他们真正的治病根源究竟是什么呢？老师讲过很多次啊，不管你的病灶在哪儿。不管我们的症状表现什么样，真正的致病原因就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导致的。这三大生命通道分别是脾胃、血脉，还有就是肝肾。你健康与否、长寿与否，都是取决于他们是否真正的畅通无阻。而且咱别小瞧了这个脾胃。啊，我一再的强调，它是人体的生存之道，它是后天之本，更是气血生化之源。啊，一旦咱们要说这个脾胃不和了，尤其现在的，就像杨金波这样的，就是同志，啊，工作忙起来之后废寝忘食，饥一顿饱一顿的是常有的事儿。他吃饭呢、睡觉啊，根本就没有什么规律可言。你就这样的情况下，对年轻人的这个精气神的消耗，对脾胃、血脉、肝肾这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造成了往往是很难逆转的这种危险啊！那老年人更不用说了，30年前受过苦，吃不上什么好东西，30年后开始恶补了，这也想吃，那也想吃，就是好吃的东西特殊多。结果呢，平时在饮食上就会有一些过度的情况。年轻的时候，你说我吃点好吃的无所谓，但他们年轻的时候呢，没有啊。岁数大了，身体代谢机能下降了，又好吃的开始出现了。然后你去尝试的话，你代谢机能不好，这老年人胖了，血脂高了，血脉堵了，然后各个脏腑机能啊就出现障碍了，啊，再加上平时又吃一些乱七八糟的西药，老年人没有一个脾胃好的。但只要你脾胃不好，你气血就不足，你能量就减退，你脏腑功能就低下，它是这样的。同时，脾胃呢，还是咱们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它占到了全身淋巴组织总量的1/4。它里边含有大量的淋巴细胞和巨噬细胞，是我们人体细胞免疫和体液免疫的中心所在。如果说我们这个脾胃一旦亏虚了，这人就特别容易遭致病毒、细菌，还有就是各种邪气的侵袭，啊，抗病能力都不行。所以说，这就是为什么中医认为说脾胃经不通，人就废了一半的原因所在。啊，那治疗各种慢性病来讲的话，通脾胃这是必须的。再有就是血脉，血脉是我们人体的营养通道。啊，听众朋友们，什么叫血脉？大伙知道吧？说简单点啊，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血管和经脉。啊，这要是堵了，它能行吗？你脾胃化气生血的。把这气血变现出来了，我们人吃五谷杂粮，通过脾胃消化吸收运化，化气生血了，是不是得通过这个血脉，然后运送到我们的各大脏腑器官？你只有这样才能够维持人体正常的生命活动。你一举手、一投足、思维、运动、语言，全都靠我们这个血脉的畅通来确保我们脏腑的协调。 血脉畅通，他们才能够正常工作。所以说血脉一堵，轻则呢是痛苦，重则是死亡。啊，你看我们要是感觉到哪儿麻、疼、胀、僵、硬，全都告诉我们这就是不通了。蹲着时间长，腿蹲麻了，麻酸了，不敢动了，走不了道了，僵硬了，对吧？血脉不通，遭不遭罪，难不难受？这是轻的。严重的心梗、脑梗、肺栓塞，直接就威胁到我们的性命了。所以这个血脉一定得通，通你才能活动，你才能健康，这是重中之重。还有最关键的一点叫什么？肝肾。肝肾是干什么的？人体的排泄通道，专门负责给我们人体解毒代谢的啊，尤其就这个肝脏，我没说嘛，中医认为百病都得从肝来治，尤其就这个高血压。高血压怎么回事？血液不干净了，血液的流速变慢了，机体内的正常的供血供氧呢，它就会加大血压。那你这个血液为啥不干净？很多人是吃进来的肥脂油肝太多了，还有很多人就是什么肝肾功能不够强大。肝主疏泄和藏血的，这里边说了，这个疏泄它不光是能够分解我们身体里边的毒素，还有闷气压抑的情绪，生闷气了，还有压力大了啊，这是最多的病啊。那你疏肝理气了之后啊，肝经通达了，人的脾气就能变好了，你会发现你不爱发火了，你没那么燥了啊，你会感觉到你身上不堵着了，不难受了。肾脏呢就更不用说了，肾脏跟血液关联最大，因为它是专门负责给咱们过滤这个血液的。为啥肾衰的人呢要到医院去透析呀？去透析就是代替你的肾脏在工作的。正常来说，我们这个肾脏啊，每隔个四五分钟啊，就会把我们全身的这个血液啊给你过滤一遍。可是一旦你这个肾功能不足了，肾精亏损亏虚了，我们四五分钟甭想过滤一遍了，你可能十分八分的它过滤一遍都算不错的了啊，而且还不一定能够把血液过滤干净啊。那这样长此以往的话，每一次血里边会留点垃圾，有点杂质，那时间久了它是不是就堵了？所以说这通了肝肾经之后，才能够确保我们血脉的永远畅通，确保我们身体内环境的洁净啊，才能够确保我们治疗的效果叫一劳永逸。也只有人体三通了，才能够实现健康长寿。不管什么病都得这么治，这就是罹患各种慢性病的时候，我们说指望我们家里边吃的什么降压药、降糖药、消炎药、止疼药，就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啊，怎么治疗都治不好的这个主要原因，因为你没治到病根上，你的病情根本解决不了。而且我们还会发现，你吃这些西药，你的脾胃、你的肝肾是越来越不好，你的血脉会越来越淤堵，你的病会越来越重、越来越多，啊，就直到堵死了，不能进食了，不能排泄了，我们的生命也就算是终结了。啊，你说你平时也不少花钱，再一把把的吃那些药的意义何在呢？所以说，李老师为什么要给大家伙带来发酵中药？有句话说：“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好药。”发酵中药作为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国药准字号治疗型药品，我们就是专门针对于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来给你进行治疗的。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你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这一药给你从头通到脚，一药给你从里治到外，这是普通中药达不到的一个效果。当然了，我们除了治疗方向准确以外，它这个疗效确切还跟我们是发酵中药有关。我没说吧，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发酵药对于药材和工艺的要求是非常之高的，就像当年屠呦呦前辈啊，他是凭借马王堆出土的52病方，然后利用发酵技术找到青蒿素，发现青蒿素获得诺贝尔医学奖，那救了多少人呢？但你说光有这个方子，如果没有发酵技术，它能行吗？肯定不行。即便它是千年出这么一个药王开的这么一个经典的神方，但如果没有发酵技术，也达不到这样一个效果啊，这是肯定的。你看咱们里边这个药材啊，包括有着长寿美誉的人形首乌、西仙草、杜仲等等的，这本就是极其珍贵的， 但是我们采收的时候还必须得是鲜活采摘下来的药材，我们经过筛选静置以后，必须是24小时之内你就得放入到通过 3D 打印技术打印出的仿生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当中，让其与疾病共生发酵，就把药材跟疾病放到一起。你这么一样共生发酵之后啊，通过不断的观察数据的总结，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最后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那真的就是千锤百炼。就这一条流水线就投入了5.3亿。我为什么要建立这个工程技术，就是为了将效果提升再提升。第一代是入罐进行发酵的啊，第二代是模拟大象的肠胃系统进行发酵的，而这第三代则是在前两代的基础上，我们又融入了更高科技的发酵技术，叫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确保提纯出的863种的活性多肽更加的对症，治疗疾病更加的快速。这就是一样的配方一样的药材，但是经过不一样的发酵方法，却创造出了全新的高品质的发酵中药，不仅绝对的安全，没有任何的毒副作用，关键它药劲大，药力猛。所以说听众朋友们呢，咱们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你也不用再惧怕了啊！你只要给自己一个机会，你用上咱们发酵中药的三通疗法进行治疗，3天之内我们就可以看到明显的效果。你像高血压的，我们这个血压就稳步下降了，心脏病的心不慌了，气不短了，胸不闷了，糖尿病那我是血糖高的，我之前不管是吃降糖药还是打胰岛素的，我这血糖都下不来的，你试试咱们发酵中药，不光让你血糖下来，你浑身的并发症都会有所好转。风湿类风湿的，疼得一宿宿睡不着觉的，龇牙咧嘴的，用上发酵中药也就3天左右，你瞧你这个痛感就能够减轻很多，你就能够少遭罪。另外呢，你像这个中风偏瘫在床的，用上咱们发酵中药几天的功夫，我们这胳膊腿就有知觉了啊，身上感觉就热乎了，一点点的哎，能用上劲儿了，哈喇子也不流了，眼睛也没那么呆滞了啊，一天比一天强。其他的慢性病就这几天的时间，你吃得好了，睡得香了，排得畅了，最多就是三副药就能够解决我们一身的顽疾。真的就是一体多病，常年治不好的你试试，能够让你彻底摆脱，不再吃药，不再打针，那不再忌口，而且最重要的是再也不用担心复发和反弹了。当然了，正因为它有这么多的优势啊，才会吸引到国外的医疗机构啊，一直都在给予它配方和技术上的追求，多次的向我抛出了橄榄枝啊，想要高价收买。但是李老师绝对不会为了自己的利益去出卖灵魂，更不会出卖广大受苦受难本就不易的患者。先不说我本身就出身寒门，当年我以全县乃至于全市第一的成绩考上了北京中医药大学，没有学费是当地政府给出的，没有路费是乡里乡亲大家伙2毛5毛给凑的。我没说我不能有点出息我就忘本，而且就算说我没有这番经历，我相信任何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都不会那么去做。我选择的是另一条路，就是在国内无偿的捐献配方和技术，我跟厂家谈条件，你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国内一片只卖1块钱。所以这样一来的话，我们即便说是家里边比较窘困的一些患者，咱也用得起，对吧？为什么我常说一句话呢？我最骄傲的不是我获得多少奖项，我拿了怎样的职称，或者说是给了我什么样的荣誉，真正让我感到自豪的就是我把本该价格高昂的救命药、长寿药打造成了真正的百姓药、平价药。唯独就是咱们发酵中药，它对这个成分的要求太过于严苛啊，必须得是野生的、鲜活的，工艺呢又极其的复杂繁琐啊，发酵时间又比较长，它这个生产力度是十分有限的，再加上患者需求量大啊，我们还得承担24个国家的出口重任 那你不出口也不行，你卖给他们八美金一片，合人民币多少钱？将近六十块钱。所以说呀，咱们国内的药源就非常紧张了。即便说厂家限购，最多呀，只能够订购三副药，就是以治愈为主啊，最多不超过三副药，但仍然会出现药难求这样的一个局面。啊，你这个问题我也跟厂家沟通过，但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啊，咱再着急，他得生产出来以后，他总得有一个调配吧。所以说呀，只要你们当地有药了啊，听老师一句劝，赶紧用上。你用上了，谁舒服谁知道，谁好病谁高兴。而且老师说了哈，你不用担心说老师我就那千分之一啊，我用了以后我的效果就不理想啊，你不用担心这个问题。你要真出现了啊，别说这种情况没有过啊，我就在这儿，我还是那句话，就有了啊，你给我来电话把药给我拿回来啊，老师一分钱我都不会让你错花，放一百个心，咱们做的是良心药，做的是放心药。李老师希望能够给这些穷苦的饱受各种慢性病煎熬的患者一条活路，这就是我想做的，我追求的。所以我们售后呢都是最好的，这个你放心，有问题跟我们取得联系。毕竟慢病猛如虎，要人命，缓不得拖不得，有机会抓紧用。每片只卖一块钱，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别的不多说，接下来接听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李老师你好啊，
0: 哎你好，这位听众，
3: 哎呀李老师要感谢你啊，是你们那个发酵中药把我从鬼门关给我拉回来了，真是要谢谢你
0: 啊！
3: 可以说你是我们钱家的救命恩人
0: 哟，快别这么说啊！治病救人是李老师的本职工作啊。您现在用了多少了？
3: 我是订了3副发酵中药，现在就剩5天的药了。
0: 嗯，
3: 哎呀，我今天给你打电话呀，李老师，我想麻烦你帮我看看，我这种情况需不需要再用一段时间啊？
0: 好的，您说一下您具体情况。
3: 李老师，我是大前年秋天得的脑血栓，得了以后吧，哎呀，半边身子就不行了，那不能动弹了呀。 什么都要靠家人伺候，连吃个饭啊都得老伴喂，上个厕所吧都得扶着我去，扶着我回来。关键是我有那个前列腺增生，憋不住尿，尿急了呀就得赶快去，要不然就得尿在裤子上。
0: 嗯嗯。
3: 后来我老伴看我尿身上尿了几次嘛，就给我带那个尿不湿。
0: 哎呦，
3: 我那个时候过得真是人不像人，鬼不像鬼，一点尊严都没有。哎呀，药也一直吃，针灸也扎了多少回，那钱花的多了，我就感觉什么白费呀、啊，没一个真正有效果的。还好我知道你们这个撒娇中药，这才救了我，让我重新活了一回了。
0: 嗯嗯，其实啊，很多像您这样的患者啊，可以说是从无期徒刑，然后一下就到无罪释放这个状态了。确实就是救命药，而且呢是专攻疑难杂症。我问一下老先生哈、啊，您还记不记得用上之后，咱们什么时候见到效果出来的？
3: 见效特别快啊！我才用了两三天的时候，我这身子啊就有知觉了，
0: 嗯，
3: 就是感觉我半边身子就跟那个蚂蚁爬一样，
0: 嗯嗯，
3: 而且老伴摸我那个手掌啊，也热乎了、
0: 啊。哎，这就是血脉畅通了。啊，你拴住了，就是我们这个脑血管堵了，堵了咱就得给它通开。每一片里边富含863种的活性多肽啊，它这个药力是非常强劲的。所以说呢，它是一药从头通到脚，一药从里治到外啊，别的药物它达不到这样的效果啊。咱们接下来就一天比一天强了，对吧？
3: 李老师真是这样啊，十多天的时候吧，哎，血压降下来了。真像您说的，一天比一天好。
0: 嗯，
3: 等用完一副药的时候吧，喝水啊，吃饭啊，也不呛了。手脚感觉也有劲了。那个时候走路比之前也稳定多了，我不会东倒西歪了呀。
0: 好好好，到现在为止，您刚才说用快三副药了，目前什么样的一个状态？
3: 现在不是三副药快用完了吗？我现在吃喝拉撒都能自理了。
0: 嗯，那血压怎么样？稳定不稳定？
3: 血压很稳定，一直保持高压不会超过135，低压吧也就85左右。然后我家不是住三楼嘛，
0: 嗯，
3: 现在我自己上下楼都没问题。哎，跟那些老头老太太坐一会啊，还能聊聊天。所以李老师，我真的要感谢你啊！
0: 我理解您的心情。啊，咱们现在这个生活就有品质了，不像过去那么煎熬了，对吧？
3: 哦、对。
0: 那它是一方三通，一通的就是我们那个脾胃，啊，这个脾胃来讲的话呢，是气血生化之源。我们这个脑细胞呢，就是需要大量的血液来濡养啊。所以说呢，通脾胃，这是治疗各种慢性病的一个基础啊，也是修复脑细胞的一个基础所在啊。然后呢，我们二通血脉，你血脉通了。才能把我们边的精华物质给你送过去，要不然怎么可能救活你的脑细胞呢？对吧？同时来讲的话呢，通了血脉之后吧，就能让我们这个气血运输好了，脏腑协调好了啊。你看现在你这个大脑啊，能够支配你的语言呢和肢体了。而三通肝肾，通了肝肾以后啊，就能够强化我们的解毒代谢能力，尤其肾功能好了以后，几分钟就能把你周身的血液给你过滤一遍。所以说你这个血液它就干净了，血压也就稳了。这个时候吧，哎，你就是想让它犯一回那都不可能了。
3: 那就好，那就好。
0: 所以说呢，咱们是标本兼治，内外兼修了啊。你这个情况呢，老师的建议是什么呢？用完手里边的药吧，直接停药就行了啊。
3: 哦，好，有你这话，我心里面就踏实了。
0: 嗯嗯，停药以后吧，在日常生活当中也要注意一些保养啊。还是那句话。咱们保持住健康的生活状态啊，长命百寿，益寿延年啊！
3: 哎，好，见你吉言，见你吉言，谢谢你啊，李老师啊！
0: 好，咱们再见。
2: 这是东西方文明交汇的又一次结晶，这是人类健康史上的又一座丰碑，这是人类寿命的又一次飞跃。这就是令中医药界骄傲的发酵中药。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发酵新中药运用多种极其珍贵的新鲜中药材，结合现代新发酵技术浓缩炮制，药效 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国药准字新特药，药劲大，吸收好，一片从头通到脚，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还您健康30年。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2: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真正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彻底摆脱，年年治，年年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全身疾病都敢跑。欢迎收听叫醒活力，大型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0: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的来收听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昨天晚上啊，收到了一个消息，非常不好的消息，一宿没睡好觉，到现在啊，说实话特别难受。怎么回事呢？过去老房子那边啊，一个邻居去世了。那我虽然说我搬家了，但是那个微信的邻居群呢，我还没退啊。看到有人在微信群里边发了这么一个链接，标题是什么呢？人民的卫士37岁脑溢血猝死。我是好奇把这个链接打开之后了，我看到上面写到说，他是一名人民卫士，爱岗敬业，一身正气。他是一名杰出的刑警，机敏矫健，冲锋在前。他是一名优秀的警察，秉公执法，忠于使命。然而年仅37岁的他却在办案途中猝死殉职。我关键是看什么呢？就是上面那个照片我认识，就是我们一个楼的。我们家呢是3单元，那他家是2单元。小伙子人特别好，有一次我拿着东西有点多呀，就拿不住了，他帮我送上楼的。因为那个老房子吧，他没有这个电梯，所以说呢就是非常感谢这个邻居。现在叫不出来他叫什么名字了，就是当时跟我说了但是没记住嘛，但是这个印象非常深。哎呀，没想到啊，第一次回忆起这个人就是通过这样的一个方式。他叫杨金波，1米86，大个儿，特魁梧。但是我们都知道啊，这个刑警的工作非常的繁重啊，经常的需要通宵达旦，生活也没有个规律啊，常年的超负荷的运转， 即便是你身体非常的健壮，但是你这么熬下去的话呢，谁也受不了，就铁打的身子都得熬出病来。其实这个杨金波呀，他早就查出来有高血压了，就是因为工作太忙啊，再加上也觉得自己年轻吧，就没在意，甚至把头疼都当成家常便饭，经常是带病奋战在一线。结果就在几天前，他这个刑侦的现场突发了一些意外情况，需要呢他去叫蹲点，结果熬了两天夜之后脑溢血，最终是抢救无效。哎呦，同事啊就没有一个不哭的，那妻子孩子更是哭成泪人的。他那个照片你能够看得出来，他那个场面十分的揪心。父母没有图片的介绍，但是可想而知啊，得是多么伤心的一个状态，就白发人送黑发人的那种悲哀和痛苦是没法用语言来形容的。你别说他父母了，就是我们这微信群里边都炸锅了，你言我一语的都在感叹生命的脆弱，也都在为这个小伙子感到可惜。那么李老师呢，希望通过这个案例啊，能够让我们收音机前的打拼在各行各业的朋友们啊，给自个儿一个警醒，无病早防，有病咱早治。当今这个时代啊，咱没发现吗？黄泉路上无老少啊，你说现在生命多脆啊。而且我们不知道大家伙认识到没有，就你看这个慢性病，得病的时候它是慢，但是要起命来的时候那真的是非常快，绝对咱不能够小觑啊。那么你像高血压、心脑血管病、风湿骨病、肺气肿、肺心病，就等等等等，他们真正的治病根源究竟是什么呢？老师讲过很多次啊，不管你的病灶在哪儿，不管我们的症状表现什么样，真正的治病原因就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导致的。这三大生命通道分别是脾胃、血脉，还有就是肝肾。你健康与否、长寿与否，都是取决于他们是否真正的畅通无阻。而且咱别小瞧了这个脾胃啊，我一再的强调它是人体的生存之道，它是后天之本，更是气血生化之源啊。一旦咱们要说这个脾胃不和了，尤其现在的就像杨金波这样的就是同志啊，工作忙起来之后废寝忘食，饥一顿饱一顿的是常有的事儿。他吃饭呢、睡觉啊，根本就没有什么规律可言。你就这样的情况下，对年轻人的这个精气神的消耗，对脾胃、血脉、肝肾这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造成了往往是很难逆转的这种危险啊。那老年人更不用说了，三十年前受过苦，吃不上什么好东西，三十年后开始恶补了，这也想吃，那也想吃，就是好吃的东西特殊多，结果呢，平时在饮食上就会有一些过度的情况。年轻的时候你说我吃点好吃的无所谓，但他们年轻的时候呢没有啊，岁数大了身体代谢机能下降了，又好吃的开始出现了，然后你去尝试的话，你代谢机能不好，这老年人胖了，血脂高了，血脉堵了，然后各个脏腑机能啊就出现障碍了啊，再加上平时就吃一些乱七八糟的西药，老年人没有一个脾胃好的。但只要你脾胃不好，你气血就不足，你能量就减退，你脏腑功能就低下，它是这样的。同时脾胃呢还是咱们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它占到了全身淋巴组织总量的四分之一，它里边含有大量的淋巴细胞和巨噬细胞，是我们人体细胞免疫和体液免疫的中心所在。如果说我们这个脾胃一旦亏虚了，这人就特别容易遭致病毒、细菌还有就是各种邪气的侵袭啊，抗病能力都不行。所以说这就是为什么中医认为说脾胃经不通人就废了一半的原因所在啊。那治疗各种慢性病来讲的话，通脾胃这是必须的。再有就是血脉，血脉是我们人体的营养通道啊。听众朋友们，什么叫血脉大伙知道吧？说简单点啊，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血管和经脉啊。这要是堵了它能行吗？你脾胃化气生血的，把这气血变现出来了，我们人吃五谷杂粮通过脾胃消化吸收运化，化气生血了，是不是得通过这个血脉然后运送到我们的各大脏腑器官？ 你只有这样才能够维持人体正常的生命活动。你一举手一投足，思维运动语言全都靠我们这个血脉的畅通来确保我们脏腑的协调，血脉畅通他们才能够正常工作。所以说血脉一堵，轻则呢是痛苦，重则是死亡啊！你看我们要是感觉到哪儿麻疼胀僵硬，全都告诉我们这就是不通了，蹲着时间长腿蹲麻了，麻酸了，不敢动了，走不了道了，僵硬了，对吧？血脉不通，遭不遭罪，难不难受，这是轻的。严重的心梗脑梗肺栓塞直接就威胁到我们的性命了。所以这个血脉一定得通，通你才能活动，你才能健康，这是重中之重。还有最关键的一点叫什么？肝肾。肝肾是干什么的？人体的排泄通道，专门负责给我们人体解毒代谢的啊，尤其就这个肝脏，我没说嘛，中医认为百病都得从肝来治，尤其就这个高血压。高血压怎么回事？血液不干净，血液的流速变慢了，机体内的正常的供血供氧呢，它就会加大血压。那你这个血液为啥不干净？很多人是吃进来的肥脂油肝太多了，还有很多人就是什么肝肾功能不够强大。肝主疏泄和藏血的，这里边说了，这个疏泄它不光是能够分解我们身体里边的毒素，还有闷气压抑的情绪，生闷气了还有压力大了啊，这是最多的病啊。那你疏肝理气了之后啊，肝经通达了，人的脾气就能变好了，你会发现你不爱发火了，你没那么燥了啊，你会感觉到你身上不堵着了，不难受了。肾脏呢就更不用说了，肾脏跟血液关联最大，因为它是专门负责给咱们过滤这个血液的。为啥肾衰的人呢要到医院去透析呀？去透析就是代替你的肾脏在工作的。正常来说我们这个肾脏啊，每隔个四五分钟啊，就会把我们全身的这个血液啊给你过滤一遍。可是一旦你这个肾功能不足了，肾精亏损亏虚了，我们四五分钟甭想过滤一遍了，你可能十分八分的它过滤一遍都算不错的了啊，而且还不一定能够把血液过滤干净啊。那这样长此以往的话，每一次血里边会留点垃圾，有点杂质，那时间久了它是不是就堵了？所以说这通了肝肾经之后，才能够确保我们血脉的永远畅通，确保我们身体内环境的洁净啊，才能够确保我们治疗的效果叫一劳永逸。也只有人体三通了，才能够实现健康长寿，不管什么病都得这么治。这就是罹患各种慢性病的时候，我们说指望我们家里边吃的什么降压药降糖药消炎药止疼药就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啊，怎么治疗都治不好的这个主要原因。因为你没治到病根上，你的病情根本解决不了。而且我们还会发现，你吃这些西药，你的脾胃你的肝肾是越来越不好，你的血脉会越来越淤堵，你的病会越来越重越来越多啊，就直到堵死了，不能进食了，不能排泄了，我们的生命也就算是终结了啊。你说你平时也不少花钱，再一把把的吃那些药的意义何在呢？所以说李老师为什么要给大家伙带来发酵中药？有句话说，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好药。发酵中药作为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国药准字号治疗型药品，我们就是专门针对于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来给你进行治疗的。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你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这一药给你从头通到脚，一药给你从里治到外，这是普通中药达不到的一个效果。当然了，我们除了治疗方向准确以外，它这个疗效确切还跟我们是发酵中药有关。我没说吧，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发酵药对于药材和工艺的要求是非常之高的，就像当年屠呦呦前辈啊，他是凭借马王堆出土的52病方，然后利用发酵技术找到青蒿素，发现青蒿素获得诺贝尔医学奖，那救了多少人呢？但你说光有这个方子，如果没有发酵技术，它能行吗？肯定不行。即便它是千年出这么一个药王开的这么一个经典的神方，但如果没有发酵技术，也达不到这样一个效果。 啊，这是肯定的。你看咱们里边这个药材啊，包括有着长寿美誉的人形兽乌、西仙草、杜仲等等的，这本就是极其珍贵的。但是我们采收的时候还必须得是鲜活采摘下来的药材，我们经过筛选静置以后，必须是24小时之内，你就得放入到通过 3D 打印技术打印出的仿生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当中，让其与疾病共生发酵，就把药材跟疾病放到一起。你这么一样共生发酵之后啊，通过不断的观察数据的总结，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最后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那真的就是千锤百炼。就这一条流水线就投入了 5.3 个亿。我为什么要建立这个工程技术，就是为了将效果提升再提升。第一代是入罐进行发酵的啊，第二代是模拟大象的肠胃系统进行发酵的，而这第三代则是在前两代的基础上，我们又融入了更高科技的发酵技术，叫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确保提纯出的863种的活性多肽更加的对症，治疗疾病更加的快速。这就是一样的配方一样的药材，但是经过不一样的发酵方法，却创造出了全新的高品质的发酵中药，不仅绝对的安全，没有任何的毒副作用，关键它药劲大，药力猛。所以说听众朋友们呢，咱们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你也不用再惧怕了啊！你只要给自己一个机会，你用上咱们发酵中药的三通疗法进行治疗，三天之内我们就可以看到明显的效果。你像高血压的，我们这个血压就稳步下降了，心脏病的心不慌了，气不短了，胸不闷了，糖尿病那我是血糖高的，我之前不管是吃降糖药还是打胰岛素的，我这血糖都下不来的，你试试咱们发酵中药，不光让你血糖下来，你浑身的并发症都会有所好转。风湿类风湿的，疼得一宿宿睡不着觉的，呲牙咧嘴的，用上发酵中药也就三天左右，你瞧你这个痛感就能够减轻很多，你就能够少遭罪。另外呢，你像这个中风偏瘫在床的，用上咱们发酵中药几天的功夫，我们这个胳膊腿就有知觉了啊，身上感觉就热乎了，一点点的哎，能用上劲儿了，哈喇子也不流了，眼睛也没那么呆滞了啊，一天比一天强。其他的慢性病就这几天的时间，你吃的好了，睡得香了，排得畅了，最多就是三副药就能够解决我们一身的顽疾。真的就是一体多病常年治不好的，你试试能够让你彻底摆脱，不再吃药，不再打针啊，不再忌口，而且最重要的是再也不用担心复发和反弹了。当然了，正因为它有这么多的优势啊，才会吸引到国外的医疗机构啊，一直都在给予它配方和技术上的追求，多次的向我抛出了橄榄枝啊，想要高价收买。但是李老师绝对不会为了自己的利益去出卖灵魂，更不会出卖广大受苦受难本就不易的患者。先不说我本身就出身寒门，当年我以全县乃至于全市第一的成绩考上了北京中医药大学，没有学费是当地政府给出的，没有路费是乡里乡亲大家伙两毛五毛给凑的。我没说我不能有点出息我就忘本，而且就算说我没有这番经历，我相信任何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都不会那么去做。我选择的是另一条路，就是在国内无偿的捐献配方和技术，我跟厂家谈条件，你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国内一片只卖一块钱。所以这样一来的话，我们即便说是家里边比较窘困的一些患者，咱也用得起，对吧？为什么我常说一句话呢，我最骄傲的不是我获得多少奖项，我拿了怎样的职称，或者说是给了我什么样的荣誉，真正让我感到自豪的就是我把本该价格高昂的救命药、长寿药打造成了真正的百姓药、平价药。唯独就是咱们发酵中药，它对这个成分的要求太过于严苛啊，必须得是野生的、鲜活的，工艺呢又极其的复杂繁琐， 啊，发酵时间又比较长，它这个生产力度是十分有限的。再加上患者需求量大啊，我们还得承担24个国家的出口重任。那你不出口也不行，你卖给他们$8一片，合人民币多少钱？将近60块钱。所以说呀，咱们国内的药源就非常紧张了。即便说厂家限购，最多呀，只能够订购3副药，就是以治愈为主啊，最多不超过3副药，但仍然会出现药难求这样的一个局面啊。你这个问题我也跟厂家沟通过，但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啊。咱再着急，他得生产出来以后，他总得有一个调配吧。所以说呀，只要你们当地有药了啊，听老师一句劝，赶紧用上。你用上了，谁舒服谁知道，谁好病谁高兴。而且老师说了哈，你不用担心说老师我就那千分之一啊，我用了以后我的效果就不理想啊，你不用担心这个问题。你要真出现了啊，别说这种情况没有过啊，我就在这儿，我还是那句话，就有了啊，你给我来电话，把药给我拿回来啊，老师一分钱我都不会让你错花，放100个心，咱们做的是良心药，做的是放心药。李老师希望能够给这些穷苦的饱受各种慢性病煎熬的患者一条活路，这就是我想做的，我追求的。所以我们售后呢都是最好的，这个你放心，有问题跟我们取得联系。毕竟慢病猛如虎，要人命，缓不得拖不得，有机会抓紧用。每片只卖1块钱，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别的不多说，接下来接听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 400-615-6979。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3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快速打通人体3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2通血脉，3通肝肾，人体3通百病不生，人体3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615-6979 400-615-6979。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5: 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这位听众。
5: 哎呀，李老师，我是山西太原的，我是老朋友了。
0: 老朋友。
5: 我可愿意听咱们这个节目了，而且我也受益了。你看我用咱们这个发酵中药，这已经快1副药了。这个效果呀，我是没想到这么好啊。
0: 没想到咱们发酵中药啊，实际上我跟你讲啊，很多用上咱们的患者呀，都会有这样的感慨。为什么没想到啊？因为之前我们在治疗疾病上走了很多弯路，但是我们之前用的药它不是发酵的药。 正所谓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这药物一发酵了之后，药效提升了，药力增强了，效果自然就非同凡响了。
5: 哎呀，是啊，所以我还得麻烦老师帮我看一下，接下来该怎么治哈。
0: 好的，您跟我说一下您具体情况，然后咱们好好聊一聊。
5: 行，李老师，我是高血压好多年了。
0: 嗯，
5: 我听您说呀，你们的一个邻居，30多岁就没了。你看这年纪轻轻的，30多岁就这么走了，太可惜了。
0: 对对，
5: 这个病啊，也不耽误吃，也不耽误喝的。平时你说不犯病，也不知道啥是害怕，但是这一犯病就有可能要命了。
0: 嗯嗯，
5: 你说跟他比，我现在想想，我真是太幸运了。但是那个老天爷呀，你说也收我。我之前犯过2次心梗啊。
0: 其实怎么说呢，高血压它是一个危险因素，老百姓的话讲呢叫不定时的炸弹。你说不上它什么时候啊它突然之间增高了。有可能睡觉做个噩梦就可以导致我们这个交感神经兴奋，然后出现心梗，因为血压一高心梗了或者脑出血了。所以说这都是很难说的事儿。
5: 你看我先后下了2个支架，而且还得过一次腔隙性脑梗。你说这医院啊跑了不知多少回了，这药也不离嘴，一直就这么吃着。但是这个胸啊还是憋闷的不说，还经常心慌心暗，还有房颤。你看支架做完2年呀，这那会儿啊我这个心绞痛它就该犯还是再犯了。
0: 支架我一直跟大伙讲，它只能改善我们局部的血流，它却改变不了我们血液的内环境。你就相当于说这个河道里边有泥沙，泥沙堆积的地方啊，这个河道的这个水流啊它就缓慢。因为都堆到那儿了，它到那儿缓啊，你缓慢了之后它流不过去了，它都容易堵。那你说了，我把这个水流啊我加大一点，我给它通过去，或者说我把这河道这块加宽了，你加宽这一处，你别的地儿不加宽还是不行啊。
5: 还是不行，
0: 对，你水里的泥沙在呀。而我们血管也是这样，血管狭窄是因为血液里边的脏东西太多，你支架只解决了血管的问题，你不解决血流的血液纯净度的问题，它解决不了根儿，所以它肯定还会再犯，而且越犯越严重。
5: 是啊，这脑袋还是迷迷瞪瞪的，而且那个时候就觉得身上没有一点力气。我这手和脚还发麻呀。我住院的时候有一个老头下了7个支架，
0: 你看看，
5: 第一次下了2个，第二次一下就下了5个。咱们说那也是有钱，你这要是没钱不就下不了支架，就只能等着死了。
0: 这是没错。
5: 你看我这几次，我这几次住院把家里头说实话，哎呀简直就是掏空了。我也是挺幸运的，幸亏听到您的节目了，我觉得你说的特别有道理。你说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啊，我自己也对号入座了。你看我这心梗腔梗另外还有便秘，好几天才便这么一次。吃点东西胃还胀，这不就是身体里头哪堵了吗？堵了就得通呗。而且咱们这个发酵药跟那个普通中药还不一样，劲大药力猛，而且价格还不贵，一片才1块钱。你看我这一用就知道这回呀、可是选对药了呀。
0: 咱们花的是小钱儿，用的是好药，治的呢是一体多病。这就是我给大家伙带来的发酵中药。跟我说说您是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
5: 记得用到3天的时候，我这个大便呀就开始变成了发黑发臭，完了还黏黏糊糊的。变的是特别多，不过变完以后就特别舒服呀。
0: 首先呢是咱们这个入肝肾经的药材呀，它能够帮助我们疏泄我们身体里边这个毒素，先提升了我们的代谢能力。那所以说这是一个排毒的表现。那你身上肯定轻松不少。
5: 对，而且我要记得可清楚了，不到10天的时候测那个血压就降下来了，高压140，低压90左右了，立马这个脑袋就感觉清亮清醒了。从这以后啊，我这个大便就规律了，就是1天1次，还挺准时的，便的都是人家说的那个香蕉便，吃饭也有胃口了，看到饭也香了，上口下口这不就通了吗？是吧？
0: 对了，你这么说对了啊，这就是通了，通了就舒服了，通了就有劲儿了啊。
5: 对，我是深有体会。你看我这前胸后背啥的也不疼了，也不胸闷了， 以前不能平躺着睡，现在躺着睡觉也没问题了。
0: 这回啊，咱就不用担心说晚上睡睡觉就睡过去这个事儿啊，也不用害怕咱们随时随地就可能突发心梗，这个危险就没有
5: 了。哎呀，最让我高兴的是，我最近半夜也没犯过心绞痛，手脚也不麻了。之前我整天用两只手来回的搓揉，这回不用了，手脚也有劲了，脑袋不胀也不疼了。而且我在颧骨这里啊，有一块可大的老年斑了，原来是发黑的，现在淡了不少。哎，
0: 这是把咱们体内的毒素排出去之后的一种最直观的表现，就眼睛可以看得到啊，身上的斑呢、色斑、老年斑逐渐的减轻了啊。
5: 是啊，要不说我是真是服了，我要不是自己用了，谁能想到这一片一块钱能有这么好的效果呀？
0: 你们用的是一块钱一片。

0: 时候吧，可以享受是最低的价格，啊，一块钱一片，但是呢，用的药绝对是好药，啊，这里边的药材，你包括人形手乌、杜仲、七仙草，主要都是天然的、野生的、鲜活的药材入药。它这个药劲儿，首先蘸着鲜活，它就药劲儿大。再加上我们通过现代的发酵技术啊，进行发酵提纯，每一片都富含863种的活性多肽。你没有这个药力，它怎么可能说一药给咱们从头通到脚，一药给咱们从里治到外？啊，咱们一通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首先，这底气得足啊，气血得足啊。
1: 嗯。
0: 啊，气血足，百病除嘛。然后二通血脉，让你气血运输好，啊，通则不痛，痛则不通。三通肝肾，让咱们解毒代谢好，叫无毒一身轻，一劳永逸。所以说，你看看你方方面面的越来越好，不但没有危险了，我告诉你，最后啊，咱们还能够益寿延年，健康长寿呢。
1: 哎呀，是啊，李老师，你看这回见到这么好的效果，麻烦您多给我开点呗。
0: 你像你这个情况的话呢，确实，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啊，咱们治病呢，肯定得是一步到位，一治就给咱们治好了。
1: 嗯、
0: 啊，好了以后咱不吃药了，我再给你开上两副。那稍后呢，打场外电话看看当地有没有，有的话呢，抓紧时间把这药都备齐了。你过段时间的话，有什么情况恢复改善，再给我来电话啊。
1: 哎，好的好的，那我记下了。李老师，您也挺忙的，那我就不过多的耽误您时间了。
0: 好的，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一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 400-615-6979。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呀，你好李老师。
0: 你好。
3: 哎呀，可下子跟你通上电话了，嗯，哎呀，我是过去的一个老同志吧，给我介绍的。咱们这个节目啊，我都听了几天了，
0: 嗯，
3: 但是我的情况嘛，我想跟你说一说，我的情况和我那个同事的情况嘛不一样，
0: 嗯，
3: 他的毛病是啥呢？是胃溃疡，再就是甲状腺结节，
0: 嗯，
3: 还有那个肝囊肿。人家现在吃你们这个都治好了，所以我挺羡慕的。
0: 嗯、
3: 但是我跟他不一样啊，所以我就得跟你说说我的情况，你看看我能不能用。
0: 嗯嗯，您说。嗯
3: 嗯，我吧是糖尿病，我就感觉吧，跟你通个话，我想问一问，我这心里就有底了。行，我就跟着你治；不行的话，我也就。今天也就落底了吧，嗯，
0: 你
3: 就放心了，
0: 嗯。
3: 再一个就是吧，我同事吃的时候啊是一块钱一片的，我就想问问现在是不是还是这个价钱？
0: 哎呀，你看看，要不说咱们这很多的老顽病患者哈，就是都想这么一个事儿。说听的这个药挺好使啊，适不适合自己呢？不知道，想问一问。
3: 对对对。
0: 但是想问适不适合自己之前呢，还得先问问价格。
3: 对。
0: 啊，怕这个价格太高了，适合自己了，自己用不起啊，白问了。
3: 对对。
0: 我告诉大伙儿，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这是李老师给大伙儿争取的。
3: 好。
0: 啊，我就是让老百姓不仅能够用得起，用好了以后还能不犯。好药如果老百姓用不起的话，那不叫好药，好不到哪儿去。啊，就像有的药品出来了之后了，就讲了啊，我这药有效率100%，治愈率90%。我说哟，这药真好，你用过多少人呢？治过10个人，10个人里边9个人全好了。我说那叫好吗？合就这10个人能用得起，其他人用不起，那好不到哪儿去，对吧？所以说我们要治，就要给所有的老顽病患者。你要在哪个地区听到高于这个一块钱一片的，给李老师打电话。虽然说现在啊，咱们全国各个地区有出现断货的情况，但是即便是断货，我也不允许有人哄抬这个药价，明白吧？
3: 哎呀，陈李老师，你这么说，你真是一个好心肠的人，为我们这些老百姓、这些患者着想，我太敬佩你了。我先谢，首先我先谢谢你啊、哦。
0: 您客气了，嗯
3: 嗯, 嗯。哎呀，真是你能为我们老百姓说话呀，真是打心眼的佩服你。我虽然说是有退休金吧，但是你知道，像我们这个多病的，整天吃药，整天吃药，还月月都是月光族啊，真的没有钱。

0: 你说没有钱，你说这病还得治啊，不能不治啊。
1: 嗯嗯，
0: 真的是人老了真的不容易，这有病以后啊，这人又老又有病，这活的就更不容易了，你说是不是李老师？
1: 这个李老师都理解啊，因为我的父母也是在我还没有经济条件呢、医疗技术啊没有实现到现在这种状态的时候都离我而去了，也是因为病。所以说李老师为大家做这些呢，也是我亲身经历过。老话讲淋过雨啊就习惯性的给别人撑伞，我知道那种痛苦，只要是能够给咱们患者朋友解决问题的我都会尽量去做。还是回到您的问题上哈，您刚刚说糖尿病，糖尿病多久了？
0: 好，我跟你说说，我这个查出来已经有12年的时间了，什么时候得的我也不知道。
1: 嗯嗯。
0: 刚开始的时候吧，就按照大夫告诉的吃那个加川瓜，后来这血糖因为不稳呢，这个半糖瓶也跟着吃上了。
1: 嗯。
0: 还有这个什么阿卡波糖啊也吃了，但是刚吃的时候吧还行，吃着吃着那个。这就不行了，那个血糖嘛也不上下走，降不下来，后来这身上的毛病也就多了，接二连三的都出现了，没办法我就打上胰岛素了。
1: 嗯，
0: 现在啊早上啊能打22个单位的胰岛素，晚上打26个单位的，这餐前的血糖啊还是9点多，餐后就更高了，就17、18个这样，有时候还能高到20多个，不过这血糖控制不住。我现在害怕的就是我这眼睛啊，哎呀，真的，这个人家眼睛要瞎了，我都没法活了。现在要是老伴不在家的话，我自己熬着粥啊，然后淘米的时候，你说总觉得那个米里边吧有那个小黑虫子似的，有小虫子，怎么淘也淘不干净，那个黑点特别特别多。
1: 嗯嗯嗯嗯。
0: 然后我们家的那个窗户吧，老伴擦的也可干净了，那我总看着上面有那个黑点，我再去擦，怎么擦也擦不掉那个小黑点。哎呀，我那儿往哪儿看呢，哪儿都有小黑点。
1: 嗯嗯嗯。
0: 哎呀，后来我才明白，不是那些东西上有小黑点，而是我这眼睛有问题了。
1: 没错，你这就是飞蚊症，医学上叫玻璃体浑浊。
0: 哦，是啊，上医院那个医生给我检查说我这是玻璃体浑浊，而且我这个脸吧还骨狗。
1: 嗯。
0: 身上一点劲儿都没有，哎，总觉得累呀，又累又乏呀。检查的那个大夫说，让我做那个尿检，那尿蛋白的检查出来有2个加号。
1: 你这个证明肾功能也不行了。
0: 也是啊，叫我一定要注意，将来可能会发展成尿毒症。我一听尿毒症，我都懵了。我知道尿毒症啊，得上以后人财两空，活不了就多久了。大夫给我开了那个叫做什么醋酸泼尼松，还有那个黄葵胶囊。这黄葵胶囊我看那个药盒上吧，是个中成药，但是我吃了吧没有什么效果，没感觉有啥好效果。
1: 这个普通的中药吧，老师也是反复强调过啊，它效力还是不行。为什么呢？第一，药材你必须得是鲜活的，你这个效力才足。第二，还得发酵。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李老师一直在强调这个事儿。所以说，常规的中药材咱们吃了，要么效果慢，要么就是压根就起不到效果啊。
0: 哦，你看这个我也不懂啊。那个醋酸泼尼松嘛，吃完能有点效果，
1: 嗯，
0: 但是不能停啊，得总吃啊，一停下来就不行了。
1: 记住了啊，但凡是西药里边带松字的药物，它几乎就是激素。激素呢，吃完呢肯定有作用，但是有严重的依赖性啊，并且这种药物呢，对我们的脾胃啊，对我们的肝肾功能影响很大，可以说它的副作用是非常大的。他治好你一种病，他可能伤害你全身。
0: 啊，你说的对，是这回事。 我也知道光靠这些药是不行的，所以我就想找一个好一点的药，不然的话我这个咋办呢？我现在吃饭都吃不下去，那个腿脚吧都疼，而且我这手啊又麻又木，拿东西都使不上劲儿。在医院呢，我看到不少人呢都因为就是这个病啊，把胳膊给截了，把那个腿给截了，
2: 嗯，
0: 脚也给拉去了。哎呀，有时候我都不敢想啊，我一想我就吓得我都睡不了觉啊。你说要是我到这一步的话，哎呀，你说那咋活呀？你说死不了，这不活遭罪，活着现眼吗？不是，你说。
1: 你看为什么说我们把这糖尿病叫甜蜜杀手啊？原因就在这儿。啊，但是今天您这个电话打对了啊。首先啊，你看这个西药对糖尿病来讲已然是束手无策，黔驴技穷了。多少患者用西药啊，把这个病是最终带到了棺材里边。西药治疗糖尿病，这可能是越治并发症越多，越吃药越多。啊，但是老师讲过，自古中医无绝症。啊，你别说一个糖尿病引发的身上的多种并发症了，有多少恶性病最后不都是通过中医中药逆转了自己的命运吗？中国中医药是博大精深，糖尿病从中医的理论上来讲它是脾的病啊，说白了就是我们这样的人呢，对于糖分的消化吸收能力不行了。什么是主管消化吸收的？那不就是咱们这个脾胃吗？为什么糖尿病患者普遍都是吃点东西就胀啊？因为你消化不了，你吸收不了。
0: 是
1: 啊。再有呢，糖尿病还叫代谢病，这跟肝肾有关。那么我们血糖持续升高，血液粘稠啊，血脉必然就会淤堵，那堵到哪儿，哪儿就会出现问题。这样一来啊，就会产生各种的并发症。你看经过仔细这么一推敲啊，发现虽然咱们身上毛病不少，但真正的病根还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所致的。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和肝肾。而发酵中药老师天天讲反复说啊，我们怎么治病的？就是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所以说你就记着这句话，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那一共三副药能够健康康复我们的糖尿病啊，几天之内我就能让你见到效果啊。首先你血糖稳定了啊，吃饭这个胃口上来了，身体感觉有劲儿了。一共下来三副药，我就能够让你这个糖尿病彻底的从你身上摆脱了，而且阻断你一身的并发症。所以说时间紧，你抓紧时间打这个场外电话，把这个药先定上。
0: 哎呀，太好了，李老师，你这一说呀，我这心里有底了，我就觉得我真的看到我这病好的希望了。哎呀，我这心里亮堂多了，这心里就踏实多了，太谢谢你了，李老师。
1: 不客气，那具体的服用方法和注意事项呢，咱们工作人员呢会给你指导啊。先打电话问问你当地有没有药，有药抓紧时间用上啊。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3: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4: 李老师你好啊。
1: 哎，你好，这位听众。
4: 哎呀，李老师要感谢你啊，是你们那个发酵中药把我从鬼门关给我拉回来了，真是要谢谢你
1: 啊！
4: 可以说你是我们钱家的救命恩人啊！
1: 哟，快别这么说啊！治病救人是李老师的本职工作啊！您现在用了多少了？
4: 我是订了三副发酵中药，现在就剩5天的药了。
1: 嗯，
4: 哎，我今天给你打电话呀，李老师，我想麻烦你帮我看看，我这种情况需不需要再用一段时间啊？
1: 好的，您说一下您具体情况。
4: 李老师，我是大前年秋天得的脑血栓，得了以后吧，哎呀，半边身子就不行了，那不能动弹了呀，什么都要靠家人伺候，连吃个饭啊都得老伴喂，上个厕所吧都得扶着我去，扶着我回来。关键是我有那个前列腺增生，憋不住尿，尿急了呀就得赶快去，要不然就得尿在裤子上。
1: 嗯嗯。
4: 后来我老伴看我尿身上尿了几次嘛，就给我带那个尿不湿。
1: 哎呦，
4: 我那个时候过得真是人不像人，鬼不像鬼，一点尊严都没有。哎呀，药也一直吃，针灸也扎了多少回，那钱花的多了，我就感觉什么白费呀、啊，没一个真正有效果的。还好我知道了你们这个发酵中药，这才救了我，让我重新活了一回了。
1: 其实啊，很多像您这样的患者啊，可以说是从无期徒刑，然后一下就到无罪释放这个状态了。确实就是救命药，而且呢是专攻疑难杂症。我问一下老先生哈、您还记不记得用上之后咱们什么时候见到效果出来的？
4: 见效特别快啊，我才用了两三天的时候，我这身子就有知觉了。就是感觉我半边身子就跟那个蚂蚁爬一样。而且老伴摸我那个手掌啊，也热乎了。
1: 哎，这就是血脉畅通了啊，你拴住了就是我们这个脑血管堵了，堵了咱就得给它通开。每一片里边富含863种的活性多肽啊，它这个药力是非常强劲的。所以说呢，它是一药从头通到脚，一药从里治到外啊，别的药物它达不到这样的效果啊。咱们接下来就一天比一天强了，对吧？
4: 李老师真是这样啊，十多天的时候吧，哎，血压降下来了。真像您说的，一天比一天好。等用完一副药的时候吧，喝水啊，吃饭啊，也不呛了。手脚感觉也有劲了。那个时候走路比之前也稳定多了，我不会东倒西歪了呀。
1: 好好好，到现在为止，您刚才说用快三副药了，目前什么样的一个状态？
4: 现在不是三副药快用完了吗？我现在吃喝拉撒都能自理了。
1: 那血压怎么样？稳定不稳定？
4: 血压很稳定，一直保持高压不会超过135，低压吧也就85左右。然后我家不是住三楼嘛，现在我自己上下楼都没问题。跟那些老头老太太坐一会啊，还能聊聊天。所以李老师，我真的要感谢你啊。
1: 我理解您的心情。咱们现在这个生活就有品质了，不像过去那么煎熬了，对吧？
4: 对。
1: 那它是一方三通，一通的就是我们这个脾胃，这个脾胃来讲的话呢，是气血生化之源。我们这个脑细胞呢，就是需要大量的血液来濡养啊。所以说呢，通脾胃，这是治疗各种慢性病的一个基础啊，也是修复脑细胞的一个基础所在啊。然后呢，我们二通血脉，你血脉通了。才能把我们边的精华物质给你送过去，要不然怎么可能救活你的脑细胞呢？对吧？同时来讲的话呢，通了血脉之后吧，就能让我们这个气血运输好了，脏腑协调好了。你看现在你这个大脑啊，能够支配你的语言呢、和肢体了。而三通肝肾，通了肝肾以后吧，就能够强化我们的解毒代谢能力，尤其肾功能好了以后，几分钟就能把你周身的血液给你过滤一遍。所以说你这个血液它就干净了，血压也就稳了。这个时候吧，你就是想让它犯一回那都不可能了。
4: 那就好，那就好。
1: 所以说呢，咱们是标本兼治，内外兼修了啊。你这个情况呢，老师的建议是什么呢？用完手里边的药吧，直接停药就行了啊。
4: 哦，好，有你这话，我心里面就踏实了。
1: 停药以后吧，在日常生活当中也要注意一些保养啊。还是那句话。咱们保持住健康的生活状态啊，长命百寿，益寿延年啊！
4: 哎，好，见你吉言，见你吉言，谢谢你啊，刘老师啊！
1: 好，咱们再见。
3: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 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3: 好的，欢迎回来。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5: 哎，你好，是李老师吗？
1: 啊，是我，是我啊。
5: 哎，李老师你好啊，咱们这次发酵中药我用的快1副药了，
1: 嗯，
5: 比我之前用过的什么风痛宁啊、雷公藤所有的药都好使啊。
1: 嗯，
5: 我吧就是听说不少地方都断货了，不好买，所以我就赶紧打电话再订点。
1: 听得出来啊，咱们也是老患者也受益了。
5: 哎，对。
1: 具体怎么个情况啊？你今年多大年纪了？
5: 哎，我今年岁数不大，48。我就是这个风湿病啊。
1: 我猜着了，因为你刚刚说那个风痛宁、雷公藤，这都是治疗风湿的啊。
5: 哎，对对对，我吧现在还年轻，我就想让您给我把把关。
1: 嗯，
5: 其实我得这个病吧，我估计跟我职业啥的有关系。我吧就是都让你见笑了，我是学舞蹈的，年轻的时候吧，哎，经常说白了演出那爱美嘚瑟，为了舞台效果啊，穿的就比别人薄啊，就觉得好看呢。
1: 嗯，
5: 那就显眼呢。年轻的时候倒是不觉得咋样，那过了40以后那就不行了。哎呀，浑身呢窜着疼啊，手腕啊、肩膀啊，还有这个膝关节呀，这可真是年轻被人夸几句，这老了就吃到遭罪呀。
1: 嗯嗯嗯，就是，
5: 哎，就贴着膏药啊，又吃各种药才能缓解一下。再就是我的肠胃也不好，经常反酸还打嗝，嘴里就发苦，觉得有味儿。不过这一副药下来，我这个关节就不疼了，感觉有那个热乎劲儿了。
1: 嗯，
5: 哎，摸着不像以前那样冰凉冰凉的哇凉的了，现在这肠胃也好了，不光不胀不酸了，而且我还觉得吃饭香了。
1: 所有用上咱们患者都有这种感觉，吃麻麻香。以前呢，就是你再吃的东西你摆到那儿，还没什么胃口啊。
5: 哎，对。
1: 什么原因呢？就是因为啊，咱们以前那个脾胃经堵了，而咱们一通脾胃，通了咱这个脾胃经以后，咱这个胃口就跟着就来了啊，体质慢慢的也会变好，免疫力啊也会增强啊。有个什么风吹草动的，刮风下雨什么的，哎，咱过去马上就会有感觉了，对吧？
5: 哎，对对对，前几天我们这变天了。
1: 嗯，
5: 我要以前呢那都老遭罪了。
1: 嗯，
5: 现在呀都没啥感觉了。
1: 要不我说呢，
5: 没感觉到啊。
1: 就这个脾胃经一通，一有胃口，气血生化之源啊，后天之本给咱们通开了，吃的五谷杂粮、蔬菜果肉进入到脾胃了，化气生血了，这气血足了。第二，脾是我们人体的最大免疫器官之一，所以说它提升了我们那个免疫能力，就抗病能力就强了啊。而且还有一点是什么呢？它给你通血脉啊。你像咱们这个风湿性关节炎，主要就叫骨痹之症。记住了，什么叫痹症？痹就是血脉不通啊。我们感觉到的什么僵麻肿胀疼特别不舒服了，就是血脉不通导致的。我给你通了血脉之后了啊，你这些僵麻肿胀疼就没了。而且为什么感觉身上热乎了 啊，就是血脉就老话讲过血了嘛，对吧？
5: 啊，
1: 哎，感觉不疼了，通则不通，通则不通了吗？啊，但是
5: 是这么回事儿，
1: 它能够透骨治疗啊。你看你通血管的药多了去了，但是很多人吃完之后了达不到的效果，为啥？它透不了骨，因为它药力不够。发酵中药药劲儿大，药力猛啊。你如果说不痛苦，那这个药效它作用不到咱这个病灶的部位。你如果说想通我们这个骨，想达到这个骨头这儿，这药效就必须得有这个药力，不然的话你达不到这个骨头这儿，达不到病灶这儿就白搭，吃了也白瞎。哎，所以说你看很多风湿骨病的患者，一代代十年二十年代半辈子的啊，没治。

0: 你如果说想通我们这个骨，想达到这个骨头这儿，这药效就必须得有这个药力，不然的话你达不到这个骨头这儿，达不到病灶这儿就白搭，吃了也白瞎。哎，所以说你看很多风湿骨病的患者，一代带十年二十年带半辈子的啊，没治病的那种日子，我绝对不能够让我们现在的这些老慢病患者也走我从前经历过的那种路，我绝对不能让他只成为有钱人的福利。
1: 嗯
0: 啊，李老师要让所有的老慢病患者花小钱儿治大病。
1: 哎，真好。
0: 哎，包括你去帮助咱们进行宣传，其实这也是与人玫瑰，只留余香，你这也是功德一件。但是呢，咱不能见好就收啊，你这也是多少年的老病根了，仗着不是特别严重，像你这种情况后面不用多，老师再给你开上一副药啊，这一副用完基本上咱这个病根就给你拔掉了啊，到时候好了咱也不用再吃药了啊。
1: 哎，那就是我再有一副是吧？
0: 对，稍后你打场外电话问一问，看看当地有没有，有药的话抓紧把这药备齐了啊。
1: 哎，行，感谢您呢，真是谢谢您呢。
0: 太客气了啊，今天就说到这儿，我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 400-615-6979 400-615-6979 400-615-6979。如果您也是患有多年的老慢病的，都可以拨打这部电话进行咨询与订购。节目最后，我们依然要感谢李老师，因为李老师让我们得到了花少钱治好病的机会。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
3: 这是东西方文明交汇的又一次结晶，这是人类健康史上的又一座丰碑，这是人类寿命的又一次飞跃，这就是令中医药界骄傲的发酵中药。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发酵新中药，运用多种极其珍贵的新鲜中药材，结合现代新发酵技术浓缩炮制，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国药准字新特药，药劲大，吸收好，一片从头通到脚，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还您健康30年。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3: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真正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彻底摆脱，年年治，年年犯。一种药胜过100种药，全身疾病都敢跑。欢迎收听叫醒活力，大型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 依然是发酵

0: 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的来收听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昨天晚上啊，收到了一个消息，非常不好的消息，一宿没睡好觉，到现在啊，说实话特别难受。怎么回事呢？过去老房子那边啊，一个邻居去世了。那我虽然说我搬家了，但是那个微信的邻居群呢，我还没退啊。看到有人在微信群里边发了这么一个链接，标题是什么呢？人民的卫士37岁，脑溢血猝死。我是好奇把这链接打开之后了，我看到上面写到说，他是一名人民卫士，爱岗敬业，一身正气。他是一名杰出的刑警，机敏矫健，冲锋在前。他是一名优秀的警察，秉公执法，忠于使命。然而年仅37岁的他却在办案途中猝死殉职。我关键是看什么呢？就是上面那个照片我认识，就是我们一个楼的。我们家呢是三单元，那他家是二单元。小伙子人特别好，有一次我拿着东西有点多呀，就拿不住了，他帮我送上楼的。因为那个老房子吧，他没有这个电梯，所以说呢就是非常感谢这个邻居。现在叫不出来他叫什么名字了，就是当时跟我说了但是没记住嘛，但是这个印象非常深。哎呀，没想到啊，第一次回忆起这个人就是通过这样的一个方式。他叫杨金波，1米86，大个特魁梧。但是我们都知道啊，这个刑警的工作非常的繁重啊，经常的需要通宵达旦，生活也没有个规律啊，常年的超负荷的运转。即便是你身体非常的健壮，但是你这么熬下去的话呢，谁也受不了，就铁打的身子都得熬出病来。其实这个杨金波呀，他早就查出来有高血压了，就是因为工作太忙啊，再加上也觉得自己年轻吧，就没在意，甚至把头疼都当成家常便饭，经常是带病奋战在一线。结果就在几天前，他这个刑侦的现场突发了一些意外情况，需要呢他去叫蹲点，结果熬了两天夜之后脑溢血，最终是抢救无效。哎呦，同事啊就没有一个不哭的，那妻子孩子更是哭成泪人的。他那个照片你能够看得出来，他那个场面十分的揪心。父母没有图片的介绍，但是可想而知啊，得是多么伤心的一个状态，就白发人送黑发人的那种悲哀和痛苦是没法用语言来形容的。你别说他父母了，就是我们这微信群里边都炸锅了，你言我一语的都在感叹生命的脆弱，也都在为这个小伙子感到可惜。那么李老师呢，希望通过这个案例啊，能够让我们收音机前的打拼在各行各业的朋友们啊，给自个儿一个警醒，无病早防，有病咱早治。当今这个时代啊，咱没发现吗？黄泉路上无老少啊，你说现在生命多脆啊。而且我们不知道大家伙认识到没有，就你看这个慢性病得病的时候它是慢，但是要起命来的时候那真的是非常快，绝对咱不能够小觑啊。那么你像高血压、心脑血管病、风湿骨病、肺气肿、肺心病，就等等等等，他们真正的治病根源究竟是什么呢？老师讲过很多次啊，不管你的病灶在哪儿，不管我们的症状表现什么样，真正的治病原因就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导致的。这三大生命通道分别是脾胃、血脉，还有就是肝肾。 你健康与否、长寿与否，都是取决于他们是否真正的畅通无阻。而且咱别小瞧了这个脾胃啊，我一再的强调，它是人体的生存之道，它是后天之本，更是气血生化之源啊。一旦咱们要说这个脾胃不和了，尤其现在的又像杨金波这样的就是同志啊，工作忙起来之后废寝忘食，饥一顿饱一顿的是常有的事儿。他吃饭呢睡觉啊，根本就没有什么规律可言。你就这样的情况下，对年轻人的这个精气神的消耗，对脾胃血脉肝肾这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造成了往往是很难逆转的这种危险啊。那老年人更不用说了，30年前受过苦，吃不上什么好东西，30年后开始恶补了，这也想吃那也想吃，就是好吃的东西特殊多，结果呢平时在饮食上就会有一些过度的情况。年轻的时候你说我吃点好吃的无所谓，但他们年轻的时候呢没有啊，岁数大了身体代谢机能下降了，又好吃的开始出现了，然后你去尝试的话，你代谢机能不好，这老年人胖了，血脂高了，血脉堵了，然后各个脏腑机能啊就出现障碍了啊，再加上平时就吃一些乱七八糟的西药，老年人没有一个脾胃好的。但只要你脾胃不好，你气血就不足，你能量就减退，你脏腑功能就低下，它是这样的。同时脾胃呢还是咱们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它占到了全身淋巴组织总量的四分之一，它里边含有大量的淋巴细胞和巨噬细胞，是我们人体细胞免疫和体液免疫的中心所在。如果说我们这个脾胃一旦亏虚了，这人就特别容易遭致病毒细菌还有就是各种邪气的侵袭啊，抗病能力都不行。所以说这就是为什么中医认为说脾胃经不通人就废了一半的原因所在啊。那治疗各种慢性病来讲的话，通脾胃这是必须的。再有就是血脉，血脉是我们人体的营养通道啊。听众朋友们，什么叫血脉大伙知道吧？说简单点啊，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血管和经脉啊。这要是堵了它能行吗？你脾胃化气生血的，把这气血变现出来了，我们人吃五谷杂粮，通过脾胃消化吸收运化，化气生血了，是不是得通过这个血脉然后运送到我们的各大脏腑器官？你只有这样才能够维持人体正常的生命活动，你一举手一投足思维运动语言全都靠我们这个血脉的畅通来确保我们脏腑的协调，血脉畅通他们才能够正常工作。所以说血脉一堵，轻则呢是痛苦，重则是死亡。啊，你看我们要是感觉到哪儿麻疼胀僵硬，全都告诉我们这就是不通了，蹲着时间长腿蹲麻了，麻酸了，不敢动了，走不了道了，僵硬了，对吧？血脉不通，遭不遭罪，难不难受，这是轻的。严重的心梗脑梗肺栓塞直接就威胁到我们的性命了。所以这个血脉一定得通，通你才能活动，你才能健康，这是重中之重。还有最关键的一点叫什么？肝肾。肝肾是干什么的？人体的排泄通道，专门负责给我们人体解毒代谢的啊。尤其就这个肝脏，我没说嘛，中医认为百病都得从肝来治，尤其就这个高血压。高血压怎么回事？血液不干净，血液的流速变慢了，机体内的正常的供血供氧呢，它就会加大血压。那你这个血液为啥不干净？很多人是吃进来的肥脂油肝太多了，还有很多人就是什么肝肾功能不够强大。肝主疏泄和藏血的，这里边说了，这个疏泄它不光是能够分解我们身体里边的毒素，还有闷气压抑的情绪，生闷气了还有压力大了啊，这是最多的病啊。那你疏肝理气了之后啊，肝经通达了，人的脾气就能变好了。你会发现你不爱发火了，你没那么燥了，你会感觉到你身上不堵着了，不难受了。肾脏呢就更不用说了，肾脏跟血液关联最大，因为它是专门负责给咱们过滤这个血液的。为啥肾衰的人呢要到医院去透析呀？去透析就是代替你的肾脏在工作的。正常来说，我们这个肾脏啊，每隔个四五分钟啊，就会把我们全身的这个血液啊给你过滤一遍。可是一旦你这个肾功能不足了，肾精亏损亏虚了， 我们四五分钟甭想过滤一遍了，你可能十分八分的它过滤一遍都算不错的了啊，而且还不一定能够把血液过滤干净啊，那这样长此以往的话，每一次血里边会留点垃圾，有点杂质，那时间久了它是不是就堵了？所以说这通了肝肾经之后才能够确保我们血脉的永远畅通，确保我们身体内环境的洁净啊，才能够确保我们治疗的效果叫一劳永逸。也只有人体三通了才能够实现健康长寿，不管什么病都得这么治。这就是罹患各种慢性病的时候，我们说指望我们家里边吃的什么降压药、降糖药、消炎药、止疼药就头疼一头脚疼一脚啊，怎么治疗都治不好的这个主要原因。因为你没治到病根上，你的病情根本解决不了。而且我们还会发现，你吃这些西药，你的脾胃、你的肝肾是越来越不好，你的血脉会越来越淤堵，你的病会越来越重越来越多啊，就直到堵死了，不能进食了，不能排泄了，我们的生命也就算是终结了啊。你说你平时也不少花钱，再一把把的吃那些药的意义何在？所以说李老师为什么要给大家伙带来发酵中药？有句话说，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好药。发酵中药作为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国药准字号治疗型药品，我们就是专门针对于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来给你进行治疗的。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你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这一药给你从头通到脚，一药给你从里治到外，这是普通中药达不到的一个效果。当然了，我们除了治疗方向准确以外，它这个疗效确切还跟我们是发酵中药有关。我没说吧，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发酵药对于药材和工艺的要求是非常之高的，就像当年屠呦呦前辈啊，他是凭借马王堆出土的52病方，然后利用发酵技术找到青蒿素，发现青蒿素，获得诺贝尔医学奖，那救了多少人呢？但你说光有这个方子，如果没有发酵技术，它能行吗？肯定不行。即便它是千年出这么一个药王开的这么一个经典的神方，但如果没有发酵技术，也达不到这样一个效果啊，这是肯定的。你看咱们里边这个药材啊，包括有着长寿美誉的人形首乌、西仙草、杜仲等等的，这本就是极其珍贵的。但是我们采收的时候还必须得是鲜活采摘下来的药材，我们经过筛选静置以后，必须是24小时之内你就得放入到通过 3D 打印技术打印出的仿生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当中，让其与疾病共生发酵，就把药材跟疾病放到一起。你这么一样共生发酵之后啊，通过不断的观察数据的总结，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最后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那真的就是千锤百炼。就这一条流水线就投入了5.3亿。我为什么要建立这个工程技术？就是为了将效果提升再提升。第一代是入罐进行发酵的啊，第二代是模拟大象的肠胃系统进行发酵的，而这第三代则是在前两代的基础上，我们又融入了更高科技的发酵技术，叫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确保提纯出的863种的活性多肽更加的对症，治疗疾病更加的快速。这就是一样的配方、一样的药材，但是经过不一样的发酵方法，却创造出了全新的高品质的发酵中药。不仅绝对的安全，没有任何的毒副作用，关键它药劲大，药力猛。所以说听众朋友们呢，咱们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你也不用再惧怕了啊！你只要给自己一个机会，你用上咱们发酵中药的三通疗法进行治疗，3天之内我们就可以看到明显的效果。你像高血压的，我们这个血压就稳步下降了；心脏病的，心不慌了，气不短了，胸不闷了；糖尿病，那我是血糖高的， 我之前不管是吃降糖药还是打胰岛素的，我这血糖都下不来的。你试试咱们发酵中药，不光让你血糖下来，你浑身的并发症都会有所好转。风湿类风湿的，疼得一宿宿睡不着觉的，呲牙咧嘴的，用上发酵中药也就三天左右，你瞧，你这个痛感就能够减轻很多，你就能够少遭罪。另外呢，你像这个中风偏瘫在床的，用上咱们发酵中药几天的功夫，我们这胳膊腿就有知觉了，啊，身上感觉就热乎了，一点点的，哎，能用上劲儿了，哈喇子也不流了，眼睛也没那么呆滞了，啊，一天比一天强。其他的慢性病，就这几天的时间，你吃得好了，睡得香了，排得畅了，最多就是三副药，就能够解决我们一身的顽疾。真的就是一体多病，常年治不好的，你试试，能够让你彻底摆脱，不再吃药，不再打针，那不再忌口，而且最重要的是，再也不用担心复发和反弹了。当然了，正因为它有这么多的优势啊，才会吸引到国外的医疗机构啊，一直都在给予它配方和技术上的追求，多次的向我抛出了橄榄枝，啊，想要高价收买。但是李老师绝对不会为了自己的利益去出卖灵魂，更不会出卖广大受苦受难本就不易的患者。先不说我本身就出身寒门，当年我以全县乃至于全市第一的成绩考上了北京中医药大学，没有学费是当地政府给出的，没有路费是乡里乡亲大家伙两毛五毛给凑的。我没说我不能有点出息我就忘本，而且就算说我没有这番经历，我相信任何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都不会那么去做。我选择的是另一条路，就是在国内无偿的捐献配方和技术，我跟厂家谈条件，你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国内一片只卖一块钱。所以这样一来的话，我们即便说是家里边比较窘困的一些患者，咱也用得起，对吧？为什么我常说一句话呢？我最骄傲的不是我获得多少奖项，我拿了怎样的职称，或者说是给了我什么样的荣誉，真正让我感到自豪的就是我把本该价格高昂的救命药、长寿药打造成了真正的百姓药、平价药。唯独就是咱们发酵中药，它对这个成分的要求太过于严苛啊，必须得是野生的、鲜活的，工艺呢又极其的复杂繁琐啊，发酵时间又比较长，它这个生产力度是十分有限的，再加上患者需求量大啊，我们还得承担24个国家的出口重任啊，那你不出口也不行，你卖给他们8美金一片，合人民币多少钱？将近60块钱。所以说呀，咱们国内的药源就非常紧张了，即便说厂家限购，最多呀只能够订购三副药，就是以治愈为主啊，最多不超过三副药，但仍然会出现药难求这样的一个局面啊。你这个问题我也跟厂家沟通过，但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啊，咱再着急，他得生产出来以后他总得有一个调配吧。所以说呀，只要你们当地有药了啊，听老师一句劝，赶紧用上。你用上了，谁舒服谁知道，谁好病谁高兴。而且老师说了哈，你不用担心说老师我就那千分之一啊，我用了以后我的效果就不理想啊，你不用担心这个问题。你要真出现了啊，别说这种情况没有过啊，我就在这儿，我还是那句话，就有了啊，你给我来电话把药给我拿回来啊，老师一分钱我都不会让你错花，放100个心，咱们做的是良心药，做的是放心药。李老师希望能够给这些穷苦的饱受各种慢性病煎熬的患者一条活路，这就是我想做的，我追求的。所以我们售后呢都是最好的，这个你放心，有问题跟我们取得联系，毕竟慢病猛如虎，要人命，缓不得拖不得，有机会抓紧用，每片只卖1块钱，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别的不多说，接下来接听热线。
0: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 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快速打通人体3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3通肝肾。人体3通，百病不生；人体3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0: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李老师你好。
1: 哎，你好，这位听众。
3: 哎呀，李老师，我是山西太原的，我是老朋友了。
1: 哦，老朋友，
3: 我可愿意听咱们这个节目了，而且我也受益了。
1: 嗯，
3: 你看我用咱们这个发酵中药，这已经快1副药了。
1: 嗯嗯，
3: 这个效果呀，我是没想到这么好啊。
1: 没想到咱们发酵中药啊，实际上我跟你讲啊，很多用上咱们的患者呀，都会有这样的感慨。为什么没想到啊？因为之前我们在治疗疾病上走了很多弯路啊，但是我们之前用的药它不是发酵的药。正所谓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这药物一发酵了之后，药效提升了，药力增强了，效果自然就非同凡响了。
3: 哎呀，是啊，所以我还得麻烦老师帮我看一下，接下来该怎么治哈。
1: 好的，您跟我说一下您具体情况，然后咱们好好聊一聊。
3: 行，李老师，我是高血压好多年了。
1: 嗯，
3: 我听您说呀，你们的一个邻居30多岁就没了，你看这年纪轻轻的30多岁就这么走了，太可惜了。
1: 对对对，
3: 这个病啊也不耽误吃也不耽误喝的，平时你说不犯病也不知道啥是害怕，但是这一犯病就有可能要命了。
1: 嗯嗯，
3: 你说跟他比，我现在想想我真是太幸运了，但是那个老天爷呀，你说也收我，我之前犯过2次心梗啊。
1: 其实怎么说呢，高血压它是一个危险因素，老百姓的话讲呢叫不定时的炸弹。你说不上它什么时候啊它突然之间增高了。有可能睡觉做个噩梦就可以导致我们这个交感神经兴奋，然后出现心梗，因为血压一高，哎，心梗了或者脑出血了。所以说这都是很难说的事儿。
3: 你看我先后下了2个支架，而且还得过1次腔隙性脑梗。你说这医院啊跑了不知多少回了，这药也不离嘴，一直就这么吃着，但是这个胸啊还是憋闷的不说，还经常心慌，心脏还有房颤。你看支架做完2年呀，这那会儿啊我这个心绞痛它就该犯还是再犯了。
1: 支架我一直跟大伙讲，它只能改善我们局部的血流，它却改变不了我们血液的内环境。你就相当于说这个河道里边有泥沙，泥沙堆积的地方啊，这个河道的这个水流啊它就缓慢。因为都堆到那儿了，它到那儿缓啊，那缓慢了之后它流不过去了，它都容易堵。那你说了，我把这个水流啊我加大一点，我给它通过去，或者说把这河道这块加宽了，你加宽这一处，你别地儿不加宽还是不行啊，
3: 还是不行。
1: 对，你水里的泥沙在呀、
3: 啊。
1: 而我们血管也是这样，血管狭窄是因为血液里边的脏东西太多，你支架只解决了血管的问题，你不解决血流的血液纯净度的问题，它解决不了根儿、所以它肯定还会再犯，而且越犯越严重。
3: 是啊，这脑袋还是迷迷瞪瞪的，而且那个时候就觉得身上没有一点力气。
1: 嗯，
3: 我这手和脚还发麻呀。我住院的时候有一个老头下了7个支架，
1: 你看看，
3: 第一次下了2个，第二次一下就下了5个。
1: 嗯嗯，
3: 咱们说那也是有钱，你这要是没钱不就下不了支架，就只能等着死了。
1: 这是没错。
3: 你看我这几次，我这几次住院把家里头说实话，哎呀简直就是掏空了。
1: 嗯，
3: 我也是挺幸运的，幸亏听到您的节目了，我觉得你说的特别有道理。你说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啊，我自己也对号入座了。你看我这心梗、腔梗，另外还有便秘，好几天才便这么一次。
1: 嗯，
3: 吃点东西胃还胀，这不就是身体里头哪堵了吗？堵了就得通呗。而且咱们这个发酵药跟那个普通中药还不一样，劲大，药力猛，而且价格还不贵，一片才1块钱。你看我这一用就知道，这回呀、可是选对药了呀。
1: 咱们花的是小钱儿，用的是好药，治的呢、是一体多病。这就是我给大家伙带来的发酵中药。跟我说说您是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
3: 记得用到第3天的时候，我这个大便呀就开始变成了发黑发臭，完了还黏黏糊糊的，好，变的是特别多。不过变完以后就特别舒服呀。
1: 首先呢是咱们这个入肝肾经的药材呀，它能够帮助我们疏泄我们身体里边这个毒素，先提升了我们的代谢能力。那所以说这是一个排毒的表现。那你身上肯定轻松不少。
3: 对，而且我要记得可清楚了，不到10天的时候测那个血压就降下来了，高压140，低压90左右了，立马这个脑袋就感觉清亮清醒了。从这以后啊，我这个大便就规律了，就是1天1次，还挺准时的，便的都是人家说的那个香蕉便，吃饭也有胃口了，看到饭也香了，上口下口这不就通了吗？是吧？
1: 对了，你这么说对了啊，这就是通了，通了就舒服了，通了就有劲儿了啊。
3: 对，我是深有体会。你看我这前胸后背啥的也不疼了，也不胸闷了。以前不能平躺着睡，现在躺着睡觉也没问题了。
1: 这回啊，咱就不用担心说晚上睡睡觉就睡过去这个事儿，啊，也不用害怕咱们随时随地就可能突发心梗，这个危险就没有了。
3: 哎呀，最让我高兴的是，我最近半夜也没犯过心绞痛，手脚也不麻了。之前我整天用2只手来回的搓揉。这回不用了，手脚也有劲儿了，脑袋不胀也不疼了。而且我在颧骨这里啊有一块可大的老年斑了，原来是发黑的，现在淡了不少。
1: 这是把咱们体内的毒素排出去之后的一种最直观的表现，就眼睛可以看得到啊，身上的斑的色斑、老年斑逐渐的减轻了啊。
3: 是啊，要不说我是真是服了，我要不是自己用了，谁能想到这一片1块钱能有这么好的效果呀？
1: 你们用的是1块钱一片，啊，那个老外用多少钱呢？老外是8美金和50多，将近60块钱人民币了。虽然说咱们这个所有的慢性病患者在用的时候吧，可以享受是最低的价格，啊，1块钱一片，但是呢，用的药绝对是好药，啊，这里边的药材你包括人形手乌。杜仲七仙草主要都是天然的、野生的、鲜活的药材入药，它这个药劲儿首先蘸着鲜活，它就药劲儿大。再加上我们通过现代的发酵技术啊，进行发酵提纯，每一片都富含863种的活性多肽。你没有这个药力，它怎么可能说一药给咱们从头通到脚，一药给咱们

0: 气血运输好啊，通则不痛，痛则不通。三通肝肾让咱们解毒代谢好，叫无毒一身轻，一劳永逸。所以说你看看你方方面面的越来越好，不但没有危险了，我告诉你最后啊咱们还能够益寿延年，健康长寿呢。
1: 哎呀，是啊，李老师，你看这回见到这么好的效果，麻烦您多给我开点呗。
0: 你像你这个情况的话呢，确实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啊，咱们治病呢肯定得是一步到位，一次就给咱们治好了啊，好了以后咱不吃药了，我再给你开上两副，那稍后呢打场外电话看看当地有没有，有的话呢抓紧时间把这药都备齐了，你过段时间的话有什么情况恢复改善再给我来电话啊。
1: 哎，好的好的，那我记下了。李老师你也挺忙的，那我就不过多的耽误您时间了。
0: 好的，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一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呀，你好，林老师。
0: 你好。
3: 哎呀，可下子跟你通上电话了，嗯，哎呀，我是过去的一个老同志吧，给我介绍的。咱们这个节目啊，我都听了几天了，
0: 嗯，
3: 但是我的情况嘛，我想跟你说一说，我的情况和我那个同事的情况嘛不一样，
0: 嗯。
3: 他的毛病是啥呢？是胃溃疡，再就是甲状腺结节，还有那个肝囊肿。人家现在吃你们这个都治好了，所以我挺羡慕的。
0: 嗯，
3: 但是我跟他不一样啊，所以我就得跟你说说我的情况，你看看我能不能用。
0: 嗯，您说。嗯
3: 嗯，我爸是糖尿病，我就感觉吧，跟你通个话，我想问一问，我这心里就有底了。行，我就跟着你治；不行的话，我也就心里也就落底了吧。嗯。
0: 你
3: 你就放心了。嗯
0: 嗯。
3: 再一个就是吧，我同事吃的时候啊，是1块钱一片的，我就想问问，现在是不是还是这个价钱？
0: 哎呀，你看看。要不说咱们这很多的老顽病患者哈，就是都想这么一个事儿，说听的这个药挺好使啊，适不适合自己呢不知道，想问一问。
3: 对对对。
0: 但是想问适不适合自己之前呢，还得先问问价格。
3: 对
0: 啊，怕这个价格太高了适合自己了自己用不起啊，白问了。
3: 对对，
0: 我告诉大伙儿，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这是李老师给大伙儿争取的。啊，我就是让老百姓不仅能够用得起，用好了以后还能不犯。好药如果老百姓用不起的话，那不叫好药，好不到哪儿去。啊，就像有的药品出来了之后了，就讲了啊，我这药有效率100%，治愈率90%。我说哟，这药真好，你用过多少人呢？治过10个人，10个人里边9个人全好了。我说那叫好吗？合着就这10个人能用得起，其他人用不起，那好不到哪儿去，对吧？所以说我们要治，就要给所有的老顽病患者。你要在哪个地区听到高于这个1块钱一片的，给李老师打电话。
3: 嗯，
0: 虽然说现在啊，咱们全国各个地区有出现断货的情况，但是即便是断货，我也不允许有人哄抬这个药价，明白吧？
3: 哎呀，听李老师你这么说，你真是一个好心肠的人，为我们这些老百姓这些患者着想，我太敬佩你了。我先谢谢你啊。哦，
0: 您客气了。嗯
3: 嗯，哎呀，真是你能为我们老百姓说话呀，真是打心眼的佩服你。我虽然说是有退休金吧，但是你知道，像我们这个多病的，整天吃药，整天吃药，还月月都是月光族啊，真的没有钱呐。你说没有钱，你说这病还得治啊，不能不治啊。
0: 嗯嗯，
3: 真的是人老了，真的不容易。这有病以后啊，这人又老又有病，这活的就更不容易了，你说是不是李老师？
0: 这个李老师都理解啊，因为我的父母也是在我还没有经济条件呢，医疗技术啊没有实现到现在这种状态的时候都离我而去了，也是因为病。所以说李老师为大家做这些呢，也是我亲身经历过。老话讲淋过雨啊就习惯性的给别人撑伞，我知道那种痛苦， 只要是

0: 是能够给咱们患者朋友解决问题的，我都会尽量去做。还是回到您的问题上哈，您刚刚说糖尿病，糖尿病多久了？
1: 好，我跟你说说，我这个查出来已经有12年的时间了，什么时候得的我也不知道。刚开始的时候吧，就是按照大夫告诉的吃那个甲双胍，后来这血糖因为不稳呢，那个半糖瓶也跟着吃上了。还有这个什么阿卡波糖啊，也吃了，但是刚吃的时候吧还行，吃着吃着那个它就不行了，那个血糖嘛也不上下走，降不下来。后来这身上的毛病也就多了，接二连三的都出现了，没办法，我就打上胰岛素了。现在啊，早上啊能打22个单位的胰岛素，晚上打26个单位的。这餐前的血糖啊还是9点多，餐后就更高了，都17、18个这样，有时候还能高到20多个。不光这血糖控制不住，我现在害怕的就是我这眼睛啊，哎呀，真的，这个人家眼睛要瞎了，我都没法活了。现在要是老伴儿不在家的话，我自己熬的粥啊。然后淘米的时候，你说总觉得那个米里边吧有那个小黑虫子似的，有小虫子，怎么淘也淘不干净，那个黑点特别特别多。然后我们家的那个窗户吧，老伴儿擦的也可干净了。那我总看着上面有那个黑点儿，我再去擦，怎么擦也擦不掉那些小黑点儿。哎呀，我那儿往哪儿看呢，哪儿都有小黑点儿。哎呀，后来我才明白，不是那些东西上有小黑点儿，而是我这眼睛有问题了。
0: 没错，你这就是飞蚊症。医学上叫玻璃体浑浊。
1: 是啊，上医院医生给我检查说我这是玻璃体浑浊，而且我这个脸吧还浮肿，身上一点劲儿都没有，哎，总觉得累，又累又乏呀。检查的那个大夫说让我做那个尿检，那尿蛋白的也检查出来有2个加号。
0: 你这个证明肾功能也不行了。
1: 哎呀，是啊，这我一定要注意，将来可能会发展成尿毒症。我一听尿毒症，我都懵了。我知道尿毒症啊，得上以后人财两空，活不了就多久了。大夫给我开了那个叫做什么醋酸扑尼松，还有那个黄喹胶囊。这黄喹胶囊，我看那个药盒上吧，是个中成药，但是我吃了吧，没有什么效果，没感觉有啥好效果。
0: 这个普通的中药吧，老师也是反复强调过啊，它效力还是不行。为什么呢？第一，药材你必须得是鲜活的，你这个效力才足。第二，还得发酵，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李老师一直在强调这个事儿，所以说常规的中药材咱们吃了，要么效果慢。要么就是压根就起不到效果啊。
1: 你看这个我也不懂啊，那个醋酸扑尼松嘛，吃完能有点效果，但是不能停啊，得总吃啊，一停下来就不行了。
0: 记住了啊，但凡是西药里边带松字儿的药物，它几乎就是激素。激素呢，吃完的肯定有作用，但是有严重的依赖性。啊，并且这种药物呢，对我们的脾胃啊，对我们的肝肾功能影响很大，可以说它的副作用是非常大的。它治好你一种病，它可能伤害你全身。
1: 啊，你说的对，对，是这回事。我也知道，光靠这些药是不行的，所以我就想找一个好一点的药，不然的话，我这个咋办呢？我现在吃饭都吃不下去，那个腿脚吧，都疼。而且我这手啊又麻又木，拿东西都使不上劲儿。在医院呢，我看到不少人呢，都因为就是这个病啊，把胳膊给截了，把那个腿给截了，脚也给拉去了。有时候我都不敢想啊，我一想我就下来，我都睡不了觉啊。你说要是我到这一步的话， 哎呀，你说那咋活呀？你说死不了，这不活遭罪，活着现眼吗？不是，你说。
0: 你看为什么说我们把这糖尿病叫甜蜜杀手啊？原因就在这儿。啊，但是今天您这个电话打对了啊。首先啊，你看这个西医西药对糖尿病来讲已然是束手无策，黔驴技穷了。多少患者用西药啊，把这个病是最终带到了棺材里边。西药治疗糖尿病，这可能是越治并发症越多，越吃药越多。啊，但是老师讲过，自古中医无绝症。啊，你别说一个糖尿病引发的身上的多种并发症了，有多少恶性病最后不都是通过中医中药逆转了自己的命运吗？中国中医药是博大精深，糖尿病从中医的理论上来讲，它是脾的病啊，说白了就是我们这样的人呢，对于糖分的消化吸收能力不行了。什么是主管消化吸收的？那不就是咱们这个脾胃吗？为什么糖尿病患者普遍都是吃点东西就胀啊？因为你消化不了，你吸收不了。
1: 是
0: 啊。再有呢，糖尿病还叫代谢病，这跟肝肾有关。那么我们血糖持续升高，血液粘稠啊，血脉必然就会淤堵，那堵到哪儿，哪儿就会出现问题。这样一来啊，就会产生各种的并发症。你看经过仔细这么一推敲啊，发现虽然咱们身上毛病不少，但真正的病根还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所致的。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和肝肾。而发酵中药老师天天讲反复说啊，我们怎么治病的？就是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所以说你就记着这句话，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啊，一共三副药能够健康康复我们的糖尿病啊，几天之内我就能让你见到效果啊，首先你血糖稳定了啊，吃饭这个胃口上来了，身体感觉有劲儿了，一共下来三副药，我就能够让你这个糖尿病彻底的从你身上摆脱了，而且阻断你一身的并发症。所以说时间紧，你抓紧时间打这个场外电话，把这个药先定上。
1: 哎呀，太好了，李老师，你这一说呀，我这心里有底了，我就觉得我真的看到我这病好的希望了。哎呀，我这心里亮堂多了，这心里就踏实多了，太谢谢你了，李老师。
0: 不客气啊，具体的服用方法和注意事项呢，咱们工作人员呢会给你指导啊。先打电话问问你当地有没有药，有药抓紧时间用上啊。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李老师你好啊。
0: 哎你好这位听众。
3: 哎呀李老师要感谢你啊，是你们那个发酵中药把我从鬼门关给我拉回来了，真是要谢谢你
0: 啊！
3: 可以说你是我们钱家的救命恩人
0: 哟。快别这么说啊，治病救人是李老师的本职工作啊。您现在用了多少了？
3: 我是订了3副发酵中药，现在就剩5天的药了。
0: 嗯，
3: 哎呀，我今天给你打电话呀，李老师，我想麻烦你帮我看看，我这种情况需不需要再用一段时间啊？
0: 好的，您说一下您具体情况。
3: 李老师，我是大前年秋天得的脑血栓，得了以后吧，哎呀，半边身子就不行了，那不能动弹了呀，什么都要靠家人伺候，连吃个饭啊都得老半位，上个厕所吧都得扶着我去，扶着我回来，关键是我有那个前列腺增生，憋不住尿，尿急了呀就得赶快去，要不然就得尿在裤子上。
0: 嗯嗯。
3: 后来我老伴看我尿身上尿了几次嘛，就给我带那个尿不湿。
0: 哎呦。
3: 我那个时候过得真是人不像人鬼不像鬼，一点尊严都没有。哎呀，药也一直吃，针灸也扎了多少回，那钱花的多了，我就感觉什么白费呀，没一个真的有效果的。还好我知道了你们这个发酵中药，这才救了我，让我重新活了一回了。
0: 其实啊，很多像您这样的患者啊，可以说是从无期徒刑然后一下就到无罪释放这个状态了。确实就是救命药，而且呢是专攻疑难杂症。我问一下老先生啊，您还记不记得用上之后咱们什么时候见到效果出来的？
3: 见效特别快啊，我才用了两三天的时候，我这身子就有知觉了。

0: 就是感觉我半边身子就跟那个蚂蚁爬一样，
1: 嗯，
0: 而且老伴摸我那个手掌啊，也热乎了、
1: 啊。哎，这就是血脉畅通了，啊，你拴住了，就是我们这个脑血管堵了，堵了咱就得给它通开。每一片里边富含863种的活性多肽啊，它这个药力是非常强劲的。所以说呢，它是一药从头通到脚，一药从里治到外啊，别的药物它达不到这样的效果。啊，咱们接下来就一天比一天强了，对吧？
0: 李老师真是这样啊，十多天的时候吧，哎，血压降下来了，真像您说的，一天比一天好。
1: 嗯，
0: 等用完一副药的时候吧，喝水啊，吃饭啊，也不呛了，手脚感觉也有劲了，那个时候走路比之前也稳定多了，我不会东倒西歪了呀。
1: 好好好，到现在为止，您刚才说用快3副药了。啊，目前什么样的一个状态？
0: 现在不是3副药快用完了吗？我现在吃喝拉撒都能自理了。
1: 嗯，那血压怎么样？稳定不稳定？
0: 血压很稳定，一直保持高压不会超过135，低压吧也就85左右。然后我家不是住3楼嘛，
1: 嗯，
0: 现在我自己上下楼都没问题。哎，跟那些老头老太太坐一会啊，还能聊聊天。所以李老师啊，我真的要感谢你啊！
1: 我理解您的心情，啊，咱们现在这个生活就有品质了，不像过去那么煎熬了，对吧？
0: 哦、对。
1: 那它是一方三通，一通的就是我们那个脾胃，啊，这个脾胃来讲的话呢，是气血生化之源，我们这个脑细胞呢，就是需要大量的血液来濡养啊，所以说呢，通脾胃，这是治疗各种慢性病的一个基础。啊，也是修复脑细胞的一个基础所在啊。然后呢，我们二通血脉，你血脉通了，才能把我们边的精华物质给你送过去，要不然怎么可能救活你的脑细胞呢？对吧？同时来讲的话呢，通了血脉之后吧，就能让我们这个气血运输好了，脏腑协调好了啊。你看现在你这个大脑啊，能够支配你的语言呢、啊、和肢体了，而三通肝肾。通了肝肾以后吧，就能够强化我们的解毒代谢能力，尤其肾功能好了以后，几分钟就能把你周身的血液给你过滤一遍，所以说你这个血液它就干净了，血压也就稳了。这个时候吧，哎，你就是想让它犯一回，那都不可能了。
0: 那就好，那就好。
1: 所以说呢，咱们是标本兼治，内外兼修了啊。你这个情况呢，老师的建议是什么呢？用完手里边的药，我直接停药就行了啊。
0: 哦，好好好，有你这话我心里面就踏实了。
1: 嗯嗯，停药以后吧，在日常生活当中也要注意一些保养啊。还是那句话，咱们保持住健康的生活状态啊，长命百寿，益寿延年啊。
0: 哎，好，见你吉言，见你吉言，谢谢你啊，李老师啊。
1: 好，咱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3: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快速打通人体3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 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一块钱，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2: 好的，欢迎回来。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一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三十天，大病重病三服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4: 哎，你好，是李老师吗？
1: 啊，是我，是我啊。
4: 哎，李老师你好啊，咱们这次发酵中药我用的快一副药了，比我之前用过的什么风痛宁啊、雷公藤所有的药都好使啊。我吧就是听说不少地方都断货了，不好买，所以我就赶紧打电话再定点。
1: 听得出来啊，咱们也是老患者也受益了。
4: 哎，对。
1: 具体怎么个情况啊？你今年多大年纪了？
4: 哎，我今年岁数不大，48。我就是这个风湿病啊。
1: 我猜着了，因为你刚刚说那个风痛宁、雷公藤，这都是治疗风湿的啊。
4: 哎，对对对，我吧现在还年轻，我就想让您给我把把关。
1: 嗯，
4: 其实我得这个病吧，我估计跟我职业啥的有关系。我吧就是都让你见笑了，我是学舞蹈的，年轻的时候吧，哎，经常说白了演出那爱美嘚瑟，为了舞台效果啊，穿的就比别人薄啊，就觉得好看呢。
1: 嗯，
4: 那就显眼呢。年轻的时候倒是不觉得咋样，那过了40以后那就不行了。哎呀，浑身呢窜着疼啊，手腕啊、肩膀啊，还有这个膝关节呀，这可真是年轻被人夸几句，这老了就吃到遭罪呀。
1: 嗯嗯嗯，就是，
4: 哎，就贴着膏药啊，又吃各种药才能缓解一下。再就是我的肠胃也不好，经常反酸还打嗝，嘴里就发苦，觉得有味儿。不过这一副药下来，我这个关节就不疼了，感觉有那个热乎劲儿了。
1: 嗯，
4: 哎，摸着不像以前那样冰凉冰凉的哇凉的了，现在这肠胃也好了，不光不胀不酸了，而且我还觉得吃饭香了。
1: 所有用上咱们患者都有这种感觉，吃麻麻香。以前呢就是你再吃的东西你摆到那儿好像没什么胃口啊。
4: 哎，对。
1: 什么原因呢？就是因为啊咱们以前那个脾胃经堵了，而咱们一通脾胃，通了咱这个脾胃经以后，咱这个胃口就跟着就来了啊，体质慢慢的也会变好，免疫力啊也会增强啊，有个什么风吹草动的、刮风下雨什么的，哎，咱过去马上就会有感觉了，对吧？
4: 哎，对对对，前几天我们这变天了。
1: 嗯，
4: 我要以前呢都老遭罪了。
1: 嗯，
4: 现在呀都没啥感觉了。
1: 要不我说呢，
4: 没感觉到啊，
1: 就这个脾胃经一通，一有胃口，气血生化之源啊，后天之本给咱们通开了，吃的五谷杂粮、蔬菜果肉进入到脾胃了，化气生血了，这气血足了。第二，脾是我们人体的最大免疫器官之一，所以说它提升了我们那个免疫能力，就抗病能力就强了啊。而且还有一点是什么呢？它给你通血脉啊。你像咱们这个风湿性关节炎，主要就叫骨痹之症。记住了，什么叫痹症？痹就是血脉不通啊。我们感觉到的什么僵麻肿胀疼特别不舒服了，就是血脉不通导致的。我给你通了血脉之后了啊，你这些僵麻肿胀疼就没了。而且为什么感觉身上热乎了啊？就是血脉，就老话讲过血了嘛，对吧？
4: 啊，
1: 哎，感觉不疼了，通则不通，通则不通了吗？啊，但是
4: 这么回事儿，
1: 它能够透骨治疗，啊，你看你通血管的药多了去了，但是很多人吃完之后了，达不到的效果，为啥？它透不了骨，因为它药力不够，发酵中药，药劲儿大，药力猛啊。你如果说不痛苦，那这个药效它作用不到咱这个病灶的部位。你如果说想通我们这个骨，想达到这个骨头这儿，这药效就必须得有这个药力，不然的话你达不到这个骨头这儿，达不到病灶这儿就白搭， 吃了也白瞎。
4: 啊，
1: 哎，所以说你看很多风湿骨病的患者，一代代十年、二十年、带半辈子的啊，没治好。但是幸运的用上咱们发酵中药之后，

0: 哎，都建好了啊，建好了行不行？不行，我得让你彻底好。彻底好怎么办？通肝肾啊，肝肾经通了以后，肝主筋，肾主骨，对于我们骨关节患者的恢复，它有很大的帮助。你现在这种情况，吸收的非常不错啊，恢复的非常好。嗯，
1: 是的，我家里人吧，孩子、老公都说我脸上就是这个色儿变好看了，真像李老师您说的，我感觉呀，身上好像哪儿都通了。
0: 嗯，
1: 现在呀，我就让我好几个姐们儿也都吃着呢，1块钱一片儿，又便宜又治病。李老师，你这也是为我们患者做了多少好事儿啊，也是功德一件了，我们都非常的感谢您呢。
0: 不用感谢李老师，这是李老师应该做的啊。再有一点，出于本心。李老师也是出身寒门，我的家庭呢也是因为父母的慢性病呢搞得支离破碎的，所以说我在当年上大学的时候家都拿不出钱，学费交不起，路费都没有，是政府给我们交的学费，然后呢一些父老乡亲2毛5毛给我凑的路费，我才能够在北京上的一个中医药大学。我曾经经历过的那些没钱治不起病的那种日子，我绝对不能够让我们现在的这些老慢病患者也走我从前经历过的那种路，我绝对不能让他只成为有钱人的福利。
1: 嗯，
0: 啊，李老师要让所有的老慢病患者花小钱治大病。
1: 哎，真好。
0: 哎，包括你去帮助咱们进行宣传，其实这也是与人玫瑰只留余香，你这也是功德一件。但是呢咱不能见好就收啊，你这也是多少年的老病根了，仗着不是特别严重，像你这种情况后面不用多，老师再给你开上一副药啊，这一副用完基本上咱这个病根就给你拔掉了啊，到时候好了咱也不用再吃药了啊。
1: 哎，那就是我再有一副是吧？
0: 对，稍后你打场外电话问一问，看看当地有没有，有药的话抓紧把这药备齐了啊。
1: 哎，行，感谢您呢，真是谢谢您呢。
0: 太客气了啊，今天就说到这儿，我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400-615-6979。如果您也是患有多年的老慢病的，都可以拨打这部电话进行咨询与订购。节目最后，我们依然要感谢李老师。因为李老师让我们得到了花少钱治好病的机会。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4: 中秋佳节送礼讲究的是心意，更讲究体面和方便。
5: 锦州经济广播千恩万谢活动正式开启，带来正宗苏霸王大闸蟹蟹卡，
4: 一张蟹卡就能把中秋心意送到位。
5: 苏霸王大闸蟹来自核心产区，拥有1000亩水产基地，品质有保障。
4: 每只大闸蟹都配有防伪蟹扣，相当于每一只蟹都有自己的身份证，送礼更放心。
5: 商务赠礼、企业福利、社区团购都可以提前布局，
4: 不用现场挑蟹，不用手提笨重礼盒，方便时再预约提货，真正做到省心、体面有档次。
5: 现在订购咨询可加微信 JJGB38176996，或者这么说，勾勾哥波38176996，也可以拨打电话38176996，38176996。
4: 秋礼季提前布局，甄选高端蟹礼，月圆人圆，蟹鲜味浓。
5: 锦州经济广播千恩万谢，欢迎咨询。
6: 春日赏花，夏听蝉鸣，秋来望云，冬到暮雪，四季更迭，感知冷暖，气象早知道。
7: 早上好，这里是中波77000赫调频90.9兆赫锦州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刘旭。今天是2026年9月14号星期一，农历8月初四，我们共同来关注天气预报。 今天早上八点到晚上八点，全市晴，北风三到四级，海面五到六级，最高气温市区27度，临海易县26度，黑山北镇25度。今天晚上八点到明天早上八点，全市晴，南风2到3级，海面4到5级，最低气温市区15度，北镇临海14度，黑山12度，易县9度。再为您介绍一遍。今天早上八点到晚上八点，全市晴，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市区27度，临海易县26度，黑山北镇25度。今天晚上八点到明天早上八点，全市晴，南风2到3级，海面4到5级，最低气温市区15度，北镇临海14度，黑山12度，易县9度。遇到事情先别胆怯，不是要我们鲁莽行事，而是带着清醒的认知迈出尝试的第一步。就像面对一扇紧闭的门，与其在门外猜测门后是什么，不如伸出手去推开它。也许门后是平坦的大道，也许是崎岖的小径，但只有走进去才能知道答案。每一次勇敢的尝试都是在为自己积累力量，哪怕结果不尽如人意，过程中的体验也会成为宝贵的财富。美好一天从不胆怯开始。周一早上好。
8: 听众朋友，现在是空中书场节目时间，请听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从军记》。
9: 花木兰回到两军阵一看就是一愣，为什么呢？他真没想到，他离开这儿这么长的时间，这个仗还在继续打。就见双方面出动数万人马，兵对兵，将对将，正打的是火热朝天。摘耳侧听，战鼓如雷，喊杀震天，杀了个难解难分。花木兰看得清楚，双方不断有人倒下，台商号拖死尸的，就像蚂蚁搬家似的，在战场上是穿梭不断呢。木兰拢目光仔细观瞧，哟，就见大帅罗红尧、太平侯韩钦豹也出了马了，正跟两员番将打了个难分难解。花木兰一看到这，把一路上的疲劳是一扫而光，赶紧抖擞精神，晃虎头金枪，这匹马就像飞了似的来到两军阵。咱们单说大帅罗红尧、太平侯韩钦豹，那时一看花木兰马受伤了，人跑没影了，他派了一部分人去追，结果也没追着，他们就认为这花木兰凶多吉少，为了给木兰报仇，他们重新整队，跟突厥兵要决一死战，因此才打了这么长时间。因为双方都付出很大的代价，死的人特多，所以连大帅在太平侯都投入战斗。现在的形势对隋营来说不利，突厥兵越打越勇，越上人越多，这隋兵是节节败退啊。正在这时啊，花木兰到了。木兰抖擞精神，高声断喝：胆！胆大的骚奴野犬，休得猖狂！花木立到了。 就这一嗓子真不亚如晴天一个霹雳，很多的人都听见了。要不说这人的名树的影呢，在这些突厥兵的将官和当兵的耳朵里，花木立花木立太有名望了，一听进这仨字脑仁都疼。翻兵翻将甩脸一看，啊，这小子没死，去而复回，因此就乱了阵脚了。了不得了，花木立回来了，花木立回来了。结果不战自溃，骑兵踩着步兵，步兵撞动骑兵，自相践踏，就乱了套了。随兵趁势反击，转败为胜。大帅罗洪尧利用这个机会把脸上的汗擦了一把，都上不来气儿了。他一看果然是花木立，大帅的精神头也上来了。花木立，这厢来，本帅在此。太平侯也抖擞起精神来了。木立啊，我老人家在这儿呢，孩子你还活着。花木兰点头，这马就像流星闪电一般来在二人的马前。花木兰一躬身，大帅侯爷，恕我来迟了。哎呦孩子，来得不晚，我们认为你出了事儿了，你能平安的回来就是老天爷的保佑。孩儿啊，受伤没有？战马受了点伤，我身上倒没受伤。好啊好啊，赶紧回营休息。不，两军阵前正在用人之时，我怎么能回去休息呢？大帅，把他们交给我了。木兰是拨转马头，抖动大枪，杀入敌阵，一个冲锋就把突厥兵给打散了。大帅星星胆，军师昆仑老道，公主古月禅一看果然是花木立，不由得是魂飞魄散，是拨马便走。他们的意思打算退回乌海，结果到了护城河边上一看吊桥没放下来，星星胆这火这个大呀，立马在河边高声喊喝，开城，快些开城。城上一点反应都没有。星星胆就是一愣，吩咐人快叫。番兵也喊上了，开城，大帅回来了，都是咱们自己人，快开城，后边追兵来了。喊的第三遍，就见垛口的后面闪出一人，这人咧着大嘴乐了。星星胆，你还想回城啊？门都没了，告诉你，乌海已被我们随军占领，我乃陆建章是也。来呀，开弓放箭，给我狠狠的射！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刹那间，箭如雨发，配备上灰瓶炮子、滚木雷石，就投向突厥兵。您想，这突厥列队五六万人马呀，虽然说打了败仗了，损失的人毕竟是少数，活着的是多的，都想进城逃命就呼了堆了，几万人压缩在一起得吃多大的亏。 所以说一支箭射下来没有白射的，起码射中一个。有的箭力太大，一下穿糖葫芦就许射中三个两个，一个灰瓶下来就能炸倒五六个，滚木下来就能砸死个七十八十的，这下损失惨重啊！刹那之间，尸骨堆积如山，把护城河水都染红了。突厥兵就开了锅了，可了不得了，乌海城丢了，我们上了当了，过了登家不过了登家不。花木兰趁势掩杀，把突厥兵杀的是四分五裂，如同落花流水一般。幸亏星星胆的马快在亲兵的保护下是夺路逃走，其他的人都死在战场。那位说这城是怎么占的呢？前文书咱说过呀，花木兰让陆秉章、郑九臣、金兆雄、于大鹏跟着老英雄沙坤、沙万里，带着俩孙子沙勇、沙猛，还有他那师兄何文玉，潜入到乌海城，在三邑烧锅，准备在里边接应。他们就指挥酒肉兵啊，准备的好酒好肉，这些突厥兵就上了当了。前方打着呢，守门的大都督叫雷洪，这家是有名的酒鬼，见着酒迈不动步。沙坤就让伙计抬着最好最有劲的酒往城上送，美其名曰要犒劳突厥军士。一开始雷洪装相，不要不要，别，正在打仗的怎么能饮酒？其实他闻着酒香口水都流出来了，头回不要，第二回不要，后来时间长了，这仗打起来没完，雷洪有些疲倦了，一想喝点喝点吧，酒助英雄胆，就这样他答应了。你想他是当都督的，他喝不给底下人喝交代不下去，哎，人人有份儿。本来想喝那么两口解解馋就拉倒，结果越喝越爱喝。偏偏这时候沙坤又叫伙计送来的好肉好菜，这些突厥兵一个个乐的是眉飞色舞啊，就这样贪杯贪多了，后来全都倒在城楼上了。沙坤见机会成熟了，率领着三邑烧锅的伙计100多人迅速就占领了南城。到了城上没费劲儿，就把这些人全给捆上了，捆完了拖到旁边去。这100多人就占据了城上的敌楼，这件事办得非常秘密，任何人也不知道，因为呢大家把注意力全放到战场上了，神仙也料不到有这手。偏赶这时星星胆败回来了，因此陆秉章大吼一声是乱箭齐发，打突厥兵一个措手不及，因此大败而逃啊。陆秉章吩咐一声，放下吊桥，城门大开，迎接我军入城。随军没费劲儿把乌海收复。等到了天亮，老百姓一听随兵收复了乌海，大伙儿就乐哭了，奔走相告是热烈拥抱，纷纷拥到街头上，大家互相道喜。然后 叽里嘎啦四外寻找突厥人，抓住就打死。因为这突厥人把大伙欺负苦了，恨的老百姓牙根都痒痒。大帅罗洪尧、太平侯韩钦豹引德胜之兵占领乌海之后，休兵三日，热烈祝贺，是开仓放粮，仗济百姓。这乌海周围管着六个县，这六个县也收复了。这是隋朝跟突厥打仗之后第一个大胜仗。大帅罗洪尧马上写好折本，盖上大印，派人送往京城向皇上报捷。书中代言，结果这个送书信的人受了先锋官独孤亮的阻挠，这封折报被扣留了。独孤亮这小多大胆子，又重新换了一份假折报，偷着给用了大印，派他的人送往京城。一个月之后，皇上的旨意下来了，罗洪尧还挺高兴呢，设摆香案，率领满营众将迎接圣旨。结果钦差官宣读旨意，出乎大家的意料之外。旨意上说，收复乌海，为朕增光露脸，理应表彰，送的前敌白银100,000，盔甲1,000副，战马5,000匹，酒肉数10车，让大家祝贺。这是一。第二，因为大帅罗洪尧前者受伤，身体不爽，可以养病，暂时让先锋官独孤亮代替大帅指挥全军。独孤氏一家都有升赏，官升3级。对太平侯花木立、陆炳章等人立的这些功劳是半字也没提。罗洪尧在地跪听着就傻了，哎呀，心说万岁，你可不对呀、我给你写了2份奏章啊，开列了立功的人名单，而且列举事实，说得非常清楚，根本就没有独孤亮的事儿。为什么让他代理元帅？不错，我是受点伤，可现在好了，怎么平白无故让我休息？这不解除了我的兵权了吗？最使人不服的，独孤亮寸功未立，寸草未得，他怎么就代理元帅呢？他有什么权指挥三军呢？最使人不服的，花木立立了那么大的功劳，连一个字儿都没提，这什么意思？看来我们这个国家完了，这皇上是混蛋透顶。他不服啊，太平侯气得肚子都疼。韩钦豹在后头一个劲儿的拨着脑袋，心说这叫什么王八蛋圣旨啊，这说的都是什么混账话呀。但有一样，皇上说话金口玉言，要不听的话掉脑袋的罪，不服也得受着。大家谢恩已毕，设宴款待天使官。这天使临离开京城的时候带来的礼物全都到了，派人清点全都接收。就这样，天使官回京复职，他走了，独孤亮就接任了代理元帅的大权。这小子服装也换了，帽子是3叉机顶， 身披团花袍，怀抱令子旗，把他都美到云彩眼里去了。那样说杨广这怎么弄的呢？其实杨广啊，昏君是不假，混蛋也不错，还不至于混到这种程度。就因为呢，他上了独孤亮的当了。大帅罗红尧那两份本章都叫他扣留给私改了，杨广不知道。杨广看到的是独孤亮那个奏章，那个奏章上隐瞒了实情，夸大其词，把独孤亮自己表扬的不得了，杨广就信以为真了。再加上越王杨素、大丞相宇文化及、天宝将军宇文成都都替独孤亮说好话，故此杨广才破例提拔他为代理元帅。慢说杨广，就连京里的这些人也不知道花木立是个什么人，根本就没听说过，这才是实情。先言少叙，且说独孤亮代理元帅之后升作中军保障，犒赏三军，简直他姓什么他都忘了。大帅罗红尧本来没病，一气之下还真来病了，卧床不起，鼓鼓的生闷气，心说回京的时候我见着皇上我得好好讲一讲这究竟是怎么回事。这阵儿我不跟你斗，太平侯呢没心在乌海待了，回到自己的营房里就骂大街呀。这老头子又倔又脏啊，他不敢骂皇上，骂满朝文武不是东西，一个主持宫里的都没有，是一群混蛋王八羔子，有功的不赏，有过的不罚，是非颠倒不分黑白，这算什么东西？他带着花木兰、陆秉章、郑九臣、金兆雄、于德鹏满营众将回到他都梁关的大营，他告诉大伙，我们呢今后什么也不管，我们就管压粮运草，什么攻杀战守、暴打前敌，那是他们的事儿。罗大帅在位还行，既然罗红尧抱病不管事儿了，叫咱们捧这独孤亮啊，门都没有。满营众将也愤愤不平，咬牙切齿，人人不服。且说独孤亮在乌海休息了半个月，名义上是整顿，实质上他利用这个机会刮茧地皮呀，搂了个老满，光金银财宝就搂了40几车，命人偷偷送回他的原籍。心说有一天我不干了，我也够了本了，我搂这点玩意儿几辈子我也花不完。你想就这元帅还能好得了吗？这一天他把手下的谋士找上来说，咱还得继续进兵啊，趁势收复失地，打败突厥。谋士们给他制定路线，选了黄道吉日，杀了乌牛白马，祭了大旗，离开乌海是继续进兵。哎，你还别说，自从他当了代理元帅之后，出兵是非常顺利。过了乌海再往前走就是贺兰关，没费一刀一枪就收服了贺兰关。再往前打，成郡、刘郡、五道沟全都收复了，是红旗不断的报捷呀。独孤亮乐得俩手都拍不到一块儿了，因此他光顾高兴了，就丧失了警惕性。这一天正在继续进兵，就打到黑狼川，他的15万大军刚进了川，可坏了， 被人家前后截击，马仰人翻。
4: 中秋佳节送礼讲究的是心意，更讲究体面和方便。
5: 锦州经济广播千恩万谢活动正式开启，带来正宗苏霸王大闸蟹蟹卡，
4: 一张蟹卡就能把中秋心意送到位。
5: 苏霸王大闸蟹来自核心产区，拥有上千亩水产基地，品质有保障。
4: 每只大闸蟹都配有防伪蟹扣，相当于每一只蟹都有自己的身份证，送礼更放心。
5: 商务赠礼、企业福利、社区团购都可以提前布局，
4: 不用现场挑蟹，不用手提笨重礼盒，方便时再预约提货，真正做到省心、体面有档次。
5: 现在订购咨询可加微信 JJGB 3817696，或者这么说，勾勾歌播3817696，也可以拨打电话38176963817696。
4: 中秋礼季提前布局，甄选高端蟹礼，月圆人圆，蟹鲜味浓。
5: 锦州经济广播千恩万谢，欢迎咨询。
8: 听众朋友，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从军记》今天先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10: 太奶奶，您也是志愿军啊？
11: 我是抗元朝志愿入伍，1950年在锦州中学嘛报名参军。
10: 太爷爷，抗美援朝战争中，人家是飞机、坦克和大炮，枪都是连发的，咱们只能一发一发的打，为啥还能打胜啊？
12: 为啥？为人民服务，保住我，保家乡。
10: 太姥姥，1950年至1956年，您一直在锦州附近的陆军医院做抗美援朝伤病员的救治工作，是咋知道战争残酷的呢？
12: 哎呀，燃烧弹燃的把我们小同志烧的眼睛、鼻子、耳朵、嘴看不着眼睛、鼻子，但是我们志愿军不怕牺牲，为了保卫祖国，牺牲自己一切。
10: 太老爷，当时打得顺利战斗，您和战友们一天一夜没吃上饭，大伙打的还挺兴盛。
12: 正是脚是不能不渴也不空，走道还有劲儿。
4: 一代人打了三代人的仗，
13: 一代人吃了三代人的苦，
4: 是他们用生命捍卫了新中国的安宁，换来了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
13: 铭记这场伟大的胜利，铭记当年他们因何而前。
5: 北京时间7点整，早安锦州。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与您开启健康新一天，知名专家为您守护健康，急诊24小时关爱生命。锦医医院提示您，科学饮食，合理运动，愿您元气满满每一天。早安健康从这里出发。
2: 909文旅报道有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协办播出。健康是生活的底色，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以精湛医术、温情服务和人文关怀，为辽西百姓筑牢健康防线，关注健康，信赖专业。
3: 渤海之滨，陵水之畔，
4: 山海福地，锦绣之州。
3: 909文旅报道。
14: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909文旅报道，我是钟磊。
15: 大家好，我是刘旭。
14: 今天是2026年9月14号星期一，农历8月初4。
15: 近日锦州气温明显下降，北风过后城区迎来澄澈好天气，湛蓝的天空中朵朵白云缓缓飘过，形态变幻多姿，清新通透的城市景致令人心旷神怡。不少市民走出家门，抬头欣赏蓝天白云，感受秋日独有的清爽惬意。
14: 金秋时节，锦州市时令蔬菜迎来集中采收上市高峰期，本地露天蔬菜、棚栽鲜菜批量涌入城区各大农贸市场、商超及街边便民售卖点，数十种应季蔬菜品类齐全，货源充足，新鲜平价，全市菜篮子供应稳定，丰盈多彩， 会就秋日丰收民生画卷。
15: 金秋九月，锦州开启肥美开海季，滨海文旅热度持续攀升。坐落于锦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的龙海广场房车营地，凭借绝佳的临海景致、完善的便民设施